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为您播放昆曲节目，今天呢要播放的是踏伞一折。踏伞这一折选自幽闺记，这出戏也叫拜月亭，是四大难戏之一。踏伞这一折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战乱时代，书生蒋世龙在途中和妹妹失散，搭救了另外一位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子王瑞兰。在逃难的路上，顾不得男女之嫌，两个人同撑一把伞，假称是一家人，结伴而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蒋世龙由钱振荣扮演，王瑞兰由孔爱萍扮演，一起来欣赏。

0: 该是妹子。
1: 我知道是母亲，
0: 原来是位相娘子。

0: 话差异，我自己妹子上去巡捕说自是待你同行。
1: 君子奉承多事，
0: 本身呢后事不做那是

0: 既顺
1: 是
0: 非

起，这份孝娘子

0: 的儿子遇难了，尽心之佛吧。啊，小娘子，你莫要遇丧，自称心真。
1: 是你

日

0: 那妹子还没有找上你。想要是遇知了，你就往何去？还有何事？
1: 父母尚在。
0: 这个我晓得，还有
1: 什么？
0: 何事？

还是小娘子十分了解于我。这是难以启客啊，小娘子预知了你我分水。

0: 朝美相似，
1: 只是面貌
0: 不同，相依有
1: 别。
0: 他又是传闻，叫我水火

0: 28日晚上，国家一级演员、昆剧、苏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王芳将做客《众说学习诗说》，为苏州市民带来昆腔悠远、苏韵流芳的主题分享。1977年，王芳初遇昆曲。1995年，其凭借着昆剧《寻梦》、《思凡》和苏剧《醉归》，一举摘得戏曲界最高奖梅花奖。从2017年起，王芳担任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主任。中心原创现代大戏《国鼎魂》在第12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大奖。作为昆剧、苏剧艺术的守护人，王芳坚守戏曲舞台40余年。褪去华服，洗净铅华之后，王芳在戏曲舞台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苦。入学初始家人反对，练功过度导致倒嗓，昆曲艺术遭受市场冲击。面对这些曲折，王芳用坚守二字表达了对于昆曲的热爱，以及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本期诗说将邀请王芳为观众讲述昆曲和苏剧的起源，以及各剧种间的渊源，并现场示范首演身法部戏剧表演艺术手法技法。诗说栏目是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众说学习理论品牌重点项目之一，是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推出的人文社科类品牌节目，邀请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大咖、杰出人物与苏州市民对话，分享思想成果，启迪未来方向，让不同领域内的思想能量相互补充、相互激发，共同营造城市的浓郁人文氛围和独特气质。
1: 昆曲《浮生六记》回归上海大剧院施夏明、单文再度联袂现演，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迎来第三轮复排上演。今年新科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和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将再次聚首，搭档演绎沈父、云娘。
2: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古人如何表达爱意？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对李香君说的是：“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一把桃花扇从被当作定情信物到被鲜血染红，两个苦情人真心相爱，却遭遇困难重重。作为兵役美学的代表之作，《桃花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而昆曲《1699桃花扇》又将如何演绎这一时代悲歌？今天这期节目，《1699桃花扇》中侯方域的扮演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施夏明做客上图东莞，和大家一起聊聊他和昆曲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曲的世界吧。
3: 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次，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提话。

0: 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列，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踏踏踏踏踏踏，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1: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
2: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3: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0: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现
3: 状。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0: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专业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3: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0: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3: 考的是哪些？
0: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真的觉得是 我可能是块料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不叫威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

0: 慢慢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得那么慢呢？
1: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0: 是，
1: 然
0: 当
1: 后
0: 时是
1: 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0: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1: 轻，要轻
0: 要
1: 一
0: 轻
1: 些
0: 一些，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
1: 啊。嗯。
0: 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10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来一个剧本。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慢慢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1: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0: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2、3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继续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哦，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技艺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说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0: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剧院的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锦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交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

0: 是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1: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0: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定情诗，家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玉复平车，清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富奢文人被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陪伴之物，日夜摩挲，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她被，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输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BE 美学 ，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昆曲的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儿，

0: 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田金导演也好，或者其他的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呀？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我其实是懵的。对于剧本也好，至于它怎么砍，至于它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随着后来慢慢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这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它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减少了。但是呢，再过个3-5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三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每一次的气口，它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这次3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三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呢，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

0: 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台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接过桃花扇说，那向君行礼，只思不从未抱拳者，服下牛肾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是踏踏踏踏踏踏，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3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赴，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3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嘛，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会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叭，一个电话进来了。石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啊，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咯。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2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这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学院的管理者。
0: 我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

0: 啊，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他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流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流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在？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慢慢形成对于昆曲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精神上的力量呢？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刚刚跟施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词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词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那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哟。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柱，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典太多，用典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典，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 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

0: 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啊，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你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其实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种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是那种叫五帝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些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在进剧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可以。
0: 对，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典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他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刚石老师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亲，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

0: 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而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就会，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以求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按着那个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幕后也一样好看。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的，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金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啊，AI 发展真的很快。
1: 嗯，
0: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靠的就是一代代的剧作家撰写出来动人的剧本，然后再由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1: 嗯，
0: 当然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2: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订阅尽管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书建、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请听报道。
1: 此时此刻，我们台下汇聚了15朵白玉兰、9朵梅花，昆曲600多年历史，8位上昆的昆大班老师的年龄加起来整整677岁。
2: 8位老人缓缓上台，他们有的腿脚不那么灵便了，步子慢些，有的依然腰板挺直，步履从容。他们身后学生们手捧鲜花，其中有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也有黎安、沈玉丽等名角。72年前12岁上下的少年们从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这便是后来开宗立派、桃李满园的昆大班。84岁的张明荣回忆，
3: 传子碑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反复讲一句话，我们教你的昆剧是中国的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现在又要失传了，希望你们把昆剧保存下去。
2: 方阳回忆起学艺之初，闷头跟着老师一招一式的学，学着学着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把一辈子的心得总结为多学多练多演多看。
4: 从小文的、武的、经的、昆的都要学，那时候华东汇演，我们每天去看戏，各个剧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全国各地好的演员到上海来我们都要看。
2: 后来8位艺术家各有绝活，各有传奇，蔡正仁的大官声洒脱大气，素有活迷黄的美誉，岳美提的金声风流潇洒，韵界儒雅，王之泉刚中带柔，武旦出手稳准狠，张寻鹏独树一帜的追求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闺门旦艺术。岳美提聊起老同学，满是敬佩。
5: 我们这些同学们表演，相互之间都在学，就像我们季振华老师，他的这种气息的把握、力量的把握非常稳，一点点几十年来都成为自己的一种风格。
2: 8人里最年轻的季振华接过话头。
6: 还有一个奇迹，我们曾经在86年有5位同事同时得到了梅花奖，这也是。

0: 史无前例的。
1: 更难能可贵的是，八位老人不仅自己演了一辈子，还教了一辈子。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五班三代欣欣向荣。蔡正仁也看到观众群体的变化，他动情地说：
2: 那个时候台下的观众大多都是白发苍苍，到现在完全变了，看到台下的黑压压一片年轻人，我说句心里话，我恨不得能够再年轻一点，再还可以为昆曲事业努力奋斗。
1: 而今耄耋之年的梁谷英和张明荣依然活跃在舞台，这个月刚刚登台演出了《潘金莲》和《蝴蝶梦》。当走上舞台，仿佛打开某个毕生开关，84岁的梁谷英褪去岁月痕迹，瞬间化身为剧中那个青春年少的灵魂。
3: 上海昆曲团呢，给我们的实践机会很多，一个戏基本上连演一个月是经常的事儿，所以能够保持现在的体力跟嗓子跟状态。虽然真的很辛苦，但这个年龄还能在舞台上跟观众见面，观众没有嫌弃我，我就值得是最大的回报。与昆曲为伴，此生无憾无怨。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我是高军，我是个幕后工作者啊，没想到今天也能作为一个主讲啊。这样吧，先从介绍一个乐器开始吧。我想先说我们戏曲的打击乐有四大件组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这个。
5: 哦，这个是，
4: 哎，
5: 这个叫什么名字？
4: 这个叫，也叫单皮鼓。
5: 单皮鼓，
4: 哎，也叫板鼓。
5: 嗯，
4: 为什么要叫单皮鼓呢？很简单啊，一层猪皮，一层木圈。
5: 哦，
4: 哎，它就蒙一面，哎，它就叫单皮鼓。
5: 这个构造是很简单的。那么它是在戏曲乐队当中是作为什么一个作用呢？
4: 它是个领奏。
5: 领奏啊，
4: 是一个领奏乐器。我们戏曲的板鼓来说呢，是整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其实也不光光是整个乐队了，对整个舞台上的那个节奏的把控也是由我们来掌控的，
5: 它起一个指挥的作用啊。
4: 大家看，它只有这么一点儿，它的发声只在这里，而打在旁边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小开始练习那些基本的功，才能把它完整的打出来。
5: 就是它可以敲击的部分只有当中这一个小圆圈，
4: 是
5: 只有打在这个上面，而且打到位了才能够打出声音来。
4: 对的。
5: 好，
4: 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稍许的演示一下啊。
5: 好，
4: 这是古剑的，刚才大家已经见过了，七寸六
5: 分。就是您说七寸六分，
4: 哎，其实没有那么没那么准确。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意思。
5: 是是是。
4: 那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腔子，这么一块猪皮，就这么点木头，它能发出多大的声音呢？我想给大家听。
5: 我们来听听这个单皮鼓的音色。
4: 它可以发到这样一个声音。
5: 哦。
4: 打在边上是没有声音的。
5: 嗯。
4: 万一打劈了，观众就会笑了。
5: 嗯。
4: 对吧？
5: 嗯。
4: 那就是通过鼓键子敲击这个板鼓。
6: 今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恰逢昆曲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1周年。近期昆山推出让昆曲唱响博物馆日主题活动，昆山当代昆剧院品牌活动昆曲回家将以另一种形式表达昆曲始终在线的态度。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7: 大家好，我是蔡正仁。5月18号是昆曲入仪21周年。今年的昆曲回娘家，我们将在云端里相会。
8: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通过视频形式表达昆曲回家活动的欣喜之情，最后便是大师传承版《牡丹亭惊梦》的线上展演。2017年10月，昆山当代昆剧院策划《昆曲回家》大师传承版《牡丹亭》大型演出，全国55位昆曲名家共同参与，连演8天，是昆曲界一次空前的盛会。视频中，蔡正仁、邓婉霞、唐信等共同演出，称为珍藏经典。昆山当代昆剧院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徐奇霞介绍，以往每年邀请一批名家大师回到昆曲故里， 传授昆曲演唱技艺，排练指导经典曲目。今年受疫情影响，特意推出寄语加演出录播，实现昆曲为家云展演。
0: 疫情不能阻断啊，我们这种昆曲传统文化的这种庆祝和传播，把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放在前面。今年我们在活动上呢，既有这个名家在线，也有我们青年这个演员和人才的在线。
8: 此外，剧院还连线了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以及海峡彼岸的台湾昆剧院等院团代表，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昆山昆曲新发展的期望和祝福。徐奇霞表示，剧团还专门与台湾昆剧团沟通了学习交流设想。
0: 两家是叫结对友好院团，也是在策划着等疫情结束了我们叫互访。台湾昆剧团的这个以演出带传承的这种机制和他们培养人才的方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8: 活动期间将通过线上汇报演出形式，挑选顾炎武、吴桐宇、浣溪沙、峥嵘、苗书记等精品大戏，及西厢记佳期、玉簪记情飘等12出经典折子戏，展示青年人才培养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屈奇霞说，昆曲是江南文化品牌中一颗璀璨明珠，又是中华文化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艺术，通过云连线、云展播等途径，可以更大广度、更多受众的传承经典、创新发展。
0: 但这个活动呢，我们一个是想把昆曲艺术以新的这个活在当代的方式这个展示，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往前走。我们现在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这个发展的一个当代理念、当代审美、当代表达。
6: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近年来苏州自然湿地保护率大幅提升，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代又一代湿地守护者的接续奋斗。今天我们去认识几位90后的女孩，听听她们与湿地的故事。
9: 同里湿地公园，清晨伊始，水上森林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咕呱声。夜鹭、池鹭、牛背鹭、小白鹭等组成的庞大鹭鸟家族正在这里筑巢繁衍。
10: 来到我们公园最容易观测到的一个鹭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白鹭，长得非常的漂亮，全身雪白。在它繁殖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白鹭身后，它的脑袋后面还会长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繁殖羽，像一个小辫子一样垂下来，只有它在繁殖期的时候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漂亮的形态。
9: 沈亚婷从小在同里湿地公园旁的萧甸湖村长大，2018年入职后，他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开设的环境教育实务培训，凭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和学习和本地人的优势，他快速成长起来。
11: 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李佳。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揉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君芬是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也承受着压力。这部《我哈姆雷特》首演于2016年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期又作为2024浦东文化艺术节精品剧目，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舞台。其先锋的表现形式令部分老戏迷难以接受，认为损伤了昆曲的美感，而其后现代抽象化的表达又让不少沙迷瞠目结舌，表示若不熟悉原著很难理解。这是传统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质疑，至于创新的价值如何，则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德与失不宜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 该剧制

0: 少有两方面的突破。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一级城市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词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已命中注定。而张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写意，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赋于虚拟性，道具赋于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边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沙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他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
1: 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日前举行，近200名戏迷票友齐聚中国昆剧院，共襄公益昆曲的盛宴。昆曲牡丹亭、惊梦、宝剑记、夜奔、长生殿酒楼、牡丹亭幽媾以及苏剧花魁记醉归等轮番精彩精彩的上演，精彩的演出不时博得阵阵的掌声。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2: 昆曲最魅力的地方，我是觉得对以前文化遗产的一种体现吧。
3: 因为没有体验过，所以来感受一下。我也是想等这一次欣赏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地方就是比较好，很精彩。
4: 17岁开始学艺，21岁正式走上昆剧表演道路的国家一级演员吕嘉，至今已经从业20多年。这次他作为杨字辈之一，能够和搭档一块表演昆曲片段《水浒记》《秦钩》，也是自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一跃成为剧院中坚力量的一个充分体现。
5: 很多的观众都慕名前来看我们演出啊，像今天这样展示呢，每个人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片段，都是自己艺术经验的一个积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豪的。
4: 2001年5月18号，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排名第一。这门来自苏州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在新世纪初以它独有的艺术魅力征服全世界，迎来了新的生机。20年来，苏州昆剧院始终以昆曲发源地职业院团的觉悟，为昆曲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付出几代人的心血，走出了一条苏昆特色的昆曲百年传承之路，为昆曲的复兴做出了

0: 巨大贡献。这次苏州昆剧院携手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推出百年传承源远流长，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展现苏昆20年来传承有序、薪火相传的绵延生机。
1: 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在说，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啊啊！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所以我们去过30多所高校去巡演，在北大演过4次，金融部那天演过4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人参加，出力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大家有个共识，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的，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啊。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那就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都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有一身的汗，还是这老师一遍又一遍啊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的静静的教授，我最感动。啊，岳老师，我跟岳老师合作2次，一次是玉簪记啊，一次就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这个整个系的这个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精神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不可能成天。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 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青，还有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这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刘玉龙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好久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华文怡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都是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这等于是把他们传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再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怎么下来的。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是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
2: 然后呢，在传统的戏曲演出当中呢，打鼓先生都是坐在乐队的当中，然后乐队是围着打鼓先生，所以我呢从小就变成一场演出。这个是最基本的套路，所以说又讲起这个，又想起小时候的这个上课的时候，咱们老师啊，每次打戏啊，他这里面都打得不一样。那我在想啊，这个老师好像挺坏的啊，他不教我，他把绝招都自己都藏着，上课的时候讲的是这样，他自己打又是这样。其实到了自己工作了以后，自己也大了，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准谱的。这个打鼓啊，就像我们说一个乐曲，你打鼓的鼓键子落下去，就像落在人的这个穴位上一样。如果你说这个曲子旋律非常好听，在行进当中，你如果很重的打下去，位置不对，就像打在人的骨头上，你会不舒服，然后呢，对观众听得也别扭，然后最直接的就是演员，他会出戏，就突然啪一下就打在他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如果你在鼓点子上，如果打在好的地方，如果你在情绪里边，在旋律的比如说穴位或者这个韧带的这个交接处的地方，你会起到一种不经意的这个像腿啊，就像膝盖打在一个关节上，会咚跳一下，这种自然的那种不经意当中的那种跳跃。所以呢，我们每次打鼓其实是一种创作。每次
3: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张敬贤戏路宽广，扮相端庄，嗓音亮丽，表演细腻传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广播大厦，来到国艺开讲。我是上海戏曲广播的主持人，我叫张元啊。今天呢，是我们国艺开讲的第四讲。今天的这一讲呢，和之前的三讲有一点不同。我们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个新版昆曲《白罗山》的介绍。那么这出戏呢，也是苏州昆剧院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力作。今天首先呢，我们请出新版昆剧《白罗山》的制作人，也是苏州昆剧院的院长蔡少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罗山》排演的经历，以及接下来在上海演出的信息。掌声请出蔡院。
1: 各位媒体朋友，还有上海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上海广播大厦，今天有上海戏曲广播跟我们苏州昆剧院一起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白老师，应该说带着我们这几年传承的一个新的剧目来到上海。我们将在四号，也就是后天，在一幅舞台向上海观众汇报。昆剧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首先是一个传承。十多年来，我们在白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很多艺术家的关注、支持、传承下，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上海昆剧团的各位老师。大家也许记得我们的《青春版牡丹亭》，十多年到今天已经演了将近300场，直接观众超过了60多万。之后呢，又做了一个新版的《玉簪记》，以一种昆曲的新美学来践行我们对于昆曲的理解。那作为白老三，我想作为白老师担当艺术总监，有我们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作为传承和艺术指导。特别大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是岳敏迪老师担当这个剧的总导演。那么作为这个剧来讲，《白罗山》大家也许不陌生。我想昆曲的传承，白老师告诉我们如何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时代的青春，也许一朝一夕一个折纸，作为我们来讲应该传承，但作为艺术的发挥和我们的分享，可能要有时代的烙印。所以这个几年，我们苏州昆剧院在传承昆曲的过程当中，我们践行了剧目传承、演员传承和观众传承这样一个理念，让古老的经典能用今天人的眼光去发现、去诠释，然后大家都能分享经典。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荣幸，我们的艺术总监白老师和我们的岳老师、王小武老师都来到了现场。我想今天更多的是一次分享，有这些大师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今天对于昆曲传承，通过白罗山我们是如何来践行昆曲的当代传承的。所以我想有请白老师和

0: 云老师和王潇老师以及各位，我们会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团队对于昆曲的理解，也希望大家得到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大家对这样的进行一种交流。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谢谢蔡院啊。那么刚才蔡院也提到了，白先勇先生呢，近十几年来啊，为了昆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普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苏州昆剧院携手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以及新版《玉簪记》，还有我们的《白罗衫》，在全世界各地的演出，可以说为昆曲艺术的影响力的扩大啊，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次《白罗衫》这出戏的排演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知道昆曲呢有很多才子佳人戏啊，但是白罗衫呢却是和这些才子佳人这些爱情故事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剧作。那么为什么会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又为什么在苏州昆剧院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剧作呢？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带着很多的问题今天来到了我们国艺开讲的讲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我们国艺开讲的主角，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来给我们细说从头。掌声有请白先生。
2: 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在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啊。那个在这十几年中啊，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主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戏。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啊，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非常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啊，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这种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这个文教组织啊，把昆曲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

as a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这个那是第一次，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十九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啊、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是在世界上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的确是我们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这《牡丹亭》是个大戏了，一共三天九个钟头的戏，27至9个小时。那么我们200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上演的时候，那这个我心情非常紧张的，既然联合国宣称这是人类文化遗产，那么我们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美国去啊，这就是个，等于是一次试金石，一次试验，我们是不是像联合国讲的，是能够感动全人类的，不分国籍，不分文化背景，不分能不能感动他们，能不能打到他们这？那次的演出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试验，我也真是严阵以待，非常紧张。出去的时候在我们的西岸啊演了一个月，演了12场啊，西岸演了12场，演了一个月。第一场是在这个 UC Berkeley， 在这个亚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啊在演出。他们那个演艺中心是非常是西岸最有名的演艺中心之一。啊、那么他们演了三，那戏院很大，有2000多座位。我去的时候我有点，真的，昆曲像西方人对于这个昆曲的了解，不，西方人对我们中国戏曲了解只止于京剧，他们讲的 Peking Opera， 只知道这个京剧，根本不知道有昆曲这回事，除非专家，他没想到比这京剧还要老200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更加古老、更加这个恢宏、更加那个艺术上更高的这么一种戏曲，大部分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而且比他们的西方的歌剧还要早的这么一个歌剧形式。那么他们在来看的，大都是抱着好奇的心啊，因为大概我们的观众恐怕90%以上没看过昆曲的，听都没听过有些。可是一演下来，三天的戏是2000多座位的，3天的爆满，而且演完了以后，那些观众那些大概有2000多人，大概有1000多人是非华裔的，观众，那些演完以后，那个观众站起来拍手，10几分钟，那个昆曲，我们的昆曲真正打动了人心了。对，那时候我心里边想想啊，的确，这是个普世的昆曲，的确像联合国 UNESCO 这么讲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啊，全国人话，那十二场下来，12场都满的，而且这个评价非常高。后来到伦敦呢，到别的也是如此啊啊。那么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昆曲的确是不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文化很重要的遗产的代表作。这么一种艺术，当然值得我们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我们自己有这么重要、这么美的这一个宝贝在手上面，那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在说，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

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啊啊，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这种情况，因为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啊，一定要有青年观众参加着这个啊。那么，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号召青年的观众再进到我们的剧场，再来欣赏我们的传统戏曲？由于我欣赏我们传统戏曲，而要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这十几年来就这个推广。所以我们这个去过30多所高校去巡演。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北大，我们去过4次啊。在北大演过4次，青春牡丹亭演过4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啊，玉簪记也在北大，这白罗山刚刚在北大演完啊，都刚刚在北大演完，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校园去，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大宗旨。我觉得是，我想大学生啊，我希望大学生就踊跃的参加我们这个的昆曲的这个复兴运动，啊，我想只有这大学生这个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才有希望。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宗旨。那在这个我们十几年来，刚刚蔡院长也报告了，说是基本上我们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训练了一批这个青年演员快点接班，第二更重要的，我们在这个青年的观众开发了青年观众啊，青年的尤其是学生，现在我们到校园去演出都是很受到欢迎的，很受欢迎。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一个昆曲义工，义工。其实我想呢，我是义工大队长吧。后面其实有一大群昆曲义工啊，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大家众志成城，出力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想那都是我想大家有个共识的时候，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个是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的，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啊。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那都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让我最感动的都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啊。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也一身的汗，哈哈，我还是这个老师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编，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是都是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子静静的教授，我最感动。啊，岳老师，我跟他们跟岳老师合作两次，一次是玉簪记。啊，一次这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着整个戏的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精神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不可能成就。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而且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像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刘义龙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好久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的美国的华文宇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就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啊，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这等于是把他们祖这个传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这样再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怎么下来的。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是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那么我个人呢，看到这个他们这个一出一出戏这样子排出来，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白罗山，等一下子我想请岳老师，我们的总导演岳老师，他会比较详细的来讲述。那这个戏很特别，所以我跟岳老师说，哎，很值得排这个戏啊，选这个戏，因为这刚刚的讲他昆曲很多是生旦戏啊，爱情戏啊，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戏曲。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情字。这个情除了男女之情，其实还有这父人伦之情，父子之情是吧？有父子之情，人伦之情是吧？啊，所以呢，这个白罗山呢，说到底，还是这个人伦，而是对人伦的非常严峻残酷的考验。对这个父子之情之的啊，情与法这两个啊，这两种的，这个非常非常严峻，这个残酷的考验，所以这个戏子看头在这个地方，这种的冲突矛盾，这个戏在刚刚在北京演过，在我参与的啊，在北大演的，在天津南开演的，都得到这个大学生非常热烈的反响啊，在北大那个百人纪念堂演也是2000多座位满的啊，而且学生的反应很强烈，后来听说他们到别的地方演也相当的受欢迎，所以呢这个戏这刚才是刚刚成型啊，刚成型还

0: 会觉得这次在上海可以是首演啊，上海首演，我希望上海的这个观众们，也会喜欢这出戏。不晓得观众们有没有买到票？听说好像票也很难，也是卖光了。有票的人大概6月4号啊就可以看到了。我想我们希望6月4号我们来看这个《白鹿山》。
1: 喂，好，谢谢白老师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啊。刚才呢，白老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白罗山》这出戏，排演的一个缘起啊，为什么会排这出戏？然后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白老师近几年他从事昆曲艺工啊这条路，的确也是走得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相信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好奇，《白罗山》这出戏大致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啊，在舞台上会是怎样展示给大家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来了《白罗山》的主演于九林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小片段的展示啊，给我们展示的是第6场的一个片段。那么掌声请出于九林。

痴痴的

天哪，原来苏老先生苏福生是我亲生父母，那今天老妈妈就是我的

谢谢。好，谢谢谢谢于九龄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白罗山的片段。这个片段呢是第六场啊，也就是全剧最高潮部分当中的一个节选。最后一场呢叫唐审啊，那么这个戏呢的确从第一场到最后啊，可以说每一场都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有我们艺术家们的心血啊，也有传统老戏的精华。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部分。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邀请了很多昆剧艺术家啊，还有知名的媒体人以及文艺评论家。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他们来到我们国艺开展的舞台上，我们一起来针对白罗山，针对昆曲的发展，我们来做一个对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这些大家熟悉，这些大家非常敬仰的名字们啊。首先呢邀请的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啊，白老师也是我们白罗山的策划人啊。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制作人，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先生。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导演，也是艺术指导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同样邀请我们白罗山的艺术指导，也是昆剧名家黄小武先生。请出我们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也是资深媒体人王岳阳先生。有请有请。好，那么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话筒送上来。

0: 好啊，刚才我们蔡院也提到了，我们白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白罗山的排演请到了两位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和黄晓武老师。那么这出戏呢，尤其是其中的看状一折啊，也是岳美提老师的拿手好戏。那么黄晓武老师呢，也曾经在江苏省省昆的这个白罗山的版本当中扮演奶公，这一个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出戏呢，有两位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啊，可以说是为后辈的年轻演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么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说几句，谢谢。好，蔡老师，岳老师先说。好，
1: 白老师，蔡院长，各位朋友们，因为白罗山这个戏啊，我们参加了从开始到今天要将近要三年多了。因为最初呢也是我教了于九龄一出看状，他演了牡丹亭和玉簪记以后呢，白老师呢很希望他再往前跨一步，演小官生戏啊，那么就让我教了他这出戏。那么教他的时候呢，我还记得，他很兴奋，他觉得好像一件衣服脱了，换了一件新衣服一样。我觉得他很兴奋。教完不久他就演出了，演出而且正好白老师也去北京看，看了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他说，白老师说，还不错，因此呢，白老师叫他呢，再让我呢，再把那个白罗山还有一折叫锦玉教他。那么白罗山这个戏呢，在昆曲的剧目当中，它还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个戏呢，在各个剧种都有改编演出，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下就可以会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连梆子都有它的改编本，就说这个戏啊，挺有戏的，挺。那么昆曲老师们刚才说的，昆曲我们大家都见到的小生小旦戏、才子佳人戏比较多，而且比较抒情浪漫。那么这个戏呢，正好是一个风格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啊，它就是一个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其实。表面上看这个戏是一个案件戏，是一个查像一个案件的戏，但是这一次改编以后呢，它的主题呢又有变化。但昆曲留下来这个白罗山的折子呢确实不多，我们演呢也就演了一个看状。很多折子戏呢，一个是失散了没有留下来，第二个呢，这当时的折子戏呢都是要很有分量才把它传下来的，其他几个折子戏呢看上去分量不足，所以没留下来。当时让我教那个锦玉的时候呢，我也幸亏在那个几年前我正好看老师们在排这个戏，他是教了一个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演员，我就从头看了一下，我也做了一点笔记，因为这个戏我很喜欢，但是我自己没学过也没演过。为什么呢？这个戏是小生和老旦的对手戏，我们从小到大上昆的老旦一直不够力量，没有，所以没好的老旦，所以这个戏就一直没有演。这个戏的特点呢，它在音乐上很有特点，我们叫南北合套，小生唱北曲，老太太唱南曲，在音乐上它是很有讲究的，也非常好听，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也没有机会，更没机会演的。那么让我排呢，当时我心里也有点动，我因为我喜欢这个戏，所以我就想捏出来，我就找了老师们，当时我看的一些影响，当然是从我对昆曲的认识和理解，就刚才白老师说的，昆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我们说的载歌载舞是南曲是载歌载舞，北曲也依然是的。大家看过那个叶笨这种戏，你看他一个人在台上，他身段动作节奏都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把这个戏也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好像 白老师也看，一看也觉得不错，他就接着就说让岳老师把这个戏给你全部拉出来。我说这个戏没有了啊，我们就这么两个戏了，没有了。后来呢，所以这个过程也很长吧，后来还是决定要想排。这个排的时候呢，当时呢讨论下来呢，就其他的折子是按我们传统的顺序，因为这个戏上来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是第二场叫景玉，遇到这个老太太，第四场就是以前的第二场就是他跟他母亲见面叫游园，第三段就是看状，他跟他的父亲，他父亲来告状，第四场叫堂审。这传统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么演的，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头子，就是他的养父送他去考试，就突出了他的身份，他就是，当然他不知道，所以最后一场呢就是堂审。那其实这几个折子戏的，那个像游园

0: 这种折子戏啊，我们如果看剧本的话，并没有觉得它特别精彩，因为它没有特别好的唱段。我们认为啊，它没什么好的唱段，而且戏呢，好像一进一出比较散。但像这种戏怎么排啊？所以也动了一下，我也跟王小武老师嘛，那我们非常，我也是非常幸运，能够跟王老师一块搞这个戏。那么把这些戏就捏成呢，其实我们传统的格局，那传统的规格风格，但是人物关系呢有很大的变化，啊，有很大的人物的性格也有变化，所以这个戏今天看来呢，那它不像一个很旧的戏，不像一个完了看老戏老艺，老戏老演，但是老戏是新演，啊。就是每个人物比较鲜明。那么最后一场呢，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个戏很难排到最后一场，结尾太难了啊，因为原来的结尾很简单，他就是把那个养父抓到堂上来斩首分毫跟父母见面就没有了，是吧？所以白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一个是这个结局太差了，成就这种是我们昆曲传奇当中一种结尾啊，都是大团圆，没有戏了，啊，所以他说这个戏要重写。后来我想了很多方案，觉得太难了啊，太难。就白老师就说了，我想跑了，就我想脱身走了啊。那白老师约了我几次谈话啊，他说昆曲啊，悲剧很少，如果把这个戏弄好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大悲剧。哎，这句话很打动我啊，因为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希腊这种悲剧啊，他们确实就是从人伦父子母子这条线，才能够挖到很多情感，挖到很多很多挣扎，人性的一种挣扎。结果呢，白老师请张树湘老师呢把这个戏最后一场戏呢捞出来以后呢，大家反反复复的理解和讨论，最后呢就排成现在的样子。当时排出来的时候，我也挺担心的，观众到底接受得了吧？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今天的观众是不是能接受？哎，结果第一场演出下来，我心就定了。因为观众非常专注最后一场，而且看的是眼泪汪汪，那我觉得这个戏起码说他最后一场没有让观众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我是老实说，我70多岁了，我不想干这些很辛苦的事，不想再动脑筋了老是在自己往后缩，是吧？那么通过这么大老师，我就觉得是苏昆剧院和白老师就像两杆枪顶着我的腰，一定要往前杵，是吧？那么也很感谢，就是王老师和二位王老师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积极的帮助把这个戏弄成今天这个规模。但是这个戏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通过演出不断的修改，不断的点，成为一个起码说是一个很有看头的保留剧目，这样为昆曲的整个的艺术走廊里呢，可以多一些更经典的剧目。我就讲这些，
1: 谢谢。好，谢谢岳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再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艺术指导，对于这一个剧目，尤其是这个奶公这一个角色，应该您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是不是？
2: 我就谈谈体会吧。这个刚才大家也都谈了，就说起昆曲呢，大家都觉得它是以小生小旦为主的也不错，差不多全书的传奇都是写小生小旦，但是呢新版白罗山呢，它是一个 这个小生和

花脸的对手戏。哎，刚才我们看的余秀林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唱了两支曲子了，他有大量的唱，哎，几乎是从头唱到尾，从金声唱到官声，啊，这个而且唱的都是，每场戏里头的这个完整的一支曲牌，我们叫套曲，啊，就是说这个套曲呢，它是由多种的曲牌这个相连贯，啊。成的组合而成的一个这个一个套曲，每一场戏都有一个套曲，那么可想而知，要那么多的五六场戏里头，啊，余秀林要唱多少曲子，啊，这个呢就是，而且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身段，咱们昆曲嘛就是啊，一唱就要动，一动就要舞啊。很多的繁复的动作，所以呢是很能这个看出演员的这个功力，表演功力啊。那么花脸，以花脸音工的这个徐能，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啊，他颠覆了就以往我们这个白罗山里的他的这个盗匪的形象啊，他变成了一个啊，弃恶从善的一个慈父。那虽然是从强盗变成慈父，但是在他身上还是隐藏那种啊江湖的好汉的那种啊那种那个性格。所以如何把他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多个方面做到位啊，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入心入骨，这是要做很多这个啊，这个准备工作啊，要做很多功课啊。比如说这个人物仅仅用花脸行当啊去进行城市化的演出是不够的，哎，他必须要有所借鉴啊，这个要在他身上集中这个啊花脸、副行、老生行的啊，这么几个家门的这个表演风格于一身，才能驾驭。那么在这个戏里头，我们为了啊这个帮助演员找到一种表演的这个寄托，还设计了这个啊运用了两个道具，比如一个是佛珠啊，一个是大扇子啊，通过啊佛珠的这个摆弄，通过这个扇子开合的动作来刻画他的人物心理。那么这个戏呢除了小生花脸的这个对手戏以外，他还有啊很多这个昆曲里的重要行当，比如说震旦啊，比如说覆没，比如说老旦，比如说坐旦的这些重要行当的啊专攻表演。所以啊从这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我们昆曲啊它这个就是行当啊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艺术特色。那么我还要讲一点呢，我讲一点就是这个搞戏曲创作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白罗山新版白罗山，所以它成就了一片这个迥异的景观呢，应该说这个白老师啊岳老师居功至伟啊。我记得我那个有个老的导演啊叫徐晓中，他在拍一个戏的时候啊，他经常会想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会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也正因为这个岳老师这个白老师经常和大家在一起研究探讨改进提高。

0: 等到先生回来，扑的一提屎大，啊，我现在还记得岳老师吐了吐舌头那个表情，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这出戏从零到一啊，那这个创作过程虽然很苦，但是苦中也有乐，这个乐就是我们非常有幸的领略到这个啊和欣赏到了作为作家的白老师，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岳老师啊，他们身上的另一种艺术才华和风采，就他们的导演艺术，啊，他们对昆曲啊深刻的认知度和敬畏之心，确实留给了我们啊一个极大的学习和思考的空间。今天白罗山啊终于以新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现在昆曲舞台上，我想呢，无论是从拓宽观众的视野，使他们逐步进入鉴赏佳境啊，还是在内部提升这个演职员的演艺水平，深化加强他们的创作艺术等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艺术实践。所以期待欢迎广大戏迷观众，特别是年轻的朋友，那么走进新版白罗山，去拥抱他，祝福他。谢谢大家。
1: 谢谢黄小武老师啊。那么白罗山这个剧目呢，也即将在6月4号啊，在天蟾艺赋舞台和我们上海的观众见面啊，就是后天啊，也欢迎我们的戏迷朋友们来到天蟾舞台来观看我们苏州昆剧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一出新版的力作。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的确啊，对于我们岳领导来说，对于白老师来说是慧眼独具啊。请这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来捏戏，这个戏也不是说排戏啊，因为本来这个本子也只能说是有其中几折，有的有在台上的版本，有的只存在在曲谱当中。那么的确把这个戏捏成一台大戏啊，的确是非常不易，两位艺术家来给后辈的演员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那么有了好的导演呢，也要有好的演员。我们知道现在全中国的昆剧院团都非常注重年轻演员的培养，注重这个演员梯队的建设，不管我们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苏州也好，苏州昆剧院呢，近年来年轻的演员呢是人才辈出啊。那么最成功的这一辈，以于九林、沈凤英为代表的，现在也已经是声名鹊起啊，已经是获奖无数。那么他们呢，给大家带来了《牡丹亭》《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的《白罗山》，可以说作为剧院来说也是非常欣喜的啊。那么蔡院，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才建设啊？
2: 好的，其实3年多的《白罗山》的整个的过程，刚才白老师啊、岳老师都说了。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作为制作人、作为那个一些体会吧。首先，我认为昆剧遇上了最好的时期，社会的关注、大家的认同，我们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让我们全力的去关注、追寻我们的梦。至于演员的培养，我跟白老师这10多年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戏人才。如果说没有了人，再好的戏可能也在文本上，在记忆中。那么也非常有幸，就是说我们始终把一个戏的制作建立在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说到白罗山，当时我跟白老师说，这个要为于九龄定做。因为刚才说的是对手戏，确实从整个的白罗山来讲啊，小生啊和那个花脸对手戏，其实作为白罗山整个来讲，我们的最终初衷来讲，想通过岳老师对于于九龄的传承，能够拓展于九龄的戏路子，不管从牡丹亭到玉簪记，总体上来讲还是一个精深的一个行当。那么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岳老师呢确实也比较喜爱他这个学生，看见他还有潜力，哎，何不如做一个吧。但白罗山对他来讲也确实有很大的挑战的。刚才说了，我们这次跟观众见面的是不一样的白罗山，有很多的不一样，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戏，刚才说有人文精神的新的诠释，从戏剧昆曲作为

0: 特别的规范行当，如何为人物，为塑造人物服务。在所有这些不一样里边，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塑造是我们在整个制作白罗山里边很重要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发现它，从老师来讲也是因材施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余九龄，其实这个戏唐荣和那个陈玲玲都有很大的进步，突破了以前所谓牡丹亭玉簪记的虚如子，也就是说让我们今天的年轻演员从人物出发，用他的表演手眼身法为人物塑造服务。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余九龄这一两段唱，我认为最大的特点跟也许我们十五年前演绎牡丹亭它不一样，有内在体验，而内在体验恰恰是昆曲美学特征当中最最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非常有幸，我们这批青年演员也非常有幸，有白老师的引领，有岳美丽老师、王小武老师，他们也很敬业，所以我们感觉通过这个十多年在白老师的指导指引下，我想我们不断地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演员培养为核心，还有观众。因为我们感觉一个戏剧来讲，如果没有观众，可能真的就是成为一个博物馆的艺术，而观众主要是年轻的观众。我告诉大家两个信息，其实在我们前天岳老师和王老师还在苏州排练，排什么最后一段，怎么拿捏人物，怎么这个对手是戏中真的能有戏。所以我这里我真的特别感谢白老师整个的引领和执着，特别感谢岳老师两年多真的有过纠结，刚才岳老师讲的很多都是我们经历的，所以说但是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也刚刚完成了在武汉长沙岳阳的巡演，我也告诉大家现在的观众对这个戏非常认同，看了这样的戏也许是丝丝入口层层的波茧，最后还能感动，真的年轻人还真的流泪了，触动了什么那种情致。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昆曲通过白罗山的一种实践，把人文的这种的制作和人文的传承作为昆曲当中很重要的因素，来促进我们昆曲表演人才的成长。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也是白老师十多年我们在践行的如何让我们今天的古老艺术焕发时代青春的一种践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蔡岳。坐在我身边的呢，我们媒体界对他都熟悉啊，是《新民周刊》的记者王玉阳先生。那么其实呢，他也是一位昆曲的评论家啊，也制作了很多昆剧的演出，还有做了很多功德无量的昆剧传承的出版物。那么对于白罗山呢，我们岳阳兄是一直在关注啊，去苏州看了首演，而且把这出戏推荐给我们上海的媒体。那么不妨代表媒体来跟我们讲讲你看这出戏之后你的这个感受。
2: 好，谢谢。我和在座这么多资深的昆曲人不同，我跟白老师一样，我们俩人都是昆曲的门外汉，我们是并非专业的昆曲人。但是呢，不同的是，白老师是昆曲的大义工，我呢是个小小的小义工，我们都愿意为昆曲呢做点事儿。那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手眼身法步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 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于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技艺、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拂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在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

0: 达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祝福新版的白罗山越来越好，越演越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岳阳兄。刚才呢我们的诸位嘉宾啊发表了高论之后，最后我们还是想听白老师给我们说几句啊。刚才我们岳阳兄也提到了，昆曲现在呢碰上了很好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在不久之前，可能几十年之前，昆曲还是一个非常冷落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当时的昆曲人呢也的确是苦思不得其解，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到了现在，经过了几代昆曲人的努力之后，现在昆剧的市场慢慢的在繁荣，在复苏。那么白老师，您觉得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昆曲人又该如何走这条路呢？跟我们能不能再分享分享。
2: 这些年来，这个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你现在的昆曲，它有六百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都电脑控制的，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非常暗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弄的是这个一下子镭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这个、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啊，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啊，所以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啊，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无法是吧？啊，这些东西。他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在这，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啊，那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了，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那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缎牡丹亭，包括鱼战机跟白罗山，我们的服装。 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他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

这个料子，然后亲自去读稿的，就请那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的，所以那个青山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190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一些配套很要紧的。所以这个东西成功是整套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有的时候这两个之间的拿捏呢，就是很困难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还得讲一讲，就刚刚这个岳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编剧张书香教授，他今天不在啊，不能来。那我替他讲一讲这个编剧的这个我们舞台的这个编剧的这个事情啊。剧本其实就是一出戏的这个灵魂。那个《牡丹亭》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啊。这个《长生殿》为什么那么有名那么好？那个这童生的剧本好，写得好，还有词写得好。我们那个编剧是张书香教授，他是台湾大学这古典文学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那么他是专研究古典中国古典诗词文学，所以他的古典诗词很有素养的。那他参加过编剧上参加过《青春牡丹亭》的编剧，《玉簪记》也是他这个整编的，你看没有？那么这一次《白罗山》也是他这个编的啊。在编剧的时候，那么我也有时候也给了一些意见。那么的这个我们先开头先编个文学本啊，先编个文学本。那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剧。刚刚岳老师讲的，本来那个剧本，的尤其第六则的那个结尾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它挣扎在生父跟养父之间，这两等亲情，这种的选择考验啊的考验，这个就是我这个戏的最大的张力了，就最大的张力。那么那个养父是一个本来是个。强盗，本来是个强盗，他命运安排，本来他想害死的一对夫妇，这个苏云一个县长跟那个他的太太，他的夫人呢，苏夫人，把他们折船上面。想把那个苏云推到江里面去，要把他那个苏夫人抢来做自己的夫人，这么一个人本来是，那么但是这个命运安排，他又把他儿子在无意不知道的时间把他儿子，捡了回来，养大他了，在培养这个儿子的过程，他的父性。他的父性就发出来，慢慢向善了，想要弃恶从善啊，这么一个字。而且他还也蛮重要的是，他信佛了，很有忏悔之心了啊，这么一个是想要从善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这一个他的儿子他做了官以后啊，他一步一步慢慢。命运的安排，这个戏也是这个命运占了很大的部分。命运的安排，一步一步发现，原来他的养父就是一个想要谋害的生父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你看他这种的打

及对他的对他而他对的、多么的尴尬，多么的艰难啊啊！他是大官，他是个执法的，这朝廷给他尚方宝剑执法的这么一个，在法与情、亲情与国法之间，这怎么样的选择？原来的本着这刚刚这很简单，后来他发觉他这个江洋大盗要发生，把他处死，是不是？这个就太这个简单了，太简单化了。那他对他十八年的亲情怎么办？他真的很爱这个儿子的啊，非常培养，完全培养他的啊啊。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编剧的跟张书向张老师，他是经过很大的挣扎的。啊，人家很多挣扎，他不忍下手，亲身杀这个父亲，他要他宁愿他让他，我放你一马，让你走，让你逃走，啊啊，让你逃走，他的这个，最后他是对他的选择是亲情，重于国法了，他选择了亲情，他选择亲情，他自己知道自己犯法，所以他可能这个逃不了了。他甚至于想要有自杀的倾向啊，他要拿了个剑。后来那个父亲放他走了，他走一半又回来了，他不忍心让这个儿子，不忍心让这个儿子受国法的这个处分。他回来以后看那个儿子啊，两个人的父子之间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戏，然后。这个父亲因为他爱他儿子，虽然他做过强盗，所以说他那个父爱之很强烈的父爱征服了一切，他为了要成全儿子，最后自己自杀啊。我们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性，那我们把它改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戏这个在第六场的时候。第六场的时候增加了很大的复杂性，变成一个大悲剧，因为很像希腊那个希腊悲剧很有名的这个苏福克里斯写的一个叫伊底帕斯王啊，伊底帕斯 king 啊，那个希腊悲剧是也是命运的安排啊，也是命运的安排，他杀了自己父亲。所以这么一个戏呢，在编剧上面的拿捏，那这个，我想呢，有时候一句之差，一字之差，可能就改变了整个什么。所以我们呢，也相当的，我们这个写了这个文学本以后，这个要给这个给岳老师、给黄老师他们看。文学本跟舞台本有时候是两回事，我们觉得很好的，词句很好的，老师傅看说没戏，或者这个戏根本不是演不下去，又退回来，那我们又要改，常常这样子的啊，编剧跟那个老师傅之间，那在这个导演之间呢，来来去去的磨合，那是磨合，我觉得现在那个时候这个痛苦的过程，现在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一个编剧啊，那戏的成员，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是一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成长啊，对于自己这个戏的认知的成长啊，两方面啊，编剧方面、导演方面啊，我们慢慢，我们的观念慢慢相近整合，然后。达成共识，我们几个剧都是如此，来来去去几，所以也是我们的，我也是个我们的态度很谨慎的，非常谨慎，是不是？非常谨慎，而且对这个剧有一种很虔诚的，说实在话啊，我们就编一出戏，非常，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是经典的东西，我们对于经典的东西不好随便去把它这个改得面目全非啊，或者是这个不尊敬的这种编法，所以我们是整个是态度很严肃的。这个也很努力，也很这个。

0: 下了苦功，这么讲，下了苦功。这个演员呢，也磨他们，也磨得很厉害，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啊，慢慢的成长。所以大家的，大家一起的成，看那个戏慢慢成型，我这心中是有一种很喜悦的一种感受啊。这虽然。过程可能很艰辛，有时候也痛苦，因为有时候很琢磨不定，可是结果演到台上的结果，这是令人开心的。我也是，我们这份喜悦也想跟观众们一起分享。
1: 好，谢谢白老师。看来一个经典的舞台作品的呈现呢，还真的是要靠后面啊，这个背后，在排练场上、排练厅上、在案头前，所有的昆曲人们为之不断的努力，就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慢工出细活，巧工出细活。所以呢，一出好戏的呈现，的确是凝聚了很多昆曲人的心血。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们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好不好？先问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记者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请递一下话筒。啊。可能大家还是要准备接下来啊，那边，请问您是媒体记者吗？
2: 我是观众。
1: 啊，那要不我们先等等媒体记者，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开放观众，好吧？可能大家还是希望会后再单独来采访啊，各位嘉宾。那好，那么我们就开放观众提问，如果大家有问题，请举手示意我。那先给他吧，好。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您想请哪位嘉宾来回答您的问题？
2: 白先生吧。
0: 啊，请岳老师来吧。
1: 啊。
3: 我没听过。
0: 现在是讲他传承比较少。
1: 说很多的
0: 观众，您的那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传承演的折子戏比较多？
1: 啊，他觉得折子戏演的多，但是大戏演的少，是不是？其实也不少，今天白罗山就是我们重新排演的一个大戏。要不蔡院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4: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真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1: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哪边？我们开班这边

0: 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嗯嗯。
1: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知识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2: 让我的
0: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2: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那个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真的是它的年这个。这个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曲牌，不因为他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这个老本子。现有的传译本子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现在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3: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2: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就我们去过20-30所高校啊，高校，那么那个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你引导。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呢？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这个，我在。

0: 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岳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习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啊！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啊，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这。我在学校里边，现在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想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又是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1: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他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好，谢谢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国艺开讲新版白罗山上海的演出发布到这儿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不要错过6月4号白罗山在天蟾舞台的演出。也请大家关注上海戏曲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我们的国艺开讲接下来的讲座信息。朋友们，再见。

0: 演员演得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礼，只似佛从未抱穿着佛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一直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1: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欢迎来到先锋派
2: 演绎展览阅读电影，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
3: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

0: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月底他又将带着自己的成名作《1699桃花扇》来上海演出。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1: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2: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到这个小学里面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98年的时候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
1: 现状，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2: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可能这个现场的观众也都会有所了解。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1: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2: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1: 考的是哪些？
2: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然后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那么就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我没去，所以就放弃了。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然后说真的觉得是我可能是块料，强烈的建议那送自己的这个小朋友来再来面试一下。然后再去面试的时候，虽然软开度有所下降，但是唱的歌的音准啊、音色呀，都还蛮符合当时的这个专业老师的要求的。觉得哎，这小朋友的，形象啊，然后声音啊，都挺好的，那就，继续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到江苏省昆剧院，在江苏省戏剧学校去学习昆曲。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不叫威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

0: 这个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得那么慢的？
1: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0: 是，
1: 然
0: 当
1: 后
0: 时是。
1: 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0: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1: 轻，要轻一
0: 要轻
1: 些
0: 一些，然后呢，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
1: 啊。
0: 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10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来一个剧本，就脑子就可能也不在那个上面，那么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就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然后就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1: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0: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2、3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给你，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在就是继续在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技艺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说是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0: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因为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个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

0: 把手交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1: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个东
0: 对，copy 不走样。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的到跟老师喊，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的还很远。当时甚至，时任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军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这个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这样一个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1: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0: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这个定情诗，家到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狱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这个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这个陪伴之物，日夜摩挲，然后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他被这个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然后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个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这个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就是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就一直在就是 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

0: 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这个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是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BE 美学 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嗯，昆曲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嗯，
0: 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这种就是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为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
1: 嗯，
0: 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这个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嗯，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田沁鑫导演也好或者其他的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
0: 嗯，
1: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
0: 嗯，
1: 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我其实是懵的，
1: 嗯，
0: 对于剧本也好，它至于它怎么砍，至于它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那么随着后来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这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他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就对

0: 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减少了。那但是呢再过个三五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这个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它，可能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三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每一次的气口，他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次三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三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嘛，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间，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呀。所以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就正如我刚才所说，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才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海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这个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这个接过桃花扇，说，那相俊似银烈，只似不从未抱穿着佛下牛肾金钻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顾老，就是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然后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帮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我们一直江苏省昆一直以来都是对这方面的要求还蛮高的。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有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 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就是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归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经常是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这个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的，把一个电话进来了。石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好，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了，就是可能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那么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两页，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
0: 放弃啊，
1: 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剧院的管理者，
0: 我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它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流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流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咳咳我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在？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然后我们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形成对于昆剧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就是靠家长倒贴的 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一直是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就是精神上的力量呢。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刚刚跟石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辞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辞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要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珠，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点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它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它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点，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那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这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我们的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然后你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 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那么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个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你就会觉得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没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就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啊，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你就会是那种叫五 D 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些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在进剧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可
0: 以。对，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点，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一个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这个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我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他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刚石老师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惊，就是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 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而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就会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以求在每一场观众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就我反正这个个人的这个表演而言的话，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就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就是按着那个就是排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这门艺术已经高度的凝练，它把古典城市美已经集合在了这样一个剧种上面，唱念做表演无一不美。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他如果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什么人他都能够说我今天上午学下午就能演，他就不是我们中国最宝贵的这个传统艺术戏曲艺术昆曲艺术了。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一个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得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它的台幕后也一样好看。每一个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然后这种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所以像这一次呢，也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跟这个上海样剧场就是合作办的这个昆曲周当中的一个单元，就是摄影展。由我们这个上海云像的这个刘总的这个提议，然后呢由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丰收老师来担任这样一个策展人，包括选片然后到最后的呈现，让大家更立体的可以去看到一个昆曲戏班在台上是来看我们的演出，在台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幕后的一些定格的画面，然后在前面你还可以去听一些昆曲的讲座，了解一些昆曲的基本的城市的常识，甚至你还有机会可以跟着我们这个昆曲的演员一起学一段，一起来感受上妆的体验等等等等。这个活动策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全方位的。
0: 对，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就是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 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

0: 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那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我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就是通过艺术上面的传承，通过小生表演这样一个表演艺术的传承，来完成这个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嗯，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当然影视剧因为种种原因就目前没有上演，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这个就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面的事儿，那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好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吗？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就现在的那个 Sora 就已经开始能够执行一分钟以内的这个画面的脚本，而且让人感受到几乎没有什么 bug。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就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而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从600多年前昆曲能够600多年前绵延到现在，靠的就是一代代的这个剧作家撰写出来动情的剧本，动人的剧本，然后再有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当然并不是说排斥人工智能，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的去便利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这种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吧。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就是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
2: 咸丰派报告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荣誉出品。
3: 臣和你散步一回啊。

0: 面对贴心的好友，
1: 我是今天的贴心好友李宗盛。
0: 感受生活如剧场，
2: 声音的世界也有戏剧的无限可能性。大家好，我是朱玲。
0: 说一点暖意真心话，
3: 曾经很执着不放的，到现在还留下些什么？我是万芳。
0: 多一点心动好时光，
4: 艺术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让他们觉得生命是有趣的。
5: 我是香港的剧场导演林奕华。
0: 心动时光，
6: 每次跟他聊事情总是能够带出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
0: 李欣主持。
2: 嗨，你好，我是李欣，跟你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心动时光。每次节目当中，李欣会带来近期上海的文化演出动态，也有非常特别的人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0: 故事。
1: 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
2: 缤纷演出，精挑细选，心动时光。
1: 在前几天呢，李欣是特别主持了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一个媒体见面会，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白罗山》《义侠记》两部剧呢，在演出之前跟上海的媒体见面。这次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缇、梁谷音、刘义龙，也特别有幸在这次的媒体见面会上提前跟大家一起听到了《白罗山》和《义侠记》当中的片段。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同时也是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于九龄，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唐荣，国家一级演员吕嘉，国家二级演员屈彬彬，国家二级演员柳春玲，在媒体见面会上粉墨登场，演绎了刚才提到的《义侠记》和《白罗山》的片段。

0: 白鹿山其实是一个台上多年的
1: 大家比较熟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的祖新版呢，的确改变了不少。这个戏我们琢磨了三年，来来去去，两岸三地。编剧是张淑香教授，在台北的，他编过《牡丹亭》，编过《玉簪记》，这次编《白鹿山》。那我们新版《白鹿山》呢，合乎现代人的眼光。我有一个观念，是我在制作这些昆曲。现在是21世纪，我们的那个做出来就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必须要跟21世纪观众的审美观，要引起他们的共鸣。
2: 对于李欣来说，昆曲是一门非常美的艺术啊，自己也是很喜欢作家白先勇的作品，这些年也一直知道白先勇是以昆曲艺工啊自居，为昆曲的发展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白先勇曾经表示说，昆曲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级的艺术。这些年来，他一直走在普及昆曲艺术的第一线，也是多次为昆曲表演站台。那这一次苏昆的两台大戏《白罗山》《义侠记》便是由白先勇先生来悉心制作的。而谈到为什么会跟苏昆结缘，在说故事的时候，白先勇先生两眼散发着光芒。
3: 那也是因缘际会啊，很早的2002年我在香港呢，邀请我去做了几场演讲，讲什么呢？讲昆曲。头一场嘛，在香港大学，那就大学生，那但没问题。第二、第三场有意思了，他们弄了40几家中学生来，1000多个中学生都讲广东话。我在美国教书，教大学生，教了29年大学生。我退休说，哎呀，从来没教过中学生，而且讲广东话的，然后我讲昆曲，讲两个钟头，这怎么得了？我说，我的这个教书生涯最大的一个挑战。我就想了，我说这样吧，我想也许我的示范，那么一边讲，我就跟他们讲，你给我找几个俊男美女，那是刚好苏昆，找到了苏昆，于九龄、吕嘉都去了。
1: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
3: 对，找到他们20出头，也是巧，像于九龄吧，他那天扮演的唱的那首的啊，就是那个《惊梦》。哎，我一看这个小生，那时候我也在想说，已经跟朋友在商量说，想制作一出《牡丹亭》，是用年轻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后来我一看看那于九龄，哎，这个小生可以。他的外形啊，他的嗓音啊，扮起来一个古代书生样子啊，有这么一个印象。后来我就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替我出版书，他们的院长就把我一下子弄到苏州去，就把他们那些青年演员一个个给他扮上，在中央府那个古剧台，对，一个个来演出。那个好了，我就选中他跟沈凤英，柳梦梅有了，杜丽娘也有了，然后就开始做青春不来，也是一说不出的一种缘分嘛。也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个草台班，在周庄那个演台戏。

0: 日本啊，我觉得是一块块都是一块璞玉，我看中他们。我想还有一点，他们只是苏州人很要紧，因为昆曲出自于昆山吴语系嘛，苏州是当时的发源地了，等于他们讲话苏州腔，唱腔也带了一点苏味，这种都是啊，这个倒是正宗的。那当然他们是一块璞玉，我替他们最主要是找到了张继清老师、汪希宇老师这两个老师来磨他们。哈，不光是这样子，我们真正从2003年到2004年首演之前，整年磨了一年，而且不光是这两位老师，还有浙昆的一群像翁国生老师，我们有一个团队，导演、艺术总监团队，而且呢，我决定的，我做制作人，要我做制作人，那就要听我的。我说了算，要有这个纪律，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
1: 练功吗？
0: 练功，从基本功磨起。他们讲的魔鬼营式的训练，
1: 就先没有着急去拍剧情，先把基本功弄扎实。
0: 基本功扎实，慢慢来啊，走原场啊，练唱做打，也就通通来。基本功那个时候还是不够的，急训练，练了一年，整整一年没松懈过。最后要演出的时候，晚上演练，练的我记得了，是2月3月，哎呦，那个冷得不得了，晚上还。练到11、12点钟，我陪着他们写啊，开始盯场啊，盯场啊，还在那个万豪酒店，那是万豪酒店刚刚起来，没有窗子的，我们在里头排演，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排演场，台湾的剧院1:1的，怕他们跑场比例不对，不习惯的，寒风凛凛吹进来，我们就冷得要命。台北首演，我想这个戏如果我们演砸了，那个宣传啊。蛮大，报纸整版整版的，真的啊！我砸了以后，不光是这出戏砸，昆曲的前途又堪忧。因为我把两岸三地所有的文化精英、戏曲大家，通通集在一起了。这么一个团体，如果你们再搞砸了，台北首演是2004年4月29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很紧张的。他们只在周庄演演那个草台戏、草台班的，一下子到了那个国际的，不是？你看，而且那天台北的观众很内行的，好多是曲友会唱的，懂的，全世界的专家、汤显祖专家坐在这前面两排，我没告诉那演员听，吓死他们了。就那个小春香啊，那个沈国芳很好玩，他后来回忆，他出去那个两个腿都是抖的。

0: 台北轰动，哦哟，这那个观众站起来十几分钟，我们有那个录像的，哇，这样好多，我想这下子我妥了。我这个心啊，七上八下的心放下来。三天我们演了两轮，9000多张票一下精光，到香港一样关键的在苏州首演，非遗遗产在苏州开大会，他们的开场戏是长生殿，把牡丹亭排到最后，排到第十场。哎呀，我想啊，他们讲的是压轴，我想这第十场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不是记者跑光了。另外吧，我在苏州大学首演，提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堂破得不得了的一个礼堂，但是呢有2000多位置，苏大非常配合，替我们搭了个后台，在上海来开新闻发布会。上海消息一出去以后了，那上海、杭州、南京那些大学生都拥着去了，一下抢光。那苏州大学自己的大学生都没票，爆满的，而且那个走廊上面都是人。这一来我就放心了，这是两岸三地同样的反应。从此以后到现在300多场，全世界去过了。
1: 正如白先生所提到的，一人之力将一个草台班子，当然是一个玩笑话，把苏州昆剧院推到了世界关注昆剧的最前沿。也有人曾问，20世纪的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昆曲、看过昆曲、了解昆曲呢？这十来年当中，白先勇先生不仅是带着苏昆走遍了世界各地，他也曾在北大校园推广昆曲的讲座中做过调查。当他得知竟然有98%的学生都没有看过昆曲的时候，如何把这个存活了600多年的古老剧种重新搬上21世纪的舞台，让它再放光芒，他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而我想，对于作为作家的白先勇先生来说，对于昆曲热爱的萌芽，可能真的如他所说，要回到当年9岁的他。9岁的白先勇在美琪大戏院被妈妈带着，看到了梅兰芳所演出的《牡丹亭》。他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让后来的他与牡丹亭结缘，与昆曲结缘。
0: 因缘际会啊，因为就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了梅兰芳跟于正飞的牡丹亭，没想到冥冥中就结缘了哇。美琪大剧院记得，美琪平常不演传统戏的，那个时候梅兰芳8年不演戏。
2: 刚刚
0: 哎呀，9岁多，快10岁，大家都抢着来看嘛。万人空巷啊，当然那是不懂了，慢慢渐渐。后来我87年回来，又看到了上昆他们演戏，
2: 看到华为一，
0: 看到他们演戏，真正的投入对昆曲的，那我觉得很了不得嘛，这个艺术，跟这些老师们都认识了。
3: 观众爱好者变成制作人，你觉得昆曲它给您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哎呀，这没想到，我讲觉得自己好像变成草台班的班主了，对不对？闯江湖，那全世界跑，所以我本来是我是个作者嘛，我作家嘛，在书房里面自己写书的嘛啊。后来我当教授当了29年。也是这么巧，我退休了，提早退休。我准备退休以后，我在写作啊，没想到一下子弄上了昆曲，这就不得了了，是吧？忙的呀，因为这写书嘛，你从来没有接受记者这个访问的。自从这个以后，你讲的我，哎呀，到处抛头露面 ，CCTV 我上了10几次。
2: 不是你喜欢的，
0: 不是没办法呀。这跟全世界跟全讲昆曲怎么美，怎么重要，怎么美，怎么重要，讲一样的话讲了10几年，要讲的我的观众相信为止。我想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昆曲，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表演艺术里边它最高的成就。
2: 当时您退休是为了好好写作，没想到去做的推广。
0: 没想到他
2: 跳
0: 这个。
2: 写作怎么办呢？
0: 那写作也是不这有空就写，同时还做好多事。那是我替我父亲写传，我写历史，写小说，是没有丢掉写作，写作还是我的第一最要紧的我的志业。
2: 不过写作跟昆曲之间会有一些联系吗？
0: 也有的啦，我有一篇小说叫《游园惊梦》，灵感从昆曲来的啊。那倒是我的文学的信念反过来影响，在美学上的认知，对于我对昆曲的制作，尤其剧本，那大有帮助的。
1: 这段采访是李欣在主持完这次的苏昆见面会之后对白先勇先生进行的一个专访，当时周围也坐了很多其他媒体的记者，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来自于上海电视的甘鹏。甘鹏的这个问题也是让白先勇先生回忆起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往事。
3: 那个老的房子你回去吗？
0: 我就是回去过啊，我讲个故事才有意思。对，我87年不是看上昆长生殿嘛，我高兴演完了以后，我到后台去跟蔡振成、黄文仪他们就跟他们聊天呐、就讲了，我太兴奋了，就跟他们讲，他们就跟我讲那个演出的历史。天晚了嘛，做个东吧，我请你们去吃饭，吃完饭再讲。那时候上海饭馆很难找的，他们就说那到。你们不想听过没有，对吧？粤友餐厅，它是粤剧院开的，他们的办公室袁雪芬他们就在我那个

0: 真的很喜欢听白新武先生讲故事。在主持完活动的当天，我曾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写到，很多的遇见都像是一个梦，我好像跟白新武先生书里的人物都非常的熟，不管是尹雪燕还是金大班还是其他的一些人物，但是当思路依然这么的清晰，回忆往事依然神采飞扬的白新武先生在你眼前的时候，依然还是像一场梦境。我们还是聊了很多关于昆曲的话题，就像白先生所说到的，尽管现在已经82岁，可是他依然会作为昆曲推广的最大义工，站在头牌，为昆曲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做着他应尽的努力。提到传统和创新，依然是对于传统艺术来讲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这一点白先生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1: 我讲这个别的剧种创新比较容易，昆曲呢，第一点呢，我讲了600年的历史的，它有非常成熟、非常精确、非常它的音乐、它的曲谱啊什么的啊，都有非常成熟的一套东西了。它特别注重咬字啊，他说啊，唱腔咬字特别注重音韵，都是阻碍的啊。那还有更重要，它那个曲牌啊，都是诗，除非你对古典诗词的造诣要升到要像明清时代像汤显祖第二，光是诗词还不，音乐的音韵你要非常非常精通你才能够写，而且呢对白常常那个丑角是苏白吴语你也要通，所以它有很多的条件，你要写个新东西不容易。我看见好多创新都失败了，创新要好就不容易，就不容易。
0: 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白老师，您的小说人物有一天会唱昆曲
1: 啊？觉得这个，因为还有200多本传奇留下来，我觉得比较容易走路，就是古典的剧本，就是拿来重改，用现代的眼光，用现代的手法。像我们《牡丹亭》啊，虽然那个原则叫做“纸三不改”，其实我们也不是改它的词，但是是编排，这一场挪到这一场，这场挪到这一场，
0: 架构上，
1: 在架构整个上下架构挪动了不少。传统跟创新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这个元素。
2: 从我这些年，从青春的牡丹亭开始啊，到新法一战记，到最近的白罗山，其实我们昆曲这些年，我觉得整个形势越来越好，社会大众关注度越来越高啊，这些变化我觉得昆曲600年到现在，我觉得薪火相传啊，一直没有断。包括到我们现在白罗山，从我个人的私心或者是我对昆曲的一种理解，我都是这样想的。之前演了《青春的牡丹亭》《玉簪记》这样的才子佳人的戏，我对自己有一个行当上的想突破啊，想在从京生到小官生有一个转型，有个跨越。那更重要的一个追求是，也是我对昆曲的，也是我自己的理解。经典那是肯定要的，但是在那经典的基础上要加入当代的那种审美、一种思想，这个最重要。把这种思想意识放到作品里面，我觉得可能它有当代的活下去的意义和价值，
0: 也是长久生命力的一个保证。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又带来了两出新编的昆曲啊，《白罗山》跟《玉匣记》，非常欢迎上海的观众来观赏。我个人跟上海的昆曲结缘也很深，我很高兴这次又在东艺能够演出。
0: 谢谢白老师，让您说了这么多话。
1: 好好好好。

这些年来，白先勇先生和苏昆联合制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玉簪记》《白罗衫》《义侠记》这四部作品，对当代昆曲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白先勇先生从他的创作实践当中提炼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希望正在听到本次节目的您能够关注这一次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的《白罗衫》和《义侠记》。听了这次的节目之后，我想你对于昆曲，对于这样的传统艺术，对于白先勇也会有更加新的认识。以上跟你分享到的就是今天的心动时光，感谢你的陪伴。当然你有任何关于文艺的心情，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欣然的心，很开心与你拥有的都是属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心动时光。下次再会。

0: 今年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美琪大戏院火热开演。
1: 近日，曲唱少年美育未来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在昆山市信义小学举行，进一步推动昆曲艺术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培养昆曲艺术表演和文化产业人才。昆曲被誉为百戏之师，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次考级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专门设置了欣赏交流区、知识闯关区、展示展览区、唱腔演示区四个区域。活动中，主办方通过昆曲赏析游园、昆唱古诗词表演、昆曲视频播放等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昆曲的丰富内涵，通过知识问答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昆曲相关的专业知识，为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昆山市信义小学深度挖掘和淬炼本地文化，贯彻新课标内涵，弘扬美育价值，精心推出昆曲系列课程，让师生了解昆曲的艺术特点，体验昆曲的唯美唱腔，激发对昆曲的爱好和兴趣。
2: 曲声旖旎，水袖轻扬，一段虚实交织的黄粱之梦徐徐铺陈，观众随之步入一场关于人生与功名的漫长想象。2026年3月26日晚，由星全联合资助的第16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演出之一，上海昆剧团演出的《临川四梦之邯郸记》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圆满落幕。作为为数不多主老生的大戏，《邯郸记》以一梦观一生，也由此为本轮四夜四戏的完整呈现揭开序幕。3月27日至29日，上海昆剧团还将继续上演汤显祖的这部传奇巨作，南柯梦记、紫钗记、牡丹亭四部大戏接续上演，带领深城观众走进横跨情爱、人世与哲思的戏曲之梦。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临川四梦》凝聚了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毕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四部作品以梦为线索，将爱情、理想、人生哲思与社会寓意交织其中，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昆剧团推出《临川四梦》，以四夜四戏的完整体量亮相舞台，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并开启海内外巡演，成为当代昆曲舞台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今年恰逢上昆《临川四梦》创排10周年，亦是汤显祖逝世410周年。10年时光弹指而过，期间《临川四梦》曾于2020年在东艺上演，成为彼时剧场疫情停摆后率先复演的剧目，不仅实现了作品在深城的完整亮相，也成为城市文化生活逐步复苏的重要记忆。此番时隔多年回归，对于上海观众而言尤为意义特殊，既见证着作品的沉淀，也延续着东艺与上昆稳定且深入的合作。10年间，作品不断打磨，沉淀出更为从容、成熟的舞台表达，在坚守传统昆曲表演体系的基础上，全本呈现的舞台结构让汤显祖笔下的戏剧世界得以更加完整地展开。四个晚上，四本大戏，如梦似幻。《邯郸记》以黄粱一梦叩问功名与人生，小生演员张伟伟、正旦演员陈立分饰卢生与崔氏，在沉浮间见顿悟之意。《南柯梦记》借梦境映照人世权势与虚幻，小生演员倪徐浩、闺门旦演员罗晨雪铺展淳于汾和姚芳公主命运的起落，《紫钗记》以理动人，小生演员黎安与闺门旦演员沈毅力再现李毅与霍小玉的聚散离合，《牡丹亭》至情至性，由闺门旦演员罗晨雪与小生演员胡维禄勾勒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梅花奖》白玉兰奖名家名角与中青两代演员同台，以规范细腻的表演尽展百戏之祖的典雅风采。上海昆剧团与东艺的合作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围绕经典剧目的呈现与戏剧文化的传播默契配合，积累起一段持续生长的艺术之源。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经典重返舞台，折射出东艺在戏曲板块的长期布局与持续深耕。作为东艺重点打造的品牌， 东方名家名剧院始终以推动民族戏曲在当代壮行为宗旨，以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该看一场戏为理念，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观众。依托该平台，尚昆多部代表性作品也曾相继在东艺呈现，全本《牡丹亭》及五代三班之力，以完整结构再现经典之美。精华版《长生殿》以及《太和正音》《墙头马上》等在不同体量与形式中延展着昆曲的舞台表达，经典剧目在持续上演中不断被观众看见与理解，也吸引着新的观演群体，使昆曲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持续拓展受众边界。由此，传统艺术在城市舞台逐步形成更为清晰稳定的表达路径，并在当代语境获得持续关注。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精彩还将持续至5月1日。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现实主义题材话剧《南来北往》将在4月10日至11日全国首演，讲述两代铁路警察在时代巨变中的守望与传承。4月17日至18日，浙江中越物剧团将携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青春版《穆桂英》现演。4月24至25日，北京弦舞人工作室将带来肥唐寿宋系列最新作品《宋人词词》，演绎别开生面的风雅宋韵。4月30日至5月1日，沪剧家瑞爵传承版将亮相舞台，并为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画上圆满句号。
3: 传承经典人文阅读，分享你我书香生活。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通990。

0: 携手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全新打造全民阅读特别节目，
1: 谈读书，品人生，
0: 乐享阅读时光。
1: 来，我们读书吧。

0: 传承经典人文阅读，分享你我书香生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通990携手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全新打造全民阅读特别节目，谈读书，品人生，乐享阅读时光。来，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于浩。那么本月呀，和读书相关的话题太多了，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假日的第一天，很多人选择外出旅行，也有很多人呢在家中决定好好放松一下，来一个宅家之旅。当然在宅家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听听歌曲呀，看看戏剧呀，看看这个电视剧呀，翻翻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您一块儿聊一聊我们阅读的更多可能性。这个月呢，其实和书相关的话题太多了，比如说4月23号是我们的世界读书日，又比如呢，最近呢，很多的这个书籍呀，还有出版社呀，也有很多开放日的活动，各区的图书馆也有很多创新的体验活动，实体书店也是换新开张等等。那么四月份真的是阅读月，而且当前又是五一假期，又是一个逛书店读书的好机会。当然我们说阅读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它本身就带着我们去感受知识，增加我们的审美。那么我们谈的阅读家，这个家号的家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和艺术相关，和美相关，也和我们的阅读相关，让我们介绍他们。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国家二级演员，职业昆曲推广人，昆曲彭派归门旦传人，金玉老师。金老师你好。
1: 大家好，于浩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1925书店的店长倪慈卿倪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这个刚刚特别谈到两位的这个阅读家的感受啊，今天很容易说，哎，为什么会请到一个昆曲演员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书店店长来是比较常见了。我们先问问看这个倪老师吧，比起店长这个称呼啊，倪老师其实很喜欢被称作是1925书店的导游，对吧？
2: 对，
0: 因为这是一家实体书店，而且您是做这个导览的，对于这个导游这个称呼您是怎么理解的？
2: 首先啊，就是关于导游的这个标签，那我愿意称它为标签，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但这个标签呢，不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位的，而是我书店周边的一些商户，他们的负责人和一些我熟悉的人，他们给我这个标签。因为我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那有一位就是他们的服务员看到我说，哎，小哥哥，我认识你的。
0: 哦，
2: 那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他说我知道你干什么的，你一定是干导游的。
0: 为什么？
2: 对，为什么呢？我就问他了，他说我经常看到你在昆山花园路，在虹口区的一些就是街道里面走街串巷，然后带了队伍，在给那些就是说后面跟着很多人跟他们讲故事。所以慢慢的这个导游的标签就是有被很多人越来越多的那些周边的住户和商户就是给他们，就他们帮我贴上了这个标签。
0: 正好说到这儿，给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你会带着这么多人去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
2: 其实这家书店现在是1925书局嘛，它处于四川北路的昆山花园路的交界处的位置，是一家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书店。
0: 这个是以前商务印书馆的分馆，而且也说是这个鲁迅最喜欢的书店之一。
2: 对对对
0: 啊。
2: 这家书店它的一个，如果说讲历史的话，是要从1925年开始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在这块地方选了一个地址，造了一幢楼。这幢楼的建成时间呢是1925年3月份。那进来的第一家营业主体，那自然就是商务印书馆，作为虹口分店来运营了。那除了这家书店它本身之外，书店它的周边文化历史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这个我们就要想到，就是商务他为什么当时会选址选在这

0: 这个地理位置了。因为四川北路和海宁路路口30年代巅峰的时候是有近200多家出版单位在那边
1: 哦，
0: 所以它理论上来讲的话是我们国内一个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1: 是，
0: 所以商务会在那边选址。那除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商务的历史之外呢，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要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共和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
1: 嗯，
0: 那陈云呢于1919年的时候离开青浦练堂之后呢，就来到了当时市中心上海来学习。那他当时加入到商务印书馆做了学徒工，这一干就是4-5年，直到1925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开业了
1: 啊。
0: 那陈云他作为正式工就加入这家门店了。
1: 哦，正好在这儿工作。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有一个红色印记的一个书店。
0: 对对对，那陈云他在回顾晚年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商务印书馆，因为商务印书馆给他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嗯，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个书馆的名字哈。
0: 对对对，那商务我们会想到是有那个新华字典这样一个内容。
1: 嗯，
0: 对吧，他为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学生就是说服务了很多，
1: 这是启蒙的时候就看到的读物。
0: 对对对，那我们讲回陈云的话，陈云其实在商务印书馆三月份正式作为店员之后呢，他其实当时是处于在一楼的一个叫文仪柜台。
1: 嗯，
0: 那这个仪就是指仪器，它是售卖打字机，
1: 嗯，
0: 然后地球仪一些精密仪器。那闲余之间呢，他会读一些进步书籍。那由于阅读层次的关系，他会从一些简单的一些儿童书籍，然后慢慢的学到文学，慢慢的看到经管类的书，最后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 哦，哦，所以是在这儿，他真正的点燃了他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之路。
0: 对，那他很多不懂的会问他的同事。
1: 嗯，
0: 那在25年同年是8月至9月之间，他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嗯、你看。这个书店的历史其实也是这一代人的成长历史，当然这当中有一个伟人的成长故事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书店一个书馆这个背后的历史像一本书一样的、
0: 嗯、
1: 也是特别值得去阅读的。所以现在作为这个我们书店的店长，其实更多的除了这个售卖之外，还有很多的知识要去帮大家普及，有很多故事要重新讲。
0: 嗯，对。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店内的介绍，其实并不能让大家认为就是我是一个导游。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文化场地转移到书店之外了。
1: 嗯，
0: 那昆山花园路它的历史位置的原因啊，就是后面有一幢房子，老洋房，属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爱丁女王建筑。整一个马路的长度它不超过150米，但是在7号这个门洞里面呢，曾经住过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化人，那就是丁玲。
1: 哦，
0: 嗯，丁玲呢在加入左联之后呢，他的对外当时宣布之后是有一个固定居住地址的，就是昆山花园路7号。所以丁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当时在30年代上海文艺界兴起的时候，大家承认的那个三大文艺就是女青年才女，包括像丁玲、张爱玲、关璐，
1: 是，
0: 那其中丁玲她就是住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带队的时候会经常会走到这个门洞，跟大家讲一些精灵的故事。
1: 嗯，
0: 而且我们在做故事讲述的时候、描述的时候，会把这个人物塑造成是一个平凡人，离我们很接近的一个人，他的故事是非常生动有趣的，而且他是怎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些逻辑我们会帮这些来参与活动的老师能够理顺的。
1: 嗯，
0: 就他们也非常感兴趣。
1: 你看我们现在好像就在跟着我们的倪老师在走这条路，在跟我们做这样的讲述了。嗯，其实故事有久远，然后我们在每次重温这些故事的时候，嗯，都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力啊。
0: 对，
1: 这可能不只是在纸张上。今天做客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你看我们从近代故事开始讲起，如果再往前面讲的话，我们的另外一位老师金玉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看昆曲的故事了哈。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放的这个游园惊梦的这首曲，它是你看现代改造之后由流行歌手来演唱的，但是当我们听到说这个昆曲再次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发现还是挺优美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戏曲还没那么喜欢，
2: 嗯，
1: 随着越来越年长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老了，就发现说还是很有韵律之美的，
2: 嗯，
1: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昆曲的？
2: 其实我们应该说是很幸运，我们是从12岁的时候能够遇见昆曲，遇见经典。
1: 哦，
2: 对，当然刚开始之初，我们对于昆曲来说，很懵懂，我们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剧种，只是唱戏而已。
1: 嗯、
2: 但老师呢是拿了一张剧照给你，说，哎，这个装扮特别漂亮，哎呀，这个水袖满头珠翠，
1: 嗯、
2: 有可能你。是因为就是觉得这么好看来走进昆曲，他说你只有来唱昆曲才有这样的装扮，然后你来唱昆曲我给你弄一套点翠头面，你唱歌跳舞对不起是没有的。
1: 老师还挺有办法的哈，
2: 是
1: 先吸引你们，
2: 对
1: 对，但是这不叫骗，应该说也叫加引号的一个骗，先把你骗进这个门里来。但进来之后真的有没有发现说它确确实实是很美？
2: 当然，就是最初我们是被这种外在美所吸引，
1: 嗯，
2: 后来当走进以后，我们越发觉得它的这个艺术的价值、艺术的这种魅力，真深深的吸引着我们。
1: 嗯
2: 啊，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挺辛苦的？因为真的，
2: 你说
1: 如果只是喜欢这个外在的话，可能现在很多人扮一扮、化化妆也就上去了。但真的要唱好昆曲的话，真的得花时间，得练功
2: 啊！那当然，那当然，就是任何的付出嘛。所以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你这个在幕后的这种付出，你就觉得最终是为了在台上那个光亮、光鲜亮丽，获得掌声和鲜花的那一刹那，你觉得全部可以抵消了。
1: 嗯，当然，今天如果我们只谈昆曲或者谈昆曲演出，就和我们的主题不太相合。但是今天，金韵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带了三本书来，就是您平常生活当中其实和阅读的关系也是很紧密的。
2: 是是是、
1: 啊、能给我们讲讲看昆曲和阅读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2: 那当然太有关系了。而且作为我是一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其实我同时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昆曲的传播者。
1: 哎，我插一句问问看，倪老师，您的书店里有和昆曲相关的书籍吗？
0: 有，
1: 还真的有啊。
0: 对，1925书局它里面的一个传统曲艺和非遗的推广，其实内容还是很多的
1: 啊。
0: 现在我们落地在做的呢，是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评弹的活动在书店里面的。
1: 哎呦，那今天是个好机会，以后昆曲店上线了。
0: 那必须
1: 是。当然，刚刚说到这个传统版面，可能是我们这一类书籍的内容哈。
2: 嗯。
1: 但金韵老师，我们昆曲和书籍的相关，我能够理解为说，因为昆曲的这个唱词啊，
2: 是。
1: 很优美，
2: 对，
1: 还就真的是跟唐诗宋词一样。
2: 对，很多人都说听不懂、嗯、其实听不懂的原因不是因为昆曲在用某个地方方言在演唱，
1: 是，
2: 而是它是古诗词，而我们现在离古诗词可能比较遥远了。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大家听不懂的原因。
1: 很多人说唐诗宋词，有的时候我们从字面上能够理解，比如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较直白一点、
2: 嗯嗯、
1: 但昆曲的这个好像还很讲究，对不对？
2: 其实也是，你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打字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就能看到。
2: 但是当然昆曲一句话里会有好几个典故，
1: 嗯
2: 啊，比如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么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就是人生四大的乐趣，就像啊山水诗鼻祖徐凌云他所表达的这些东西。
1: 嗯，
2: 那包括我们那个羞花闭月，那个就讲了四大美人的典故啊，所以他就一句唱词里会有很多典故，所以对我们更要读书嘛。
1: 哎呦，
2: 就是你读书的要求比较高嘛。
1: 你们当年在学昆曲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大量的时间来真的读书的，来学这个唱词。
2: 觉得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昆曲人，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阅读，
1: 要有文化的，
2: 因为他的对的文化的积淀要求比较高、
1: 嗯、
2: 啊，所以他一直在用诗一样的语言去表达情感，去描绘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昆曲在唱什么，它就是诗化的语言。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吧？
2: 对，
1: 你看，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学当中，你看几句话就可以把一幅画推给你了。
2: 对，诗与画。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一直觉得昆曲是诗与画的结合、嗯、
1: 是，
2: 就抛开它的舞台演绎形式，
1: 嗯，
2: 它就是读它的文本，你就会在脑海中产生一幅幅画。
1: 对，
2: 所以对，所以原来我就听达芬奇先、嗯、原来有过一句话，就是诗是语言的话，会说话的话啊、画呢是沉默的诗。
1: 是，
2: 其实这就是诗与画的那种关系。
1: 你看，它是一种通感的美。
2: 对，
1: 就像刚刚倪老师也是说，我们在外行走的时候看到一些建筑，对吧？
0: 对，
1: 看到一些街道，它其实也是流动的风景。 对吧？也可以通过这种角度来做一个诠释。
2: 是，
1: 有一个听众提问了，2631说，问问看金老师，我们现在还有新的昆曲在创作吗？
2: 有啊，
1: 啊，真的有新的昆曲，
2: 有啊，有啊，有啊，新编的昆曲嘛。
1: 哦，我以为只有新编的京剧。
2: 包括这次包括这次为了二十大，不是新编的昆曲，上海昆剧团编的《自有后来人》。
1: 哦，
2: 啊，这是新编昆曲，也有我们蔡健身老师又再次演《鸠山》啊，对。
1: 所以说，你看，传统的曲艺它还是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的。
2: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谈谈经典之美，两位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分享您的生活和阅读的关系，平常生活中你喜欢读什么书，有哪些推荐，在阅读当中你们怎么实现了跨界共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帮大家揭晓答案，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
3: 原来是姹紫嫣红，烟雨朦胧。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五一假日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谈的是阅读家，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国家二级演员、职业昆曲推广人、昆曲澎湃归门旦传人金玉老师和1925书局的店长倪慈卿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哈。刚刚谈到这个平常的阅读，其实金玉老师有一个很巧的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上海书城目前在装修当中，在之前上海书城暂别营业的时候哈，就那么几天之前，您在那儿推荐了您的新书《我的昆曲家》。
2: 嗯，
1: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
2: 哦，很有幸啊，在那里呢举行了一场新书发布会。
1: 嗯，
2: 我写了一本《我的昆曲家》。
1: 为什么用昆曲家？这个家是加号的家。
2: 加号的家。
1: 嗯，
2: 因为我一直在找昆曲跟我们大家的关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昆曲啊，唱戏啊，唱戏，我一辈子不看戏，一辈子不进昆曲剧场是没有关系的，
1: 是
2: 因为他没有找到就是这种关联。
1: 对，
2: 那所以我一直在想用万物互联的理念去做昆曲的互联。
1: 嗯，
2: 所以就昆曲把舞台上的艺术美学延续到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能成为大家的生活美学？如果昆曲跟你的孩子的这个语文的学习有关，就像昆曲里的这些好词好句，对吧？让他学会了这种发现美、感受美的，就感受我们语言文字美，
1: 其实是
2: 对吧？
1: 不单单是文学教育，
2: 是
1: 也是美育，
2: 是大美育。然后同时就是昆曲跟我们就是上海的一件这个海派文化有关系的，江海红都有关系的一件服饰旗袍。
1: 嗯，
2: 所以我就说归门旦跟旗袍。
1: 昆曲跟旗袍有关系吗？
2: 对，因为我们行当，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传承我们的是澎湃归门旦艺术。
1: 是
2: 归门旦就是大家闺秀。
1: 嗯，
2: 那大家闺秀对于言行举止、举手投足都非常有要求、有讲究，
1: 是
2: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穿旗袍，并不仅仅是一件服装，而是规范你的举止和言行，你才能把这件旗袍穿好看了吧，穿优雅了吧？
1: 就是气质是在这儿，
2: 是就是举手投足嘛。所以，如果你穿旗袍，如果学一点归门旦的这种姿态、仪态、仪表，站怎么站，立怎么立，坐怎么坐。那么这些一旦有了规矩，有了规范了，那出来的就是美。
1: 哎呦，有道理哈。倪老师怎么看这事儿啊？
0: 这个啊，我在从书店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就是我对传统曲艺这一块，包括昆曲和一些就是现在的一些传统曲艺啊，刚开始我其实也不看的，但是随着我去接触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我去听，我去感受之后，我越来越喜欢这个了。
1: 哦，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
0: 真的，有时候这个文化它就是这么厉害的，就是当你坐在那边去感受它的时候，你沉浸下来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喜欢它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们的血脉当中可能真的是有这样的基因在啊。当然会有人有争议，会说，哎呀，你看你们就好好唱戏就得了，对吧？好好练功，好好表演就得了。我看你的这个很多工作活动和昆曲真的是一种跨界。
2: 嗯，
1: 比如说金老师他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旗袍啊，还有这个语文教育，他甚至还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昆曲和 老年人也有关系，比如说你练练我的这手指操，可以缓解你们这个认知障碍，
2: 脑退化，对，脑退化，
1: 这真的有科学
2: 吗？当然了，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八十几岁了，包括我小时候到于正飞大师家里，他都九十岁了，但是他还。

0: 能够指点我们，还能教我们。像我的老师，他80多岁了，他还能再传承我们。所以他这一定是一个养生的艺术。那么但凡你看，大家都说昆曲好慢啊，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快的节奏，我们没有这个闲暇功夫。但是我觉得但凡跟健康养生有关的，是不是都是慢的？太极、瑜伽、
1: 慢生活、
0: 昆曲，对吧、都是跟修身养性这些有关系的。所以我就觉得昆曲跟养生它一定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编了我们手指操，这次也跟龙花院一起脑病科一起合作、
1: 真的是跟专门的医生聊。
0: 对、跟龙花医院的脑病科结合，就是动手就是动脑，而且是精细动作对大脑的这个脑退化的辅助治疗作用。
1: 这有意思、
0: 所以现在在推广这个手指操，
1: 还真的是有道理。而且他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把我们传统戏曲的这个身段技法，
0: 对，兰花指、兰花掌，这些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左右半脑，
1: 女生练对不
0: 对？
1: 对，
0: 男生也可以练嘛。左右手、左右脑、半脑的这个协调。
1: 我们以前小时候玩过什么1对6，
0: 对、对，一样的，类似于，但我们这个更加难一点。
1: 但是其实没有人逼迫你一定要这么做，
0: 是
1: 你想要做这样的跨界，
0: 为
1: 什么？
0: 因
1: 为
0: 我觉得做一个推广者，你就需要的广度嘛，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能够从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当中获取养分，最后去滋养我们的生命，对吧？所以我得把这些养分我自己先要找到，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
1: 其实一方面也是自己感受到美好，
0: 是，
1: 还有就是责任感在身上，就是这一代昆曲人我该做些什么。
0: 对，
1: 包括倪老师也是一样，倪老师你看商务书局这么多年了，这书店也这么多年了，到了您这一代身上的话，你是不是也想说我要做一些创新？
2: 当然做创新，因为就是书它本身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媒介，但是因为现在就是社会上大家就是工作节奏啊和生活节奏都非常快，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将阅读融合到就是行走、建筑，然后人文历史，那通过动态和静态的结合，通过跨界的合作去把这个阅读去推广开。那我每次就是说，尤其是在带队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在讲完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之后，我经常会发现有老师会拿出手机去百度这个人物，去百度这个故事。然后我跟这些老师在叙述的时候的，我也在讲，我们周边有这么多文化历史，它一直在那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天天有人经过那边，但我们一定要有人去讲他。
1: 就他以前只是在那儿静静等你，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哪有一个人帮他衔接起来？
2: 对，那很重要。包括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我打了的过来的。那个司机呢，对上海的文化其实非常感兴趣，但是他又不了解。那我们在一路上看到外滩的，就是建筑群，包括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邮政博物馆，和那个外百渡桥，这些历史他都是不知道的。
1: 你就帮他讲
2: 了？我帮他讲了，对。然后来的时候呢，那个司机对我下车的时候还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大学教授？我说我并不是，我只是一个阅读推广人。那他听完那些故事之后，他对上海的文化会有另外一层感受了，他会喜欢这座城市。我觉得作为书店人，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温度要体现得出来，然后要去推广和提高它。
1: 这句话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你看在很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想到一个词儿叫阅读推广人，而且这个词儿听起来还挺骄傲的，有自豪感，就他其实是一个文化使者，他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多高的讲台去分享，生活中其实我就可以分享这样的种子，可能这个司机也就把这个种子撒给其他人了，对吧？所以我在想金老师是不是也是一样，你有没有想过说也许您在某一天某一个场合，哪怕这个人是冲着养生来的，练练这手指操也就大概能够靠近昆曲了。
0: 是，所以我一直说我就是一个昆曲的农民，不停地在播撒昆曲的种子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个昆曲的农民嘛，就是不停地在播撒昆曲的种子，静待花开，然后用自己觉得自己合适的方法，或者说自己这么多年从老师们身上，从老一辈的艺术家们身上我看到的点，然后结合起来分享给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分享美好，分享快乐，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互相的那种回应和转换，所以在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获得的回馈，这种快乐 有可能一般人体会不到吧。
1: 我们就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这个感觉哈。紫甘蓝说，

0: 哎呦，昆曲我听不太懂，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太接受。
1: 是，
0: 我们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吗？
1: 所以要跟大家去分享昆曲的诗词。所以我们做有很多朋友跟我提出来，就说赵老师，我不是来想学唱昆曲，我就想来跟你一起来读昆曲，诵读昆曲。就春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鸟情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秋天我们可以读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星夜，烹清香桂花初绽。
0: 哇，太美了，这一段就是完全可以不唱，我用诵读的方式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1: 对，所以很多人说我五音不全，我不一定要唱昆曲，或者我嗓子不好，我没有，我找不到昆曲这么练的嗓子，我从来没练过嗓子，但是我就想来诵读，也是一种感受昆曲美好的方式啊，都可以
0: 那会不会有传统一派的昆曲人认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正路，或者说你这个走的是不是、
1: 我觉得目前没有，你们正路不影响、我用我的方式，然后剧团上海昆剧团不停地在演出啊、然后大家通过我的点走入昆曲门以后，哎，大家去看演出呀，导入观众呀，
0: 太棒了。我想这就是情怀，就是与其我今天在这跟你说请你买我们的票吧，来看一看这折戏吧，你看不懂你也看一看，还不如说哎呦，要不然你先跟我们读一读，你看看这个词儿美不美。
1: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先做了第一步的导赏。其实我做昆曲推广人最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办演出办专场，我把票子送给了你，然后你送给了他，他送给了他，最后打个电话给我，哎，我有两张票子昆曲，结果就是我送出去的。所以当时的感觉现在说是觉得哎呀很好笑很好玩的一件事，但当时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真的是这个真的不是滋味。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有可能第一次让人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件最好的方式，我是不是得换一个方式来吸引大家。
0: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说阅读家这个思路之所在了，就是其实阅读承载了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把它做融合，在今天这个时代怎么去创新。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然好，有一位听众在说了，其实问倪老师的，他说倪老师现在网上售书也很方便了，直播带货售书也很方便了，对你们的传统书店来说有压力吗？
2: 当然有压力，
0: 这问题都很尖锐。
2: 对对对，有压力有压力，就是当然这个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那最近我拿到有一个数据，就是关于阅读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百分比挺高的，我看。但是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数据都是应该来自于线上的。但是线上它虽然抢占掉线下的一部分资源，但同时阅读推广对于就是说线上来讲的话，它的传播力是更方便的，它的优势和好处也是明显的。那作为线下的我只要专注做好我的事情就可以了，
0: 就是还是要做好我们的自己这块阵地该做的活。
2: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等于也是书店各有特色嘛，因为之前在杭州前两天我们在领一个奖，最美书店奖，然后当时碰见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民营书店和国有书店，就他们的书店，我们在聊的时候发现各有特色，我都很
0: 羡慕。其实也挺卷的，
2: 对，好卷好卷。但是大家就是做得很开心，大家都很累。然后我们每天工作状态，可能大家会认为书店人会很轻松，每天可以看看书，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白天我们在服务，晚上的时候我们在策划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啊，就是可能拖到两三点、三四点才睡觉的。所以我们做的每一场活动，其实都是很用心的。包括刚刚那个金宇老师也在说，就是关于活动，就是送票这个事情，我很有感受。因为每次做完活动，就是我们的招募那个环节真的好难好难的。这一提到招募，就是
0: 招募现场的观众。
2: 对对对，就是大家提到这个文化会有刻板的概念，就是大家坐在那边听课也可能会觉得枯燥，但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在里面植入了很多有意思的环节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听到就是我们声音的人，就是能够走进我们，就是来关注曲艺，能关注乐队
0: 这部分让我来完成。我们这么多听众在听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至少有大概200到300万人在线听，所以到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组织我们的听众，我们喜欢读书想要了解更多文化常识的朋友们去你们的现场看一看啊。当然我在想刚刚谈到说怎么去招募人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再给他们赋能让他们再成长，这块也比较重要。有一位听众说，我现在我的孩子也想学学传统的戏曲，不知道

0: 能不能够入门，别太累成为负担，这个看问问看金老师吧。金老师，您现在还在带小学生吗？
1: 我现在主要是做讲座做分享，
0: 就面向大众的，
1: 不是具体的教，因为具体的教学生，那就是他不具有广度。我在一个人身上，我要教你一个半小时，只能教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
0: 而且
1: 要教好长时间啊。
0: 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术业有专攻了。
1: 对，
0: 因为如果真的要带一个孩子的话，或者是带几个，我知道，因为我以前上戏毕业的，我们学校的戏曲学院哈，这个可能闺门旦啊，或者是这个一个戏曲，这一个戏就招那么几个人，
1: 是
0: 非常少，而且一培养就是好多年，
1: 对
0: 啊，很不容易，
1: 对。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就是还是让大家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到底里面是什么。昆曲到底在说什么，讲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意义更加广泛。那么在孩子上面呢，我也会招募一些孩子，是这样，上一堂两堂课，我教你怎么坐怎么站
0: 啊，
1: 教你一些这些东西啊，他们就不是说仅仅是来学戏，教一些礼仪，教一些规范
0: 哦，
1: 待人接物，这个就是马上他回去就能够用到嘛。
0: 这其实有点哲学思维在里面了，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对
0: 啊，这也是昆曲家。
1: 是
0: 啊，所以您不用担心，我觉得不妨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试试看。
1: 是，
0: 另外还有听众这边，这个诺言外婆说招募观众们，我去，我想报名去。荷花美说大世界慢慢的也在恢复戏曲表演了，有咖啡有美食，边看边享受是很好的。另外七七格，这是我们一位听众，他这个很专业啊，他说诵读是不是也要用中州韵
1: 啊，
0: 他说否则和昆曲不沾边，这我还真听不懂什么叫中州韵
1: 啊。中州韵就是我们昆曲平时唱的就是用中州韵，那么但是就比如说刚才我念的那个原来姹紫嫣红不到园林，我就简单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啊，
1: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标普，就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也挺好听的，
1: 这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如果用中
0: 州
1: 韵的话
0: 啊，
1: 不到园里怎知春色日许，
0: 哇，天哪，我刚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也太美了。这就是我们说传统戏曲当中，哎呀，我怎么来形容呢？有时候语言表述不了。倪老师，刚刚那个时刻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对吧？
2: 确实，然后，就是整个脊背骨后面，然后身上的汗毛，
0: 叫毛利时刻。
2: 虽然我不是很懂，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过那个，就是曲艺他们在表现的时候会把那个声调标在边上的。我看到有很多点点点，然后像打勾这样的符号在里面。
1: 尖字团字。
0: 哎，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金老师他们可以去普及的了。
1: 是。
0: 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古谱啊，让大家能看明白，或者基本上看明白。
1: 对、所以其实可以分享的昆曲里拿出来的那些点可以做的太多了啊，我们只是开发了一小部分，还在继续努力，
0: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1: 是
0: 还有很多时候可以继续往前来推动。所以今天正好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也是期待各位听众们跟我们一块来探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聊阅读家，也就是在聊我们的文化如何在做跨界推广。
1: 对，
0: 我们用阅读这样的一个载体，让大家来理解我们身边当下过去和未来的事儿。Frank 说，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小学里面普及一下国家文化的遗产，可以分不同的地域来宣传我们的不同剧种，进学校。
1: 是，就我们已经进学校进了很多了，全上海我们估计大家已经进了七八十所学校了。
0: 哦，
1: 小学、幼儿园哪怕是从幼儿园小朋友和幼儿园老师，现在老师因为也都是90后，他们对传统文化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
0: 是。
1: 然后小学我们也包括长宁的各个学校然后大学、中学。
0: 效果怎么样？
1: 特别好。
0: 都是您一个人讲吗？
1: 对啊。
0: 哇。那这工作量也挺大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我三月份就光延安中学已经去了三回了。
0: 哇，可是我好奇的是，因为不同的人，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大学生，课程内容还不一样。
1: 当然，肯定不一样，用的语言都不一样。
0: 嗯，
1: 又对于幼儿的语言和对于成人的语言，那完全不是一个语言系统。
0: 对， 甚至再年长一点的话，他就说：“哎呦，你再给我点知识量，让我觉得这事儿我想去研究学习。”
1: 嗯，
0: 孩子们的话，可能就要激发他们的乐趣。
1: 对，
0: 嗯，
1: 就我们会编一些小游戏啊什么，然后呢，还会教他们念一些昆曲里比较简单的，像“花面丫头十三四”。啊，就这种，我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才十三四岁哦，你们都是很漂亮的，就是用这种比较儿童化的状态。
0: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播音主持会练那个贯口，
1: 是
0: 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传统戏曲。
1: 对
0: 啊，
1: 对，
0: 二六五六说问问看金老师，您现在每天还自己练功吗？
1: 也要练啊，
0: 也要练。
1: 啊，首先是特别疫情以后，也每天要练唱。就觉得气不够了，这个肺，对一肺的影响嘛，
0: 啊，因为你也阳过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对肺的影响，所以就觉得，这个要更加要加把劲儿的去练了啊，否则就觉得有点累，甚至还有经常会咳粪，就是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咳一下。
0: 所以说，换个角度讲的话，通过我们练一练传统戏曲，也可以帮我们练气。
1: 对，当然，它就是一个气息在演唱嘛。不是说靠
0: 嗓子硬扯的
1: 、
0: 哦、
1: 对呀，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共鸣箱，变成一个扩音器，其实靠的都是气嘛。
0: 是啊，五二三三问的是我们的倪老师，说倪老师，我们现在书店其实也做了很多综合体的概念，您这儿是不是也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我觉得现在
2: 我
0: 们的听众去书店的目的都不单纯。
2: 这是要讲到我们家这家书店的强项的地方了，就是在我们书店基本上每样东西每个角落都能讲故事。
0: 嗯，
2: 我们家书店呢，就是一楼底层是有一个咖吧，
0: 嗯，
2: 它这个咖吧的名字叫上海咖啡，
0: 嗯，
2: 是属于光明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嗯，
2: 咖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5年，上海曾经鼎盛时期的咖啡文化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咖吧哦。就是我们现在，我先跟您说，有一点我们是挺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目前的咖啡馆数量是全球第一，
2: 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
2: 但是要知道，就是其实上海就是国内的咖啡文化，其实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0: 那时候估计还没星巴克什么事儿呢。
2: 哎，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家那家书店的咖吧呢，它的前身是叫德胜咖啡。
0: 嗯，
2: 1935年。这边简单分享一下上海咖啡文化，既然提到了，
0: 嗯，
2: 那上海咖啡文化大致在，就是我们会知道可能主要分布在几个区域里面，
0: 嗯，
2: 那可能有日式咖啡、白俄咖啡，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犹太人咖啡，
0: 嗯，
2: 那这几个咖啡类型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民国时期四川北路为首的日式咖啡，然后在法租界那边的白俄咖啡，以及在霍山路附近的就是犹太人文化的咖啡
0: 哦，
2: 而且上海的真正第一家独立咖啡馆其实就在我们四川北路边上，离我们书店非常非常近，但是现在肯定已经没有了。
0: 嗯，
2: 据说呢咖啡馆后来变成了那个杏花楼了。
0: 哦，哇，为什么聊到咖啡您这么懂，你专门研究过这个的是不是？
2: 嗯，怎么说呢，就是书店它整，就是我们在做书店在做文化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涉及到一个点，然后我觉得这个点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我就扩展去把它深入做研究。
0: 还真的是有关于咖啡的书籍，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是咖啡圈的，他们自己会去寻找很这个很隐秘的小店，但做的味道很好的，也有人专门开咖啡店的。
2: 嗯，
0: 上海有这么多咖啡爱好者，其实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2: 对，很重要。然后来我们家书店的话，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会讲一些咖啡的一些小八卦和知识的。
0: 哦，那你自己会亲自做咖啡吗？
2: 我会，我也会。
0: 啊，所以现场有时候会喝到你做的咖啡。
2: 对。
0: 啊我们的书店店长太不容易了，要讲故事还要做咖啡啊。
2: 嗯，
0: 当然其实我在想，这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的话，这就会是工作量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兴趣和爱好的话，
2: 对，
0: 你看它就像如数家珍一般。
1: 对，
0: 而现在这一刻也很，你看也很神奇哈，我们一会儿听的是传统昆曲的伴奏乐，一会儿听的是爵士乐，然后当昆曲遇到咖啡的这个书香的时候，会真的激发我们很多的灵感啊，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在阅读当中的美好。那么在稍后的部分，我们也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你们有什么阅读的推荐给到我们大家。
2: 嗯，
0: 那么前两天呢是我们的世界读书日，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就是在未来我们有哪些可以在阅读的部分做的附加值新的增长点。那么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酝酿推出场景读书会，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生活场景、工作场景， 里面其实可以把阅读放置在当中去哈。两位嘉宾其实刚刚也谈了很多他们的兴趣爱好，我们大家大概都能够听明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两位还有什么阅读的推荐，一位一位来吧，金老师先来。
1: 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养生类的，
0: 养生
1: 就像《黄帝内经》
0: 啊，真的、啊、
1: 那个哎，对，上古天真论啊、就是
0: 这个
1: 精神内守。没有，你其实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其实跟我们昆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哎，这怎么说
1: 呢？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杜丽娘为什么在春天的早晨，就是鸟禽丝吹来闲庭院，为什么叫闲步在庭院当中？其实就是春天的时候是我们人生发的时候，然后我们人是大自然天地之间和其他花花草草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天地人的结合，而且跟我们养生跟医学跟这些都有关系，
0: 是
1: 啊，所以精神内守，这个病安从来，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跟养生的这些有关。当然，我也会去读一些侦探类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法医类的、侦探类的、心理学类的，为什么你会读那个？因为我觉得，搞艺术的人比较感性，有可能在逻辑思维上，会有一点点欠缺，当然不是全部啊。
0: 就跟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样，我那时候在学校学的是艺术类嘛，学的是播音主持，那我就辅修了一个华政的法学。就是我觉得我们学艺术的太感性了，
1: 对，
0: 来点逻辑吧。
1: 对，所以呢，我比较想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一些条理性，哪怕就是一些细节的观察，能够推理到后面，这个对自己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作为一个昆曲的传播人，其实都有关系的。啊，
0: 太好了！当然，再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金老师自己的这本书《昆曲家》，是吧？
1: 啊就是、
0: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
1: 对，这因为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那个吴晓妮老师，真的就是我一直相信昆曲路上结善缘。这一路善缘，那一次是我在杨浦区图书馆跟蔡振仁老师在做一场讲座。我陪着蔡老师在做一场讲座，到讲座做完，那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吴晓妮老师就走上来，然后我一看到他，就人跟人有缘分，那种他的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一看就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你就吸引我，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名片，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结果我们不谋而合，
0: 这就是缘分，
1: 是
0: 这就是美好的缘分，而且其实也是为了推广我们的传统曲艺啊。来，倪老师呢，您平常阅读，我猜不出来了，你估计会读很多历史书，咖啡的时候会看一些，是不是？
2: 非常惭愧啊，然后虽然在那个书店里面工作啊，其实我每就是可能一年下来的真正的阅读量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在书店里面偶尔就是说闲的时候，那只要是有空，我应该会拿一本书去翻一翻看一看。
0: 哦，但是我觉得总量肯定比普通人多很多，因为你每天就在书海里面生活着。
2: 那可能是比较用那种碎片的时间去看的，去阅读、
0: 哦、
2: 但是大部分我会去拿起来的书只有三类，然后哲学、历史和人物传记。
0: 哦，为什么是这三类是你喜欢的？
2: 哲学书首先的话就是它里面是有很多悖论和一些，就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我走的路和我现在坚持的事情对不对，那我需要通过哲学书来反复就是说跟自己对话，
0: 这是西方哲学的部分，对不对？
2: 对，然后我需要就是说来验证，我的初心是对的，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这条路是可以的。
0: 其实也是逻辑，是吧？
2: 对，
0: 要认证自己啊。
2: 对，然后看历史书的话，我是想丰富更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知识，那可以跟更多人去谈、去交流。啊，人物传记也是。那有时候像前面有说到，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会讲到丁玲或者讲到官禄。那我看到这些他们人物的一些故事之后，我会去深挖。其实看完之后，我对这个感触非常深。我觉得这些人在当年是非常伟大的。
0: 我就记得我当年看过那部电影叫《黄金时代》。时间很长，大概将近两三个小时哈。
2: 对。
0: 里面就有这个丁玲
2: 对。
0: 那时候
2: 两萧萧红。
0: 对，萧红的故事。
2: 对。然后萧红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我，然后包括他，我现在回过头看我家娃的那个就是课本
0: 啊，
2: 那篇课文《火烧云》，我感触非常非常深，就我念完一遍之后，我当时内心是起伏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后来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再看看《呼兰河传》，
2: 对，
0: 就能够理解他小的时候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2: 对，确实。
0: 好，人物传记、哲学书、历史书，
2: 嗯
0: 啊，你刚刚提到孩子，你会跟孩子读什么？

0: 书，有的时候孩子跟大人一起读，我们会越读越读出深的意味来。有一位听众想问问看金老师还有什么戏曲入门的书可以来推荐的。
1: 我的昆曲家、
0: 啊、这本书
1: 对对开玩笑 啊当然其实有很多这个戏曲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讲京剧，京剧发展史，包括我老师的寻梅且忆张巽鹏传记，其实从老师们的那些、包括蔡振仁老师他也有个人出了一个传记，所以从老师们的传记里面你会一个知道戏曲发展的历史，然后他们的艺术人生。
0: 就是我再推荐一个地方吧，就是我们上戏莲花路校区，其实它有一个戏曲学院，
1: 是，
0: 然后它有一个于振飞老师的这个塑像在当中，还有一个上海戏曲博物馆，
1: 是，
0: 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包括上海前一次去朵云戏曲书店
0: 啊，
1: 我也到里面去做过戏这个
0: 分享，
1: 对、我跟王小英老师一起，
0: 那
1: 戏曲书店嘛，应该有很多，我看了有一个书，当时叫后台，这本书
0: 是讲这幕后的
1: 故事吗？对啊，所以当然它不是讲中国传统戏曲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
0: 特别好，今天呢推荐了很多书，更多的是两位老师的人生之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不遗余力的做的他们热爱的事情，这个很了不起。当然今天已经有很多很多听众在跟我们说唱一段啊，唱一段好不好，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给到金老师，既然您都来了，我们也姹紫嫣红的听那么一段好不好，您给我们唱哪段
1: 啊？那我就唱四句诗吧。就是我跟张巽鹏老师第一个学的，很多人都跟老师学都会学游园惊梦、牡丹亭、那个已经很多了，但是我就唱那段叫亭会红梨记里面，那么他就是我说了昆曲是诗的语言嘛，竹树惊声响，梨花玉骨香，兰归酒寂寞，此夜恨经长，
0: 就这四句诗，
1: 就打更，就是恨晚上夜太长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深夜那种孤独的心情。
0: 好，我们来静静聆听我们金老师的这个唱段。

0: 哇，真的是！我刚刚看，我都闭上眼睛在听，然后我看到倪老师也在闭上眼睛在听，感觉怎么样，倪老师？
1: 非常美，画面都有了。
0: 画面都有了。重点的是，我觉得刚刚，金老师帮我们先介绍了一下这段唱词背后的背景、人物的情境，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了。我想这也是我们将来靠近传统艺术、靠近昆曲的好的方式。如果您听不懂的话，没关系，是不是可以从边缘慢慢的靠近它？啊，从朗诵开始，从养生开始，从跨界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阅读家，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如果说通过阅读，我们可以靠近我们人生追求的更多美好的事物的话，这真的是一条非常精彩的路。好，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也带来新的一个建议啊。如果您在假期当中百无聊赖，看剧看的眼都累了，不妨有时间听听书、听听曲儿，也是一个好消遣。好，也再次感谢两位，也欢迎老师们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在线下活动当中跟大家相遇。
2: 好，
0: 好，
2: 谢谢，大家再见。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爷，请

0: 声。
1: 19号晚上，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来自昆山八城镇石牌中心小学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在获评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后，又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来听记者许岩的报道。
2: 在学校的训练房里，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的学员们绷紧腰腿，反复练习着高难度动作。专职教师穿梭其间，帮助孩子们从压腿下腰到唱念作答，让这群孩子日复一日打磨四功五法。在保证学业的前提下，孩子们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于练习昆曲唱腔、身法动作。
3: 我们除了每周两次课后练习之外，周末和寒暑假等课余时间也会进行集中训练。虽然练功时汗水会浸透戏服，膝盖淤青也是常事，但能在昆曲中感受到古典的艺术魂，能将昆曲艺术传承发扬，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们早上压半个小时左右的腿，打100至200个飞脚，然后呢再下100至200个腰，然后呢老师才会开始排戏。
5: 苦在每次都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每次演出完台下响起掌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自豪。
6: 我们全国都在推崇各种的非遗文化，那作为家长，我觉得我的孩子能有幸成为这个一员，我也是很荣幸很支持的。

0: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年，昆山八城石牌中心小学小梅花昆曲艺术团成立，每年从应届新生中敦苗育秧，先后培养昆曲学员千余名，其中22人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金花奖、小梅花奖，40余人考入专业戏曲院校。现在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由21名小学生组成，8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1: 孩子们在学习昆曲之后变化非常大，孩子们在舞台上是名角，学习上也是尖子生，成绩始终是班级名列前茅，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榜样。
2: 以小梅花命名，既有对自身的激励和鞭策，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小梅花的坚韧品质。我们除了演绎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折子戏之外，我们在昆曲的创新上呢，也有一些新的演绎形式。比如在美术课上，我们会让孩子绘画一些昆曲人物，让孩子更加感受一下昆曲的魅力，让昆曲深深地扎根在新时代的少年身上，让昆曲响彻整个校园。
3: 昨天是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江苏省第8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近日公布，苏州有一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入选。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乔亚平、罗涵采写的报道。
4: 苏州市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获评为第8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中心成立于2007年，由苏区传习保护中心的78名演职人员组成志愿者团队，迄今已走进100余所中小学，开展了1700多场演出和讲座。每场演出都是公益服务，志愿者们也是格外用心，除了进行常规排练，还会精心为孩子们备下各种小礼品。
5: 像这个便签，在演出前我们会发放给每一位学生，让他们去通过上面的一个戏曲的卡通人物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戏曲，让他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4: 目前中心已经扶持建立了17所昆曲教育传播基地和1所苏剧教育传播基地。
6: 那么这边上台的是，
7: 你好。
6: 哎，金师傅你好。你好你好。
8: 熟悉的一声问候，亲切的仿佛家门口的老朋友。这位与乘客热情打招呼的司机就是933路线公交驾驶员金晨，这次获评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金晨驾驶的933路公交车在新庄首末站和东方大道之间往返，行车过程中遇到老年人上车，金晨会特别关照，坐稳后才慢慢启动。寒来暑往，乘客们都会对这个微笑服务、热情帮忙的驾驶员留下深刻印象。
9: 看到那个老太的话，他都会自己下去，所以一二再多看了几次呢，就觉得那个这位师傅呢蛮热情，所以后来也就比较熟了。
8: 多年来，金晨累计行驶43万公里，始终保持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收到乘客的口头表扬400多次。他也先后获评全国交运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10: 还是从每天一点滴的事情做起吧，能伸手一把就伸手一把，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吧。
3: 学习雷锋，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自苏州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身作则，投身防疫志愿服务。因为长时间熬夜，喉咙哑了，眼睛红了，但他们还是在默默地一起守护家园，共筑基层防线。装着对家园的热爱，这些志愿者正用自己坚持不懈的爱心行动，为实现城市美好生活添砖加瓦。苏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4大队中队长郭光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11: 首先，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当时在苏州这边服役了6年，那么复员以后呢，在保安公司工作，那么更多的也想就是说，利用自己一些业余的时间，能够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2: 2017年7月，他远赴湖南永州，参加了抗洪抢险，辗转3个村庄，转移群众56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包括他在内的志愿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11: 第一时间是在第5人民医院协助病房转移和做好这个医院的封控，1个多月这样的。车主都在医院嘛，对封控的区域进行警戒，然后对进来的医护人员我们是进行。

0: 经济，那么外来的人员就是劝返医疗物资啊等等这一块，那么过来我们作为安保人员嘛，等于都是要上场帮忙装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
1: 苏州本轮疫情发生后，郭光明又像在部队里一样第一时间到位参加志愿服务，
0: 协助搭建一些帐篷啊搬运这样的一些物资，做一个现场秩序的维护，对经常街道所属的29个社区，我们分批次的过去进行消杀。
1: 这些志愿工作都需要郭光明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不但没有双休天，而且有时回家要到晚上11、12点，就是无数像郭光明这样的志愿者大大缓解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压力。石路社区副主任邵诗义：
2: 因为我们核酸检测点开得早嘛，他们也几乎是每天凌晨4、5点也跟我们一起到了，然后晚上的话也8、9点帮我们一起来整理物资收拾现场，都是义务劳动，已经连续半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了，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冲在一线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1: 现在疫情防控趋于好转，但郭光明依旧没有放松，他自费购买了消毒液和相关设备，在街道的指挥协调下，对姑苏区的各个检测点和社区活动室等地方进行消杀。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队员张云鹏：
3: 他带我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他这个人为人比较正直，就是完全就是部队的风格，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是跟着他一起学习。
1: 郭光明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做了一名退伍军人想做的事情，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人的付出比他还要多，还要
4: 先锋派报告。
5: 刚刚过去的周末，浮影幽兰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与上海图书馆东莞拉开帷幕，近40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展现昆曲艺术台前幕后的高光时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应邀参加长三角之声线下播客《先锋派报告》时，畅聊当代昆曲作品中的守正与创新。来听秦月的报道。
6: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五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7: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6: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3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8: 以及在洋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6: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座、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5所高校巡演。施夏明说，

0: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棵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吧。

0: 日前，位于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江南取胜纪念馆已进入最后布展阶段，预计最快12月中下旬即可与市民见面，届时将让更多人近距离欣赏昆曲之美。江南取胜纪念馆原为清代末期的张氏宅，2020年底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昆曲，纪念余素庐与余振飞等昆曲名家，松江区文旅局、永丰街道、余氏家族及其家属代表余金农共同筹备建立了江南取胜纪念馆公益项目。一走入江南取胜纪念馆，映入眼帘的便是会有昆曲表演场景的特色屏风和以余素庐为原型的雕塑，而随着旁门缓缓拉开，老宅内更是别有洞天。庭院里最显眼的便是一座仿古戏台，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仿佛回到了昆曲的鼎盛年代。值得一提的是，戏台上“曲尽奇妙”四字是从余素庐墨宝中集字而来的。日后各类昆曲表演家会陆续登台演出，不论是周边喜爱昆曲的居民，还是来风貌区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昆曲的魅力。纪念馆还设计了水磨传心在云间、江南取胜余素庐、绕梁三日余家唱等几个展区，除了展出余素庐的书法墨迹与所藏金石拓本、诗有尺牍等作品外，还有余素庐之子余振飞、侄子余建厚等的书法作品、图书资料等。此外，场馆运营方已与上海昆剧团达成合作意向，拟将精致秀丽的昆剧服装纳入展览。余素庐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昆曲清曲家、叶派唱口传人，享有江南取胜之誉。他曾经生活于松江仓城，如今在此建立江南取胜纪念馆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江南风貌的老宅里，通过空间营造、场景还原、陈列展览等方式，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及多媒体互动手段，展示出松江戏剧之乡的丰厚底蕴和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迎接江南取胜回家。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来源上海松江。
1: 今夜关注，
2: 好，接着今夜的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呢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0: 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这一周时间呢，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将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呢，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北七大戏院啊火热开演。其中史一红的《铁罐头刺虎》和张军的《惊鸿记》太白撰写啊别具一格。那接下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1: 刺虎讲的是明末崇祯皇帝女儿身边的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与李自成的结义兄弟一只虎李过成婚，花烛之夜将他杀死为主人报仇的故事。和昆曲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梅派大青衣史一红呈现的是梅兰芳先生的版本，
2: 还是走京昆的路子，就是梅先生当年的这个戏路，可能和现在的昆曲有很多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1: 贞娥刺虎是梅兰芳先生很珍爱的一出戏，梅先生首次到美国演出这出戏引发轰动。尽管他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但史一红遍访名师，在2018年将这出戏重新搬上了舞台。史一红说，贞娥本是弱女子，但抱定了忠义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1小时的演出，演员既要唱得出彩，又要演出人物复杂的内心，这对于允文允武昆乱不挡的史一红来说是挑战，但他感觉非常过瘾。
2: 我觉得有意思，他很有戏剧冲突，就心里很复杂，然后有两面性的表演。这个戏很累哦，蔫儿累，特别累。那你看他一番两番挣扎蹦子啊什么的全弄完以后，还要一大段唱。
1: 诗仙李白醉酒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千古名句，这正是太白醉写表现的内容。昆曲王子张军今年年初向恩师蔡正仁先生提出要学会这折戏，3个多月他多次到老师家中虚心求教，蔡正仁也不厌其烦一一指点。张军说，这出戏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拿捏李白的醉态，既要潇洒又不能油腻，这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出经验的积累。
3: 老师也觉得这个戏到这个年龄可以演一演了，老师已经81岁了，还能今天过来跟我再看一看。我觉得完成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蔡振老师把传承这件事情做好它。
1: 舞台上张军微闭双眼，看似憨痴又蕴含得意的神态，举手投足间把李白的醉意和诗情展现得酣畅淋漓。而这出戏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杨贵妃的一段载歌载舞的咏花。上世纪80年代，于振飞先生演出太白醉写时，张寻鹏演杨玉环。如今张寻鹏的弟子青年昆曲演员张冉从老师这里传承了下来。
4: 老师也是80多岁了，非常认真地给我去排练。那里面有很多很比较繁复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卧鱼，因为卧鱼是我们旦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段的一个技巧，那基本上就是把原版的这个东西复排出来了。
5: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鼎文，
6: 我是江辉。
7: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5: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7: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5: 这里是
7: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8: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集。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1: 盛坤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盛坤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金昆舞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2: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像不像三分洋，这个三分洋总归要有一点。
1: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3: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1: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2: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这一天。
1: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尚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2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尚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豪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3: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日前在静安文化馆进行了试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来自上海戏曲学院的2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演出。作为本次演出的艺术指导和主演，昆曲王子张军选择了经典昆剧《长生殿》中的3个经典片段，分别是《定情》《埋玉》和《雨梦》，在静安文化馆的3个相对独立的表演空间依次上演。除了昆剧演员要移步换景之外，本次演出还特别邀请了评弹演员加盟，他们作为《长生殿》《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讲述者和评论者，为昆剧《长生殿》的演出做了故事情节和戏剧情感的铺垫。据了解，沉浸式

0: 昆曲长生殿是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依托静安区首个演艺新空间所做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呼应文旅融合艺术新模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又一次创新探索。张军表示，这场演出还要不断地打磨提高，未来有望与广大观众见面。
1: 请大将军三次，
2: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3: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十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

0: 我终于找到气口了。
1: 真的不
0: 好绵长的一段，
2: 是是，昆曲就是这样的，连绵不断，
0: 哎、连绵不断。
1: 关键我们是不忍拉下来
0: 啊，是，
2: 其实是没有找到。哎，昆曲有句开玩笑的这个小笑话哈、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唱唱京剧，京剧演员也会来学昆曲。
0: 嗯啊、
2: 有一次，一个京剧的知名演员学了昆曲以后，就问我们的昆曲老师：“老师。”请问哪里咽唾沫？是我们没有过门的，我们开始唱了以后，就是整个这段唱得从头到底，就没办法咽唾沫。
0: 就是这种感觉，刚偶然间，我想更好慢慢隐去哈、啊，表现一下我的音乐掌控能力，又开始了。
1: 对，关键的，
2: 绵绵不断。
1: 对，喜欢昆曲的知道，我们说有一个。
3: 大家好，我是李欣，现在我是在我们上海故事广播的直播间，一个全媒体的直播间，在进行今天心动时光恢复直播状态的第一期节目。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看心情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我跟我的好伙伴们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久不见的心情、
2: 哎、是是是，心情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哇，就是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哼唱啊，
3: 对啊，
2: 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真的好久不见
3: 了。你要不要跟他一块唱一下？
2: 好久不见，
3: 又有演出了，而且又是水墨新调，
2: 就一晃就五年了、
3: 哦，五年了，那个水墨新调又要回到大众的面前，而且是在一个老式弄堂，或者是说新翻修的老式弄堂，就是金朝八弄。

0: 嘛，因为我最近去金朝八弄的机会还挺多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1: 对对对，我也是。
0: 对，然后当我看到说这个水墨新调本来就是一个新昆曲的音乐会，放到这么一个希望大家感受到老上海风情的一个弄堂当中，我觉得好适合。所以说哎呀，一定要请张军来聊一聊这个水墨新调。今年4月14号、15号
1: 两天
0: 在这个金朝八弄，一定会跟你在梅赛德斯奔驰唱不一样，跟你在这个唱牡丹亭就这个园林牡丹亭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次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1: 感谢，首先我觉得谢谢虹口这个文旅红的邀请，还有一个音乐季，然后金朝八弄也是从其实还没有正式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不同的空间里面的这个昆曲的演唱。我觉得金朝八弄是一个，它其实也是一个老的里弄，上海的老弄堂，变成一个
0: 对里面的好像建筑都是好多年历史的，
1: 对，
0: 有很多故事的，
1: 变成当下年轻人的潮地啊。我觉得它其实是跟我在做水墨新调时候有异曲同工的。那它本身有三个很特别的建筑，应该是一个书院还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建筑。我想在这个建筑前面的这个舞台上去呈现空间建筑跟昆曲音乐之间的对话，这个对我来讲一直是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再加上呢，我最近其实有参加一个卫视的节目叫《戏曲也国潮》，我结识了一批，其实是在网络上挺红的孩子，
0: 是吗？
1: 我的学弟学妹
0: 啊。
1: 真的，
0: 就他们学戏曲的，但是是网络红人。
1: 对，他们因为就是有的还在我们戏曲学院导演系就读，有的从这个老旦毕业了以后就去签了唱片公司。就是网络上那个一嗓子出来就把大家震撼到的，哇，原来周杰伦的歌也可以这样唱。以外还有其他的戏曲门类，我都有好朋友，像高博文团长，
0: 对，平潭
1: 的，对对对，然后像赵志刚大哥，像傅希如我们的学弟，还有
0: 京剧的，
1: 对，京剧的，然后粤剧像张扬凯南，
0: 对，
1: 这是赵志刚老师的
0: 学生
1: 天上掉下过李妹妹唱成 R&B，
0: 真的。
1: 哇塞，我不会唱，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国潮节目呈现的
0: 都可以表现。
1: 我非常非常震惊震动
0: 震撼，
1: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于传统戏曲的热爱跟驾驭，到了今天他有了一个新的场域场景可能性去呈现它。我的妻阳，阿宽他也会来。我希望能够除了我自己的扎实的音乐呈现之外，我希望4月15号那一天的这个国潮的呈现真的金昆互为怀剧也有
0: 还有怀剧。
1: 对，王俊杰的他唱了一首他唱了怀调的声声脉。
0: 都是希望这个老祖宗的艺术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得到整个社会的推广，所以这次的这个水墨新调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能看到张军再用一种新的方式和一个新的场景去把水墨新调带给这个城市，带给很多的年轻人，带给很多可能来上海去体验真正上海风情的这些游客，都是很好的。现在其实很多的文艺的作品或者是文化的演出都是跟文旅结合嘛，
1: 对，
0: 它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品牌。你来到上海除了要去逛这个商业街之外，其实文化的内涵可能是更加值得去保留的记忆。
1: 对对对，无论是我们的上海里弄也好，还是传统的园林也好，它跟戏剧在一起，跟昆曲在一起，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那我们因为金朝八弄是4月14、15号，
0: 是
1: 就是在户外的，当然我也希望不要下雨哈。对对，没事，下雨你们打着伞看好了，也极其美妙，极其美妙。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建筑物，
0: 非常跟这个情景其实融合会蛮巧妙的。
1: 对对对对，我希望空间有建筑，有空气，就不仅仅是听觉视觉，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
2: 昆曲与宝岛观众久别重逢，新民晚报讯，记者赵月。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11月24日至26日在台北两厅院一演三场，一票难求，每场近1500个座位尽数售罄。此次上海大剧院携昆曲

0: 登上宝岛最高表演艺术殿堂，也是一次大陆昆曲与台湾观众的久别重逢。昆曲重逢牡丹亭去年八月首演后反响热烈，剧作家罗怀珍评价为让人潸然泪下。此次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等戏曲学者为当地观众做了文学导赏，他条分缕析地介绍重逢牡丹亭的创新之处。王安琪也种草了大剧院出品、罗州编剧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以戏迷的身份呼吁该剧尽快来台上演。三位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洪良、白玉兰奖得主上海京剧院蓝天等首演原班人马，以及新加入的昆山当代昆剧院青年净角曹志威、上海戏校青年教师张帅等组成赴台演员阵容，唱演俱佳，向台湾观众展示大陆昆曲名家新秀的艺术风采。和票房一样火爆的还有文创产品的销售，开演前、幕间休息和散场时，售卖摊位前围满了当地观众，剧目主题的保温杯、雨伞等被抢购一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兼本剧出品人张孝丁不停穿梭于剧场后台、前厅，一位连买三场一楼票的许先生拉住他，说自己去年收看了大剧院出品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的线上首播，得知许先生想买的保温杯现场卖到断货，张孝丁说，我们努力很快再来台湾。观众郑女士说，导演吴美灯光是我今年心中第一名。陈女士说，难得有情人，看这戏幸福满满，想再谈次恋爱。李先生认为，无论主配角，唱念扮相身段坐表均为上乘，时序空间跳脱叠合，现实梦境虚实穿插，谢幕时掌声叫好声如雷，足证此戏是成功的。
1: 昆曲活态博物馆撼动湘江，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赴中国香港演出收获满堂红。昨晚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1700余座售罄，3月3日两场亦是如此。悠悠600年水磨腔与剧场外的维港夜色交相辉映，让香港观众过足瘾头。这也是尚昆1992年后再度参演香港艺术节，与世界共享中华文化的瑰宝。尖沙咀地铁站内全本《牡丹亭》的海报静静诉说着江南的古典韵味，剧场大厅前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的《牡丹亭》海报也引得观众纷纷掏出票根合影留念。舞台在旋转中行云流水地呈现闺阁、花园、宫殿及乡村等场景变化，引观众一见入梦。幕中整个剧场被观众热烈的掌声所淹没。1992年上海昆剧团就曾在香港艺术节演出《玉簪记》等经典剧目，上昆代表剧目《长生殿》《临川四梦》等都曾在推出后第一时间赴香港演出。2019年初，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开台启用，上昆也成为内地第一家在这里上演大戏的院团。上昆与香港文化界和香港观众一次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的缘分延续至今。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一踏上这片土地，激动之情就溢于言表。20多岁时他就开始到香港演出，这些年几乎演遍了当地所有的剧场。他的同班同学吴双也曾在10多年前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普及昆曲，这段经历让他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思考自己从事的剧种。古豪豪犹记得初次到访香港前，老师王之泉曾嘱咐他，你好好演，香港很难演的。转眼又到了尚昆的新一代接受香港观众的检验，这一次出发前，岳美士看到票卖光了，也同样嘱咐着学生胡维禄，票卖得很好，你更要好好演。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牡丹亭，牡丹亭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就连古豪豪也曾反串过柳梦梅，无双反串过杜丽娘，眼前分享会上两人说起这段趣事，台下立刻有观众说看过，无双也打趣道，此后不会再有一个柳梦梅腿能抬那么高的，绝版了。能在一台昆曲里并蒂绽放梅花和白玉兰的，也唯有牡丹亭。这一次全本牡丹亭 尚昆有意打破传统，没有第二组演员。

0: 昆曲不只有牡丹亭，尚昆近年来正以组合化手段不断拓展普通观众对昆曲的认知。古好好形容，尚昆当下在做的是一座活态博物馆，观众想看临川四梦，想看四本长生殿，尚昆马上就能拉出来演，每一台经典保留剧目都可以代代相传。这座博物馆里不光有表演，还有学术研究。今年尚昆的重点还将着眼于和故宫博物院复活宫廷演剧，推出一系列月令戏，普及昆曲的服饰、音乐、文学，并推出相关文创。
1: 近日，兰亭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专场演出成功上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通过《牡丹亭》《玉簪记》《范马记》三出极为吃功夫的大戏，以其扎实、精准、细腻、传神的演绎，全方位展示了昆曲闺门旦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他作为新生代昆曲旦角演员的艺术风采，为观众们呈现出了不同规格千金所展现的万种风情，几乎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我们很早就开始看张冉的表演，他每次在上海表演，我们基本上都会来看。他的表演风格既继承了传统唱法，又加了自己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曲社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本人也是想来向年轻人学习下。一位老戏迷在演出结束后和记者意犹未尽地聊了起来。作为昆曲传字辈艺术大师朱传明的再传弟子，师承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的张寻鹏的张冉，也将张寻鹏老师昆曲闺门旦艺术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艺术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90后青年艺术家，他不仅用扎实的功底得到了老一辈戏迷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年轻粉丝。其中有业余学习昆曲的中小学生，有戏曲社团的成员，有在上海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师，还有在写字楼工作的青年白领。一位戏曲团学生家长在开场前告诉记者，希望孩子看一看这位青年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让他们能以这位老师为榜样，继续努力学习。据了解，张冉在演出之余，也一直注重昆曲艺术的文化传播。不少年轻人通过张冉的昆曲普及活动认识昆曲，走进昆曲，了解昆曲，逐渐成为了昆曲的忠实拥趸。
2: 6月15日，江苏省电影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西厢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 SHO 迎来首映，为影迷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的沉浸式体验。这部由两岸电影人携手打造的作品，不再是对舞台的简单录制，而是将600年昆曲的唱念作打与电影镜头语言深度融合，让古典《西厢记》焕发出全新的银幕生命力。这也是一场跨越600年的对话，古老的昆曲终于找到了和年轻人交流的方式，既有写意的韵味，也有年轻人能看懂的感情。两岸携手将经典从舞台搬上大银幕，我们不是在拍一部戏曲电影，而是在用电影语言重新讲述一个昆曲故事。将昆曲搬上银幕，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舞台录制。在导演崔晓东的镜头下，昆曲的唱念作打与电影镜头语言、光影调度有机结合，焕发出全新的艺术形态。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汇聚了两岸电影人的共同智慧，从戛纳最佳编剧梅峰坐镇剧本打磨，到中国台湾艺术总监黄文英与摄影指导姚弘毅操刀视觉呈现，这场跨越海峡的协作并非偶然。制片人郭长龙认为，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承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记忆与文化基因，《西厢记》是独具中国人文趣味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电影和昆曲的交融中，呈现它在这个时代稀有的新面貌。在经典版本的选择上，影片以《莺莺传》为基石，聚焦莺莺在欲望与礼法之间的摇摆。由于作者元稹的书写视角，莺莺的内心留下了许多谜一般的空白，反而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导演崔晓东说，《红娘》一角借鉴了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塑造，在跳墙、听琴等广为流传的戏剧情境中，红娘带着观众去揣摩小姐的心思，而崔夫人的形象参考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朱公调》，丈夫去世后，面对家族的衰落，内心充满焦虑，当她发现女儿的秘密后，又回归到更富人情味的母亲形象。在戏曲专业层面，非遗传承人王芳、昆曲王子张军担纲昆曲艺术指导，

0: 戏剧梅花奖得主周雪峰等一线昆曲演员参与戏曲指导。周雪峰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年轻演员变成昆曲专业演员，而是让他们理解昆曲的表演逻辑，将其内化为身体记忆，再在电影镜头前自然地流露出来。古典爱情的韵味加现代爱情的表达，在选角上，影片全部启用95后青年演员。
1: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绍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像天连着水，那边像水连着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

0: 由上海昆剧团季振华饰演钱流行，程世雄饰演姚氏，顾兆林饰演李成。
1: 好，天气要。

0: 新民晚报讯，记者杨欢。3月26日，来自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创作者来到青浦朱家角古镇，在客职园里观赏实景昆曲《牡丹亭》，在草港河上坐摇橹船观看船权，赏古建筑，在江南第一茶楼里品香茗、听评弹，沉浸式感受江南古镇的独特韵味。据统计，2025年1季度，朱家角古镇预计接待游客145.62万人次，同比增长6.78%，其中接待外国游客约29.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77%。来自韩国的 LER 第一次来到青浦，他说：“我觉得朱家角古镇非常棒，一定会推荐大家来这里玩。不论是自然环境、建筑物，还是美食，都令我着迷，拍照也很出片。很开心能接触、了解到江南文化。我尤其喜欢古镇客职园内的昆曲演出，手机相机就一直没关过。待我整理好，会在 INS 上分享给全世界。”来自越南的 AN 说，据悉，朱家角古镇深耕最江南文化底蕴，挖掘文化新亮点，探索文化新载体，擦亮角里过大年、咖啡文化节和汉风节奇妙夜三大文旅品牌。同时，古镇还挖掘角里非遗美食民俗技艺，推动角里味道非遗品牌落地。今年是朱家角古镇冲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的关键一年，古镇将从景区风貌、文化内核、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服务品质五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景区的旅游品质与辐射影响力，深化古建老宅的活化利用，加快推进各级各类文旅空间打造，培育文旅产业新增长点，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资产的有效利用率，对一体化管理运行模式和业态布局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不断引入多元化业态，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足感。青浦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青浦打造成为上海古镇旅游的第一站，全方位展示江南文化的魅力，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到2030年，朱家角古镇将打造为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打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最江南文化品牌。朱家角古镇位于青浦区中南部，是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江南明珠。作为上海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古镇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先后获得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曾接待游客超过700万人次。2024年还入选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客喜爱的十大名城古镇。该古镇是目前上海唯一冲刺创建5A 级旅游景区的古镇。多年来，古镇全面推进建设，景观质量大幅提升，景区服务设施也得以全面升级。朱家角古镇景区去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二批数字景区，旅游舒适度显著提升。景区已建成的大数据指挥中心能够实现客流预警、火灾自动报警、信息发布等智慧化管理功能。
1: 妻子阴阳妖魔，神父悲难自胜，回煞之夜苦等苦盼，终不见亡魂归来。母亲为他另觅半夏为妻，神父拒不接受，若痴若狂，沉浸在失偶的痛伤之中，又假借笔墨将他与芸娘的点滴往事娓娓叙来。神父心随笔行，忽闻一声沈郎，惊见已然罔顾的芸娘竟娇娇楚楚、真真切切推门而入，再度回到他的身旁。清代文学名著《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号梅毅，清乾隆28年，即1763年，生于姑苏城南仓廊亭畔的士族文人之家。18岁，娶舅舅家的女儿陈云为妻。婚后，夫妻俩举案齐眉，相爱甚笃。然而命运多舛，常常事与愿违。庆幸的是，夫妻俩不落世俗，善于苦中作乐。耳鬓厮磨23年，一直到芸娘疾病去世，仍然情深如旧。之后，沈复离家漫游，著有《浮生六记》6卷， 记录过往生活中的点点趣味和漫游经历。因为这部小说真言续真情，从不刻意造作，深深地被后世文人所推崇，流传至今，成为经典。这是一台怎样的昆剧，又会怎样演绎文学史上的小红楼梦，摄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精髓，深具南昆的典雅细腻，又不失当代审美，水袖翻飞，梦境重现，熟悉的水磨腔伴着昆笛声。昆曲《浮生六记》1月15日、16日将登陆上海大剧院。

0: 尚昆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尚昆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金昆武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1: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想不想三分洋，这个三分洋总归要有音哎。
0: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2: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幕。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0: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金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1: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有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家。
0: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尚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2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尚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好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2: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3: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3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3月15至17日连续3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8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此次是昆曲《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户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家单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3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5年光阴，甘当绿叶的他们北京首演惊艳亦然。 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作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万千。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挚性爱情故事而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看了昆曲《浮生六记》的演员许娣感叹，这是干干净净的把传统变为现代。年轻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从而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4: 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在这十几年中，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祖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这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来演戏啊！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非常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啊，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这种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 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的文教组织啊，把昆曲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啊，是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但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啊，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是在世界上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
5: 上海市教委文教结合项目上海戏剧学院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张军昆曲工作室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正式挂牌。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将组织相关学校的师生走进剧场，走进论坛，观摩大戏和名家讲座，亲身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张军昆曲工作室则打造集教学、表演、创作、传播、研究于一体的文教生态链。
6: 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首演生发布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城市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情感。那这出戏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小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技艺、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拂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家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

0: 最近，昆曲艺术数字化设计与创作人才培训正在上海大学进行。知名昆曲名家、高校学者和数字技术专家集聚一堂，探讨如何培养更多昆曲艺术加数字技术的两栖人才。记者了解到，上海大学正探索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影像资产库，赋能传统昆曲艺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潘月文的报道。
1: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动作捕捉特效棚里，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著名昆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李洪良身着动捕服装，借助多相机红外扫描仪，正在进行身段动作捕捉数据采集。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婷婷介绍，
2: 用我们这个技术，当场就能让艺术家感受到自己的动作，然后他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和矫正。数据采集里面有42个相机，它啪一下，然后就生成了42张照片，可以形成一个 3D 的立体的头像，然后经过这个建模，然后进行数字人的一个创作了。
1: 绿幕前，李洪良的所有身段动作细节都被详细完整的记录转化。他说自己从艺40几年，真是头一遭。
3: 很美妙，舞台的表演艺术它是小众的，只有通过当下高科技数字的成像技术捕捉到这种动作，最后成为一个短片，可以多途径的、不受限制的、更广阔的去宣传，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1: 昆曲是百戏之祖，它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看来，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把昆曲中的精华进行数字化留存，对于昆曲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4: 以前有些很有绝技的艺术家，因为他年老了，他走掉了，他的艺术也跟着走掉了。几百年来，我们艺术界、戏曲界深深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但现在这个数字化，恐怕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希望。那么能够把我们好的演员的东西比较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
1: 传统戏曲艺术数字化采集转化只是第一步。培训项目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朱明杰说，在此基础上，通过 AI 等技术进行再创作，后续也将进一步拓展资产库的应用场景。
5: 数字化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成啊，虚拟人物、数字人附着到这个动作上去，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效果。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博物馆当中，然后进行一些文化传承的宣传。
6: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昨天下午，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跨界表演在南京西路恒隆广场举行。有着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碰撞现代爵士风萨克斯，为城市核心商圈注入高品质文化演出。请听报道。
1: 正逢农历正月初四，恒隆广场一楼中庭人头攒动，昆曲王子张军携手萨克斯乐手张凯印，着中式长衫，带着水墨新调唱段《潮园歌》亮相舞台，在保留传统昆曲结构旋律的基础上，叠加了现代音乐的和声。600岁的传统昆曲与现代爵士的萨克斯碰撞出的火花，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2: 老早萨克斯归萨克斯，空调归空调，现在中西结合，我倒是第一次看看，欣赏一下。
3: 再欢喜跟了一道来，阿拉觉得没心情。
1: 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为昆曲驻足，反响热烈，张军说，这次的尝试让他更有信心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剧院，走到百姓中间。
4: 在这样传统的过年的欢庆的日子里，能够在这样的自然的空间里面为大家演绎传统文化，并且得到大家的欢喜，得到大家的鼓舞回馈，我觉得这才是传统艺术存在的最鲜活的力量。
1: 同样为传统文化呐喊的还有萨克斯乐手张凯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静安区文化馆副馆长。据介绍，春节期间静安区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活动同样丰富多彩。
5: 静安区文化馆的非遗展厅是上海非遗学子型的场馆之一，一共有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3项有国家级，12项的市级，26项区级，也希望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1: 中西交融的演绎是张军和张凯印的尝试，而进驻商场则是艺术家们对演出场景的另一种突破。据悉，从正月初一到15，南京西路千亿商圈共有近100场文商旅重点活动轮番上演，文商旅深度融合正在点燃消费热潮。据静安区文旅局消息，2月5日首发放的41800多张静安文旅消费券，截止2月13号核销率已超 70%， 老大房、新长发等老字号食品以及无印良品等 IPA 类新消费产品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2月19号第三批静安文旅消费券上午10点开抢，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6: 6月13日适逢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位于南翔老街的明世居我家书房特地邀请京昆艺术研究者包一环老师、知名昆曲演员葛香如老师与知名京昆造型师三宝老师，为大家揭秘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京剧昆曲的独特魅力。

本次活动也是我家讲坛系列活动之一，一起来看现场花絮。金昆艺术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史？我们又该如何欣赏金昆艺术？那些由男性扮演的旦角，他们优美的造型都是如何装扮出来的？活动现场，包一环老师先是从元杂剧说起，庞征博也娓娓道来，讲述了昆曲京剧的发展历程、艺术特点、经典曲目。然后三宝老师、葛香如老师现场演绎金昆旦角的造型步骤，单是头饰造型就分为牵引、粘贴、梳扎、插带四步，衣领也要根据季节的不同搭配不同的颜色图案。我们要做的是全方位的优美，老师们的专业手法让大家真实领略到金昆艺术的严谨和考究。最后，葛香如老师又为现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选段，婉转的唱腔、婀娜的身姿，将古典佳人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令大家赞叹不已。据了解，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非遗知识，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南翔镇近日还开展了多场线上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来源：人在南翔。

臣对此融融月月，悄悄先替北京立宪，恭请督政好生烦闷。哦，不免到不与楼下先不一回，东山是海。

0: 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伍子胥，黄小武饰演伍元。
1: 我愧侯之先王，其礼公公深远，国家大恩非曾报得。不料鞠躬尽听八匹之言，翻访越王归国。前世有幸子贡有帅，越国发起命我来寻转去安插。不想后兵一尺，则与陈胥水深火热，我今回去遂当私结以报国恩之事，与你同死。陈氏父偃，我有个结义兄弟，名唤鲍牧，现为齐国大夫，今带你来寄予他家一村巫师一马。哎呀儿啊，从今以后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再不要来相爷。

去看，我儿苏西，梦儿。

0: 儿啊，
1: 事已至此，不必悲伤，且暂且

0: 我叫蔡正仁，是唱昆曲的。昆曲小生呢有大官生，官生里头也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还有穷生，还有京生，还有智尾生，大概主要这个四种。那么有人就问说，这个四种不同类型的唱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从唱的曲子来说，音符来说，它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唱法上，用嗓上，那是有区别的。比如讲，我就要举那个官声和京声这两个，在小声当中这是两大类，是吧？那么，主要是在唱法上、用嗓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讲，唱长生殿的京变，它头里有一个曲牌叫粉蝶儿，天淡云闲这个四个字，假如官声唱天天，他要求是你个声音要放出来，而且是声音要宽亮才符合官声的要求。你不能说这个不行，他要求你要放天淡，这个要求。还有本嗓子要放得大，云闲，把它本嗓子。因为唱昆曲有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小声还是淡调，它都是真假混合使用的，所以这是官声的要求，要求你放大，厚亮，要求声音是这个。那么京声就，如果京声来唱天淡云闲，你就不要天这么大，是吧？它就可以天大，就比官声要细一点。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唱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叠腔、带腔、瘦腔等等等等，这个呢唱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用嗓的方法和声音的控制，在这方面来区别一个官声和京声的问题。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1+1+1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邓广记者臧明华。明华你好。
3: 哎，你好，
2: 慧南。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3: 这个叫做1+1+1，就是叫做一个导赏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2: 一
3: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1+1+1。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 能够融的融成为打造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2: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3: 啊。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南也说了，那张勋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上海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用昆曲的方式演绎莎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一加一加一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他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上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观众。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作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作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越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经典的昆曲的折子戏，让希望能够让这些昆曲的爱好者呢在这里找到同好。那么像在接下来9月13号的晚上7点半，那在这个地方，静安文化馆乌鲁木齐北路459号将演出这个《长生殿哭笑》。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折子戏，就是它还有这个演员的介绍，还有一场雅集。之后10月25号呢是金雀记乔簇，11月15号呢是连环记小燕，12月6号呢是牡丹亭的石画教画。那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折子戏，可能也是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时候不妨去走进这个剧场去欣赏。

0: 400多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过中国之后，在《利玛窦中国宅记》中这样记载他亲历的中国人看戏的场景。
1: 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于宴会有时要长达10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0: 这里的戏说的就是昆曲，而利玛窦当时正身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江南，那个时候江南已是文化上的英杰，财富上的巨贾，制造业的匠人，衣食住行的生活家的汇聚之地，民间也已经形成了每年中秋都要唱昆曲的习俗。此时的昆曲声腔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水墨腔。就像滋养这片土地的那一脉流水那般灵动，不迷恋那灯火阑珊，水墨昆腔也从昆山走向八方，盛行于北京，进入了宫廷。400多年后的今天，仿佛是在溯源，又似乎更多是在致敬。在上海绍兴路9号明黄色外墙的3层小楼里，唱起了当年昆山3位昆曲先贤的故事。这里是上海昆剧团，排演的是《浣纱记传奇》。
2: 昆曲由昆腔而来，它的过程是一个传奇，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3: 赤寻王谷，伤心全寄词风，这虽是身不由己的儿女情，却也是乱世中的风雨携手。
0: 曲圣魏良辅毕生创制水墨调，诗人梁辰瑜铸就天下首部搬上舞台的传奇剧《浣纱记》，还有将悬索引入昆曲的张野堂。至此，文人学士真用昆腔创作传奇，他们如流星一般闪过历史的长空，却让精雕细琢的昆曲艺术成为人类永恒的瑰宝。而这出《浣纱记传奇》如同一条历史通道，引领当代人走入昆剧发展的历史，重新回望那些昆曲先贤。黎安，上海昆剧团的终身代演员，《浣纱记传奇》主演，这一场化身为他人演绎的何止是一个传奇。
4: 昆曲它其实是在明朝梁辰瑜我们老祖宗啊，他把那个昆山腔变成了昆剧，它有一个剧目来代表这个，当时就是这个剧种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戏，然后就是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了参与到昆剧的创作当中。那么他魏良辅怎么改革，他用了当时的官话，就等于说像我们今天的北京话，他用这种官话把那种昆山的地方语言语音把它给擦掉很多。那他这样一改，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听那种昆曲，所以这个昆曲就一下子全国的就是传开了。那么它传开也包括一个昆山腔的改良，一个它的剧目《浣纱记》，包括到后面那么多《牡丹亭》啊、《长生殿》，那么多的名著《西厢记》等出现，那它就为全国广为流传。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当时的一个 特殊原因，就是魏良辅改那个昆腔腔，到梁辰瑜改剧，然后再到后期的大量的最好的一流的知识分子啦，都来参加昆剧的创作。
5: 嗯，
4: 所以昆剧能有那么多传奇，那么多好的剧本留下来，我想是跟那么多文人一起创作是有关系。建国以后，我们上海当时昆曲是濒临灭亡，当时传子辈老师也没有，基本都不唱昆曲，都不改行去做别的。然后当时昆曲要灭亡怎么办？国家培养，培养我们的昆大班，到昆二班，到我们昆三班，现在昆四、昆五班，这么一批一批这么培养下昆曲，才得以这么传承下来。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当时虎丘曲由万人唱昆曲，我觉得它被拉到了一个精英文化，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文字、它的音乐、它的表演都是非常细腻、非常讲究的。我觉得啊，现在我们的教育也是普遍是大家都大学、大专这种毕业，其实昆曲已经不再是看不懂，只是我觉得没有更多的机会，我就走进剧场来观看昆曲。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进剧场看昆曲的人都会觉得昆曲是非常雅、非常好看的。
0: 的确，好东西有其恒久价值，自会不负江河万古流。昆曲大美，美在至情至性，淋漓尽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昆曲之美，美在文词以立，唱腔婉转。鸟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昆曲之美，美在景中含情，情中有景。江南四季，夕照月影，都是意趣，都是气质。昆曲之美，美在一袭水袖单衣，一方自然舞台。珍珠白、藕色粉、青瓷绿、湖水蓝。昆曲之美，美在眼角眉梢、兰花指尖。双手轻捏，一翘一点，行云流水中藏着心绪的百转千回。这些美都是文雅，都是秀气，也都是江南。黎安。
4: 昆曲得天独厚，它是在昆山发展的，那么它受到很多江南的文化影响，自然而然带出一种南方的一种气息在这个昆曲里边。
5: 那您心中觉得到底什么是江南？有没有这样一种形象？
4: 良辰美景奈何天，对吧？赏心乐事谁家院，月明银淡露华浓。这些词儿就你唱到有些特定的戏，你就会想起来。比方说我学绛花魁，那卖油郎他有一出叫湖楼，他就到西湖边下去寻访这个花魁娘子。哎，那时候老师也教西子湖迢迢绕旋，学了这一段特特令，但这段他到底应该怎么样？真的去西湖边上走一圈，脑子自然而然就会跳出这一段唱，就自然把那个景和戏就融合在一起。哎，我现在再演了，我脑子就会出现西湖这片东西，特别像我们牡丹亭、游园惊梦寻，它都是在江南的园林里边。对对对。
5: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向往这种东西来说，就是我们去向往那种美、那种意境。
4: 对对对，是的，因为它这种意境，然后再加上我们昆曲的一种表演，因为我们表演是一种很写意的，跟他们这个昆曲的词是很贴的，包括它的音乐，所以说是能够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体现一个江南的一个美吧。
5: 这种江南的那种范儿，只能产生这种艺术形式。
4: 对，特别昆曲，我觉得是要进剧场来欣赏的，因为它是一个高度浓。综合浓缩的一个艺术了，它不光是唱，因为它唱了一排表演，还有演员的东西带在里边。
5: 昆曲也是看的艺术啊，就
4: 是
5: 从头发丝到脚尖，它其实都是讲究。
4: 它每一步都讲究的。
5: 对啊，看其实是占了很大的一种。
4: 很大、哦，对对，它非常综合的，对。
0: 这种讲究，是精致，是功夫，是地道，是一丝不苟。金昆大师于振飞留下了这么段关于昆曲步伐的影像资料，那是1980年代，他在指导学生蔡振仁扮演许仙。
6: 就是 小青追许仙上来的时候，嗯，许仙不是啊，哎呀，突然间滑了一跤来，我觉得这一跤不大好滑，滑不好，
7: 要滑得自然，要脸上的也要整张啊，
8: 哎，要往后看，哎呀，哎呀，哎呀，
9: 左脚一往前，一拿那个锤子，
8: 啊，哎呀，哎呀，哎呀。
9: 一滑，对，人就坐下去。
0: 昆曲的美是一种幽深的、有内容的美，于是痴缠昆曲的人不能计数。有自称为昆曲义工的作家白先勇，在上一辈，有被人们称为一代才女的张充和。他自拟的名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身。便可见一二了。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张充和：张充和唱昆曲，娇慵醉媚，若不盛情，难以比拟。我找到的这段音频是他94岁时的录音。2015年去世的他，越到晚年，越是独钟情于昆曲。
10: 我到美国来，我带我自己的西装，因为我们有全套成套西装皮箱子。我姐姐他们说你要带都行，我说我带不了，我自己很多好东西带，就带随身几件。
11: 你披起来嘛，充和。
12: 哎，对呀，
11: 披起来不是刚好吗？
12: 哎，对对对，
11: 我脸上不行。没关系，不知道，
12: 知道
11: 你的这个东西，
10: 这里一定
11: 弄一个字。

0: 一个这眼镜拿掉，然后做一个姿势，
1: 我回来
0: 了，来吧。
2: 太你有花黄千种。
3: 昆山腔源于唐代的昆山人黄帆绰，是唐代幽灵技艺和音乐成分的传承。元朝的顾坚与杨铁笛、顾阿英、倪元振为友，散发南曲之傲，最初有昆山腔之称。明朝永乐年间，昆山腔获得了发展，被推崇为镇声，后来又有了水墨调。从水墨腔诞生前到昆曲先贤改革，再到如今，昆曲历经了600年时光，如一朵淡雅的花，静静地绽放在岁月里。而其中，它在上海地区绵延了500年。清朝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上海最早专演昆剧的茶室戏院三雅园创办。1923年11月13号晚，于振飞首次应陈砚秋之邀在上海合演《游园惊梦》。那年陈砚秋19岁，扮杜丽娘，于振飞21岁，扮演柳梦梅。1927年12月13号，昆剧传习所传字辈学员组成的新乐府昆班在上海做开场演出。1945年抗战胜利后，息影8年的梅兰芳兴奋地刮去了唇然，积极筹备重登舞台，而且开头全演昆曲剧目。1955年3月1号，上海市戏曲学校正式成立。1957年4月10号，上海昆曲研习社成立，公推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生为社长。5月1号，上海文化局正式任命于振飞担任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严慧珠、陈洛宁任副校长。1962年8月，上海市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改名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1987年3月，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揭晓，上海昆剧团季振华、华文乙、蔡振仁、岳美提、王之泉和江苏昆剧院张继蝶荣登金榜。1999年3月10号，上海昆剧团新排1999年版《牡丹亭》上本。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法国巴黎宣布，中国昆曲艺术评定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8年，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今年，昆曲申遗成功的第18年，上昆上演致敬昆曲先贤之作《浣纱记传奇》。600年的历史回荡在耳边，展现在眼前。时光从来是线性流过，不留情面，但昆曲成为了时光的转环，岁月的档案。周传英、顾传林、顾传介、史传瑜、梅兰芳、于振飞，这些声音和身影留在了人间。这是梅兰芳和于振飞的《游园惊梦》。
4: 一片青青，爱上你。

0: 从昆腔到昆曲，从昆曲到昆剧，几近辉煌、衰落、复兴，发源于昆山的这一剧种不仅成为百戏之祖，最终更赢得世界的认可，而它也被称为江南生活方式的样本。这种生活是可感知、可触摸，反过来又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提炼。黎安，
1: 就像很多词啊，看到这种词你自然会联想，它的文字会让你联想到很多东西，这种联想其实是加入我们人生的阅历在里边的，包括你走过很多地方，那种就像我说我学那个张浩奎，我没去过徐湖，哎，当我真的去过徐湖，你再唱这个戏，你会感觉就不一样，那就是你一个是走过这个地方，一个你的心情心境的愉悦，就是那种阅历的增加，你会对这种文词，就像我们对以前的唐诗宋词，你小时候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只是把它背出来，等你长大你开始理解，等到我们现在开始，哦，他这个词后面作者的那种心酸，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很多东西要加起来的，
2: 这本身就是一个被熏陶和拔高提炼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它是高度凝练，其实这个水磨腔也是一种形容了，就是形容昆山腔，就是它的腔就像就江南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糯米粉，那个米糯米放在那个磨盘里就慢慢磨出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就像我们传统文化它是要熏陶，它是要你可能10年20年这慢慢熏陶，自己理解，现在再去理解老师以前教的唱和我小时候学唱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懂他的字，他的腔，他的曲情，他的曲音，但是你没这个模，没这个功夫了，其实讲到底是一个功夫，就像中国茶功夫茶一样，它也是一道一道工序到最后呈现出，哦，跑出这么一点点茶，但他那么多的前面的功夫你是看不见的，但他没有这些功夫，他这个茶就到不了这个味道，所谓的水磨茶其实就是功夫，不光是昆曲了，其实很多艺术都有很多的混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能混搭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对这个传统的艺术你要对它很了解，你才会能找到你它是适合你的东西，你可以吸收进来摸索就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艺术肯定它是一直在发展在前进的，特别像我们昆曲，现在昆曲跟600年昆曲已经是不一样了，它肯定是会有变化的，但它这个变化你要是在它这个规律上，你不能随便变化，就是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我们唱戏，我就做任何你不下功夫你肯定是到不了最高点的，你一定要下功夫你可能还能上去，就像爬一座山一样，你不下功夫那你当然你可以做，现在很多高科技你可以坐缆车到哪里，但是这个途中的东西很多东西你就欣赏不到，这种美景你上去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当你一步一步真的爬到山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昆曲也是观察江南生活的窗口，除了水暖风轻风花雪月之外，江南文化更有深厚刚健多元的一面，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所以有牡丹亭，也有桃花扇，有传统剧目长生殿，也有实验昆剧椅子，后者是改编自法国作家尤奈斯库的同名代表作。在昆山溯源昆腔，在上海寻声昆曲，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水墨悠悠，笛音袅袅，就像一座桥，连通古典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连通中国和世界。我们可以走过去看古典文化的风景，也可以走过来看现代文明的风景。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
3: 让我们回到初心，回到我们的根源，去致敬先贤，我们要学习先辈们这种对艺术执着热爱的精神，创造的精神过程，就是很好的一次精神洗礼。

西方的古典音乐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曲，音乐与生活在自然中和谐交融，是一种幸福的选择。2020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经典947，好音乐在这。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只要说到这次来采访之前，其实我是带着这种心情，一个是很好奇，一个是又有点小兴奋。去年我就有意，很想采访张老师，因为也是和城市剧院，你去年是到那边有演出啊，但是很遗憾，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都没有碰上。但这次也真的是机缘巧合，还是有缘分。张军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谢谢。
2: 张军老师其实呢被称作是昆曲小王子，这个我不知道你自己啊，对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对你的称谓啊也好，或者对你的定位也好，你自己是一种怎样的接受度？
3: 其实当然大家称呼叫昆曲王子，但我其实更喜欢您刚才说的叫昆曲小王子。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年轻哈，另外一个其实小王子这本书大家很熟悉啊。我特别觉得有意思是最近我们在做到一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昆曲的节目里出现的一个女生讲了一句话，是关于爱与时间的一个视频，是为了春江花月夜做的。他反反复复说到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其实就像小王子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对这朵玫瑰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这朵玫瑰对我就是有意义的。我想人也是，就是大家用这个所谓王子的称呼来跟我互动，跟我交流。我觉得因为这个称号是来自于我20年前差不多从校园里开始做普及的时候，很多年轻朋友对我的一个鼓励吧，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就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它反映了我自己的人生的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特别有价值的一段。那从那天算起已经20年了，那所以我觉得都是因为时间和爱让我们的整个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留下点点滴滴，或者是跟年轻朋友欢聚的美妙的时刻，或者是在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现自己的时刻，或者说因为也是无心插柳，大家给了这个称呼还叫昆曲王子，也伴随着我已经整整20年了。我觉得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唏嘘啊，这个时间过得如闪电般，真的是这个白驹过隙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啊，也时刻告诉自己曾经当年的这些岁月多么珍贵啊，多么珍贵。

0: 这个五月十八号的这样的一次啊，对你的一个融合，昆曲和、可能是流行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一个的融合，是你今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1: 啊，我觉得可以说七年了，也可以说20年。
0: 嗯，
1: 因为其实这个水墨新调的音乐形式是七年前开始迈步的。我跟我的好朋友这个作曲家彭程，我们一起就着昆曲音乐的可能性在七年前开始做创作做发展，产生了累累硕果。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每创作一首曲子去唱给大家听，特别是年轻人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音乐本身当然是七年从录音棚的几个人听发展到我们发了个宏愿让10000个人跟我们一起来唱来听这个曲子，这个过程已经走了七年了。那或者也说这个事情融合的事情已经有整整20年了，因为20年前开始1998年
0: 一直在做，
1: 对，我就开始去当然那时候不是音乐，那时候是让我们喜爱的昆曲艺术可以去到年轻人大学生当中去跟他互动。而我们的所谓的里程碑式的成名之战就是1998年12月19号在同济大学的首次昆剧走进青年的普及演出活动，是我主持，是我策划的，剧本也是我写的。那我带着我们的这个昆三班的，就是新中国以后上海的昆曲的第三代传人，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演出活动，扭转乾坤。是在这之前根本其实90年代初期开始根本没人看昆曲的啊，谁看昆曲啊，那这个状况十分的窘迫。那扭转乾坤是我们终于非但让观众开始喜欢我们了，让年轻人喜欢我们，而且我们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是当时来讲是一个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一个90分钟，那这个形式都是以往啊所没有被展现出来过的。这种是融合吗？我觉得是融合，融合的更多不仅仅是技巧跟形式方面的一种互动。我觉得融合的更多是当下的年轻人的审美方式的这一种情绪改变啊，这算来已经是20年了。所以今年做这个5月18号的万人演唱会，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对过去这20年的总结。然后特别是我想这么多朋友陪伴我们20年了，他们会回到剧场，一直在回来，我太兴奋了，也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这样一个万人演唱会的现场，就像20年前他们陪伴我们开始出发一样的。我希望20年后的这一天跟我们一起重新收拾一下行囊，再一次出发。
0: 当然也听到现在一个大环境，戏曲其实现在的比如说这个传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培养一些年轻人，去培养一些新生的力量，这可能现在也是一些很等于说老艺术家在去做的事情。那当然因为看到张军老师，说实话就大家看到太年轻了，对，太年轻了。这个可能就是你刚才有说你所做的一些东西，你是希望你用你自己的现在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去等于说去知道昆曲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昆曲它已经等于说存在，
1: 昆曲本身是存在
0: 六百年。你知道我之前正好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听你的，当时你出了一张专辑
1: 啊，
0: 对吧，
1: 水墨新调，
0: 对出了一张专辑，然后我就在听，我就说我静下来听的时候非常有画面感，就当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打开了一扇很沉重的一扇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就看到的那种画面就是很幽静的那种画面，然后心灵也会随着就变得很幽静，然后跟着你的整个的唱腔，整个这种行云流水的旋律，然后就会感觉很美的一幅画在这个里边行走一样。所以其实你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也好，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这个我们说新昆曲也好，你怎么真的再去保留它原有的，不失它原有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去做到的？
1: 我大概在差不多算是要10天前的一次分享会上，我唱了水墨新调的我们最喜欢的曲子《兰花梅》。兰花梅是1570年的高廉的《玉簪记情调》里面的曲子，也就是距离今天448年。 我不知道我就唱，我因为每次演分享会我都会唱这首、
0: 嗯、
1: 然后我分享会一个小时以后结束、
0: 嗯、
1: 然后那个女生有一个女生就跑过来跟我握手，
0: 她是个观众、
1: 哦、对，我分享会距离很近啊，我们大概只有五六十个人、
0: 嗯、
1: 非常近的，哦，她眼睛红红的、
0: 嗯、
1: 她就告诉我，她说张老师，喇花梅的音乐

0: 经历了非常沧桑巨变的这样的三个两百年，昆山腔准备了两百年，啊，魏良辅先生改造它成为水磨调以后，成为一个全国的最大的音乐形式和剧种以后，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两百年，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从清代中叶开始繁衍了京剧产生以后，它开始走向衰亡，它离人民老百姓越来越远了，它到今天已经六百年的历史了，这六百年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样东西留下来了，那就是这些久远的旋律里面一定有生命的记忆。为什么牡丹亭从1598年到现在会这么的厉害？我说前半句话说明牡丹亭这个戏谁都可以演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关于情的我觉得越剧京剧都可以演，昆曲也可以演，但后半句话很了不得，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那生生死死之间，昆曲它所演绎出来的那些最伟大的意念是超然而上的，关乎人心和人性的，所以我觉得讲到底最后一点是我们可以因为昆曲而机会去触碰生命本身，让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最终极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到底要去向何方，这在昆曲的那些伟大的剧目当中比比皆是，以及说在那一些非常明确的那些唱腔唱词旋律音乐当中它被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上是这部分东西只是停留在故纸堆里，停留在一张张的剧本谱子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来演绎这一些久远的旋律的时候，大概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基础跟本质一定不能改过去的东西，这个不能改就意味着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戏曲乃至中国文化永远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变和不变的关系，那昆曲当然是，我觉得首先不能变，因为昆曲的核心部分是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古汉语，第二个是我们的音乐形态叫曲牌体，我们是由字形成音乐的，由文字开始的音乐，那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讲的超然而上的生命的意念，那这个三个部分被保持住了，它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在我的演唱会当中唱将近30首曲子，除了有2到3首唐诗是我们今天的人写的唐诗谱成昆腔之外，其他全是300-400年前的老曲子，而且老师怎么叫我就怎么唱，而且谱子上是什么我就怎么把它传唱下来，我说这是有价值的，应该让今天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桥梁了解到，哦，原来是古曲，我就告诉那个姑娘，那个哭了一个多小时的姑娘，我告诉她这是1570年的老曲子，老祖宗就是这么的，我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触发了跟你同样的生命里面的那一种记忆跟感受，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你说怎么去演绎它，今天的彭程老师他编曲了认真的薛之谦的
1: 对
0: 啊，他写了这个加油好男儿年轻的战场，张杰最近唱也挺好听我觉得，然后呢霞飞路87号等等等等，那么多编曲音乐剧等等，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能量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懒画眉我们在一起写，我们通常创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亲密无间啊，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一起经常就混在他的工作室录音棚里面啊，会客室编曲室录音棚在一起的，每天都是哎呀搞大家精疲力尽，通常做的事情是我先进去清唱一段，清唱的什么呢，老曲子只有速度只有我一个人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唱完以后他再去感受这个音乐里面非常纯粹简单和原始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在 studio 里面编，我们呢就在会客室里聊别的东西或者到录音棚里去录，然后就像周而复始，他有的时候在那边做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一点，做了一个版本之后我们听了之后一起来分析研究，有的时候他说老大你不要听哦，我写了3个版本都不听，再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到休息室去喝咖啡继续再聊，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做了一点小样之后，他说来把这个地方重新唱过，我觉得不够好的重新唱，磨，经常磨通宵的，有一天写懒画眉写，他一直不满意，一直不给我们听，当初听过一次我们也觉得好像总是离心灵感应还差一点，然后那天早上我们都熬不住了，说彭程我们睡觉，我们又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早上他把我们叫醒说老张来听一个我最新这一稿，我觉得很对哎，然后我们几个兄弟们都是音乐家哈，都是导演，他们一起听，当我们听到这一首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一个电钢琴，一个打击乐，笛箫，
1: 对，
0: 古琴跟我的人声在一起，哇，
1: 特别，
0: 我说哎呀，我说彭程你怎么就找到这一个编配的方式那个点，我说你这写的是真

人他说，老张，不是我写的，是老祖宗带着我流淌而出的。这句话给我当时是一个全身一阵鸡皮疙瘩，以及说我就很震惊，我就知道这样的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他就觉得哇，老祖宗，他说一定不能改，一定不能改，这老东西太棒了，我们今天竭尽全力都研究不透它的里面到底怎么来的，但它里面就是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伟大，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要能做的是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理解眼光跟我们的手段和形式，把里面最伟大那部分能够挖出来。他做到了，而且他做到，他居然如此之自谦，他觉得不是他写的，是老祖宗带他那个叮叮当当那个流出来的。所以在那个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最最最起码的一个情感的依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感受是为了什么？就像梅兰芳先生讲的，叫做一步步唤醒。你用一些新的手段，是当下的审美手段，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这些古曲里面蕴藏的最最重要的生命的记忆，能够把它挖掘凸显出来，跟今天的年轻人来做分享和共鸣，而这种绝对是任务行生的。

0: 张老师，我刚才听您那个在描述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在说关于生命啊，生和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可以就演变成一个人，就人可能你经常会问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活着，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好像我感觉它是有种共通，虽然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很老很老很老的艺术形式，但是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它真的就像你说的，它又活起来了。
1: 我觉得非常对，因为我觉得表演艺术，昆曲作为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表演艺术之一，我觉得它像文物一样，但它绝对不能像文物一样。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演完哈姆雷特回来，哇，我在那儿见到唐三彩，见到很多最最顶级的中国的文物放在那里，是很诱人呐、啊，是很精彩精致，但是被灯照着，
0: 嗯，
1: 它就是供人参观的一个物件，是死的。
0: 嗯，
1: 表演艺术就是在空间当中，通过观看，通过演唱，声音传达，声光、意蕴的传达，跟观众完成一个轮回，完成一个圈，那这个事情才是对，那才是因为那才是完成嘛，那否则不构成一个圆，它只有单方面的，你过去它回不来，它过来你回不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特别想要去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这个传承人啊，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起这一个桥梁，让这个圆能够彼此能够来往啊，能够接起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表演艺术根本的一个价值存在。
0: 嗯，好，我接下来就是我想和张军老师要分享一下5月18号的马上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忐忑不安。
0: 嗯，
1: 很像我20年前啊、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1998年12月19号，同济大学拱形礼堂，那时候没有改造之前，大概可以坐3000多人。6点半开始，因为你知道，我们97年跟98年初的时候去做昆曲校园普及，没人看，被所有人拒绝。而你知道，校园已经是最后一片沃土了，因为好像把大学生关在一起，也没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可以去演出一下。在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院小剧场演出，根本没人看，你把大门开着，敲锣打鼓都没人来啊。那我们做了很大的筹备去做演出，6点半开始，这个剧场里只坐了300人，等于没人，
0: 稀稀落落。
1: 我他们说，哎，能不能稍晚点开始？说稍晚一点吧，再等10分钟，等大家都来吧。也许现在是时间不对，但是我只是给自己一个。

0: 也可能就想完了，
1: 嗯，
0: 别以为你想了个新的方案、新的剧本、新的形式，当下的年轻人就会买你的这个新的账。昆曲两个字打出来，不行就是不行，没人看就是没人看。但是我想，一方面是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这事儿就演出嘛，你就演了。我想，天哪！就像我每次自己演妖魔鬼怪，我们演不了主角，只能演妖魔鬼怪在台上。那就每次像我自己在台上演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妖魔鬼怪、太监宫女一样，把今天演出能够对付下去嘛。然后我们6:03鸣锣开号，
1: 开启了啊，
0: 开始演出。
1: 嗯，
0: 演着演着演着，同学们纷至沓来。90分钟以后，2500个年轻观众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场，现场的反响能够把礼堂顶都掀翻掉。我们最后把海报扔到观众席里面去，年轻的大一的学生拿着海报，昆曲海报，冲到我们后台，把我们后台挤得水泄不通，来说张老师给我签个名。哇，那天我们回去的时候，在巴士上，我们通常剧团会租个巴士，我那天回去的时候把那个情景记录下来，我后来在我的书《我是小生》里面写了篇文章，叫做《无声的巴士》。因为你像我们50-60个人出去演出，就像春游一样，自娱自乐，热闹啊！过程当中，那天回去的路上，居然巴士里面鸦雀无声，
1: 舒起的安心。
0: 我看很多人都是两眼放空的看着窗外，我看了他们几眼之后，我想，我们的同伴，年轻的昆三班的同伴们，此时此刻跟我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我终于用一种坚定的目光，在回馈今天开始的属于我们自己普及推广昆曲之路，开始了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我们不再变得不受人待见，不再没有尊严，我们开始作为演员，我们开始有尊严了，会被人喜欢了。从那天开始，你知道吗，20年这一步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往前走。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跑遍所有的学校，我有一年为所有的高一新生全部讲过一篇昆曲，我多自豪啊！所有上海高一学生都听我讲过昆曲，多自豪啊！20年的路走了，走到5月18号奔驰文化中心万人演唱会。
1: 5月18号，
0: 我依然忐忑不安，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半多一点，60%的票，还有40%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2015年创造了上海的这个我们昆曲中心创作的剧目《春江花月夜》，创造了当年上海昆曲的最大的票房、最有影响力的原创剧目的首演盛世，《春江花月夜》首演上海大剧院3场票5000张全部卖光，买佳作挤瘫掉。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演唱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式，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对外公布这件事情，然后1个月以后正式可以有票子打票的瞬间，5000张票就被秒杀了，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在网上的涨进当中，但是对于一万多个观众，因为你知道张学友来这地方坐，你整个搭中间台可以坐18000的观众，我们搭边台也可以坐10000多的观众，我不知道会到时候会不会是一个盛况，还是稀稀落落的没有坐满，我依然忐忑不安，因为越是做这样的大的事情，越是希望更多人跟你呼应，你越看到里面的悲伤，里面的落差啊，每次我有的时候在想，20年发生大的变化了吗？有，我们用20年时间改变了昆曲的面貌。越剧100岁，妈妈在看；京剧200岁，爸爸在看。我们用20年的时间改变了一件事情，是昆曲600岁都是年轻人在看。这个收获是巨大的，这个改变是巨大的。但是昆曲毕竟是个小众艺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我们、对观众、对社会都是个挑战，但是挑战是为了什么？挑战是为了让我们共同来思考、讨论和建设这个问题。昆曲就像您一开始讲到的，昆曲在新中国的这个70年的时间里面，我是上海昆三班，我招到20个人的我的这个学生辈昆六班，6代传人， 每代也就是五六十个人，
1: 嗯，
0: 里面大多数还被淘汰，
1: 嗯，
0: 有多少传人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继承下发展下去啊？我们每年的艺考，这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投到这个戏剧学院的表演系里面去，我说为什么？因为谁都想成为虎哥，谁都想成为章子怡，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在一两百个人里面招一二十个，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张军。
1: 嗯，
0: 张军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张军是昆曲小生的传承人。我看到的是那些，看到是社会对他的不认同，对他价值的模糊。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为了自己在台上爽一把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做无非就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充实我们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因为离开这个你没有说话的权利，你在台上就是工作，要跟观众分享。第二个，训练自己的团队，就是带来好的作品，
1: 嗯，
0: 啊，这孤木难成林啊，我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
1: 是
0: 台湾李小平导演加入进来了啊，像我们的这个音乐金绍刚老师加入进来了，李泉老师加入进来了，
1: 嗯，
0: 那白先勇老师加入进来，于丹老师加入，
2: 尝试了一会儿，
0: 尝试了一会儿，我想我们这个演唱会和昆曲这个几十年看到了社会各界都在加入进来，
1: 嗯，
0: 他才会有今天的景象。我们光昆曲界的职业演员，我们一直有句非常悲凉的开玩笑的话，叫八百壮士，全国九个昆曲乐团就八百壮士。那这个八百壮士改变了很多，但你能改变本质吗？我觉得太难了。真正要让昆曲走向未来的力量是社会，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第三件事情，鼓舞社会，
1: 嗯，
0: 更多的参与进昆曲来。你知道这个过程太难了。我为了这个演唱会跟我们团队们，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做十场分享会，小的五六十个人，大的几千个人，一场一场的去告诉他们昆曲是什么。每一场他们欢呼雀跃，他们说天哪，原来昆曲是这样的，我们原来没有机会接触。我说是啊，当时没有机会广而告之，今天是资讯太发达，
1: 嗯，
0: 昆曲又被淹没了，
1: 嗯，
0: 那我们只能靠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告诉他们，
2: 主动的
0: 、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对土地的情感，
1: 嗯，
0: 你只有对土地俯身的够深，扎的根够深远，你上面才会枝繁叶茂。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根本的目的是，我们竭尽全力，用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一次境遇，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1: 嗯，
0: 去面对我们的社会，去告诉大家伟大的昆曲是什么，
1: 嗯，
0: 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为了给我们未来的年轻人留下什么，
1: 嗯，
0: 我们为了能够共同守护二十年来我们一起做好已经做得很不错这件事情，再一次出发，加入更多的能量，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前两天你刚在闵行交大，
2: 哎，对呀、啊，金堂，
1: 对吧？我有看到那个朋友圈。看到你
2: 现场1000多个孩子，1000多年轻人在线有68,850个人观看点赞、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直播、啊嗯，刚开始他们说只有几十个人在看，嗯、然后瞬间哇爆棚，到最后一直在6万8000个左右。我说多好啊！嗯，我花了很长时间筹备，嗯，学校里教他。

0: 还是非常负责任的。我们在现场叽里呱啦的用自己的这个学到东西分享了2个小时，彭程、王厂长、白象乐队、音响灯光、舞美全去了。那我想，如果这一场让70000个朋友，还有很多外地朋友通过这个看到了，还有一个多年听我戏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今天晚上《春江花月》唱到现在最好的一遍。我说太好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也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依然在关注着昆曲，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嗯，太棒了。因为我看到5月十八号的那个演唱会，等于说那个我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在我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幸有和他们有聊过天，像李泉老师啊，之前他有出专辑，然后有采访过他，然后刚才你提到的是你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厂长，对啊，我觉得你们都是为了。就是自己啊，就是要做的这个事情啊，一直在坚持在做的。
0: 是，
1: 李泉老师一直做音乐，一直在做音乐，不管这个怎么改变，他一直做音乐。其实王厂长，我也可以看到他一直特别在坚定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我想，真的就是因为你们有共通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才能够走到一起，才能够走到一起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0: 我今天的演唱会的筹备啊。离最终的展现已经不到3个星期啊，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已经非常之巨大了。能够汇集到这一班至今还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或者有一些已经是很成熟成功的艺术家了，大家在一起真的叫做相互取暖。
1: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这能把这些人号召，像白象乐队这几位乐手都很年轻啊，都是80后啊、90后啊。大家在一起最后都是真的，最后为了什么，我很感动，像彭程老师跟着我们去北京去做宣传啊，这个都是为了杜聪老师，笛箫的演奏家，排箫王子，改了机票留在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梦想，
1: 对，
0: 就共同的愿望，
1: 目标，对，
0: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希望这样的一种努力跟坚持也可以换来更多社会跟我们的共鸣跟呼应。
1: 张老师，刚才我突然之间冒出一个问题啊，学昆曲之前，就是你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选择，还是说有几样选择你选中了我要去学昆曲？
0: 我去做昆曲完全是这个无巧不成书。因为你知道我们差不多10来岁的时候，就是我是70后哈，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你到10来岁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开一扇窗，爸妈让你去学更多的东西啊，文化的浸润会比较多元。我其实学了一点二胡和手风琴。我昆剧上海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来招昆剧班来招生的时候，我是青浦人哈，我去考的是昆剧音乐班。因为我会二胡跟手风琴嘛，很差拉的，然后被人家就赶出来了，说你又不会，你怎么来考啊？然后楼上是演员班，你问你妈要1块钱报名费，很便宜的，去试试看吧。我妈就是让我去考，她说你一定考不中，因为这个学校大上海来的，你就乡下乡下小宁，你怎么考得中的？但是一定要去考，为什么？锻炼，去锻炼才能成长。那我去锻炼一下了，抱着根本不可能的心态去的。但是当时也是觉得，我失败了，我要不楼上妈给我1块钱，我去考一个音乐班，要了1块钱，然后进去之后，我的恩师，昆曲彭派创始人，这个大艺术家，国宝级熊猫艺术家张旭鹏，我们叫阿鹏老师，我一样进去就说，哟，小曲妹好吗？马相妹好吗？然后感觉我们说，来，弄两句给我听听，唱唱跳跳，提，妹好妹好，很快的时间。
1: 你当时唱什么？
0: 那个时候是什么？新人朋友、二朋友，还有小罗号、滴滴滴吹什么的，
1: 唱够的，
0: 唱够唱，昆曲唱不了呀。
1: 唱够的，
0: 那就说小曲妹好，我不妹好，那准备去搞复试啊，对吧？那时候是鼓舞我。我后来就在我的书里面写了一篇文章，1块钱，一句话，一辈子。妈给了我1块钱，张老师这一句话，后来努力考过五关斩六将，抱歉，整个青浦只招了一个男的，
1: 就是那种
0: 什么。他踏上这一辈子的道路，我觉得这个当时都是无巧不成书，
1: 冥冥之中
0: 那就是，但是我没得选择，这个事情说实话没得选择，因为你跟艺术无关嘛，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到临毕业，我看临毕业前，

0: 要选择，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差不多十八岁的时候，社会上根本没人看戏看昆曲，
1: 嗯，
0: 所以我一个偶然的机会顶替一个师哥去夜总会唱歌跳舞，
1: 嗯，
0: 我说我不会的，让你去，结果我那个舞蹈大家很喜欢，说一个小曲跳了没好吗，流行舞蹈，从此以后晚上去跳舞除了挣钱之外能够获得很多掌声，一直跳到差不多我毕业进上个舞台，如火如荼干的，一直到组了个演唱组，唱片公司要签我们，一纸合约放在面前，未来十年你是某世界著名唱片公司的香港公司的签约艺人，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哇，这作为一个十八岁十九岁年轻人来讲，太大的诱惑了，知道吗？而且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是给别人垫场子，他们日本唱片公司来看女子唱片女子组合，结果我们垫场子热场的三个男生被他们选中了，这很神奇很离奇。但那个时候也获得一个机会，就是要做全本舞台，就是我可以演有记录以来的真正的汤显祖笔下五十五折的牡丹亭的全本，结果是三个小时，三个半小时，一个晚上，六个晚上，二十一个小时把这个戏演完，二十一个小时的全本牡丹亭
2: 拍下来，
0: 拍下来，我演的，整整一年什么事都没干，我也离开演唱组合了，就干牡丹亭，我等于说自断后路，我跟兄弟们分开，我说我不唱歌了，我要唱戏，我说大概其实我这么多的迷茫、挫折、徘徊等等一切。就为了等着那一刻，昆曲重新召唤我，因为这个十来年的课班的训练，你可以有的时候是埋怨，有的时候甚至是憎恨昆曲，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艺术对你的人生的改造是彻底的，它就变成了你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一部分灵魂。所以当这件事情再来召唤你的时候，我说好像选择也没这么难嘛。就是说毅然决然的就离开，当然诱惑之巨大这个事情，然后回来继续唱，但是问题是这个戏预演了两遍挺不错的，瞬间没了，不演了，这个戏后来说啊再修改修改吧，然后反正这个戏后来就没了，就不再演，因为排的戏有的时候是很偶然性，有的戏是持续几年在演，有的戏排了一遍演了一遍就结束了，好，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挫折，在我那个时刻带来的巨大的启示。我在那个时刻，那是我第二个本命年唱的，第一个本命年考进昆曲天地，第二本命年受了大挫折，因为我没有后路了，唱歌没机会，被我再跟他们再见了，
2: 卑微了。
0: 演戏也是的，一个那我爱演的戏不见了，那个挫折给我带来的
2: 失落，那个
0: 失落，那个失落是在此时觉得。我白活了两个本命年，一切都在别人手里，我应该做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昆曲演员，所以也就从那年开始去普及传播昆曲，完全走自己的路，一意孤行，谁也别拦着我，然后第三个本命年就从上昆副团长剧团辞职，做了自己的昆曲中心，然后我希望做到第四个本命年的时候差不多了，自己别再折腾了，可以教学生了，教学生教十二年，教到第五个本命年的时候，该做自己轻松的事情，就归隐深山老林当中，应该从大家面前消失，
2: 安度晚年。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消失。
2: 就是说到戏曲的东西，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排斥，他们就觉得哇，上了年纪了，歌也才听这个了，其实吃那个啊，老死老死，可能都是哎呀。要么是中年，就是可能四十几岁啊，都是很老派的那种。我想可能真的可能也是因为你们的优势，这可能也是你们的优势，然后你们的方式，然后多种的这种结合起来，让年轻人他更有兴趣的，他就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很近，就是首先一点年龄很接近，就是思想很活跃，他们才会有兴趣的去更多的能够跟你们去交流，或者说想去哎听听哪给人给刚啥嘛，哪讲那么是什么是我们真的是很想去听，去听的东西。现在年轻人聊过天，你有问过他们说哎你为什么喜欢昆曲吗？
0: 我觉得不用聊天，其实我们当时聊的很多，我其实不用聊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观众，我有的时候一直跟我的团队的兄弟姐妹们分析。

0: 就是我们不要是一个表演者之后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也是观众，我们也有喜恶，我们有自己喜欢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来讲是很一意孤行的，是非常具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特色的。但作为观众来讲，我们是一直感受着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接受艺术的方式。你昆曲可以不变，但接受昆曲的方式一定是在变了。你不得不说，你发现这个阶段里面，中国有件事情走在全世界第一，就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那为什么那些伟大的纸质的媒体都不见了？不是它不好，不是内容不好，是接收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很唏嘘。我说我们家电视机挂在墙上，已经几年没开。不用嘛，你开它干嘛呢？因为手机能看到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广播其实反过头来会慢慢开始在复苏？因为开车，因为听是变成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了，手机上都能听了呀。我觉得所有这一切，你要面对一件事情是时代变了。如果你不变的话，观众是拿脚投票的。不灵就踢出去了你。他不会来的，你再骗他也没用，你骗不了他，对吧？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跟谭盾大哥，我们做的园林牡丹亭，在朱家角的实景的，
1: 对对对，
0: 七年220场盛年不衰，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七年时间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情，叫做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个民营团，资源少人少，我们没有钱，没有很多的办公什么梯队都没有，我们就这十来个人，我们在一个新空间里拉出一个新的演出，包括万人演唱会也是啊，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真诚的去想我们的表演，有的时候创作是一意孤行，但我们在想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方式作为观众他会喜欢什么啊？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我不会失业的，我还会抓蚊子。因为我们在园林里面有的时候蚊子多怎么办，我就研究了抓蚊子的 N 种方式，知道吗？我说你知道吗，最伟大的叫生态杀蚊法，就是你把一个绝育的公蚊子放出去，跟母蚊子交配以后生不出蚊子，这叫最生态灭蚊法啊。然后呢，你知道蚊子有的个儿很大，是公蚊子，不咬人的。我说开玩笑说哈，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都是学问，你要去学的，裤子要自己烫上台，帽子要自己戴，蚊子要自己抓，天热了给观众的这个屁股下面座位下面弄块冰块，所有的一切戏在那个转换，为什么就差半秒钟都不舒服，观众会不行，因为今天的观众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直播，就说这个桥段好那个桥段不好什么什么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观众是养活我们的衣食父母，那我们只有把我们最大的热忱、专业的能量和我们一个虔诚的态度拿出来，来为他做得更好，他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我们，来光临我们的剧场看我们的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用跟他交流的。现在这个社会太透明了，你忽悠不了人的。那我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园林牡丹亭，我们中间第二个作品就是我们的水磨星调。我说没有这个七年来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演唱当中观众给我们的热忱的反馈，你根本走不下去。你唱了一次唱两回，你研究什么玩意儿，你根本没有信心再做创作了，弄什么的，你再一意孤行也没用啊，这个事情啊，对吧？第三个春江花月夜，我们的原创的一个剧目，全中国巡回演出反响都非常的好，哈姆雷特全世界巡回演出，我们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经典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别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念。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的演出纪念莎士比亚的生日忌日，哇，反响之热烈，而且大英博物馆从来没演过中国戏曲，我们进去了，然后我们在静安来再做1+1+1的力量，用一个导赏加雅集加我们的现场演绎集合在一起的跟观众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传统戏的提纯式的精雕细琢来复刻传统这个过程，把这几个不同的作品做给不同的朋友看，在这里面找到我们对话的语言，这种对话语言在现场直接被感受到。

0: 那么最后说个题外话吧，
1: 嗯，
0: 因为我看到之前和黄龄有做过一次采访，就是两个人在一个节目里面，哦，然后你有说哈，啊，你有听到他和赵志刚有合作过，
1: 对，
0: 然后一直有说这个很希望跟他合作，
1: 嗯，
0: 有合作了吗？
1: 没有，
0: 还没合作是吧？所以我就是没有搜到任何你跟他合作的对作品，所以我要核实一下，是不是因为我遗漏了，还没有合作？
1: 我觉得接触昆曲的朋友都有一句概括，叫缘妙不可言。
0: 嗯，
1: 我想跟黄龄也是的，我很爱他的音乐。
0: 嗯，
1: 我还深深的记得他采访我的时候，是我做《园林牡丹亭》最窘迫的时候。
0: 嗯，
1: 在飞机上看到，我觉得哇，当时可见我当时是多么多么的，整个人已经是魂灵出窍了。但我依然还不忘了邀请这个黄龄一下，来跟我们有一些什么互动吧。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特别是跟比如赵志刚大哥的这个跨界，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也没想到这次会跟李泉老师合作。
0: 嗯嗯，
1: 你知道我跟常石磊在合作的时候，你根本没法想象，我这次会在演唱会上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一个电音舞曲版。
0: 嗯，
1: 这首歌当时我在十年前彭程为我编配的。
0: 嗯，
1: 当时编配是为了某一个电视节目哈，啊，东方卫视电视节目。唱的时候我惊讶是在录音棚里面为我做和声跟 demo， 一共九个声部，
0: 嗯，
1: 里面声部和声声部是八个，嗯，唱 demo 是九个声部，嗯，一个人唱的，他的名字叫常石磊
0: 啊，
1: 我疯了，嗯，我在录音棚里面听他唱和声，我疯了 ，come on， 他可以唱的这么厉害。那也形成了一个我们的相互的认识了解，这么多年了，他跟彭程非常要好，这次我们就说一起来玩玩吧，那欣然应允。
0: 嗯，
1: 然后彭程说，不是说因为我们朋友关系你就来为昆曲站个台，向昆曲致敬一下，是因为有一首曲子真的很适合你。
0: 嗯，
1: 牡丹亭寻梦里面有一首伟大的曲子叫兰花梅，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哇，就是杜丽娘唱的特别的委婉，有一点幽怨，有一点哀伤。是彭程告诉石头说，你太适合这段曲调了，给他听了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会跟他跨界做这样一首作品。所以我觉得跟黄龄的认识，我们就在那里蕴积，因为他也看过我的戏，听过我的音乐，我想再找一个最合适的时间，让这种合作变得非常的自然，
0: 嗯，
1: 非常的融合。我一直觉得这些融合叫做一加一等于一。
0: 嗯，
1: 就是说让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
0: 嗯，
1: 那我们演唱会上会唱将近30首曲子，它可以是像兰花梅这样的叫 New Age 啊，它是比较偏新式音乐的，
0: 嗯，
1: World Music 那种样子的。彭程写过唐明皇的音乐是像电影一样，嗯，那个起来就是大气磅礴的。也有像《折桂令》这样非常 pop 的，
0: 嗯，
1: 啊，也有像《洪秀全》这样 rock。我跟关东天大哥，还有跟我爱的一个乐队组合，他们现在叫执行者，赵薇创立的，以前就是轮回啊，
0: 嗯嗯嗯
1: ，again 乐队，当年他们就是做了第一首他们成名曲《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清，辛弃疾的《烽火扬州路》，这次关东天大哥的金，我的坤，
0: 嗯，
1: 加上他们的摇
0: 滚，
1: 三个在一起唱。黄河之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会一起唱一首《将进酒》。哇，金昆摇在一起怎么 rock， 像这些我就觉得曲风非常多元，非常的丰富，还有整个舞台的视觉，有金绍刚老师的音响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挺期待的。所以请兄台也带着我们更多的听众，您的热诚的热心的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现场，跟我们因为爱而再一次见面，
0: 缘妙不可言。那就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和张军老师这一次特别有缘很妙的聊天。
1: 嗯，
0: 真的，我是个门外汉，但是我今天和张军老师这么一聊，我觉得其实我会概括一下吧。
1: 嗯，
0: 就是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时间的和张军老师的这种交流，张老师真的是我觉得

0: 一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的谦逊，真的就是在你的身上看到特别真实的那一面啊。无论事情的成败与否，但是凡事我们就是用缘分来把这个事情给结合起来，和朋友在一起一起做得开心，这就对了。
1: 是是，因为关局我想我们所有的人来一次久别重逢嘛。
0: 是的，我们期待5月18号梅赛德斯，
1: 对，北区文化中心，
0: 对，
1: 大家万人
0: 是和张老师和他的那些朋友们来一次
1: 久别重逢，
0: 久别重逢，我们5月18号见，
1: 谢谢。

好，一起走进今晚7:30。那么每年的5月18号呢，对于昆曲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20年前的这一天，昆曲入选了世界非遗的榜首。而今年对于600年的昆曲艺术而言，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据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介绍，今年5·18期间，上昆将会有4大板块6场活动隆重举行。今年还有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庆贺活动，包括季振华、梁谷英主演的昆剧电影《邯郸记》的拍摄和大型革命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的创作演出等。那么5月15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庆贺活动将拉开大幕。此次5·18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是国内首部由全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将于5月15号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另外呢，16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将会有3场庆祝演出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集结了上昆5班3代艺术家和国内众多的戏曲名家名角儿。其中呢，2台经典的折子戏有黎安、吴双、沈一力、于斌和罗晨学等中生代各具特色的代表作，更有昆大班老艺术家蔡正仁、梁谷音、张明荣的看家绝活，包括太白醉血、痴梦、西厢记、游殿等9位舞台的经典。那么18号呢，名家名角主题晚会，除了上昆国宝级的老艺术家悉数亮相，最大的看点当属尚长荣、史一红以及曾静平等戏剧名家也将尝试昆曲演出，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跨界名家的昆剧表演。以色列的舞者阿维夫·格林菲尔德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中国了。4月16号到17号，阿维夫的现代舞作品《脚步》将会登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剧场。《脚步》是一次装置艺术和现代舞的结合，由上半场双人舞口哨和下半场的独舞钟摆组成。口哨呢是由阿维夫和湘雨2位舞者同台表演，将童年回忆作为线索，带领观众打开童年五彩记忆的大门。下半场的钟摆是阿维夫的独舞作品，一个钟摆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周而复始来回摆动。他认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阿维夫说，人生就是如此矛盾，我们挣扎着接受并且希望最终能够释怀，这就是他想表达的。结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钟摆人》。

送给大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先锋派报告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近日，近30位杭台昆曲艺人相聚杭州市拱墅区小河直街昆曲会客厅，以曲会友，唱响大运河畔。共庆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以及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称号23周年。活动伊始，台北昆曲研习社社长韩昌云提议，与东道主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拱墅区政协委员杨坤及杭州大华昆曲社社长吴泽民等昆曲艺人一道，演唱经典曲目《长生殿》《惊变》《粉蝶儿泣颜回》。韩昌云受访时说，此次活动遇到的大陆昆曲艺人有和自己相识30年以上的老友，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友，但大家皆因昆曲同好相聚，以曲会友，趣味十足。他介绍说，台北昆曲研习社成立已有15载，是由一群喜爱昆曲、致力于推动昆曲艺术传承的社员组成。此番到访旨在加强与大陆友人交流，共同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伴随着窗外雨声，熙熙攘攘的小河直接传出悠扬的昆曲乐声，让大运河畔更加雅致。当天，台北昆曲研习社90后社员翁子轩第一次与大陆昆曲艺人同台演唱，表演《牡丹亭》《寻梦》《嘉庆子》。翁子轩说，我本身就喜欢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也是因为高中课本收录了《牡丹亭》，听说大陆收录的是《窦娥冤》。这次能够在文化艺术荟萃的大运河边和大家一起传唱昆曲，非常有文化意义。活动期间，杨坤老师还准备了家乡浙江龙游的非遗特产北乡汤圆，供两岸昆曲艺人交流品尝。小河直街是大运河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畔的拱墅历史上就是南北方戏曲传播的重镇。如今，这里是杭州旅游的热门打卡地，此次活动举办更为加强杭台戏曲交流、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模式、新载体，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窗外的深沉寒风渐起，步入上海兰心大戏院的门内，却仿佛踏入了一片春意盎然的梦境。日前，这座百年老戏院内水磨雅韵扰梁不绝，由上海昆剧团与建图剧社联袂打造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在此璀璨上演。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绝伦的艺术对话。舞台上，京剧昆曲演员韩宜家携手白玉兰奖榜首得主胡维禄、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周一敏，以精湛的技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生死爱恋的唯美诗篇。此次上演的《牡丹亭》，其艺术血脉源远流长，浙江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亲授。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昆曲传字辈名师姚传湘先生曾为年轻的王凤梅量身打造了这一版本。彼时，写真、离魂两者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先生运用传统技法鼓励王凤梅设计部分身段，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时隔数十载，年届八旬的王凤梅老师打破门户之见，将这一珍贵的艺术版本悉心传授给演员韩宜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一段梨园佳话。正如韩宜家所言，演绎《牡丹亭》是他的圆梦之旅。韩宜家毕业于天津戏曲学院，后至中国戏曲学院深造。2010年拜上派名家孙明珠为师，同时得到尚慧敏、周百岁两位老师真传，主攻上派至今。2023年开始，求教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张敬贤两位老师，

0: 系统学习昆曲表演。近三年，国内外多场演出《牡丹亭》，其饰演的杜丽娘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不同于常规版本，韩艺家此番演出的重头戏在于对独角戏的深度打磨。从游园的娇憨与春香的互动，到惊梦的缠绵悱恻，戏份逐渐向杜丽娘倾斜。特别是寻梦一折，几乎由杜丽娘一人贯穿全场，无大段的对手戏支撑，全靠演员的眼神、身段和唱腔来撑起整台戏的气场。这种高密度的表演，对演员的体力与心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也最能展现演员的功力。在王凤梅老师的鼓励与指导下，韩艺家在表演中融入了诸多细腻的创新。例如在写真一折中，王凤梅演绎的杜丽娘自画像的情节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巧妙运用了两支毛笔进行舞蹈化的设计。作为戏曲演员，韩艺家在此次演出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归零与重塑。他严格遵循昆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准则，力求唱腔婉转细腻，身段规范严谨。在长达近三年的沉浸式学习中，他往返于护航之间，从拍曲入手，逐字纠正。演出中，他成功褪去了上派京剧青衣的刚劲，展现出昆曲闺门旦的深幽娴静之美。台上，杜丽娘的一颦一笑皆成戏，柳梦梅的痴情演绎则与之交相辉映，不可或缺。上海昆剧团一级演员胡维禄饰演的柳梦梅，嗓音清亮激越，表演收放自如。他与韩艺家的对手戏默契十足，特别是在惊梦中，二人水袖翻飞，笛声悠悠，将那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奇幻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胡维禄的书卷气与韩艺家的闺秀气浑然一体，共同构建了这幅唯美的东方爱情画卷。而此番演出的圆满，亦离不开幕后艺术家的鼎力支撑。司笛钱寅、司鼓金正明、林峰等艺术家珠联璧合的合作，以精湛技艺托起了整场演出的气韵与节奏。他们的默契生动展现了戏曲艺术一颗菜的重要精神，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共同服务呜呼的整体，最终成就了这场和谐完美的艺术盛宴。当晚的演出持续了140分钟，观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明代的园林深处。当经典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响起时，全场屏息凝神，沉浸在这份跨越千年的感动之中。今晚的《牡丹亭》让我看到了情字的千钧之力，演员的眼神戏太到位了。现场观众李女士在散场后激动地表示，大家不仅为韩艺家敢于跨界挑战的勇气点赞，更为他展现出的深厚艺术功底所折服。自2018年起，建图剧社在京沪两地推出汇聚南北梨园名家的菱歌三叠京剧专场，韩艺家独挑大梁，以三台上派大戏《玉堂春》《大探二》和全本《汉明妃》获得满堂喝彩。近几年又将表演重点转移至昆曲经典剧目的演绎，本场《牡丹亭》的成功上演，也为2026年1月菱歌三叠昆曲系列专场奏响华丽的序曲。
1: 这段词也是每一次我看到这段词，我都会呆呆的在那里想半天。其实是什么？我都会很恍惚。大家知道，这样的词句是400年前我们的文学剧作家汤显祖汤老先生的原词。风风雨雨历经坎坷，依然的保存了下来。依然由人有一代一代的从艺者传承下来，口口相传，一直到了今天，我们还继续在传承中。上海昆剧团，我是昆曲第三班，我的老师蔡振仁老师、岳美婷老师、梁国云老师等等谢老师，他们是昆大班的，还有昆二班的，我就是昆三班的。现在上海昆剧团有昆四班、昆五班，我的学弟学妹一代一代的在继承、在传承。大家唱的是什么？大家看的是什么？是我们历久而弥新的鲜活的舞台传承，有文本、有人、有表演。这难道也不是一份厚厚的、深深的情吗？这一份情爱同样在传递着，在剧中人，也在表演者，同样也在观演者的。

力若工装，忙碌在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和金属的碰撞声中，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每到周二晚上，他都会褪去职业装，换上闺门淡花配，在古北市民中心的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跟随老师赵金宇走入牡丹亭的春色如许。16年的爱炙热如初，总有人诧异地问，一个整天拿扳手聊发动机的人，怎么跟昆曲缠上了？顾春霞则会笑说，汽车零部件那么多，要组装的严丝合缝才能保证开得顺畅，昆曲也一样，手眼身法步都是要用心琢磨的事。顾春霞与汽修的缘分本是一场意外，最初只是帮着打理账目的他，对着车间里的发动机零件渐渐动了钻研的心思。从学徒开始，遇到棘手的技术难题，他就翻遍资料，追着老师傅请教，连一颗螺丝的松紧都不肯含糊。靠着这股劲儿，他从帮衬到独当一面，一手就是近30年。汽修行业男性居多，要镇住场子，稳住客户，顾春霞说话做事都带着股刚强劲儿，不然底下人不服，客户也不放心把车交给你。日子久了，连自己都忘了柔软是什么模样，直到昆曲撞进他的生活。顾春霞还记得那段时间经营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偶然间电台飘出一段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一瞬间齿轮碰撞的喧嚣突然静止了。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春霞看到赵金宇登在杂志上的招生信息，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刚开始练声找不准调子，摆身段全身僵硬，连抬手都觉得别扭，可看着师姐们在台上唱游园，他心里又有股不甘，悄悄盼着哪天能唱成他们那样就好了。这一盼就是16年，每周二下班后他就直奔古北课堂上学，周末加练，一段水袖舞能练到手臂酸痛，办公室里没镜子，他就找同事帮忙拍视频纠正动作。而昆曲也悄悄地改变着他，以前员工操作失误，我第一反应是严肃批评，或许是水磨枪也磨平了我的急脾气，现在碰到问题，我会坐下来和同事一起找办法。他笑说，昆曲让我变得柔软了。如今的顾春霞早把昆曲揉进了生活和工作，店里维修任务重时，他忙完工作就抓紧练两句唱词，闲暇时哼一段造罗袍，连兜里都揣着记唱词的小本子。他也把昆曲的慢打磨带进了馆里，昆曲的一招一式都有章法，这和修车异曲同工。他要求技师对每个细节反复琢磨，就像自己打磨唱腔一样。如今每周三下班后，车间二层都会传出笛箫声，那是顾春霞牵头的扳手与霓裳昆曲小组。一开始技师们只是好奇旁听，现在有的都能跟着唱了。他看着那些拿惯扳手的手，如今能轻轻抖开水袖，眼里满是笑意，调试发动机要听音辨位，调试唱腔也是都在重复找那个完美的点。昆曲偶尔也会成为他和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中有位老教授，初见和我就很投缘，我曾好奇素昧平生，他为何对我信任，他说能把昆曲唱好的人修车一定不敷衍。现在顾春霞店里的休息区时常会播放游园惊梦的唱段，前来保养或者维修的车主喝着茶听着戏，等待的时光也有了韵味。小小雅集成昆曲传播大舞台，花帆浓艳享容颜，云想衣裳光灿，新装谁似，可怜飞燕娇懒。3月14日午后，坐落于长宁区富贵东路的古北市民中心3楼的澎湃雅集传出悠悠水磨腔，引得隔壁书法班的孩子纷纷跑出来张望，也有老人带着孩子站在玻璃门外驻足观赏。方寸舞台上，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群鹏带着徒弟唱起昆剧《长生殿》中小燕一折，和他们搭戏的是有活堂皇之称的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而在一旁司笛的则是书画大师程十发之子，上海国际昆曲联谊会副会长程多多。恰逢张群鹏85岁生日，也是澎湃雅集走过的第10个年头。张群鹏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希望通过昆曲的美传递人间真情。而他的爱徒雅集主理人赵金宇也感慨，在古北社区深耕10年，我们得以向全球与90个国家数万游客和观众展示古老昆曲之美，将昆曲的美和感动传递到世界。程多多和昆曲结缘在幼时，父亲程十发最新昆曲，家里每周六都会举办聚会。
20世纪90年代，这一古老剧种正处于低迷期。

0: 蔡正仁、岳美缇、梁谷音、张寻鹏、王之泉、季振华、张敬贤等老艺术家都是诚实发家的常客，喜欢吹昆笛的程多多就在一旁司笛。后来程家每周六的曲会就命名为多多曲社。昆曲对程多多的绘画风格影响至深，他说昆曲讲究以虚拟实，这和国画一脉相承。我们画水墨讲究线条气韵贯通又节制有度，正如优秀昆曲段落干净利落，毫无拖泥带水。唱曲讲究内紧外松，画画也一样，我时常在作画时听昆曲，笔下带出的气韵都不同。十岁的澎湃雅集从古北市民中心的二楼搬迁到三楼，拥有了一个小小的露台。3月14日乔迁之喜，雅集被布置得姹紫嫣红。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郭凯和张寻鹏一同为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揭幕。前来捧场的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戏迷和昆曲爱好者。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张小姐刚工作时就迷上了昆曲，她感慨道，行政执法和昆曲其实是相融相通的，根本点就是规范。昆曲通过手、眼、身、法、步、曲牌、音乐等城市化的表演体现规范，城管执法是通过查、看、问、记、处依法行政，规范操作确保执法精准公正，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恰如水磨昆曲般细柔严谨。
1: 金钗记是他的上演剧目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我晓得哟。

作为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院重磅剧目，著名作家白先勇携手苏州昆剧院共同制作的《白罗山义侠记》两台大戏，将分别于4月4号和6号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身为当代著名作家，近年来白先勇一直致力昆曲的传承。经过他十多年的普及推广，昆曲艺术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今晚的枕边书就来说一说这位82岁的昆曲艺工。白先勇喜欢说因缘际会。十岁不到，他被长辈领着去看戏，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梅兰芳时隔八年后复出，与于振飞合演《游园惊梦》，让台下少年惊为天人。1987年，时隔多年重新回到上海，在兰心大戏院，他看到了上海昆剧团的《长生殿》。白先勇说，那天我跳起来拍手了，不光是为当天的戏，也为昆曲这门艺术在舞台上浴火重生。就是从那天起，我动心起念了，要为昆曲做些什么。2001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2年，白先勇受香港方面邀请去做几场讲座，讲昆曲。第一场是大学生，白先勇心想，没问题，我在美国做了29年大学教授。第二场竟然来了40几个学校的1000多个中学生。怎么让这一大群孩子安安静静坐下来听昆曲讲座？白先勇想到了示范课的形式。于是他说，你们去找几个俊男靓女来。助手刚好找到了苏州昆剧院，几位青年演员为香港中学生带来的示范正是惊梦片段。第二年，白先勇来到上海做新书签售活动，又被带到了苏州。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都扮上了，站成一排，白先勇挑中了沈凤英。他与于九林两个苏州昆剧院小兰花般的青年演员，成了日后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这三段因缘际会成就了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4月29号这个日子，白先勇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自2004年4月29号首演起，长演不衰的这出戏成为当代昆曲复兴的符号。看昆曲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北大的学生写，从此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过青春版《牡丹亭》和没看过的。说起这些，白先勇的脸上始终带着笑。他说，我其实早就该退休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场，2012年我就觉得自己的阶段性使命完成了。然而往前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媒体称白先勇为昆曲艺工，白先勇说自己其实是昆曲艺工的大队长，说得好听点是文化使命感，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

0: 与昆曲仅仅捆绑近20年，白先勇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不用抛头露面的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布道者，一遍又一遍地讲昆曲有多美，直到大家相信我。而义工大队长的意思则是要募集人和资金。白先勇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张口，记得第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我鼓起勇气很多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的助理实在是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就是想让你掏钱。头几年确实很艰苦，白先勇仿佛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的班主，带着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满世界跑。为了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还带着演员练了一年基本功，从早9点到晚5点，简直是魔鬼式的训练。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演一场满一场，至少也要90%满，因为演一场不容易，看的人少太可惜。没想到这个军令状真的做到了。白先勇认为，固然有自己作为作家的号召力，看一场可能是捧他的场，看第二场第三场，连续看9个小时，必定是这出戏真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除了昆曲演出，这些年他的一大部分精力花在昆曲教育上。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开设昆曲课。白先勇说，在年轻人对昆曲的热情中，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他坚信，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是中国表演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是世界级的艺术，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
1: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传，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198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借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3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攻丑角儿，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仓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2: 小娘子啊，哥哥是宋公明杀了之内，怪得我张三郎啥事？

0: 教徒依然绝后阴声。
1: 哎呦，我看是金丫头的光景，非要说是我个，就是谁个嘛？与后方则讲。

0: 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通过多年努力，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通过丰富的艺术课程和活动，将艺术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质。学生团员们以热情和专业素养演绎了一部部经典的剧目，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风采。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前身是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北校戏剧分团，于2019年正式命名为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学校始终践行知天知地知探究，会演会奏会怡情，能动能静能健体，为人为学为成才人才培养方略，尤其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培养。几年来，学生怀着对百戏之祖昆曲的崇敬之心，演绎了《长生殿》《牡丹亭》等多部优秀剧目片段，感受昆曲艺术之美，亲近戏曲经典，普及昆曲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曾举办浦东新区戏曲进校园名家讲堂之昆曲专场，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做主题讲座。艺术点亮人生，艺术成就未来。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将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立志在上海昆剧团的支持下，多方合力培养更多喜爱昆曲的艺术人才，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让青少年戏曲爱好者们在艺术天地里收获成功的喜悦。
1: 听昆曲尝美食，体验千年繁华市井，花开半夏，又逢端午，沪郊出游正其时。夜幕低垂，花船轻摇，水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乘着夜色泛舟湖上，一幅古韵画卷缓缓拉开。昨晚我们的节日端午2025朱家角古镇水岸市集主题活动暨汉风奇妙夜正式启动。走入装点一新的朱家角古镇，高悬的巨大艾草花树映入眼帘，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坐上精心布置的花船，听一曲婉转细腻的昆曲，看一段刚劲有力的非遗船权，水波荡漾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隧道。随着沪上第一桥放生桥映入眼帘，音乐节奏变换，凤凰于飞翩跹起舞，汉风巡游衣袂飘飘，夜光龙舟节奏铿锵，各类限定表演与互动演绎在蜿蜒的河道两岸星罗棋布，令人目不暇接。老街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水岸两侧的茶楼上，许多市民倚着栏杆，举着相机，在现场沉浸式欣赏极具水韵江南特色的视听盛宴，与微蕤夜色融为一体。走过放生桥南侧的新丰路，便是古风满满的角里水岸集，5月30日起至6月2日每天14时至20时开放。放眼望去，国潮文创、手作、美食等摊位依次排开。此外，市集还基于古镇历史文化，特别复现了朱家角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八大行业，如米行、邮局等，宛若走进角里千年繁华市井。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尝美食、品传统、驻足打卡，氛围感满满，还能与卖货郎、酒仙诗人来一段穿越古今的奇妙互动。为了进一步促进消费，古镇同步推出了穿汉服享优惠福利。6月1日至10月31日，凡是穿汉服到访指定的31家商铺的市民游客，消费时均可享受优惠，持角里汉风漫游地图。身着汉服完成三处及以上店铺集章打卡，还可获得额外赠品。据了解，朱家角古镇汉风奇妙夜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依托古镇的历史风貌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成为朱家角古镇夜经济品牌 IP。今年不仅设置了水岸市集，还引入了更多非遗文化，强化沉浸式体验，有助于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2: 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18日下午在秦淮非遗馆开幕。本次展览包括摄影作品、影像作品等30余件，共分为集贤兵、在场、万人如海、刀道令、内观、馆中报变、天下乐、相望、万古维新等5个板块。秦淮非遗馆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以弘扬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致力于打造江苏无限定空间非遗

近景区的亲准样本，将非遗全面融入到旅游文化资源中，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目前，秦淮非遗馆展陈项目135项，集图文、实物、视听、手作和交流于一体，体现了非遗盛宴、古都宝典、活态体验多维呈现的鲜明特色，成为区域内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非遗展示展销中心和互动体验中心。不仅为非遗文化爱好者提供文化发展的前沿信息，还定期举办非遗故事会、金陵魔幻游、皮影戏等非遗体验活动。本次展览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秦淮非遗馆承办，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秦淮河文化旅游基金会提供支持。

0: 清梦六百年，张军《水墨新调2019新昆曲音乐会》昨晚在上戏实验剧院精彩上演。继去年518万人演唱会之后，张军再次携手独立音乐人彭程，带来13首新昆曲音乐作品。作品在保留原汁原味昆曲唱腔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加入键盘、小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并尝试电音、摇滚和爵士等不同曲风，令人耳目一新。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1: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公，小臣心口相照，出言颠倒，父亲。

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戏路宽广，正旦、花旦等均能硬攻，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烂柯山》《思凡》《戒茶》等都有出色的表演。接下来就请欣赏他在昆曲《蝴蝶梦》一戏当中的精彩演唱。

0: 曲《蝴蝶梦》说。
1: 韩代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代表们开会忙些什么呢？
2: 前两天我们代表考研了，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2019年你在忙些什么，做了哪些的组织的工作；第二呢，是我们交流在两会当中我们各自要提交的议案啊，我们的建议啊；最重要要商量一下2020年我们怎样共同去做一些调研呢、啊。
1: 听说代表们开会的时候都会抢话筒，是这样吗？
2: 那当然了。每次开会因为都是一个交流和建言献策的好机会，所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着拿话筒去发表建议。
1: 你能抢到吗？
2: 我当然能抢到了，因为我是律师嘛，又是一个诉讼律师，所以我手快，我的语速也快。
1: 这次上海两会您最关心什么内容？
2: 这次两会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2019年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2020年的重要的工作重点难点。那我最主要可能我要关注的是我们科创条例的审议工作和2020年的有关知识产权各方面的政府工作。
1: 如果说你自己遇到了知识产权的侵犯，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我是知识产权的律师，我怎么会被侵权呢？我肯定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所以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其他人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1: 如果说现在看节目的是零零后的观众，你怎么说呢？
2: 我们一定要关爱和关注你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你要融入其中，和它一起发展。
1: 好，班长你好。
3: 班长好。
1: 这次您关注哪些两会的话题啊？
3: 我们这次还是有关注像歌唱啊、文化呀、还有养老等问题吧。
1: 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会辩论吗？
3: 那还真是辩论。然后大家也会抢抢话筒，但是我抢不过他们年纪大。
1: 你平常喜欢看戏吗？
3: 挺喜欢的，我也喜欢昆曲、迪士尼。
1: 都哪两句？
3: 哪两句呢？昆曲《牡丹亭》《红楼梅》。好，刘红梅追杜丽娘的有一句话叫“则问你如花美眷，则我爱你是花美眷”，唱的还可以吧？
1: 太棒了，需要掌声了！您平常这些锻炼的是好，这些的话会对您做代表有帮助吗？
3: 有帮助，因为我关注了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问题，那么从我的专业出发，会给我很多这个帮助。
1: 现在看视频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如果让他们爱上春游，我们可以做什么？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开展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敬上人的工作。
1: 如果说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的零零后的孩子，您会说什么？
3: 这些好年。
4: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日前也是公布了2019东方名家名剧月的演出剧目，将有13台16场演出陆续上演。今年的重点活动聚焦昆曲和本土剧种沪剧、滑稽戏，而多场跨界融合演出也为戏曲带来更多新鲜的体验。上海昆剧团和苏州昆剧团将带来4部作品，这4部作品呢均有传统折子戏存世，包括《潘金莲》《义侠记》《狮吼记》《白罗山》。民营院团的代表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则是把成功走出国门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再度带回上海舞台。上海沪剧院将呈现《敦煌女儿》《雷雨》2部作品。上海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将带来传统集萃、老树新花、传统滑稽节目荟萃。上海滑稽剧团将带来近年新创的《皇帝误吉吉太监》。跨界融合创新也是本届名家名剧月的亮点。那这次开幕的剧目之一呢，就是 3D 京剧电影《曹操和杨修》。备受网络热议的男旦刘欣然此次则是奉上了和台湾导演刘亮岩合作的2部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以及《曹七巧》。
5: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豫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2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19大去年10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

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尚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地从不认识昆曲，渐渐地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5-6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哦呦，唱戏呀、啊、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哦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

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3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5班3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乘势而上，带着4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4本长生殿4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地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3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1板3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3D 昆曲和越剧电影

0: 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三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1: 这位主人公呢，名称昆曲王子，他就是原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现任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的张军。张军你好。
2: 小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昆曲王子啊。
2: 哪里您客气、谢谢。
1: 说到这个昆曲王子称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叫起来的？
2: 我们这一代昆剧演员被称为叫做昆三班，就是新中国以后培养的第三代昆剧传人。那我们是20年前1998年开始进入到大学去做普及宣传推广昆曲的。当然我觉得很自豪的是我们做的成绩斐然，跟非常多的一代一代的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那大概我记得做了4年5年以后，因为我们很活跃，经常在大学舞台上出现，所以大学生慢慢开始把这个称号给了我了。我觉得特别的好，一来我觉得还是王子要力争做个皇帝吧，要做一个像我的老师蔡澄先生这样的舞台上的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像皇帝一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好像自己还蛮年轻的。对，
1: 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叫做昆曲皇帝了？
2: 不敢，一直在路上。我觉得王子是让自己充满着激情澎湃的力量，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一个很好的鞭策。
1: 好，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昆曲王子张军给我们带来的水磨星调。

0: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军独创的一种叫水磨新调，他演唱的一首《长刀》。
1: 发现长三角，
2: 每日一程探寻沪苏浙皖新风貌。下面我们跟随长三角之声主持人陈光一起发现长三角。
3: 当年呢，咱们。

0: 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1: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明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城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城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城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城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正怡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正怡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桐华书屋、高大筒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谷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城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戟园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城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怡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4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2: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号到29号迎来第三轮的复排演出。主创主演原班人马昨天亮相上海，畅谈复排创作的点滴感受。我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3: 上古今心动，
4: 战我旧时泪，使君泪如珠。这是昆曲《浮生六记》2019年7月首演时的录音，由艺术指导石小梅老师吟诵，是整部戏的主旨所在。这部昆曲来源于清代文人沈复的同名自传体散文，记录了他与妻子芸娘的生活日常，也记录下失去伴侣的痛楚。经过著名戏曲编剧罗周的改编，昆曲《浮生六记》由上海大剧院出品，搬上了戏剧舞台。2019年7月首演，2021年升级为2.0版，今年7月3.0版的《浮生六记》将与观众见面。沈复的扮演者刚刚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施夏明说：“
5: 最早看到剧本第一幕，看到说把你的卤瓜都吃尽了，把你的腐乳都吃尽了，那个地方我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现在再读还是会有那种感动。”
4: 芸娘的饰演者善文在回顾4年前的演出录像时，发现自己有些细节处理的还不够完美。他说：“这些细节就是提高的方向。”
6: 我就觉得很多地方我当时没能够更好的去体现，但是我现在如果换一种方式去演绎它，可能会更好。
4: 这一次台上六位演员还是原班人马，这一点令导演马俊峰很感动。他说第一版演出时长在2小时20分钟，希望这一次能够在部分段落的节奏上再加快一些。
7: 我们不要做单纯的复排，我们不要只是按照原来的来一来。

0: 这次也希望在这个细节上面再做精修，再做打磨。
1: 2020年和2021年，《浮生六记》曾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上演。2022年全网首播，累计获得了367万人次的播放量。戏迷观众以留言和弹幕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浮生六记》明年将到全国巡演。
2: 要把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能够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培养出更多的喜欢他的观众和更优秀的青年演员。
3: 在3月27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两岸携手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在台北首演后即引起轰动。近日，该剧原班人马再次赴台，在高雄、台北、新竹等地展开20周年庆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冰华表示，青春版《牡丹亭》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精英共同打造推出的昆曲经典剧目。该剧自2004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在台湾演出20场，在海内外巡演近500场，吸引观众80多万人次，广获好评，引发昆曲热。陈斌华介绍，今年3月11日至4月1日，江苏省昆剧院76名演职人员赴台参加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活动。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凤英、于九林领衔原班人马，在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8场演出。两岸创作表演者在20年后再次回到首演地开启庆演，是久别重逢，也是众望所归，获得台湾观众、剧迷的喜爱和欢迎。早在2月，多场演出票便已售罄，每场演出观众反响都非常热烈，纷纷表示被深深震撼，即便是第一次观看昆曲，也能感受到传统戏曲的极致之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预祝庆演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的台湾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享受昆曲之美，并对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4: 当歌剧遇到昆曲，当意大利人遇到杜丽娘，当江南水乡遇到浦江两岸的华灯。
5: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极具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6: 家庭啊
7: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

0: 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去义，一世长，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1: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3: 就屏幕上显示，
4: 哎呦呵，您这个
3: 书法R&B 说唱，这个两个怎么能联系到一起？
4: 哎呀，
3: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书板。
4: 书板呢，是我们戏曲里边比较特色的，很多的丑角啊，或者是一些行当，他都会去念那个，就是一没有那个旋律在的，只有只靠板的单机给打节奏，演员的念白念出一个节奏。
3: 哦，只用板来打节奏。
4: 对，把这一段话念出来，在这个节奏里面。哦、那么所以说，这种类型其实是跟那个 R&B 的那种类型是比较说唱类型有点像。
3: 有点像。
4: 哎，有那么一点像，但是完全不尽相同。
3: 那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像不像、
4: 哎？好嘞。
3: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啊，这个叫《挡马》。
4: 挡马
3: 这出戏啊，这个是我们把唱词也打在屏幕上了。那么还是请娄云笑来给我们示范。
4: 这段整个的念白都是在节奏里面把它念成的，所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3: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挡马当中的数板。

0: 我是六爷镇上一店家，招来客商赌生涯，南来的北往的说的都是番邦话。虽然是虎狼之威不可怕，也只得假献殷勤伺候他。都职位身在番邦，我心在家，无有妖派怎把他难朝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
1: 好，谢谢谢谢楼云笑啊，这个叫蜀板，只用板来伴奏，
2: 哎，只用板来伴奏，
1: 啊，所以叫蜀板，嗯。哎，要说这个挡马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挡马这个戏呢，
1: 它为什么叫挡马呢？哎，嗯，
2: 这个戏讲的是在那个焦光甫去拦那个杨八铁的那个马，拦下来之后呢，想盗他的那个令牌，
1: 嗯，
2: 但是呢，那因为但是盗了令牌之后发生了误会，其实两个人都应该是。那个
1: 其实都是南朝人，
2: 南朝人，
1: 嗯，
2: 其实两个人发生了误会，其实这点误会其实很有意思
1: 哦。
2: 那么我们想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他们拦马的这点情节给大家表现一下。为什么呢？挡马就是有我们的锣鼓，那还有那个我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叫乐器唢呐，
1: 唢呐，哎，
2: 唢呐会模拟那马的声音，
1: 哦，
2: 马嘶鸣的声音，
1: 对，
2: 那么就是展现出拦京马的那个声音，
1: 嗯，
2: 还有呢会有一个曲牌跟我和我的这些锣鼓来合作，
1: 和打击乐来配合，
2: 对对，这是一整段的东西。哦。

0: 好，掌声送上，谢谢娄云笑和赵文英。
1: 通过我们这几样的乐器和锣鼓的变化，你就能听出来轻重缓急，他的拦马，他的马精了，
0: 明白了，
1: 到最后能守住
0: 啊。刚才娄云笑扮演辩家，
1: 嗯，
0: 拦这个赵文英，他手里拿着马鞭啊，
1: 是的，
0: 扮的是杨八姐的这个马，
1: 嗯，
0: 然后您这边的乐器打击乐和这个
1: 唢呐的
0: 模仿的马嘶啊，就形成了这个挡马的一个片段。
1: 嗯，
2: 全国首次昆曲艺术社会水平等级考试日前在苏州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3: 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九级，每级有八首考级曲目，并考核相关昆曲知识。首次昆曲考级考核的是一到三级水平，采取线下考核模式。每个考场除考官外，还邀请了全国八大昆剧院团的专家进行坐镇指导和点评。此次共有16个城市，近500人报名，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
4: 这个考核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它是一个社会性，上社会上大家来参与昆曲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把昆曲的标准化演唱在那里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方向跟目的，我认为这是很不简单，对今后的昆曲的发展繁荣昌盛都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 本次昆曲考级结果将在一周出炉，苏州市艺术学校校长王真：
5: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四到九级的这样的一个教材的制定，我们和全国八大院团所有的专家进行一起研讨我们的考级的这个教材怎么来做，从曲到形体到演出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这整个的这个教材更加完善，更有利于这个考级工作。那我们想让昆曲进入到中小学的这个音乐课堂，那么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哪怕苏州的小朋友他都能唱一点昆曲，懂一点昆曲，那么这样才能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文化真正的推广到全世界。

0: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浙江韩碧紫金实业有限公司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文讯前来预约佳片，请听报道。
1: 今天拍这部《邯郸记》，对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辜负的。我们提及不稳，质量第一。
2: 作为上昆代表作之一，昆剧《邯郸记》曾斩获诸多大奖，广受观众欢迎。此次插上 8K 全景声技术的翅膀登陆大荧幕，导演滕俊杰说，昆剧为本，电影为用。开机前团队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小到道具茶壶，大到剧本台词，精益求精。
1: 完整的去读了一下昆剧史，对，按照电影化的要求详细的做好分镜头的剧本。8K 的电影它是高清的16倍，原来的一些化妆的手段包括材料不能胜任，我们提出了要像超过新郎新娘一样的化妆，对道具制作要像做家具一样的。
2: 该片汇聚了上海昆剧团三位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年龄加起来已达240多岁。开机仪式上他们亲口演唱了一段，状态极佳。不同于以往在棚内或台上表演，电影《邯郸记》将在横店进行实景拍摄。从接到片约、确定出演到现在，三位老艺术家坚持练嗓、训练身段。开机后每天带妆时长接近10小时，十分敬业。在剧中饰演卢生的季振华老先生今年79岁，他说自己这次要从20多岁的小伙子演到80多岁的老人，挑战不小。
3: 是治水又是打仗，地方起伏特别大，是心理上要年轻，再说形体上拍电影是一次挑战，现在我是在拼命。
2: 上昆终身代梅花奖得主黎安、无双、舞美乐队等骨干此次也全梁上罢，电影预计5月中旬杀青，年内和观众见面。明年电影还将开启全球宣传推广，让经典作品走向更远之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滕俊杰表示，
1: 走出去是一定的，就今年要在联合国要放映的，世界上有些电影节也在联系我们，今年年下半年有很好的一张的时间表，很长的生命力，在大荧幕上让中国优秀文化成为永恒，可以一直放下去。
2: 以上有
4: 等主演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昆剧《长生殿哭像》当中一支快活三朝天子的伴奏音乐，由顾兆琪司笛。

0: 听众朋友们，刚才
1: 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

0: 不过歌台与拳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到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拳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到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萍水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鸦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1: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0: 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忙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宁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我们做科8年的，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点40分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钟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对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商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侬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家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侬来了哈，交关人侪来了哈，交关同学侪来了。然后我们9点钟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

蒋传鲁街道成千年精粹文盛世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在江川文化馆展出。1月19号，盛世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江川特展在江川文化馆二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在纪念昆曲申遗成功20周年之际，闵行区江川文化馆和同济大学联合举办用展板、展品、灯箱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展览，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向观众深入浅出地展示昆曲艺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重志教

0: 演员演得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次，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礼，只思不从未抱拳者，服下谬圣境，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1: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欢迎来到先锋派
2: 演绎展览阅读电影，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
3: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月底他又将带着自己的成名作1699桃花扇来上海演出。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4: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0: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到这个小学里面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98年的时候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
4: 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0: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可能这个现场的观众也都会有所了解。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4: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0: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4: 考的是哪些？
0: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然后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那么就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

0: 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所以就放弃了。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然后说真的觉得是 我可能是块料，强烈的建议那送自己的这个小朋友来再来面试一下。然后再去面试的时候，虽然软开度有所下降，但是唱的歌的音准啊音色呀都还蛮符合当时的这个专业老师的要求的，觉得哎这小朋友的形象啊然后声音啊都挺好的，那就继续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到江苏省昆剧院，在江苏省戏剧学校去学习昆曲。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不叫威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当然啊这个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呢？
1: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0: 是，
1: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0: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1: 轻一些
0: ，然后呢？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下来一个剧本，就脑子就可能也不在那个上面。那么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就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然后就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1: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0: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给你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就是继续再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哦，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技艺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刚说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

0: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1: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因为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个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然后就是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剧院的一个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啊，然后胡锦芳老师啊，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交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0: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个，
1: 对 copy 不走样。
0: 嗯，
1: 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得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得还很远。当时甚至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军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这个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这样一个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0: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1: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

0: 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这个定情诗，家到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玉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这个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这个陪伴之物，日夜摩挲，然后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她被这个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然后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个桃花，桃，呃，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这个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就是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就一直在就是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这个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是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BE 美学，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昆曲的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这种就这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为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这个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儿，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就是田沁鑫导演也好，或者其他的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怎么样？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我其实是懵的。对于剧本也好，至于他怎么砍，至于他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那么，随着后来慢慢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慢慢自己排戏了， 还更多的戏了。

0: 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这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他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慢慢减少了。那但是呢，再过个3-5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这个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它，可能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3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每一次的气口，它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这次3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3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嘛，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就正如我刚才所说，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

0: 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台在北京演这个《一六九九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啊，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一六九九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这个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这个接过桃花扇，说。那相君四英烈，只思不从未抱穿着佛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顾老，就是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然后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我们一直江苏省昆一直以来都是对这方面的要求还蛮高的。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就是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归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经常是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这个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把一个电话进来了。薛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好，就是像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了，就是可能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那么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两页，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0: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
1: 放弃呀、啊。
0: 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学院的管理者。
1: 我有的选吗？
0: 你私下有想过吗？
1: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它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溜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溜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我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0: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的？
1: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1: 老师的言传身教，然后我们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形成对于昆曲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就是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一直是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就是精神上的力量嘛。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我刚刚跟施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词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词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0: 就有句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1: 有时候还真的是要，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

0: 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柱，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典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它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他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典，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那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这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我们的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然后你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那么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你就会觉得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没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就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你就会是那种叫五 D 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个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在进剧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
0: 可以。对，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典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

0: 最后你能够获得一个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这个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我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得那么卖力，咋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是刚石老师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惊，就是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而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以求在每一场观众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就我反正这个个人的这个表演而言的话，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就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就是按着那个就是排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嘛。因为这门艺术已经高度的凝练，它把古典城市美已经集合在了这样一个剧种上面，唱念做表演无一不美。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他如果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什么人他都能够说我今天上午学下午就能演，他就不是我们中国最宝贵的这个传统艺术戏曲艺术昆曲艺术了。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它的台幕后也一样好看。每一个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然后这种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呢。

0: 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嗯，所以像这一次呢，也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跟这个上海样剧场就是合作办的这个昆曲周当中的一个单元，就是摄影展。由我们这个上海云像的这个刘总的这个提议，然后呢由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丰收老师来担任这样一个策展人啊，包括选片然后到最后的呈现，让大家更立体的可以去看到一个昆曲戏班在台上是来看我们的演出，在台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幕后的一些定格的画面，然后在前面你还可以去听一些昆曲的讲座，了解一些昆曲的基本的城市的常识，甚至你还有机会可以跟着我们这个昆曲的演员一起学一段，一起来感受上妆的体验等等等等。这个活动策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全方位的。
0: 对，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的，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就是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那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我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就是通过艺术上面的传承，通过小生表演这样一个表演艺术的传承，来完成这个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当然影视剧因为种种原因就目前没有上演，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这个就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那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好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吗？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就现在的那个 Sora 就已经开始能够执行一分钟以内的这个画面的脚本，而且让人感受到几乎没有什么 bug。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就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

0: 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而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从600多年前昆曲能够600多年前绵延到现在，靠的就是一代代的这个剧作家撰写出来动情的剧本，动人的剧本，然后再有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当然并不是说排斥人工智能，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的去便利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这种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吧。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就是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
1: 咸丰派报告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荣誉出品。
2: 我是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省机顶堂为您现场报道。
1: 今夜关注。
3: 好，接着我们的今夜关注啊，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跟排练，由同济大学与上海昆剧团共同筹备的学生版的昆曲《长生殿》阶段性的成果汇报演出的昨天上演了。那今年7月10号面向全国大学生启动演员招募以来呢，一批有潜力有兴趣的大学生在8月初啊进入上海昆剧团集中训练，之后呢通过角色选拔组建班底集中编排，终于呢先以密室和小燕这两出折子戏与观众见面。那接下去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4: 这是小燕一折中气颜回的唱段，饰演杨贵妃的王卫卫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戏曲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粉墨登场就在于振飞昆曲厅的舞台，他的唱念作表很自如，但走下舞台，王卫卫说勒头戴凤冠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美。
5: 一开始戴的时候，这个耳朵折进去会比较疼，
6: 我是感觉嗓子有点干。
4: 90后的王卫卫出生在河南，听着豫剧长大的他，在高考前对昆曲产生了兴趣。
5: 这个旋律真的是太美了，是那种一唱三叹，并不是像我们豫剧很豪放的那种，我觉得很典雅，所以说当时就开始关注。后来呢，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白先勇的青春版本感觉也出来了，后来就慢慢的沉入其中。
4: 本科学播音主持专业，考研时王卫卫改报了戏曲理论，读研究生时自己还跟随专业老师拍曲学唱。当他得知上海昆剧团和同济大学合作开启学生版长生殿招募时，已经错过了报名时间。从北京到上海，起初他只能蹭课，后来才正式进入系统学习。王卫卫说，为了昆曲他选择留在上海。
5: 上海有昆曲的氛围，我的职业规划就是做戏曲的传播者嘛。我本科也是学传媒的，无论以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还是非常期待自己能够通过努力，然后把我们的昆曲艺术给发扬出去。
4: 在密室一折中出演唐明皇的是同济大学大四学生蔡小军，他从初中开始着迷于一些戏歌，比如梨花颂以及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等等，从歌入戏，他逐渐喜欢上了京剧。在大学的戏曲社团里学的是梅派青衣，都说京昆不分家，这一次蔡小军改学了昆曲的小声。
7: 我觉得一开始蛮难的，就是你要找那个小声的感觉，然后包括是真假声的转换、咬字，然后形腔啊都很难。
4: 八月份每天集中训练，开学后每周日下午到上昆学习，这十几名同学坚持了下来，甚至还有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每周日坐高铁往返沪宁。

0: 背的是心爱的昆曲，他们不仅自己学习，还把昆曲艺术的魅力传播给周围的人。陈玉萌说，自己经常在宿舍练唱，同住的同学已经从戏曲小白逐渐爱上了昆曲。蔡小军则说，这次学习只是一个起点，
1: 可能额外还会去读个可能戏校的研究生，可能将来出来以后会教别人啊，做老师啊什么。因为现在自己也在带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同龄人，会教他们一些戏曲。
0: 看着学生们仅仅用几个月就把两出折子戏演得像模像样，坐在台下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连连感叹，相当不容易。
2: 这两个折子难度挺大的，他们现在这样还是蛮规范的，当然老师教得非常认真，也看出同学们这个辛苦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今天呈现在舞台上的相当不容易了。
0: 据了解，明年五月中旬，学生版的整本的《长生殿》将正式亮相，之后还有昆曲名家和学生共同演绎的版本。所有的这一切，为的就是要把昆曲的种子播撒进大学的校园，让传统艺术浸润年轻学子的心灵。
3: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4: 我是炳文，
5: 我是江辉。
6: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3: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6: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3: 这里是
6: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7: 在苏州山塘街连结文化观览点逸丰园内，酝酿近一年的廉政昆剧《精忠谱骂相》的选段日前首次公演。不少市民看到了一部风格迥异的昆剧，也为古代先贤的忠正清廉之风所折服。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8: 这则由清代昆曲名家李煜创作的剧本，与一般南派昆曲不同，少了传统昆曲的绵柔婉转，节奏和词调上更显铿锵激昂。剧目故事是发生在逸凤园原址的真人真事，集中反映明代末年当权昏庸、官宦贪婪与以周顺昌为典型代表的清官群体矛盾激化，以及百姓重廉巨腐的朴素情感。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苏州大学教授朱栋林全程参与了清中谱骂相的挖掘整理和演出排练工作。他说，这部昆曲已经消失了80多年，这次重新恢复非常有意义。
9: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剧中当年造魏忠贤生祠的地方，也是周顺昌骂魏忠贤生祠的地方。五人维护周顺昌，又发生了五人就义的事情，这里叫做五人之墓。它是反映苏州这个对历史的正义歌颂和腐败的斥责，它是一部正气凛然的剧作。
8: 据了解，自去年下半年来，虎丘街道联合南社文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挖掘本土廉政资源，就现有剧本结合逸凤园内人文故事创作排练廉政昆曲《清中谱》，以昆剧的形式表现五人墓的前缘往事，反腐倡廉，以古见今，既有负面典型，又有正面激励。虽然整个演出长达50分钟时间，但市民看得津津有味，颇有收获。
10: 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哪怕粉身碎骨，再说不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现在传颂、传扬。
11: 就是清正廉洁的那种精神，我觉得真的是深受感动，挺好看的。
8: 虎丘街道纪工委书记夏伟杰介绍，廉政昆曲《清中谱》将在逸凤园内定期展演，宣传展示片将同步登陆山塘街各观览点显示屏进行循环播放，让往来游客共赏这不寻常的昆曲，同时为打造江南小剧场做准备。
12: 我们昆曲是我们苏州一大传统曲艺，但我们熟悉的昆曲项目通常是讲爱情的，而且发生地呢都不在苏州，而我们山塘街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立足本土资源去发掘、去创作、去演出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典故事，同时给我们观众和教育以及启示。
13: 6月13日是逢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位于南翔老街的明世居我家书房特地邀请京昆艺术研究者包一环老师、知名昆曲演员葛香如老师与知名京昆造型师三宝老师为大家揭秘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京剧昆曲的独特魅力。 本次

衣领也要根据季节的不同搭配不同的颜色图案。我们要做的是全方位的优美，老师们的专业手法让大家真实领略到京昆艺术的严谨和考究。最后，葛香如老师又为现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选段，婉转的唱腔，婀娜的身姿，将古典佳人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令大家赞叹不已。据了解，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非遗知识，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南翔镇近日还开展了多场线上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来源：人在南翔。

上海市教委文教结合项目、上海戏剧学院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张军昆曲工作室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正式挂牌。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将组织相关学校的师生走进剧场、走进论坛、观摩大戏和名家讲座，亲身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张军昆曲工作室则打造集教学、表演、创作、传播、研究于一体的文教生态链。

0: 读光阴，听世界。2017声音日历，
1: 5月18日，农历4月23。2001年的今天，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这个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的剧种，留下了《牡丹亭》这样不朽的传奇。《红楼梦》中，黛玉听《牡丹亭》，点头自叹，心动神摇，最终如痴如醉，站立不住。这段描写让一位少年甚是好奇。数十年后，面对昆曲的日渐衰微，这位曾经的少年，后来的作家白先勇，策划了青春版《牡丹亭》，一场浩大的昆曲启蒙和复兴运动席卷而来。他在《牡丹亭》中融入西方歌剧的技法，加入大量的幕间音乐和舞蹈音乐，观众哪怕听不懂戏，也可以从演员的眉眼间、嘴角边、身段里、水袖中感受到细致丰沛的情感。
2: 他的一举一动、眉来眼去，他的细致，懂得这就是他表现方式了。
1: 几百年过去，当笙箫管笛悠然扬起，腔髓自转的优美仍然在被拖长的时空中

0: 400多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过中国之后，在《利玛窦中国宅记》中这样记载他亲历的中国人看戏的场景。
1: 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于宴会有时要长达10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0: 这里的戏说的就是昆曲，而利玛窦当时正身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江南，那个时候江南已是文化上的英杰，财富上的巨贾，制造业的匠人，衣食住行的生活家的汇聚之地，民间也已经形成了每年中秋都要唱昆曲的习俗。此时的昆曲声腔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水墨腔。就像滋养这片土地的那一脉流水那般灵动，不迷恋那灯火阑珊，

0: 莫昆腔也从昆山走向八方，甚行于北京，进入了宫廷。400多年后的今天，仿佛是在溯源，又似乎更多是在致敬。在上海绍兴路9号明黄色外墙的3层小楼里，唱起了当年昆山3位昆曲先贤的故事。这里是上海昆剧团，排演的是《浣纱记传奇》。
1: 昆曲由昆腔而来，它的过程是一个传奇，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2: 去寻王谷，伤心全寄词风。这虽是身不由己的儿女情，却也是乱世中的风雨携手。
0: 曲圣魏良辅毕生创制水墨调，诗人梁成瑜铸就天下首部搬上舞台的传奇剧《浣纱记》，还有将悬索引入昆曲的张冶堂。至此，文人学士征用昆腔创作传奇，他们如流星一般闪过历史的长空，却让精雕细琢的昆曲艺术成为人类永恒的瑰宝。而这出《浣纱记传奇》如同一条历史通道，引领当代人走入昆剧发展的历史，重新回望那些昆曲先贤。黎安，上海昆剧团的终身代演员，《浣纱记传奇》主演，这一场化身为他人演绎的何止是一个传奇。
3: 昆曲它其实 是在明朝梁成瑜我们老祖宗了，他把那个昆山腔变成了昆剧，他有一个剧目来代表这个，当时就是这个剧种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戏，然后就是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了参与到昆剧的创作当中。那么他魏良辅怎么改革，他用了当时的官话，就等于说像我们今天的北京话，他用这种官话把那种昆山的地方语言语音把它给擦掉很多。那他这样一改，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听那种昆曲，所以这个昆曲就一下子全国的就是传开了。那么它传开也包括一个昆山腔的改良，一个它的剧目《浣纱记》，包括到后面那么多《牡丹亭》啊、《长生殿》，那么多的名著《西厢记》等出现，那它就为全国广为流传。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当时的特殊原因，就是魏良辅改那个昆山腔，到梁成瑜改剧，然后再到后期的大量的最好一流的知识分子啊，都来参加昆剧的创作。所以昆剧能有那么多传奇，那么多好的剧本留下来，我想是跟那么多文人一起创作是有关系。建国以后，我们上海当时昆曲是濒临灭亡，当时传字辈老师也没有，基本都不唱昆曲，都不改行去做别的。然后当时昆曲要灭亡怎么办，国家培养我们的昆大班，到昆二班，到我们昆三班，现在昆四昆五班，这么一批一批这么培养下昆曲才得以这么传承下来。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当时虎丘曲有万人唱昆曲，我觉得它被拉到了一个精英文化，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文词、它的音乐、它的表演都是非常细腻非常讲究的。我觉得啊，现在我们的教育是普遍是大家都大学大专这种毕业，其实昆曲已经不再是看不懂，只是我觉得没有更多的机会，我就走进剧场来观看昆曲。其实我觉得每个进剧场看昆曲的人都会觉得昆曲是非常雅非常好看的。
0: 的确，好东西有其恒久价值，自会不负江河万古流。昆曲大美，美在至情至性，淋漓尽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昆曲之美，美在文词以立，唱腔婉转。 鸟情思吹来闲庭院。

0: 遥漾春如线。昆曲之美，美在景中含情，情中有景。江南四季，夕照月影，都是意趣，都是气质。昆曲之美，美在一袭水袖单衣，一方自然舞台。珍珠白、藕色粉、青瓷绿、湖水蓝。昆曲之美，美在眼角眉梢、兰花指尖。双手轻捏，一翘一点，行云流水中藏着心绪的百转千回。这些美都是文雅，都是秀气，也都是江南。黎安。
1: 昆曲得天独厚，它是在昆山发展的，那么它受到很多江南的文化影响，自然而然带出一种南方的一种气息在这个昆曲里边。
2: 那您心中觉得到底什么是江南，有没有这样一种形象？
1: 良辰美景奈何天，对吧？赏心乐事谁家宴，月明银淡露华浓。这些词儿就你唱到有些特定的戏，你就会想起来。比方说我学战花魁，卖油郎他有一出叫湖楼，他就到西湖边上去寻访这个花魁娘子。那时候老师也教西子湖迢迢绕旋，学了这一段特特令，但这段他到底应该怎么样，真的去西湖边上走一圈，脑子自然而然就会跳出这一段唱，就自然把那个景和戏就融合在一起。我现在再演的话，我脑子就会出现西湖这片东西，特别像我们牡丹亭、游园惊梦寻，它都是在江南的园林里面。对对对。
2: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向往这种东西来说，就是我们去向往那种美，那种意境。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它这种意境，然后再加上我们昆曲的一种表演，因为我们表演是一种很写意的，跟他们这个昆曲的词是很贴的，包括它的音乐，所以说是能够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体现一个江南的一个美吧。
2: 这种江南的那种范儿，只能产生这种艺术形式。
1: 对，特别昆曲，我觉得是要进剧场来欣赏，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综合浓缩的一个艺术了，它不光是唱，因为它唱了一排表演，还有演员的东西带在里边。
2: 昆曲也是看的艺术啊，
1: 是
2: 从头发丝到脚尖，它其实都是讲究，
1: 它每一步都讲究的。
2: 对啊，看其实是占了很大的一种，
1: 很大、对对，它非常综合的。对，
0: 这种讲究是精致，是功夫，是地道，是一丝不苟。金昆大师于振飞留下了这么段关于昆曲步伐的影像资料，那是1980年代，他在指导学生蔡振仁扮演许仙。
3: 就是小青追许仙上来的时候，许仙不是突然间滑了一跤，我觉得这一跤不大好滑，滑不好，
4: 要滑得自然，脸上呢也要整张啊，要往后，哎呀，左脚先往前，
3: 先拿那个锤子，
4: 哎呀，一滑，人就坐下去。
0: 昆曲的美是一种幽深的、有内容的美，于是痴缠昆曲的人不能计数。有自称为昆曲艺工的作家白先勇，在上一辈有被人们称为一代才女的张充和，她自拟的名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身，便可见一二了。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张充和：张充和唱昆曲娇慵醉媚，若不盛情，难以比拟。我找到的这段音频是他94岁时的录音。2015年去世的他，越到晚年，越是独钟情于昆曲。
5: 我到美国来，我带我自己的戏装，因为我们有成套戏装戏箱子。我姐姐他们说你要带都行，我说我带不了，我自己很多好东西带，就带随身随地。
6: 你拼起来嘛，充和。
7: 哎，对呀，
6: 拼起来不是刚好吗？
7: 哎，
8: 对对对，
6: 好。
8: 我
6: 脸上
8: 不行。
6: 没关系，不知道。

0: 要你的这个东西，弄一个字，弄一个字，眼镜拿掉，然后做一个姿势，
1: 我回
0: 来了，来吧。
2: 柴米油花黄泉中。
3: 昆山腔源于唐代的昆山人黄帆绰，是唐代幽灵技艺和音乐成分的传承。元朝的顾坚与杨铁笛、顾阿英、倪元振为友，散发南曲之傲，最初有昆山腔之称。明朝永乐年间，昆山腔获得了发展，被推崇为镇声，后来又有了水墨调。从水墨腔诞生前到昆曲先行改革，再到如今，昆曲历尽了600年时光，如一朵淡雅的花，静静地绽放在岁月里。而其中，它在上海地区绵延了500年。清朝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上海最早专演昆剧的茶室戏院三雅园创办。1923年11月13号晚，于振飞首次应陈砚秋之邀在上海合演《游园惊梦》。那年，陈砚秋19岁，扮杜丽娘；于振飞21岁，扮演柳梦梅。1927年的12月13号。昆剧传习所传字辈学员组成的新乐府昆班在上海做开场演出。1945年抗战胜利后，息影8年的梅兰芳兴奋地刮去了唇髯，积极筹备重登舞台，而且开头全演昆曲剧目。1955年3月1号，上海市戏曲学校正式成立。1957年4月10号，上海昆曲研习社成立，公推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生为社长。5月1号，上海文化局正式任命于振飞担任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严慧珠、陈洛宁任副校长。1962年8月，上海市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改名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1987年3月，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揭晓，上海昆剧团季振华、华文乙、蔡振仁、岳美提、王之泉和江苏昆剧院张继蝶荣登金榜。1999年3月10号，上海昆剧团新排1999年版《牡丹亭》上本。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法国巴黎宣布，中国昆曲艺术评定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8年，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今年，昆曲申遗成功的第18年，上昆上演致敬昆曲先贤之作《浣纱记传奇》。600年的历史回荡在耳边，展现在眼前。时光从来是线性流过，不留情面，但昆曲成为了时光的转环，岁月的档案。周传英、顾传林、顾传介、史传瑜、梅兰芳、于振飞，这些声音和身影留在了人间。这是梅兰芳和于振飞的《游园惊梦》。
4: 一片青青，爱上你。

0: 从昆腔到昆曲，从昆曲到昆剧，几近辉煌、衰落、复兴，发源于昆山的这一剧种不仅成为百戏之祖，最终更赢得世界的认可，而它也被称为江南生活方式的样本。这种生活是可感知、可触摸，反过来又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提炼。黎安，
1: 就像很多词啊，看到这种词你自然会联想，它的文字会让你联想到很多东西，这种联想其实是加入我们人生的阅历在里边的，包括你走过很多地方，那种就像我说我学那个唱号会，我没有去过徐湖，哎，当我真的去过徐湖，你再唱这个戏，你会感觉就不一样。那就是你一个是走过这个地方，一个你的心情心境的愉悦，就是那种阅历的增加，你会对这种文词，就像我们对以前的唐诗宋词，你小时候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只是把它背出来，等你长大你开始理解，等到我们现在开始，哦，他这个词后面作者的那种心酸，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很多东西要加起来的，
2: 这本身就是一个被熏陶和拔高提炼的一个过程。
1: 对，它是高度凝练。其实这个水磨腔也是一种形容了，就是形容昆山腔，就是它的腔就像就江南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糯米粉，那个米糯米放在那个磨盘里，就慢慢磨出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就像我们传统文化，它是要熏陶，它是要你可能10年20年这慢慢熏陶，自己理解，现在再去理解老师以前教的唱，和我小时候学唱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还懂他的字、他的腔、他的曲情、他的曲韵，但是你没这个磨，没这个功夫了。其实讲到底是一个功夫，就像中国茶功夫茶一样，它也是一道一道工序，到最后呈现出哦，泡出这么一点点茶。但他的那么多的前面的功夫你是看不见的，但他没有这些功夫，他这个茶就到不了这个味道。所谓的水磨茶其实就是功夫。不光是昆曲了，其实很多艺术都有很多的混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能混搭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对这个传统的艺术你要对它很了解，你才会能找到你它是适合你的东西，你可以吸收进来摸索就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艺术肯定它是一直在发展在前进的，特别像我们昆曲，现在昆曲跟600年昆曲已经是不一样了，它肯定是会有变化的，但它这个变化你要是在它这个规律上，你不能随便变化。就是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我们唱戏，我觉得做任何你不下功夫你肯定是到不了最高点的，你一定要下功夫，你可能还能上去，像爬一座山一样。你不下功夫，那你当然你可以坐，现在很多高科技的你可以坐缆车到哪里，但是这个途中的东西很多东西你就欣赏不到这种美景，你上去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当你一步一步真的爬到山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0: 昆曲也是观察江南生活的窗口，除了水暖风轻、风花雪月之外，江南文化更有深厚、刚健、多元的一面。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所以有牡丹亭，也有桃花扇，有传统剧目长生殿，也有实验昆剧椅子。后者是改编自法国作家尤奈斯库的同名代表作。在昆山溯源昆腔，在上海寻声昆曲，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水墨悠悠，笛音袅袅，就像一座桥，连通古典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连通中国和世界。我们可以走过去看古典文化的风景，也可以走过来看现代文明的风景。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
3: 让我们回到初心，回到我们的根源，去致敬先贤。我们要学习先辈们这种对艺术执着热爱的精神，创造的精神过程，就是很好的一次精神洗礼。

0: 友们。
1: 耶！
0: 是耶。

全破兵，亲友相迎，那。

0: 里远之无处，都不耐慢听他。今日那年在丞相厅站木待，少翰林立奔操清平此三战，命立过念都称心不今次胜家，不知非子何患之一得，
1: 其患之得
0: 为人
1: Yeah.

娘在，你不尽心，为此是看，只乃双十一。

0: 是
1: 飞呀子
2: 娘娘醉了、
0: 飞子君醉了姑母们
2: 也
3: 是
0: 佛子娘娘回宫去约吧
3: 回宫去约吧。

试试看，你来。

0: 一步动地来，金破泥上玉去。啊，高公公，
1: 杨老仙，
0: 万岁爷在哪里？
1: 在御花园中。
0: 君亲亲戚不明，今日
1: 杨生将到来呀。
0: 臣杨国忠见驾，吾皇万岁，
1: 平生
0: 万万岁。
2: 臣有何事这等慌张，
0: 启陛下不好了。庐山造反，杀破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
2: 受官将士安在，
0: 郭学寒兵败已。

在

0: 再三起奏，陆山必反，陛下不听，如今国应臣也。
1: 天佑何事？可托一时兵，
0: 事起仓促，怎生敌敌？莫若全是信书，一代天下亲王。
1: 一臣所在，快劝之，免去还不管。今日所见，请所便了。
0: 秉持。

0: 你是
1: 有
0: 命有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御林军三千，我驾前行。
1: 领旨。
0: 杨娘娘可曾安寝？
2: 安寝了。
0: 我要敬他千代明诏，我共同行。
2: 领旨。
0: 寡人。不到早此不弃，无论他羽毛花勇，迟迟到路，好痛心。

众朋友，昆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喈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喈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

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
1: 我是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中心顶层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夜关注。
3: 好，接着今天的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呢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这一周时间呢，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将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呢，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7大戏院啊火热开演。其中史逸宏的《铁罐头刺虎》和张军的《惊鸿记》《太白》撰写啊别具一格。那接下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臧明华发来的报道。
4: 刺虎讲的是明末崇祯皇帝女儿身边的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与李自成的结义兄弟一只虎李过成婚，花烛之夜将他杀死为主人报仇的故事。和昆曲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梅派大青衣史一红呈现的是梅兰芳先生的版本，
5: 还是走京昆的路子，就是梅先生当年的这个戏路，可能和现在的昆曲有很多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4: 贞娥刺虎是梅兰芳先生很珍爱的一出戏，梅先生首次到美国演出这出戏引发轰动，尽管他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但史一红遍访名师，在2018年将这出戏重新搬上了舞台。史一红说，贞娥本是弱女子，但抱定了忠义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1小时的演出，演员既要唱得出彩，又要演出人物复杂的内心，这对于允文允武昆乱不挡的史一红来说是挑战，但他感觉非常过瘾。
5: 我觉得有意思，他很有戏剧冲突，就心里很复杂，然后有两面性的表演。这个戏很累哦，蔫儿累，特别累。那你看他一番两番挣扎蹦子啊什么的全弄完以后，还要一大段唱。
4: 诗仙李白醉酒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千古名句，这正是太白醉写表现的内容。昆曲王子张军今年年初向恩师蔡正仁先生提出要学会这折戏，3个多月他多次到老师家中虚心求教，蔡正仁也不厌其烦一一指点。张军说，这出戏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拿捏李白的醉态，既要潇洒又不能油腻，这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出经验的积累。
6: 老师也觉得这个戏到这个年龄可以演一演了，老师已经81岁了，还呢今天过来跟我再看一看。我觉得完成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蔡振老师把传承这件事情做好它。
4: 舞台上张军微闭双眼看似憨

0: 痴又蕴含得意的神态，举手投足间把李白的醉意和诗情展现得酣畅淋漓。而这出戏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杨贵妃的一段载歌载舞的咏花。上世纪八十年代，于振飞先生演出《太白醉写》时，张寻鹏演杨玉环。如今，张寻鹏的弟子、青年昆曲演员张冉从老师这里传承了下来。
1: 老师也是八十多岁了，非常认真地给我去排练，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比较繁复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卧鱼，因为卧鱼是我们旦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段的一个技巧，那基本上就是把原版的这个东西复排出来了。
2: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3: 我是鼎文，
4: 我是江辉。
5: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2: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5: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2: 这里是
5: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6: 我是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中心顶层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夜关注。
3: 好，接着我们的今日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那昨天呢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上海昆剧团呢连续3个晚上在天蟾艺府舞台举行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演出，那昨晚呢收官了，上昆五班3代昆曲人共同为昆曲庆生。我们听一下记者臧明华发来报道。
0: 100年前，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在苏州成立，一段绵延百年的佳话由此开启。
7: 唱起了绵延600年的旋律。
0: 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传字，寄托的是昆曲艺术绵延相传的寓意。解放后，这批传字辈艺术家培养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第一届学生，也就是昆大班，包括蔡正仁、季振华、张明荣、刘义龙、梁谷音、张寻鹏、岳美提等等。得到传字辈大师亲授的昆大班又培养了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等几批接班人。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昆曲艺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消息传来，正是在当年还是青年演员的昆三班古好好的个人专场演出上。如今已是上昆掌门人的古好好回想20年前，感慨万千。
8: 当然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会被重视了，可能我们的观众可以多起来了，可能我们的昆曲有人看了。
0: 3代昆曲人凭着一股子拼劲儿、韧劲儿，抓住了时代机遇，让古老的昆曲与当下发生了最紧密的链接。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说，
9: 昆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传承上、在发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0: 如今看来，昆曲的传承不仅体现在技艺后继有人，更传扬推广，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观众。上世纪90年代末，昆三班开启了昆曲进校园的活动。沈一力说，当年种下的种子慢慢发芽开花，当年的大学生、现在的白领已经成为昆曲观众的主力军。而观众已不满足于坐在台下看昆曲，他们更想能拍曲学戏。海内外13所高校选拔出来的大学生，经过近一年的学习，能有板有眼在舞台上呈现《长生殿》。沈一力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0: 其实并没有想它的结果，就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可以跟年轻人交流，没有太大的目的性。我就是希望能够有遇到我们的知音，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
0: 600年水墨腔绵延不断，当舞台上稚嫩的童声唱出《牡丹亭》《游园》《皂罗袍》的经典唱段，一代代演员走上台驻足聆听。古好好说，这是为昆曲庆生最美的一幕。
8: 因为有观众变得越来越好，有观众也变得越来越美，大家都能吟唱昆曲，我想这就是昆曲最好的样子。
2: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3: 我是鼎文，
4: 我是江辉。
5: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2: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5: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 温暖你的回家路。
2: 这里是
5: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4: 首部以宝钗为视角的红楼戏昆剧作品《红楼别梦》即将于8月3号上演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是由上海昆剧团推出的最新原创作品，梅花奖新晋得主闺门旦演员沈亦丽和优秀青年女小生胡梅露联袂出演。与以往的改编不同，昆曲《红楼别梦》首次聚焦宝钗的人物命运，力求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探究宝钗的心。

相声，对此融融月月，悄悄先提北京理想，恭请杜真好声烦闷。哦，不免到白云楼下闲步一回，东山是海。

0: 家两旁匆匆。
1: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界。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

0: 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情。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蓄意，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1: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物。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当歌剧遇到昆曲，当意大利人遇到杜丽娘，当江南水乡遇到浦江两岸的华灯。
4: 昨天下午，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跨界表演在南京西路恒隆广场举行。有着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碰撞现代爵士风萨克斯，为城市核心商圈注入高品质文化演出。请听报道。
5: 正逢农历正月初四，恒隆广场一楼中庭人头攒动，昆曲王子张军携手萨克斯乐手张侃印，着中式长衫，带着水墨新调唱段《潮园歌》亮相舞台，在保留传统昆曲结构旋律的基础上，叠加了现代音乐的和声。600岁的传统昆曲与现代爵士的萨克斯碰撞出的火花，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6: 老早萨克斯归萨克斯，空调归空调，现在中西结合，我倒是第一次看看，欣赏一下。
7: 再欢喜并来一道来，阿拉觉得蛮新奇。
5: 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为昆曲驻足，反响热烈。张军说，这次的尝试让他更有信心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剧院，走到百姓中间。
8: 在这样传统的过年的欢庆的日子里，能够在这样的自然的空间里面为大家演绎传统文化， 并且得到大家的欢喜，得到大家的鼓舞回馈，我觉得这才是传统艺术存在的最

0: 冰火的力量。
1: 同样为传统文化呐喊的还有萨克斯乐手张侃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静安区文化馆副馆长。据介绍，春节期间静安区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活动同样丰富多彩。
2: 静安区文化馆的非遗展厅是上海非遗学子型的场馆之一，一共有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3项有国家级，12项的市级，26项区级。也希望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1: 中西交融的演绎是张军和张侃印的尝试，而进驻商场则是艺术家们对演出场景的另一种突破。据悉，从正月初一到15，南京西路千亿商圈共有近100场文商旅重点活动轮番上演，文商旅深度融合正在点燃消费热潮。据静安区文旅局消息，2月5日首发放的41800多张静安文旅消费券，截止2月13号，核销率已超70%。老大房、新长发等老字号食品以及无印良品等 IPA 类新消费产品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2月19号，第3批静安文旅消费券上午10点开抢，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3: 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昆曲与民乐的跨界交响昨晚在上音歌剧院精彩上演，昆曲王子张军与香港中乐团联手演绎昆曲经典爱情故事《长生殿与牡丹亭》，令观众如醉如痴。顾观仁与金复载两位作曲家分别根据昆剧《牡丹亭》与《长生殿》的唱腔重新作曲改编，融合昆曲腔韵与大型民乐团的交响化表现手法，既体现传统中国戏曲意境，又充满现代乐团的剧场色彩。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4: 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进京，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3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本月15至17日连续3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8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这是《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沪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爵单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3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5年光阴。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5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至性爱情故事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2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 昆曲《浮生六记》

0: 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2: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的系列力作，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16号到17号在样剧场演出。该剧由编剧罗周、导演马俊峰携手昆曲名家单文、张军联袂呈现。自2022年上海首演引发热议后，此番时隔三年再度回归申城。本次《重逢牡丹亭》的演出来到杨浦区的新兴文化地标样剧场，不仅是大西样剧场的重逢，更是传统艺术架起的城市地区文化共建，旨在通过一场经典与年轻力的相遇，以当代审美重构汤显祖笔下穿越400年的生死之情，向新生代观众展现昆曲艺术的蓬勃不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素有中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巅峰之作的美名，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戏码之一。故事主要讲述了宦门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终因至情复生，终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上海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全新昆曲《重逢牡丹亭》正是以当代戏剧语汇重构经典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三次荣获曹禺剧本奖的著名编剧罗周深度挖掘出汤显祖原著笔下藏匿的时间密码，首度于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以原著言怀、完真、魂游、幽构、明世、回声为主体的同时，将惊梦、寻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融入，即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而唯有至情才能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与罗周在双梦交织时空构想上不谋而合的导演马俊峰，基于此构想做出了独特的舞台设计，并分享了此次颇具亮点的舞台美学理念。他与舞美大师刘科栋共同构建的中式盗梦空间令观众眼前一亮，镜面映射出梦中梦的折叠园林，中国传统木构景片间歇向延伸出45度延伸台，营造虚实相生的立体幻境。重逢牡丹亭以时空序列的大胆解构，实现了东方美学的古今对话。此次重逢牡丹亭由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共同参演，昆曲闺门旦演员单文、昆曲小生演员张军携手合作，分别饰演杜丽娘与柳梦梅，昆曲丑角演员李洪良饰演石道姑，昆曲老生演员袁国良饰演陈醉良。四位昆曲名家联袂呈现牡丹亭的新编演绎，在恪守昆曲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剧场表达。牡丹亭是众多昆曲演员心中的难以割舍的经典，单文曾凭借杜丽娘一角摘得中国第29届戏剧梅花奖，张军主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更是拥有实景园林版牡丹亭超过10年驻演的深厚沉淀。重逢牡丹亭对两位经验丰富的昆曲艺术家来说依然是一场挑战，作为经典的当代诠释，与各自演过的版本大相径庭，尤其是在昆曲舞台中首创的支声复调，需要反复磨合且默契的配合。
3: 昆曲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啊，但它刚开幕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就是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戏，大家不要看 story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把一个简单的事情生旦净末丑唱念做大翻，细腻的把过程演出来。那罗周重新来当代化的重新架构跟解构它的时候，是说这一个时候做了个梦的时候，其实对于杜丽娘来讲那个梦还没做呢，得要到第10折的时候才

0: 杜丽娘这个梦，而杜丽娘的这个梦因梦生情而死，又触发了柳梦梅的这个梦，然后最后两个人互为因果以后，到再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游园惊梦，大家看到圆梦，看到梦的开始跟结尾。我觉得这个手法是让人很兴奋的，很兴奋的。我觉得也是昆曲除了一个戏，你可以从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1: 单文表示，
2: 这一版的《重逢牡丹亭》对于杜丽娘来说，它是一个倒叙的一种手法，而更加突出了双梦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这也是一个叙事手法的一个新一种新，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来看比较当代的一种叙事手法。但是我们还是唱的原汁原味的昆曲，这是我们所说的守正，然后其次再创新。而且这一版的舞台非常的精美，它是为了突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呈现，回归到我们的舞台剧的本身和演员表演的本身，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留白，这个很重要，因为繁琐的舞台它可以掩盖掉很多包括表演啊、唱腔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不足，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留白的空间其实非常的沉静，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当代啊。更何况我们还是回归到了我们舞台的本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在亮眼的演出阵容之外，实力派云集的创作团队也将再续《重逢牡丹亭》的昆曲风华。中国台湾资深戏剧制作人林凯担任制作，中国文华奖作曲家孙建安谱曲，中国台湾金曲奖得主李哲毅进行音乐编配，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赖宣吴操刀服饰造型，并邀请舞美设计大师刘科栋与灯光设计名家邢鑫联袂打造这场视觉与听觉的东方美学盛宴。此次《重逢牡丹亭》在样剧场开启上海的二度现演，不仅让这个回荡400年的生死至情有了与 Z 世代对话的出口，也标志着大西样剧场落地杨浦区的文化共建，让传统艺术于当代土壤里吐纳新知，共塑城市文化肌理。这也是样剧场继去年3月举办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后，又一次在传统戏曲当代化探索的纵深推进。从1699桃花扇的传世之美，到重逢牡丹亭的经典再造，样剧场始终践行学古而不逆古的文化使命，根系传统，支展未来，为百年经典开辟出与当代青年精神共振的崭新通途。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3: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4: 全国首次昆曲艺术社会水平等级考试日前在苏州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5: 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9级，每级有8首考级曲目，并考核相关昆曲知识。首次昆曲考级考核的是1到3级水平，采取线下考核模式。每个考场除考官外，还邀请了全国8大昆剧院团的专家进行坐镇指导和点评。此次共有16个城市近500人报名，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
6: 这个考核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它是一个社会性，上社会上大家来参与昆曲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把昆曲的标准化演唱在那里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方

0: 我认为这是很不简单，对今后的昆曲的发展繁荣昌盛都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本次昆曲考级结果将在一周出炉。苏州市艺术学校校长王真：
2: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4到9级的这样的一个教材的制定，我们和全国八大院团所有的专家进行一起研讨我们的考级的这个教材怎么来做，从曲到形体到演出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这整个的这个教材更加完善，更有利于这个考级工作。那我们想让昆曲进入到中小学的这个音乐课堂，那么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哪怕苏州的小朋友他都能唱一点昆曲，懂一点昆曲，那么这样才能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文化真正的推广到全世界。
3: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号到29号迎来第三轮的复排演出。主创主演原班人马昨天亮相上海，畅谈复排创作的点滴感受。我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4: 战我旧时泪，使君泪如珠。这是昆曲《浮生六记》2019年7月首演时的录音，由艺术指导石小梅老师吟诵，是整部戏的主旨所在。这部昆曲来源于清代文人沈复的同名自传体散文，记录了他与妻子芸娘的生活日常，也记录下失去伴侣的痛楚。经过著名戏曲编剧罗周的改编，昆曲《浮生六记》由上海大剧院出品，搬上了戏剧舞台。2019年7月首演，2021年升级为2.0版。今年7月，3.0版的《浮生六记》将与观众见面。沈复的扮演者刚刚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施夏明说：“
5: 最早看到剧本第一幕，看到说把你的卤瓜都吃尽了，把你的腐乳都吃尽了，那个地方我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现在再读还是会有那种感动。”
4: 芸娘的饰演者善文在回顾4年前的演出录像时，发现自己有些细节处理的还不够完美。他说：“这些细节就是提高的方向。”
6: 我就觉得很多地方我当时没能够更好的去体现，但是我现在如果换一种方式去演绎它，可能会更好。
4: 这一次台上6位演员还是原班人马，这一点令导演马俊峰很感动。他说：“第一版演出时长在2小时20分钟，希望这一次能够在部分段落的节奏上再加快一些。
7: 我们不要做单纯的复排，我们不要只是按照原来的来一来，这一次也希望在这个细节上面再做精修，再做打磨。”
4: 2020年和2021年，《浮生六记》曾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上演。2022年全网首播，累计获得了367万人次的播放量。戏迷观众以留言和弹幕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浮生六记》明年将到全国巡演，
8: 要把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能够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培养出更多的喜欢他的观众和更优秀的青年演员。”
1: 近日，近30位杭台昆曲艺人相聚杭州市拱墅区小河直街昆曲会客厅，以曲会友，唱响大运河畔，共庆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以及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称号23周年。活动伊始，台北昆曲研习社社长韩昌云提议，与东道主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拱墅区政协委员杨坤及杭州大华昆曲社社长吴泽民等昆曲艺人一道，演唱经典曲目《长生殿》《经变》《粉蝶儿泣颜回》。韩昌云受访时说，此次活动遇到的大陆昆曲艺人有和自己相识30年以上的老友，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友，但大家皆因昆曲同好相聚，以曲会友，趣味十足。他介绍说，台北昆曲研习社成立已有15载，是由一群喜爱昆曲、致力于推动昆曲艺术传承的社员组成。此番到访旨在加强与大陆友人交流，共同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伴随着窗外雨声，熙熙攘攘的小河直接传出悠扬的昆曲乐声，让大运河畔更加雅致。当天，台北昆曲研习社90后社员翁子轩第一次与大陆昆曲艺人同台演唱，表演《牡丹亭》《寻梦》《嘉庆子》。翁子轩说：“我本身就喜欢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也是因为高中课本收录了

0: 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昆曲尝美食，体验千年繁华市井，花开半夏，又逢端午，互交出游正其时。夜幕低垂，花船轻摇，水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乘着夜色泛舟湖上，一幅古韵画卷缓缓拉开。昨晚我们的节日端午，2025朱家角古镇水岸市集主题活动暨汉风奇妙夜正式启动。走入装点一新的朱家角古镇，高悬的巨大艾草花树映入眼帘，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坐上精心布置的花船，听一曲婉转细腻的昆曲，看一段刚劲有力的非遗船权，水波荡漾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隧道。随着沪上第一桥放生桥映入眼帘，音乐节奏变换，凤凰于飞翩跹起舞，汉风巡游衣袂飘飘，夜光龙舟节奏铿锵，各类限定表演与互动演绎在蜿蜒的河道两岸星罗棋布，令人目不暇接。老街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水岸两侧的茶楼上，许多市民倚着栏杆，举着相机，在现场沉浸式欣赏极具水韵江南特色的视听盛宴，与葳蕤夜色融为一体。走过放生桥南侧的新丰路，便是古风满满的角里水岸集，5月30日起至6月2日每天14时至20时开放。放眼望去，国潮文创、手作、美食等摊位依次排开。此外，市集还基于古镇历史文化，特别复现了朱家角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八大行业，如米行、邮局等，宛若走进角里千年繁华市井。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尝美食、品传统、驻足打卡，氛围感满满，还能与卖货郎、酒仙诗人来一段穿越古今的奇妙互动。为了进一步促进消费，古镇同步推出了穿汉服享优惠福利。6月1日至10月31日，凡是穿汉服到访指定的31家商铺的市民游客，消费时均可享受优惠，持角里汉风漫游地图。身着汉服完成三处及以上店铺集章打卡，还可获得额外赠品。据了解，朱家角古镇汉风奇妙夜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依托古镇的历史风貌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成为朱家角古镇夜经济品牌 IP。 今年不仅设置了水岸市集，还引入了更多非遗文化，强化沉浸式体验，有助于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0: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鑫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0: 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在说，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啊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所以我们去过30多所高校去巡演，在北大演过4次，青春牡丹亭演过4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出力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大家有个共识，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啊，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啊。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一身的汗，哈哈，我还是这个老师一遍又一遍。啊，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的静静的教着，我最感动。啊，岳老师，我跟岳老师合作2次，一次是玉簪记。啊，一次就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这个整个戏的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就是这种精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不可能成天。我们像这个青春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啊，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 我们这合作最多了，这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还刘玉龙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啊，好久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的美国的华文宇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就请他回来教这个预战记啊，教预战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都是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父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啊！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正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就是等于是把他们主这个传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在再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这么下来的啊，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
1: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将于12月11号到12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此次京沪联动深入挖掘古籍资料，以中秋重阳节令为主题，将三出曾经在宫廷中上演的剧目呈现在当下观众面前。长三角之声记者曹梦雅昨天前往上昆探班，来听报道。
2: 青年演员正在排演的是清代宫廷常演的传奇戏本《长生殿》中的重圆一折，描绘了唐明皇、杨玉环二人月宫重会再续前缘的场景。相较于上昆此前四本《长生殿》中的重圆，此次版本完整成

0: 现了《仲天女》的羽衣三叠，也是昆曲的大场面名曲。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告诉记者，
1: 看似还是长生殿，但是月宫重圆恰是第一次呈现仙女最后的那段唱，大概有八分多钟。在老本子里有这么一段唱，我们这次就是很好的把它挖掘整理复排出来，也为昆曲的未来留下新的经典的折子戏。
0: 自五年前上昆团队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互访之旅，到去年与故宫博物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从故宫收藏的上万册、6400多部、3200多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三出剧目，其中《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均改编自清代宫廷承印戏，也就是在节令演出的戏曲。总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庆新介绍，
2: 以重阳节作为一个开篇，江州送酒也是昆曲舞台上第一次展现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中秋奏凯借这个中秋团圆之势颂扬忠孝之意啊。这些剧本呢也是经过像升平署那时候让作者们不断的修改，千锤百炼来面见皇上皇后，是经得起推敲的。
0: 如何让观众在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田庆新说，这是一次复古的创新，届时舞台上会还原一座宫廷古戏台。
2: 大家去故宫认真的选了这个戏楼的基础样貌，像畅音阁，那么还有就是素芳斋，就是明朝永乐大帝定都北京的时候作为明故宫的时候的戏楼的一些痕迹元素，然后结合清安殿，就是有这个明代的纹饰都在，然后在舞台上会搭起一个戏楼。我觉得600年的昆曲和600年的故宫相遇，自然会有一些别开生面的气质。
0: 演出也充分展现上昆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谷好好说，这是一次回归到角儿的创作。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武戏的这个折子剧目也很少，但这次的中秋奏凯，我们恰巧是给武生、武旦、武花脸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折子，让他们在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
0: 谷好好表示，秉承着在故宫修文物的工匠精神，挖掘、整理、改编与创排，不仅是创作一部戏，更是一种创作思路的拓展和传统戏曲的回归。
1: 其实我们做过全本《牡丹亭》，做过全本《长生殿》，所以对我们来说，做全本就像修长城那样的做工程。在未来，我们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我们希望让戏本重回戏台，让文物重焕生机，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最近嘛，又和上次传送给我网浪向播放的昆剧《畏缩记机智》当中的盛世化唱段，使我顿时觉着惊讶欣喜啊！一下子让我的记忆穿越到了60年前的时光。

听着这一段盛世化唱段的声音是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是稚嫩清纯的童声之音。唱的人显然年纪还小，还没变声。我再仔细听，才分辨出这个当中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姚祝福演唱的乌云，也就是乌子胥。一个嗓音高亢刚烈，力硬强度十足，就像伊后来从事昆剧表演几十年的声音一样。另外一位嘛，我还听出来了，是我自家小辰光的声音呀，是由娃娃上扮演的乌子，他就是乌子胥的儿子，声音倒是邪气符合剧中人物的啊，嗓音通透神秘，增加声最为自然，我一下子就寻回了自家十几岁辰光的童声啊。而由他现在七十多岁的状态，

是个那样子的亲切粉的相应交会，声音的演出既相对应又似曾相识。我仿佛从这个声浪声部音色音韵当中寻到了自家初始的本位。想当年1959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戏分行当，来了昆剧随时被沈传芷老师做或者小生。到1960年已经合为好几出戏了，有白兔记出梁，有魏书记机智，雷峰塔斗桥烧香，牡丹亭惊梦，琵琶记双侯等等。来了1961年春季，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制邀，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录制昆剧专题的演播。电台特地的派大客车啊，到上海市戏曲学校来接了一道去，由昆教组的各位随时班的支教老师，先派助理向头演唱的同学参加，小生组沈传芷老师先派我和沈小平、周志刚同学，我被安排演唱《琵琶记双侯》里向头的名曲《桂枝香》，以及和老生组的同学姚祖福一道唱《魏书记机智》里向头的《生日花》。回顾第一趟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的事体啊，还是记忆犹新。当我被沈传芷老师提名参加演唱的一个辰光，搿心里向头是邪气的激动啊！因为头一趟上电台录音呀，总有一种讲不出来的荣誉感。一日天嘛，阿拉乘了大有说唱力的大客车浪向，是特别兴奋啊！只要是阿拉这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了。在了西窑封闭式的环境下头，难得有机会出窑门去透透气。第一趟乘这个车子，顺便还能够兜兜风，哈，真是让大家是乐开了怀啊！大客车是从陕西南路口浪向的复兴中路597号文化广场的桥门出发的，直奔北京东路外滩。一路浪向是游戏忙动，让阿拉吸足了城市的气息，观光了上海最繁华的路段。大客车慢慢叫的开进了外滩的建筑群，来到了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实，第一场被称作格林游船的大楼的正门是对牢子黄浦江的。是1922年由殷商修建的近代复古式的老建筑，一共有7层楼，外墙是花岗石砌的，内部设施完备讲究。1951年正式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电台门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站岗，接待员为了登记以后，大家排着队上楼。搭子里个宽阔的木楼梯，绕着大楼是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头走啊！走到了4层楼，穿过了走廊，就到了粉泥台录音棚的休息大厅。随时班老师沈传芷、朱传明、倪传月、陈传基啊，这些老师啊，正抓紧辰光，和电台负责录音的老师商量安排流程。夜台的老师们和昆音组的同学们先进入录音棚里准备，根据节目的顺序，大家侪等了海。这个辰光啊，有个同学们忙着去泡茶啊，想要顺顺自家的嗓子；还有个同学呢，不放心啊，跑到走廊或者是卫生间里向头去嗨嗨嗓子，是吧？要开嗓了。但是呢，侪被告知需要保持安静。以免声音传到录音棚里向头影响录音工作。其实啦，一个辰光大家侪只有十几岁呀，基本浪向侪没闭嗓子，还是童声了。应该辣辣正常的情况下头，
只要能够保持常态，拉开嗓子唱是没问题的。但是小演员们对这个第一次上电台的录音啦，还是下去个紧张太认真的，大家心里想的总归有点放不落，总归有点担心。有的呢就跑到更加远的地方去活动活动声带，轻轻叫个试试音。哦，我是不够理解哦，上铺马上就要轮到阿拉个节目了呀，根本就来了休息大厅里向的等了海。不过呢，我还是不自觉的要咽一口馋吐水，来缓解缓解自家喉咙里向头个干燥，也缓解缓解这种焦急等待的情绪呀。大家侪盯牢子左面的录音棚大门上头的红灯白灯，假使讲红灯亮，就代表里向头开始正式录制工作，外头休息厅里向头一定不能够大声喧哗。当白灯亮，录音棚的大门打开的辰光，就代表假日进报，可以轻松随意的谈笑了。阿拉也曾经好奇的到监控室里向头去参观张望啊，见识见识这个神秘的录音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叫杨爱珍，伊呢是文艺的戏曲组编辑，我印象深刻，大家侪叫伊杨老师。伊工作年近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神经辣辣专心致志的状态之中。只有这个录音告一个段落的辰光，才能够看到伊轻松愉悦的谈笑。杨爱珍老师是阿拉上海文艺戏曲界最最熟悉而闻名的一位广播事业工作者，伊录制过的京剧、昆剧、吴剧、话剧、评弹等交关剧种的戏曲名家哦，真的是不计其数啊，受人尊敬。哎，等了好一些辰光，轮到阿拉上场了。进到这个厚厚的录音棚的大门里向头，左面看得到封闭透明的一排隔音厚玻璃的监控台，录音老师们正戴着耳机，在里向头通过喇叭指挥着阿拉，准备他是开始，才有灯亮的信号来指导。当中靠后有两只录音的立架，摆好精致讲究的话筒，并且由调音师来确定阿拉立了海唱的位置，他话筒距离高低的调整，随后开始试音。乐队们就辣辣演唱者隔空的对面坐了海，并且由声音隔断板拿锣鼓打击乐分开，乐器部分还有前后左右的安排。以昆笛为主的伴奏乐器有琵琶、笙、二胡等，侪是由昆两班的昆音组和阿拉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加入。昆剧音乐的老前辈陆强生、许八球老师老早就安排伊拉的学生参加到排练演出的第一线。阿拉的机制就由吴荣基、王内红两位同学双碟演奏，使乌云乌子的个主啊一场气温大增，再加上琵琶的耳如深的衬托，昆腔戏的美感十足，丰富厚实。因为前头已经录过音了，乐队就不再试音了，现在呢只要测试我和姚祖福同学的声音。当一切休息，旁里向头鸦雀无声，大家侪屏牢气息，在了异常安静的氛围下头，好像周围一切侪凝固了、定格了。这个辰光，好像就只听到自家的心脏在了扑通扑通的跳动着，大家的目光侪凝聚到了信号灯了。几秒钟之后，乐队响起了锣鼓和笛子的鸣声，阿拉正式投入了开场。这个辰光啊，紧张的心绪倒也慢慢叫个平静缓解了。我就是一门心思的朝着前面的活动，朝着沈传志老师教的这个认认真真的唱着每个字每个腔。
一个辰光的童声啊，会发破高音乐

声腔，怕只怕低沉的音区。我的每个字声腔浪向侪用了劲头，为生怕不够。同样的，在我边浪向的小老生姚祝福同学，还聚精会神的在了高歌咏唱。阿拉两个人的动声合唱，配合得霞气默契，可以讲是竭尽了全力。这一段沈氏花经前面试唱，做了活动距离和音控的调整，正式开锣。整段唱只花了六分多钟，一歇歇就唱好了，当中没停顿，一遍就顺利通过。来录音的辰光，每一位硕士班的助教老师侪围得了了监控台把关，仔细的听唱段，写出来演唱的曲子啊，侪是昆曲当中的名曲经典。阿拉录制的《浣纱记·祭侄》就是昆曲从文本曲谱第一个被搬上戏曲舞台和观众见面的昆曲节目，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接下来嘛，阿拉继续等着唱《琵琶记·双鹤舞》。当这一次进入录音棚演唱的辰光了，就没艺能的拘谨了。我面对着活动演唱的辰光，因为曲子的唱腔高亢婉转，而且有起伏，气口匀腔的变化转换，侪要勇气托牢。我尽力的要拿随时被老师所传教给了阿拉的艺术尽量的体现出来。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自家感觉到自家小小的身体侪辣辣震动啊，啊，真正的体会到啥个叫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段唱录得还是霞气神畅，一气呵成。等到全部录制完毕，电台杨老师告诉阿拉，到辰光会得通知阿拉播放的消息。我记得那一次礼拜天回屋里的路浪向，听到无线电的喇叭里向来了播放第一次录音的唱段，但是我和姚祝福同学演唱的《祭侄》，我自家却从来也没听到过。光阴似箭啊，已经六十年过去了。现在啊，当我第一次听到自家少年的辰光辣电台里向那个动声录音，真是由衷的感叹啊！但愿未来还会得有更加多当年录制的昆曲老唱段，侪像这一段《浣纱记·祭侄》一样，重新给予阿拉老同学和欣赏者带来回味和快乐。感谢返乡地挖掘出老录音的有心人，向当年默默工作的录音老师们致敬的同时，更加难忘的是，现在纪念昆曲传习所100周年的日节里向，时时的会得想起传习班老师们的含辛茹苦、手把手的传授昆曲的一幕又一幕啊。

新民晚报讯，记者杨欢。3月26日，来自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创作者来到青浦朱家角古镇，在客职园里观赏实景昆曲《牡丹亭》，在草港河上坐摇橹船观看船权，赏古建筑，在江南第一茶楼里品香茗、听评弹，沉浸式感受江南古镇的独特韵味。据统计，2025年1季度，朱家角古镇预计接待游客145.62万人次，同比增长6.78%，其中接待外国游客约29.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77%。来自韩国的 LER 第一次来到青浦，他说：“我觉得朱家角古镇非常棒，一定会推荐大家来这里玩。不论是自然环境、建筑物，还是美食，都令我着迷，拍照也很出片。很开心能接触。”

0: 了解到江南文化，我尤其喜欢古镇客职园内的昆曲演出，手机相机就一直没关过，待我整理好会在 AIMS 上分享给全世界。来自越南的 AN 说，据悉朱家角古镇深耕最江南文化底蕴，挖掘文化新亮点，探索文化新载体，擦亮角里过大年，咖啡文化节和汉风节奇妙夜三大文旅品牌。同时古镇还挖掘角里非遗美食民俗技艺，推动角里味道非遗品牌落地。今年是朱家角古镇冲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的关键一年，古镇将从景区风貌、文化内核、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服务品质五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景区的旅游品质与辐射影响力，深化古建老宅的活化利用，加快推进各级各类文旅空间打造，培育文旅产业新增长点，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资产的有效利用率，对一体化管理运行模式和业态布局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不断引入多元化业态，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足感。青浦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青浦打造成为上海古镇旅游的第一站，全方位展示江南文化的魅力，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到2030年，朱家角古镇将打造为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打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最江南文化品牌。朱家角古镇位于青浦区中南部，是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江南明珠。作为上海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古镇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先后获得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曾接待游客超过700万人次。2024年还入选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客喜爱的十大名城古镇。该古镇是目前上海唯一冲刺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的古镇。多年来，古镇全面推进建设，景观质量大幅提升，景区服务设施也得以全面升级。朱家角古镇景区去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二批数字景区，旅游舒适度显著提升。景区已建成的大数据指挥中心，能够实现客流预警、火灾自动报警、信息发布等智慧化管理功能。
1: 景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烂柯山·痴梦》选段，请欣赏。

0: 优雅依旧。
1: 然后呢，在传统的戏曲演出当中呢，打鼓先生都是坐在乐队的当中，然后乐队是围着打鼓先生，所以我呢从小就变成一场演出，这个是最基本的套路。所以说又讲起这个，又想起小时候的这个上课的时候，咱们老师啊每次打戏啊，他这里面都打得不一样。

0: 我在想啊，这个老师喜欢挺坏的啊，他不教我，他把绝招都自己都藏着，上课的时候讲的是这样，他自己打又是这样。其实到了自己工作了以后，自己也大了，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准谱的。这个打鼓啊，就像我们说一个乐曲，你打鼓的鼓键子落下去，就像落在人的这个穴位上一样。如果你说这个曲子旋律非常好听，在行进当中，你如果很重的打下去，位置不对，就像打在人的骨头上，你会不舒服，然后呢，会观众听得也别扭，然后最直接的就是演员，他会出戏，就突然啪一下就打在他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如果你在鼓点子上，如果打在好的地方，如果你在情绪里边，在旋律的，比如说穴位或者这个韧带的这个交接处的地方，你会起到一种不经意的这个像腿啊，像膝盖。打在一个关节上会跳一下跳一下，这种自然的那种不经意当中的那种跳跃。所以呢，我们每次打鼓其实是一种创作。每次
1: 由上海昆剧团季振华饰演钱流行，程世雄饰演姚氏，顾兆林饰演李成。
2: 好天气呀。

0: 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广播大厦，来到国艺开讲。我是上海戏曲广播的主持人，我叫张元啊。今天呢，是我们国艺开讲的第四讲。那今天的这一讲呢，和之前的三讲有一点不同。我们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个新版昆曲《白罗山》的介绍。那么这出戏呢，也是苏州昆剧院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力作。今天首先呢，我们请出新版昆剧《白罗山》的制作人，也是苏州昆剧院的院长蔡少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罗山》排演的经历，以及接下来在上海演出的信息。掌声请出蔡院。
1: 各位媒体朋友，还有上海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上海广播大厦，今天有上海戏曲广播跟我们苏州昆剧院一起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白老师，应该说带着我们这几年传承的一个新的剧目来到上海。我们将在四号，也就是后天，在一幅舞台向上海观众汇报。昆剧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首先是一个传承。十多年来，我们在白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很多艺术家的关注、支持、传承下，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上海昆剧团的各位老师。大家也许记得我们的《青春版牡丹亭》，十多年到今天已经演了将近300场，直接观众超过了60多万。之后呢？

0: 又做了一个新版的《玉簪记》，以一种昆曲的新美学来践行我们对于昆曲的理解。那作为白老三，我想作为白老师担当艺术总监，有我们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作为传承和艺术指导。特别大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是岳敏迪老师担当这个剧的总导演。那么作为这个剧来讲，白罗山大家也许不陌生。我想昆曲的传承，白老师告诉我们如何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时代的青春，也许一朝一夕一个折纸，作为我们来讲应该传承，但作为艺术的发挥和我们的分享，可能要有时代的烙印。所以这个几年我们苏州昆剧院在传承昆曲的过程当中，我们践行了剧目传承、演员传承和观众传承这样的理念，让古老的经典能用今天人的眼光去发现、去诠释，然后大家都能分享经典。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荣幸，我们的艺术总监白老师和我们的岳老师、王小武老师都来到了现场。我想今天更多的是一次分享，有这些大师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今天对于昆曲传承，通过白罗山我们是如何来践行昆曲的当代传承的。所以我想有请白老师和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以及各位，我们会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团队对于昆曲的理解，也希望大家得到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大家对这样的进行一种交流。谢谢大家。
1: 谢谢蔡院啊。那么刚才蔡院也提到了，白先勇先生呢近十几年来啊，为了昆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普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苏州昆剧院携手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以及新版《玉簪记》，还有我们的《白罗山》，在全世界各地的演出，可以说为昆曲艺术的影响力的扩大啊，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次《白罗山》这出戏的排演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知道昆曲呢有很多才子佳人戏啊，但是白罗山呢却是和这些才子佳人这些爱情故事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剧作。那么为什么会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又为什么在苏州昆剧院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剧作呢？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带着很多的问题今天来到了我们国艺开讲的讲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我们国艺开讲的主角，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来给我们细说从头。掌声有请白先生。
2: 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在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啊。那在这十几年中啊，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祖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这个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 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来演戏啊。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个非常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啊，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这种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这个文这个艺文教组织啊，把昆曲这个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啊 ，the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这个但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在世界上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的确是我们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牡丹亭是个大戏了，一共三天9个钟头的戏，27至9个钟头。那么我们200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上演的时候，那这个我心情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的，既然联合国宣称这是人类文化遗产，那么我们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美国去啊，这就是一个等于是一次试金石，一次试验，我们是不是像联合国讲的，是能够感动全人类的，不分国籍、不分文化背景、不分，能不能感动他们，能不能打到他们这？那次的演出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试验，我也真是严阵以待，非常紧张。出去的时候在我们的西岸啊演了一个月，演了12场啊，西岸演了12场，演了一个月。第一场是在这个 UC Berkeley， 在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啊的演出，他们那个演艺中心是西岸最有名的演艺中心之一啊。那么他们演了三，那个戏院很大，那戏院很大，有2000多座位。我去的时候我有点这个昆曲，像西方人对于这个昆曲的了解，不，西方人对我们中国戏曲了解只止于京剧。他们讲的 Peking Opera， 只知道这个京剧，根本不知道有昆曲这回事，除非专家，他没想到比这京剧还要老200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更加古老、更加这个恢宏、更加那个艺术上更高的这么一种戏曲，大部分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而且比他们的西方的歌剧还要早的这么一个歌剧形式，那么他们在来看的大都是抱着好奇的心啊，因为大概我们的观众恐怕90%以上没看过。

去的，听都没听过有些。可是一演下来，三天的戏演，三天的是2000多座位的，三天的爆满，而且演完了以后，那些观众，那些大概有2000多人，大概有1000多人是非华裔的，观众，那些演完以后，那个观众站起来拍手，十几分钟，那个昆曲，我们的昆曲真正打动了人心了。对，那时候我心里边想想啊，的确，这是个普世的昆曲，的确像联合国 UNESCO 这么讲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啊，全人类那十二场下来，十二场都满的，而且这个评价非常高。后来我们到伦敦呢，到别的也是如此。那么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昆曲的确是不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文化很重要的遗产的代表作。这么一种艺术，当然值得我们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我们自己有这么重要、这么美的这么美的宝贝在手上面，那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进入校园，因为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一定要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那么，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号召青年的观众再进到我们的剧场，再来欣赏我们的传统戏曲？由于我欣赏我们传统戏曲，而要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这十几年来这个推广。所以我们这个去过30多所高校。30多个去巡演，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北大，我们去过四次，啊，在北大演过四次，金润牡丹亭演过四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啊，玉簪记也在北大，这白罗山刚刚在北大演完，所以我们就进到校园去，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大宗旨。我觉得是，我想大学生，啊，我希望大学生就踊跃的参加我们这个的昆曲的这个复兴运动，我想只有这大学生这个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才有希望。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宗旨。那在这个我们十几年来，刚刚蔡院长也报告了，说是基本上我们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训练了一批这个青年演员快点接班，第二更重要的，我们在这个青年的观众开发了青年观众啊，青年的尤其是学生，现在我们到校园去演出都是很受到欢迎的，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一个昆曲义工，其实我想呢，我是义工大队长吧，后面其实有一大群昆曲义工，啊，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大家众志成城，出力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想那都是我想大家有个共识的时候，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

这个昆曲，这个是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的。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一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个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看，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那都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都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啊，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也是一身的汗，哈哈，那个我还是这个老师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啊，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编，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是都是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子静静的教授，我最感动。啊，岳老师，我跟岳老师合作两次，一次是御战记啊，一次就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点不苟，一丝不苟的，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人对学对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整个系的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是不可能成真。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我汪思雨老师，有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玲，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还有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还有刘义隆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好久，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的美国的华文怡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就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都是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啊，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这等于是把他们祖这个传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这样再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怎么下来的。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是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那么我个人呢，看到这个他们这个一出一出戏这样子排出来，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白罗山，等一下子，我想请岳老师，我们的总导演岳老师，他会比较详细的来讲述。那这个戏很特别，所以我跟。

0: 岳老师说，哎，很值得排这个戏啊，选这个戏，因为这刚刚的讲的，他这昆曲很多是生旦戏啊，爱情戏，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戏曲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情字。这个情除了男女之情，其实还有这父人伦的人伦之情、父子之情，是吧？有父子之情、人伦之情，是吧？所以呢，这个白罗山呢，说到底，还是这人伦，而是对人伦的非常严峻、残酷的考验。对这个父子之情之的情与法这两个的这两种的，这个非常非常严峻，这个残酷的考验，所以这个戏子看头在这个地方，这种的冲突矛盾，真的，这个戏在刚刚在北京演过，在我参与的在北大演的，在南开，在天津南开演的，都得到这个大学生非常热烈的反响，在北大那个百年纪念堂演也是2000多座位满的而且学生的反应很强烈。后来听说他们到别的地方演也相当的受欢迎，所以呢，这个戏这刚才是刚刚刚刚成型啊，刚刚成型，还会去这次在上海可以是首演。上海首演，我希望上海的这个观众们，也会喜欢这出戏。不晓得观众们有没有买到票？听说好像票已经很难，也是卖光了。有票的人大概6月4号就可以看到了。我想我们希望6月4号我们来看这个《白罗山》。
1: 喂，好，谢谢白老师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啊。刚才呢，白老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白罗山》这出戏，排演的一个缘起啊，为什么会排这出戏？然后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白老师近几年他从事昆曲艺工这条路的确也是走得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相信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好奇，《白罗山》这出戏大致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啊？在舞台上会是怎样展示给大家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来了《白罗山》的主演于九林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小片段的展示啊，给我们展示的是第6场的一个片段。那么掌声请出于九林。

天哪，天，原来苏老先生苏福生是我亲生父母，那今天老妈妈就是我的

谢谢。好，谢谢于九龄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白罗山的片段。这个片段呢是第六场啊，也就是全剧最高潮部分当中的一个节选。最后一场呢叫唐审啊，那么这个戏呢的确从第一场到最后啊，可以说每一场都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有我们艺术家们的心血啊，也有传统老戏的精华。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部分，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邀请了很多昆剧艺术家啊，还有知名的媒体人以及文艺评论家，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他们来到我们国艺开讲的舞台上，我们一起来针对白罗山，针对昆曲的发展，我们来做一个对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这些大家熟悉，这些大家非常敬仰的名字们啊。首先呢邀请的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啊，白老师也是我们白罗山的策划人啊。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制作人，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先生。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导演，也是艺术指导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同样邀请我们白罗山的艺术指导，也是昆剧名家黄小武先生。请出我们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也是资深媒体人王岳阳先生。有请有请。好，那么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话筒送上来。

0: 好啊，刚才我们蔡院也提到了，我们白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白罗山的排演请到了两位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和黄小武老师。那么这出戏呢，尤其是其中的看状一折啊，也是岳美提老师的拿手好戏。那么黄小武老师呢，也曾经在江苏省省昆的这个白罗山的版本当中扮演奶公，这一个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出戏呢，有两位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啊，可以说是为后辈的年轻演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么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说几句，谢谢。好，蔡老师，岳老师先说。好，
1: 白老师，蔡院长，各位朋友们，因为白罗山这个戏啊，我们参加了从开始到今天要将近要3年多了。因为最初呢也是我教了于九龄一出看状，他演了牡丹亭和玉簪记以后呢，白老师呢很希望他再往前跨一步，演小官生戏啊，那么就让我教了他这出戏。那么教他的时候呢，我还记得，他很兴奋，他觉得好像一件衣服脱了，换了一件新衣服一样。我觉得他很兴奋。教完不久他就演出了，演出而且正好白老师也去北京看，看了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他说，白老师说，还不错，因此呢白老师叫他呢再让我呢再把那个白罗山还有一折叫锦玉叫他。那么白罗山这个戏呢在昆曲的剧目当中它还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个戏呢在各个剧种都有改编演出，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下就可以会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连梆子都有它的改编本，就说这个戏啊，挺有戏的，挺。那么昆曲老师们刚才说的，昆曲我们大家都见到的小生小旦戏、才子佳人戏比较多，而且比较抒情浪漫。那么这个戏呢，正好是一个风格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啊，它就是一个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其实。表面上看这个戏是一个案件戏，是一个查像一个案件的戏的，但是这一次改编以后呢它的主题呢又有变化。但昆曲留下来这个白罗山的折子呢确实不多，我们演呢也就演了一个看状，很多折子戏呢一个是失散了没有留下来，第二个呢当时的折子戏呢都是要很有分量才把它传下来，其他几个折子戏呢看上去分量不足，所以没留下来。当时让我教那个锦玉的时候呢，我也幸亏在那个几年前我正好看老师们在排这个戏，他是教了一个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演员，我就从头看了一下，我也做了一点笔记，因为这个戏我很喜欢，但是我自己没学过也没演过。为什么呢？这个戏是小生和老旦的对手戏，我们从小到大上昆的老旦一直不够，力量没有，所以没好的老旦，所以这个戏就一直没有演。这个戏的特点呢它在音乐上很有特点，我们叫南北合套，小生唱北曲，老太太唱南曲，在音乐上它是很有讲究的，也非常好听，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也没有机会，更没机会演的。那么让我排呢，当时我心里也有点动，我因为我喜欢这个戏，所以我就想捏出来，我就照了老师们当时我看的一些影响，当然是从我对昆曲的认识和理解，就刚才白老师说的昆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我们说的载歌载舞是南曲是载歌载舞，北曲也依然是在，大家看过那个叶笨这种戏，你看他一个人在台上，他身段动作节奏都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把这个戏也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好像 白老师也看了，一看也觉得不错，他就接着就说让岳老师把这个戏给你全部拉出来。我说这个戏没有了啊，我们就这么两个戏了，没有了。后来呢，所以这个过程也很长吧，后来还是决定要想排。这个排的时候呢，当时呢讨论下来呢，就其他的折子是按我们传统的顺序啊，因为这个戏上来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是第二场叫锦玉，遇到这个老太太，第四场就是以前的第二场就是他跟到他母亲见面叫游园，第三段就是看状，他跟他的父亲，他父亲来告状，第四场叫堂审。这传统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么演的，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头子，就是他的养父送他去考试，就突出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他就是，当然他不知道，所以最后一场呢就是唐诗。那其实这几个折子戏的那个像游园这种折子戏啊，我们如果看剧本的话并没有觉得它特别精彩，因为它没有特别好的唱段，我们认为啊它没什么好的唱段，而且戏呢好像一进一出比较散，但像这种戏怎么排啊？所以也动了一下，我也跟王小武老师呢，那我们非常，我也是非常幸运能够跟黄老师一块搞这个戏。那么把这些戏就捏成呢，其实我们传统的格局，那传统的规格风格，但是人物关系呢有很大的变化啊，有很大的人物的性格也有变化，所以这个戏今天看来呢，那它不像一个很旧的戏，不像一个完了看老戏老艺，老戏老演，但是老戏是新演，就是每个人物比较鲜明。那么最后一场呢，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个戏很难排，排到最后一场结尾太难了啊，因为原来的结尾很简单，他就是把那个养父抓到堂上来斩首。分考跟父母见面就没有了，是吧？所以白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一个是这个结局太差了，成就这种是我们昆曲传奇当中一种结尾啊，都是大团圆，没有戏了，所以他说这个戏要重写。后来我想了很多方案，觉得太难了就白老师就说了。我想跑了，我想脱身走了啊。那白老师约了我几次谈话啊，他说昆曲啊悲剧很少，如果把这个戏弄好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大悲剧。诶，这句话很打动我啊，因为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希腊这种悲剧啊，他们确实就是从人伦父子母子这条线才能够挖到很多情感，挖到很多很多挣扎，人性的一种挣扎。结果呢白老师请张树香老师呢把这个戏最后一场戏呢捞出来以后呢，大家反反复复的理解和讨论，最后呢就排成现在的样子。当时排出来的时候我也挺担心的，观众到底接受得了吧，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今天的观众是不是能接受。哎，结果第一场演出下来我心就定了，因为观众非常专注最后一场，而且看的是眼泪汪汪，那我觉得这个戏起码说他最后一场没有让观众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我是老实说我70多岁了，我不想干这些很辛苦的事，不想再动脑筋了老是在自己往后缩，是吧？那么通过这么大老师，我就觉得是苏昆剧院和白老师就像两杆枪顶着我的腰，一定要往 把我往前冲，是吧？那么也很感谢就是王老师和二位王老师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积极的帮助把这个戏弄成今天这个规模。但是这个戏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通过演出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填，成为一个起码说是一个很有看头的保留剧目，这样为昆曲的整个的艺术走廊里呢可以多一些更经典的剧目。我就讲这些。
0: 谢谢。好，谢谢岳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再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艺术指导，对于这一个剧目，尤其是这个乃公这一个角色，应该您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是不是？
2: 我就谈谈体会吧。这个刚才大家也都谈了，就是说起昆曲呢，大家都觉得它是以小生小旦为主的，也不错，差不多全书的传奇都是写小生小旦。但是呢，新版《白罗山》呢，它是一个这个小生和花脸的对手戏。刚才我们看的余秀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唱了两支曲子了，他有大量的唱，几乎是从头唱到尾，从京声唱到官声这个而且唱的都是每场戏里头的这个完整的一支曲牌，我们叫套曲就是说这个套曲呢，它是由多种的曲牌这个相连贯成的组合而成的一个这个一个套曲，每一场戏都有一个套曲。那么可想而知，要那么多五六场戏里头余秀林要唱多少曲子这个呢，就是而且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身段，咱们昆曲嘛，就是一唱就要动，一动就要舞很多的繁复的动作，所以呢是很能这个看出演员的这个功力，表演功力那么花脸，以花脸音工的这个徐能，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他颠覆了就以往我们这个白罗山里的他的这个盗匪的形象他变成了一个弃恶从善的一个慈父。那虽然是从强盗变成慈父，但是在他身上还是隐藏那种江湖的好汉的那种那种那个性格，所以如何把他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多个方面做到位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入心入骨，这是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很多功课比如说这个人物仅仅用花脸行当去进行城市化的演出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所借鉴这个要在他身上集中这个花脸副行老生行的这么几个家门的这个表演风格于一身才能驾驭。那么在这个戏里头，我们为了这个帮助演员找到一种表演的这个寄托，还设计了这个运用了两个道具，比如一个是佛珠一个是大扇子通过

0: 啊，佛珠的这个摆弄，通过这个扇子开合的动作来刻画他的人物心理。那么这个戏呢，除了小生花脸的这个对手戏以外，他还有啊很多这个昆曲里的重要行当，比如说正旦啊，比如说副末，比如说老旦，比如说坐旦的这些重要行当的啊专攻表演。所以啊，从这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我们昆曲啊他这个就是行当啊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艺术特色。那么我还要讲一点呢，我要讲一点就是这个搞戏曲创作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白罗山新版白罗山所以它成就了一片这个迥异的景观呢，应该说这个白老师啊岳老师居功至伟啊。我记得我那个有个老的导演啊叫徐晓中，他在拍一个戏的时候啊，他经常会想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会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也正因为这个岳老师这个白老师经常和大家在一起研究探讨改进提高啊，更主要是给演员们啊以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指导帮助，才使这出戏啊比较坚定的稳步在一个规范这个创作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岳老师家讨论剧本，全神贯注的岳老师啊，他竟然忘了这个炉子上还烧着这个炖着这个白木耳，等到先生回来扑的一提死打啊。我现在还记得岳老师吐了吐舌头那个表情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这出戏从零到一啊，那这个创作过程虽然很苦，但是苦中也有乐，这个乐就是我们非常有幸的领略到这个啊和欣赏到了作为作家的白老师，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岳老师啊，他们身上的另一种艺术才华和风采，就他们的导演艺术啊，他们对昆曲啊深刻的认知度和敬畏之心，确实留给了我们啊一个极大的学习和思考的空间。今天白罗山啊终于以新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现在昆曲舞台上，我想呢，无论是从拓宽观众的视野，使他们逐步进入鉴赏佳境啊，还是在内部提升这个演职员的演艺水平，深化加强他们的创作艺术等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艺术事件。所以期待欢迎广大戏迷观众，特别是年轻的朋友，那么走进新版白罗山去拥抱他祝福他。谢谢大家。
1: 谢谢黄晓武老师啊。那么白罗山这个剧目呢，也即将在6月4号啊，在天蟾艺赋舞台和我们上海的观众见面啊，就是后天啊，也欢迎我们的戏迷朋友们来到天蟾舞台来观看我们苏州昆剧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一出新版的力作。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的确啊，对于我们岳领导来说，对于白老师来说是慧眼独具啊。请这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来捏戏，这个戏也不是说排戏啊，因为本来这个本子也只能说是有其中几折，有的有在台上的版本，有的只存在在曲谱当中。那么的确把这个戏捏成一台大戏啊，的确是非常不易，两位艺术家来给后辈的演员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那么有了好的导演呢，也要有好的演员。我们知道现在全中国的昆剧院团都非常注重年轻演员的培养，注重这个演员梯队的建设。 不管我们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苏州也好，苏州昆剧院的近年来年轻的演员呢是人才辈出啊。那么最成功的这一辈，以于九林、沈凤英为代表的，现在也已经是声名鹊起啊，已经是获奖无数。那么他们呢，给大家带来了《牡丹亭》《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的《白罗山》，可以说作为剧院来说也是非常欣喜的啊。那么蔡院，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才建设啊？
2: 好的，其实三年多的《白罗山》的整个的过程，刚才白老师啊、岳老师都说了。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作为制作人作为那个一些体会吧。首先，我认为昆剧遇上了最好的时期，社会的关注，大家的认同，我们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让我们全力的去关注追寻我们的梦。至于演员的培养，我跟麦老师这十多年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戏人传。如果说没有了人，再好的戏可能也在文本上，在记忆中。那么也非常有幸，就是说我们始终把一个戏的制作建立在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说到白罗山，当时我跟白老师说，这个要为于九林定做。因为刚才说的是对手戏，确实从整个的白罗山来讲啊，小生啊和那个花脸对手戏，其实作为白罗山整个来讲，我们的最终初衷来讲，想通过岳老师对于于九林的传承，能够拓展于九林的戏路子，不管从牡丹亭到玉簪记，总体上来讲还是一个精深的一个行当。那么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岳老师呢确实也比较喜爱他这个学生，看见他还有潜力，哎，何不如做一个吧。但白罗山对他来讲也确实有很大的挑战的。刚才说了，我们这次跟观众见面的是不一样的白罗山，有很多的不一样，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戏，刚才说有人文精神的新的诠释，从戏剧昆曲作为特别的规范行当，如何为人物，为塑造人物服务。在所有这些不一样里边，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塑造是我们在整个制作白罗山里边很重要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发现它，从老师来讲也是因材施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于九龄，其实这个戏唐荣和那个陈玲玲都有很大的进步，突破了以前所谓牡丹亭玉簪记的戏路子，也就是说让我们今天的年轻演员从人物出发，用他的表演手眼身法为人物塑造服务。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于九龄这个两段唱，我认为最大的特点跟也许我们十五年前演绎牡丹亭它不一样，有内在体验，而内在体验恰恰是昆曲美学特征当中最最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非常有幸，我们这批青年演员也非常有幸，有白老师的引领，有岳美丽老师、王小武老师，他们也很敬业，所以我们感觉通过这个十多年在白老师的指导指引下，我想我们不断的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演员培养为核心，还有观众。因为我们感觉一个戏剧来讲，如果没有观众，可能真的就是成为一个博物馆的艺术，而观众主要是年轻的观众。我告诉大家两个信息，其实在我们前天岳老师和王老师还在苏州排练，排什么最后一段，怎么拿捏人物，怎么这个对手戏是戏中真的能有戏。所以我这里我真的特别感谢白老师整个的引领和执着，特别感谢岳老师两年多真的有过纠结，刚才岳老师讲的很多都是我们经历的，所以说但是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也刚刚完成了在武汉、长沙、岳阳的巡演，我也告诉大家现在的观众对这个戏非常认同，看了这样的戏也许是丝丝入扣，层层的波点，最后还能感动，真的年轻人还真的流泪了，触动了什么那种情致。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昆曲通过白罗山的一种实践，把人文的这种的制作和人文的传承 作为昆曲当中很重要的因素，来促进我们昆曲表演人才的成长，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好，谢谢。我和在座这么多资深的昆曲人不同，我跟白老师一样，我们俩人都是昆曲的门外汉，我们是并非专业的昆曲人。但是呢，不同的是，白老师是昆曲的大义工，我呢是个小小的小义工。我们都愿意为昆曲呢做点事儿。那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了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首演声发布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技艺，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拂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

0: 他在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祝福新版的白罗山越来越好，越演越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岳阳兄。刚才呢，我们的诸位嘉宾啊，发表了高论之后，最后我们还是想听白老师给我们说几句啊。刚才我们岳阳兄也提到了，昆曲现在呢碰上了很好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在不久之前，可能几十年之前，昆曲还是一个非常冷落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当时的昆曲人呢，也的确是苦思不得其解，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到了现在，经过了几代昆曲人的努力之后，现在昆剧的市场慢慢的在繁荣，在复苏。那么白老师，您觉得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昆曲人又该如何走这条路呢？跟我们能不能再分享分享？
2: 这些年来，这个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现在的昆曲，它有六百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在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都电脑控制的，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非常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你不能弄得这个就一下子镭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这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一切的所有这些

0: 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啊啊，所以怎么样子去，怎么样子这个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啊，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无法是吧？啊，这些东西。他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啊，那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的，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那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川牡丹亭，包括鱼山鸡跟白罗扇，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他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去督导的，就请那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的，所以那个青川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1900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要紧的一些配套，不要紧的，所以这个东西成功是整套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有的时候这两个之间的拿捏呢，就是很困难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还得讲一讲，就刚刚这个。岳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编剧张书香教授，他今天不在啊，不能来。那我替他讲一讲这个编剧的这个我们舞台的这个编剧的这个事情啊。剧本其实就是一出戏的这个灵魂。你的那个牡丹亭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啊，这个长生殿为什么那么有名那么好？这童生的剧本好，写得好，还有词写得好。我们那个编剧是张书香教授，他是台湾大学的古典文学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那么他是专研究古典中国古典诗词文学，所以他的古典诗词很有素养的。那他参加过编剧上，他参加过《青川牡丹亭》的编剧，《玉簪记》。也是他这个整编的，你看没有？那么这一次《白罗山》啊，也是他这个编的啊。在编剧的时候，那么我也有时候也给了一些意见。那么的这个我们先开头先编个文学本啊，先编个文学本。那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剧。刚刚岳老师讲的，本来那个剧本，的尤其第六折的那个结尾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它挣扎在生父跟养父之间，这两个亲情，这种的选择考验啊的考验，这个就是我这个戏的最大的张力了，最大的张力。那么那个养父是一个本来是个。强盗啊，本来是个强盗，他呢，他的这个就 命运安排，他说他这个这是本来他想害死的一对夫妇，这个苏云一个县长跟那个他的太太，他的夫人的苏夫人，把他们折船上面，想把那个苏云推到江里面去，然后把他那个苏夫人抢来做自己的夫人。这么一个人本来是，那么但是这个命运安排，他又把他儿子在无意不知道的时间把他儿子，捡了回来，养大他了。在培养这个儿子的过程，他的父性就发出了，慢慢向善了，想要这个锲而从善。这么一个字，而且他还也蛮重要的是，他相信，他信佛了，很有忏悔之心了啊。这么一个是想要从善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这个他的儿子他做了官以后啊，他一步一步慢慢命运的安排，这个戏也是这个命运占了很大的部分。命运的让他一步一步一步发现，原来他的养父就是一个想要谋害的生父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他这种的打击，他对着多么的尴尬，多么的艰难啊啊！他是大官，他是个执法的，这朝廷给他尚方宝剑执法的这么一个人，在法与情、亲情与国法之间，这怎么样的选择？原来的本子刚刚这很简单，后来他发觉他这个江洋大盗要发射，就把他处死，是不是？这个就太简单了，太简单化了。那他对他18年的亲情怎么办？他真的很爱这个儿子的啊，非常培养，完全培养他的啊啊。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编剧的跟张书向张老师，他经过很大的挣扎的啊，仍然很多挣扎，他不忍下手，亲身杀这个父亲，他要他宁愿他杀他，我放你一马。让你逃走，他的这个最后他是对他的选择是亲情重于国法了，他选择亲情，他自己知道自己犯法，所以他可能这个逃不了了，他甚至要想要有自杀的倾向啊，他要拿了个剑。后来那个父亲放他走了，他走一半又回来了，他不忍心。不忍心让这个儿子，不忍心让这个儿子受国法的这个处分。啊，回来以后看到那个儿子啊，两个人的父子之间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戏。然后这个父亲因为他爱他儿子，虽然他做过强盗，所以说他那个父爱之情，很强烈的父爱征服了一切。他为了要成全儿子，最后自己自杀啊！我们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性，那我们把它改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戏，这个在第六场的时候，增加了很大的复杂性，变成一个大悲剧，因为很像希腊那个希腊悲剧很有名的，这个苏福克里斯写的一个叫《伊底帕斯王》啊，《伊底帕斯 King》啊，那个希腊悲剧是也是命运的安排啊，也是命运的安排，他杀了自己父亲，所以这么一个戏呢，在编剧上面的拿捏。那这个我想呢，有时候一句之差，一字之差，可能就改变了整个什么。所以我们呢，也相当的，我们写了这个文学本以后，这个要给这个给 给岳老师、给黄老师他们看。文学本跟舞台本有时候是两回事，我们觉得很好的，词句很好的，老师傅看说没戏，或者个戏根本不是演不下去，又退回来，那我们又要改，常常这样子的，编剧跟那个老师傅之间，那在这个导演之间呢，来来去去的磨合，那是磨合，我觉得现在那个时候是个痛苦的过程，现在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一个编剧啊，一个戏的成员，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是一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成长啊，对于自己这个戏的认知的成长啊，两方面啊，编剧方面、导演方面啊，我们慢慢，我们的观念慢慢相近，这样和然后。达成共识，我们几个剧都是如此，来来去去几，所以也是我们的，我也是个指我们的态度很谨慎的，非常谨慎，是不是？非常谨慎，而且对这个剧有一种很虔诚的，说实在话啊，我们就编一出戏，非常，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是经典的东西，我们对于经典的东西不好随便去把它这个改得面目全非啊，或者是这个不尊敬的这种编法，所以我们是整个是态度很严肃的。这个也很努力，也很这个下了苦功，他们这么讲，下了苦功，这个演员呢，也磨他们也磨得很厉害，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啊，慢慢的成长，所以大家一起的成，看到这戏慢慢成型，我这心中是有一种也很喜悦的一种感受啊，虽然过程可能很艰辛，有时候也痛苦，因为有时候还琢磨不定，可是结果演到台上的结果，这是令人开心的。我也是，我们这份喜悦也想跟观众们一起分享。
1: 好，谢谢白老师。看来一个经典的舞台作品的呈现呢，还真的是要靠后面啊，这个背后，在排练场上、排练厅上、在案头前，所有的昆曲人们为之不断的努力，就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慢工出细活，巧工出细活。所以呢，一出好戏的呈现，的确是凝聚了很多昆曲人的心血。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们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好不好？先问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记者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请递一下话筒。啊，可能大家还是要准备接下来啊，那边，请问您是媒体记者吗？
2: 我是观众。
1: 啊，那要不我们先等等媒体记者，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开放观众，好吧？可能大家还是希望会后再单独来采访啊，各位嘉宾。那好，那我们就开放观众提问，如果大家有问题，请举手示意我。那先给他吧，好。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您想请哪位嘉宾来回答您的问题？
2: 白先生吧。
0: 啊，请岳老师来吧。
1: 啊。
0: 现在是讲他这是传承比较少，
1: 说很多的
0: 观众，您的那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传承演的折子戏比较多？
1: 他觉得折子戏演的多，但是大戏演的少，是不是？ 其实也不少。今天白罗山就是我们重新排演的一个大戏。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3: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心意，像这样白罗。

0: 穿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正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1: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啊，我们开班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
2: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知识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且又不缺失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失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3: 让我的
1: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3: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那个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因为他的这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这老本子老原有现有的。传奇本子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或者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成。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 成功的例子比较少，呵呵，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4: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3: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二三十所高校，那么那是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岳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习大学里面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啊！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啊，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超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这。我在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们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又是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1: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 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他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

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我们的国艺开讲新版白罗山上海的演出发布到这儿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不要错过6月4号白罗山在天蟾舞台的演出，也请大家关注上海戏曲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我们的国艺开讲接下来的讲座信息。朋友们，再见。

0: 北方昆曲剧院新春演出季昨天拉开大幕。初一到初六，北方昆曲剧院将在天桥剧场连续演出《牡丹亭》《风筝误》《西厢记》《玉簪记》《长生殿》《齐双会》六台精彩大戏。
1: 南大宝，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咱们开会忙些什么呢？
2: 这两天我们代表可忙了，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2019年你在忙些什么，做了哪些的组织的工作。第二呢，是我们交流在两会当中我们各自要提交的议案啊，我们的建议啊，最重要要商量一下2020年我们怎么样共同去做一些调研呢、啊、
1: 听说代表们开会的时候都会抢话筒，是这样吗？
2: 那当然了，每次开会因为都是一个交流和建言献策的好机会，所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着拿话筒去发表建议。
1: 你能抢到吗？
2: 我当然能抢到了，因为我是律师嘛，又是一个诉讼律师，所以我手快，我的语速也快。
1: 这次上来两会您最关心什么内容？
2: 这次两会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2019年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2020年的重要的工作重点难点。那我最主要可能我要关注的是我们科创条例的审议工作和2020年的有关知识产权各方面的政府工作。
1: 如果说你自己遇到了知识产权被侵犯，
2: 怎么办？怎么可能呢？我是知识产权的律师，我怎么会被侵权呢？我肯定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所以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其他人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1: 如果说现在看节目的是00后的观众，你怎么说呢？
2: 我们一定要关爱和关注你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你要融入其中，和它一起发展。
1: 好，班长你好。
3: 班长好。
1: 这次您关注哪些两会的话题啊？
3: 我们这次还是有关注像科创啊、文化呀、还有养老等问题吧。
1: 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会辩论吗？
3: 那还真是有辩论。然后大家也会抢抢话筒，但是我抢不过他们，年纪大。
1: 你平常喜欢看戏吗？
3: 挺喜欢的，我也喜欢昆曲，只是你。
1: 给我们两句。
3: 来美剧呢？昆曲、牡丹亭、红楼梅。好，刘王维追杜丽娘的有一句话叫“责问你如花美眷，责我爱你是花美眷”，唱的还可以吧？
1: 太棒了，需要掌声的。您平常休闲状态舒畅，这样子在行，这些的话会对您做代表有帮助吗？
3: 有帮助，因为我关注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问题，那么从我的专业出发，会给我很多这个帮助。
1: 现在看视频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如果让他们爱上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开展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敬孝人的工作。
1: 如果说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的是00后的孩子，你会说什么？
3: 珍惜好年。
4: 随着漫天红叶飘落，台上众人纷纷向端坐中央的瞿秋白先生深深鞠躬。5月3日晚，昆剧《瞿秋白》精彩谢幕。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持续6天的南昆风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曲展演周画上圆满句号。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通过充分展示南昆典雅雍容的审美品格和表演特色，促进江苏戏曲人才与全国各剧种戏曲人才的交流学习。展演周精心挑选舞台剧目，从经典到新编，从历史到现代，体现了省演艺集团。

0: 昆剧院立足时代，更续传统，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94月28日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内笑声掌声不断，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在这里惊艳亮相，揭开展演周的大幕。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融入当代思想，以说清回话两折传统剧目为核心，用轻喜剧风格将这个在昆曲舞台上脍炙人口的故事进行重新演绎。94月30日晚，展演周第二台大戏新编历史剧《世说新语之谢公故事》为观众铺展出一幅意味深长的魏晋画卷。当百年昆曲遇上魏晋风度，跌宕起伏的剧情，华丽优美的文词，悠扬婉转的唱腔，令现场观众赞不绝口。全剧由后门、举将、破局、梦姬四折戏连缀组成，每折戏既可单独成立，又环环相扣。95月1日的下午和晚上，李洪良、孔爱萍两位梅花奖得主，钱振荣、孙海娇、丛海燕等省昆第三代昆曲表演艺术家，施夏明、周新、孙京、钱伟等第四代青年名家与第五代青年演员携手，为观众奉上两台南昆经典折子戏专场。95月3日是展演周最后一天，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震撼上演，由编剧罗周执笔，戏曲导演张曼君执导，汇集省昆精锐力量的表演团队倾情献演，《瞿秋白》已然彰显出新编经典的气象。昆剧小生施夏明所饰演的瞿秋白，外貌儒雅，内心却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演员谢幕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久久不愿离席。缠绵委婉的唱腔，细腻动容的表演，空灵大气的舞台，整整一周精彩纷呈的昆曲演出，省昆三代人齐聚一堂，尽展南昆风华。
1: 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阶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阶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狼》。
1: 除了散文，陆小曼也写过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陆小曼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好姐妹赵清阁给逼出来的。1946年，赵清阁应赵家弼之约，为他的晨光图书公司编一本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辑。赵清阁是当时著名的女编辑、女作家。赵清阁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女作家，如苏雪林、冯元君、袁昌英以及冰心、陈英、谢冰莹、陆晶清等人撰稿，还邀请了陆小曼。那个时候赵清阁与陆小曼已经认识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两个人也是不错的知己好友。他知道陆小曼很有文采，便想趁编此书的机会约陆小曼写一篇小说，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陆小曼奋起。在徐志摩坠机身亡之后，陆小曼一直在被责骂、被指责、被唾弃，而陆小曼自己也颓废不堪、消沉低迷，通宵达旦、吸食鸦片麻醉自己。赵清阁希望通过著书创作让陆小曼摆脱这种颓废的生活。赵清阁将自己这一想法告诉了赵家弼。作为徐志摩的学生，赵家弼也很为自己的师母担忧，他也希望陆小曼能尽快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说服陆小曼，赵清阁和赵家弼先后多次拜访陆小曼，陆小曼最终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在准备写作的时候，陆小曼表示自己一定会戒除鸦片，写出一部小说回报朋友的关怀，也要用这部小说回应徐志摩生前的期许。陆小曼接受写作任务的时候，上海正值夏季，酷热难耐，而陆小曼又有哮喘病，时常被病痛折磨得卧床不起，身下的凉席总是被汗水打湿，鸦片瘾也让陆小曼痛苦不堪。饱受诸多痛苦的陆小曼曾几欲中断小说的创作，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监督下，最终完成了这一创作。对于懒惰惯了的陆小曼来说，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一方面有赖于朋友的劝说监督，另一方面还在于陆小曼本身，因为他明白朋友这是在给自己活下去的基石。徐志摩去世之后，仅有的文笔才气成了陆小曼活下去的支撑，而赵清阁正是用逼迫的手段让陆小曼来挥洒自己的才气，让他感觉到自己还需要也能够活下去。就这样，在赵清阁的逼迫下，陆小曼最终不负众望，写下了一部2万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原名《女儿节》，也是陆小曼唯一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陆小曼用自己熟识的经历作为小说的基本，描绘了那个病态的大上海奢华背后的真实场景，但是主人公却是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陆小曼也是在通过这部小说告诫自己要与过去决裂，开始新的生活。对于这部小说，赵清阁格外偏爱，他大加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也许透过这部作品，陆小曼也在给自己下决心，告别过去，迎接新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之后，陆小曼在友人的劝说下戒掉了鸦片烟，摆脱消沉，一面同疾病做斗争，一面坚持挥毫作画。相比较散文和小说，陆小曼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更明显一些。王映霞曾说她才华横溢，绝顶聪明，能背出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古诗。我们从他的一些题画诗中也可看到，他对诗与画的理解十分贴切和透彻。后来他与一些文艺界名人，包括一些诗人来往，尤其是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对诗歌耳濡目染， 作诗技巧渐趋成熟。徐志摩离世后，陆小曼一心向上，请汪兴博教他作诗，诗意又有推进。可惜的是，陆小曼留存在世的诗歌并不多。1933年清明节，陆小曼回到徐志摩的故乡祭拜，在徐志摩的坟前，他写下了《清明回峡时扫墓有感》：长断人情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桥，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这首诗读来，能体会到陆小曼垂心泣血般的伤感，真是一字一泪，情景交融，荡气回肠，记忆苍凉。这首诗也显示出了陆小曼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在现代诗方面，陆小曼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陆小曼现存的诗歌有十多首，但大多是旧体诗。陆小曼的一首新诗是发表在《南风》杂志上的《秋风》。这首诗作于徐志摩逝世之后，写出了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内心的凌乱和痛苦，但也表现出了要改变现状的决心。这首诗带有浓厚的徐志摩色彩，浓丽哀怨。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开始兑现曾经对他许过的诺言：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她终于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子，知性，富有才情。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人才辈出，也是一个名媛辈出的地方。而在活跃的社交舞台上，一直有着南唐北陆的说法。南唐指的是身在上海的南方佳人唐英，北陆指的是活跃于北京的北方角色陆小曼。后来陆小曼随徐志摩南下，也来到了上海。就这样，南唐北陆在上海碰头，一时之间引起上海社交界的大动荡。虽然同为社交场所的领军人物，但是两个人没有陷入竞争，反而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成为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流连于舞厅剧院。陆小曼和唐英在南北社交界各领风骚，但是两个人的身上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出身名门，父辈都是社会名流，感情生活丰富，都纠缠于多角恋当中。两个人都毕业于名校，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出身名门的两个人在生活上要求都比较高，花钱大手大脚，热衷于奢靡的享受。陆小曼与唐英步入社交场所，也都是高规格的起步，而且都与戏曲多多少少有些关联。陆小曼是以外交部翻译的身份步入社交场合，在为外国使节介绍中国戏曲时，给了外国使节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唐英则是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大放异彩，从而正式踏入社交界。唐英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不仅弹奏了钢琴曲，还现场表演了中国的昆曲。其娴熟的钢琴演奏，流利的英语，给英国王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优美的昆曲唱腔也让英国王室赞叹不已。这场宴会之后，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唐英的预兆，一时之间唐英变得皆知向闻，风头甚至盖过了英国王室。其实唐英和陆小曼一样，也很热爱戏曲，尤其喜爱昆曲。两个人在昆曲上都有一定的造诣，这让两个人就多了很多共同的话题。两个人经常一同登台献艺，作为上海滩最知名的两位名媛，他们联袂登台献艺，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所以每当两个人作为票友登台的时候，总能引起爆棚的效果，四座为之痴迷疯狂。在两个人的众多次合作中，1927年的一次义演最为让人津津乐道。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为了慰劳北伐将士，也为了募集捐款支援前线，国民党几位要员的夫人发起了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在起初的活动中，他们并未筹到足够的款项，遂决定再组织一次义演。陆小曼和唐英在这次义演中均被邀请。这一次的演出不仅筹得了足够的款项，也让陆小曼和唐英出尽了风头。虽然以前陆小曼以票友的身份串过戏，也参加过一些义演，但那都是玩票的性质。这一次在中央大戏院的募捐义演，对于陆小曼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正式登台献艺。而且由于陆小曼对于昆曲很有造诣，还被选为了昆曲部的主任。这次演出对唐英来说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次要连

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两句话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说的两出折子戏。一是出自《水浒记》的林冲夜奔，这出折子戏是昆曲五声中最难演的一出戏，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它既考验表演者的唱功，又考验表演者的作功，是一出全面考察一个武生唱念做打翻等各种技巧的功夫戏，所以才有男怕夜奔一说。另一个出自《孽海记》的思凡，说的是小尼姑色空不耐拜佛念经的寂寞生涯，私自逃出尼庵。因为剧中的小尼姑手执拂尘，所以表演者的身段需与手中的拂尘相结合，同样对演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是昆曲旦角难度最高的折子戏，故而有女怕思凡之说。陆小曼通过自己精彩的表演，将唱功作功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予了小尼姑色空以完美的诠释，也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肯定。当时有人这样介绍陆小曼表演的色空小尼姑，说她扮相俊俏，美妙动人，唱腔清晰动听，台步与做工自然优美。也有人说陆小曼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波的流转，都将小尼姑不耐青灯黄卷的枯燥生活，向往人间大好春色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活灵活现。陆小曼与唐英合演的《实话教化》同样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这两出戏是昆曲代表作《牡丹亭》的两出折子戏，在这之前有很多名家进行过表演，而且在他们演出的当晚，也有很多戏曲界的人士在台下观看。这对两个年轻人来说是不小的压力，当时陆小曼24岁，唐英才17岁。但是陆小曼和唐英都是见惯世面的人，两个人丝毫没有露怯，将这两出折子戏演得有板有眼，不仅赢得普通观众的喝彩，也让戏曲界的人士赞赏有加。在这次演出之后，上海的一些报纸专门刊登了陆小曼与唐英的一张对戏照，照片中唐英扮演生角柳梦梅，陆小曼扮演旦角杜丽娘。从照片上看，陆小曼斜坐在椅子上，右手搭在椅背上，左手轻摇折扇，遮掩自己的喜悦之情，娇羞中带着一丝甜蜜。唐英则是在走台步，对于旁边的陆小曼是似看非看，想看又不敢看，把一个面对爱情不知所措的书生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次的演出也让唐英在上海滩的名气更加响亮，奠定了其在上海滩头牌交际花的地位。对于这次义演，陆小曼是带病出场。陆小曼何以会做到如此地步？据她自己透露，一方面是因为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是觉得参加慰劳兵士会自己没有推脱的理由。为了能表演好自己的曲目，陆小曼和唐英这两位非科班演员可以说是加班加点的排练，被赞为这次义演中最为卖力气的两个人。对于被追捧惯了的两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确实难能可贵，这应该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戏曲，所以才会如此不遗余力。通过这次义演，陆小曼对戏曲表演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这样的话：演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字咬得不准，一个腔使得不圆，一只袖撒得不透，一步路走得不稳，就容易妨碍全剧的表现，演者自己的自信心，观众的信心，便同时受了不易弥补的打击。有了这样的心得体会，其表演能在众多实力高手中脱颖而出，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在这之后，陆小曼与唐英又先后多次同台，但是却再没有重现这次义演中的辉煌。而且1931年徐志摩去世之后，陆小曼就绝迹于社交场所，两大名媛同场献艺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上海滩的看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在陆小曼和唐英之后，上海滩又涌现出许多知名的交际花，
但是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影响力与

0: 陆小曼和唐英相比确实逊色了一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这些人身上总是少了些什么。也许陆小曼与唐英的风华真的是无人能及。
1: 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

昆剧《闹巢扑犬》。这是《赵氏孤儿》中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奸臣图案贾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他把训练好的一条恶犬带到朝堂之上，谎称这条恶犬能够分辨忠奸，然后就放他撕咬赵盾。幸好赵盾有一名武士叫提弥明扑杀了恶犬，救下了赵盾，不过却被图案贾诬陷谋反，惨遭诛杀。剧中赵盾由姚祖福扮演，图案贾由陈志平扮演，提弥明由刘杰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闹巢扑犬》。

0: 公起手顿者，称赵盾起哟走。臣们身在其妻，见者是人，身的月正在其妻，乃是相识，亲人何苦见足？其中一人一女相识不尽，今成大事，进不往情缘之中，有望天有望之处，我故祈祷将小楼重立起新长城，今人首当属机，谈谈上谈大人，大陆人家伤害民农民，臣恐失其民心，不忘我忘撤回江江楼，除立即冤谈臣，立即他哟命，
1: 命好不不
0: 阿姨，今何往今何，你怎做得那金鱼流？
1: 银河镇怒，大印与公平原谅。
0: 哦，金河大印与公平。之者，哦。

打。

到今

0: 瞧不到，你为帮人很苦帮
1: 你为了官变成

0: 报与你呀。
1: 去去去
2: 了。那曾经乌江赤道平坦平。

0: 作。
1: 嗯，我怎么不晓？
0: 晓得什么？
1: 我怎么不晓？
0: 晓得。

0: 熊青峰要我去谈，今后虽非人之尊，也是一国之职，借我起一座江小温楼，也不为过，你今儿的家
1: 劝你将就些罢。

0: 陈阳，
1: 你人得我是谁？
0: 不过是赵玄子。
1: 我有恩爱赵玄子，不曾杀人，
0: 暗从暗攻，也不是怕人的。
1: 你这等无礼，
0: 俺不礼兵，还要
1: 我就。

0: 普才是大正
1: 顺
2: 光
0: 大亮天中人，安顿心事不待你强
2: 听治疗。
3: 俺有何罪？你要打？
0: 你我是无罪
3: 啊！俺有何罪？
0: 你万死无罪。
3: 你讲的，
0: 铁人生当兄弟，难堪上当大人。
3: 我只知两桩，
0: 只知两桩，伤害了多少百姓？难容得金陵宫百事

0: 丞相震怒，
1: 安
0: 天
1: 回
0: 兵加作
1: 七爷。

0: 我。
1: 我啊，
0: 你
1: 好，
0: 三女你大哥长儿
1: 好，求你

天子啊！你就为之所谓的美丽乱象，行放灯，高主太太，唐大人。

是

前途暗苦，就有谋害赵盾之心。为此，在后花园中扎一草人，内藏羊羔心肺，外穿蟒袍玉带，扮作赵盾模样。当美女有命蒙全身袄，天气不要只是烟气一不利，可恨赵盾平城又在今后面前辱骂于我，今臣今后震怒，我先上身袄持却赵盾。这正卿就是俺做的了。

0: 所以遭老，你呢？
1: 是为进宫之事，故而来早。老丞相，往日是你先走，今日让俺先走吧。
0: 好，几位进宫之事，就让你先走。
1: 请。全明月神老人变众民望吾王舍我用
2: 甚至大败，即使外邦近代神号能使众民做吾王王受降解
1: 千千岁
3: 张天
4: 有
3: 变神老带至红包房
1: 受降
0: 臣掌动亲手
4: 走过来，
0: 臣闻国之帝王乃万民之所爱，社稷之所关，今有图万国，专权无国，枉法欺君，枉杀平民，罪大恶极。图王武王所将图万国，名震天起，一案民心。
4: 图万国何多无言？
5: 臣图万国大爷去。

0: 情所奏不同，两班战力问东无锡，记住虎豹方放之甚好，一边纵营献恩大
1: 天罪。
2: 今日才点过中营了，
3: 老丞相唐陈老仆主，
2: 我是奸臣了，
4: 你是奸臣，
3: 好，碰到老丞相，
4: 我想说的自然是奸臣了，好。

0: 进行处置，
1: 听天从。

0: 子一条好狗。
1: 啥的口舌的
0: 张先有你心空一场把这狗就赏与你吧。
1: 哦呦来呀，给这四个仙女不够足哟。
0: 为何
1: 谁告三姨妹们公子娘娘腹中有孕，谁杀子出来诈动神明，还有这里个幺娘不是假。
0: 这个是他那婴儿吃屎夜就去阴草也。当天从明下将军汉军前来见我，正是半有君王半有我，战场之下灭火根。
2: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姚祖福。
3: 这位主人公呢，名称昆曲王子，他就是原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现任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的张军。张军你好。
4: 小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昆曲王子啊。
4: 那令您客气，谢谢。
3: 说到这个昆曲王子称号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叫起来的？
4: 我们这一代昆剧演员被称为叫做昆三班，就是新中国以后培养的第三代昆剧传人。那

0: 我们是20年前，1998年开始进入到大学去做普及宣传推广昆曲的。当然，我觉得很自豪的是，我们做的成绩斐然，跟非常多的一代一代的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那大概我记得做了4年5年以后，因为我们很活跃，经常在大学舞台上出现，所以大学生慢慢开始把这个称号给了我了，我觉得特别的好。一来，我觉得哈，还是王子哈，要力争做个皇帝吧，要做一个像我的老师蔡澄先生这样的舞台上的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像皇帝一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好像自己还蛮年轻的，对。
1: 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叫做昆曲皇帝
0: 哦，不敢，一直在路上。我觉得王子是让自己充满着激情澎湃的力量，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一个很好的鞭策。
1: 好，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昆曲王子张军给我们带来的《水磨星调》。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军独创的一种叫水磨新调，他演唱了一首《长刀》。
1: 单坤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单坤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新昆武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2: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像不像三分洋，这个三分洋这个要有音。
1: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3: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1: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4: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学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有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这样。
1: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单坤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两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单坤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好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3: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5: 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届、第5届2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五到八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九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极具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辛季的介绍。
2: 家乡长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辛季。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

0: 见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去义，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3: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4: 这些年来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现在的昆曲，它有六百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都电脑控制的，这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非常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你不能弄得这个一下子镭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所以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舞法是吧？这些东西。他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我的经验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

0: 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的，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川牡丹亭，包括鱼战机跟白罗山，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他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去督导的，去请那些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的，所以那个青川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于九龄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
1: 5月29日至31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开启春季特别场，为期3天的文化雅集云集了全球精品咖啡，呈现了东方文化美学。百戏之祖昆曲在活动期间迎来一次当代重构。昨今19时，由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跨界共创，首次在陆家嘴中心绿地石井湖面上演一场以湖为台、以楼为幕的水磨新调新昆曲。手捧咖啡，耳边是昆曲，身边还有很多穿汉服逛文创的年轻人，这种感觉很特别。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市集，更像赴一场现代的东方雅集。摇滚、电子、流行、萨克斯、小提琴等多元音乐语言交织其中，让600年水磨雅韵，在金融城的楼宇森林与咖啡茶香之间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相遇。现场观众席地而坐，在都市中央仰望夜空，听着晚风与昆曲共谱协奏。如果说暮色中的水上昆曲是一场盛大的东方文化仪式，那么以茶为饮的限定市集便是一段温柔流淌的东方日常叙事。这个周末，超过150个品牌汇聚陆家嘴中心绿地，从云南精品咖啡到武夷岩茶，从非遗苏绣到国潮设计，再到温暖妥帖的清餐小食，不刻意陈列，更像自然生长的风景。活动现场，咖啡节携手吴昌硕纪念馆，共同呈现了一场名为《诗意清欢》的沪语朗诵分享会。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著名表演艺术家乔真、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朱琳等作为朗诵嘉宾出席。作为本届咖啡节春季场文商旅体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游记、陆家嘴全域通行证也在活动期间正式发布，一册在手，寻香而行，覆盖咖啡节主会场、上海国金中心商场 IFC、 正大广场、上月湾、96广场、1862时尚艺术中心、震旦美术馆等商场与艺术文博机构，持证者可享专属折扣、停车优惠、限定周边等多重权益。作为连续多年参与的 COFEX 川行咖啡品牌主理人兔兔，对陆家嘴咖啡节有着特殊情结。这些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早已不只是咖啡市集，更像一个文化共创平台。兔兔告诉记者，尤其是这次春季场，茶、昆曲、国潮与东方器物自然融合，更松弛也更日常。在他看来，中国咖啡文化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年轻人追求的已经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陆家嘴咖啡节春季场就像把东方文化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日常。本届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是新十年的新起点。记者了解到，春季特别场后，今年还将举办首届森兰国际咖啡美酒节、首届张江未来生活节。10月19日至25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还

0: 将在秋日隆重登场。十年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不仅把世界各地精品咖啡带到上海，更让上海成为世界咖啡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东方坐标。未来，陆家嘴将继续以咖啡与茶为纽带，让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之城，更成为有温度的咖啡之城、人文之城。
1: 中国戏曲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鲜明的民族基因和民族特色，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极具特色和魅力，在展现民族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省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建议，进一步推动我国昆曲国际化传播，通过系统规划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与书、诗、国画、茶等一起成为中华文化闪亮名片。昆曲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被誉为百戏之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柯军表示，江苏作为昆曲发源地，始终坚守南昆风度，拥有《牡丹亭》《桃花扇》《浣纱记》等极具南昆审美风格的经典剧目。回顾江苏昆曲数十年间五代演员的发展，对剧目规则和审美理念的传承弦歌不辍，形成了清晰的传承脉络和科学的传承体系。昆曲当代创新的一系列成果受到多方好评和瞩目。近年来，按照南昆风格的审美和传统的城市规矩，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又与时俱进，推动昆曲的创新发展。梅兰芳当年《梅郎》《卷江城》《瞿秋白》三部新编现代戏和《素昆》《夜奔》《三一九回首紫禁城》等一批实验昆剧作为昆曲创新性传承、创造性发展的代表作，得到专家肯定、观众认可。近年来，江苏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模式，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积极推动昆曲走出国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中国昆曲高地，让昆曲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文化交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柯军梳理出一系列建议，首先要创新表演生态，在保护传承传统昆曲的同时，突出新编昆曲和实验昆曲的时代性、现实感和国际化，加强昆曲新作品的开发，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柯军同时还建议创新传播机制，推动艺术团体、高等院校、政府机构、媒体、社会力量等方面形成合力，实现演出、工作坊、文创、学术研讨、昆曲旅游多形式并举，搭建昆曲的国际传播矩阵，让昆曲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建构成为世界戏剧之典范，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2: 在3月27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两岸携手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在台北首演后即引起轰动。近日，该剧原班人马再次赴台，在高雄、台北、新竹等地展开20周年庆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冰华表示，青春版《牡丹亭》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精英共同打造推出的昆曲经典剧目。该剧自2004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在台湾演出20场，在海内外巡演近500场，吸引观众80多万人次，广获好评，引发昆曲热。陈斌华介绍，今年3月11日至4月1日，江苏省昆剧院76名演职人员赴台参加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活动。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凤英、于九林领衔原班人马，在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8场演出。两岸创作表演者在20年后再次回到首演地开启庆演，是久别重逢，也是众望所归，获得台湾观众、剧迷的喜爱和欢迎。早在2月，多场演出票便已售罄，每场演出观众反响都非常热烈，纷纷表示被深深震撼，即便是第一次观看昆曲，也能感受到传统戏曲的极致之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预祝庆演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的台湾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享受昆曲之美，并对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0: 小小雅

0: 集成昆曲传播大舞台，花帆浓艳享容颜，云想衣裳光灿，新装谁似，可怜飞燕娇懒。3月14日午后，坐落于长宁区富贵东路的古北市民中心三楼的澎湃雅集传出悠悠水磨腔，引得隔壁书法班的孩子纷纷跑出来张望，也有老人带着孩子站在玻璃门外驻足观赏。方寸舞台上，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寻鹏带着徒弟唱起昆剧《长生殿》中小燕一折，和他们搭戏的是有活堂皇之称的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而在一旁司笛的则是书画大师程十发之子，上海国际昆曲联谊会副会长程多多。恰逢张寻鹏85岁生日，也是澎湃雅集走过的第10个年头。张寻鹏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希望通过昆曲的美传递人间真情。而他的爱徒雅集主理人赵金宇也感慨，在古北社区深耕10年，我们得以向全球与90个国家数万游客和观众展示古老昆曲之美，将昆曲的美和感动传递到世界。程多多和昆曲结缘在幼时，父亲程十发最新昆曲，家里每周六都会举办聚会。20世纪90年代，这一古老剧种正处于低迷期，蔡正仁、岳美提、梁谷音、张寻鹏、王之泉、季振华、张敬贤等老艺术家都是程十发家的常客，喜欢吹昆笛的程多多就在一旁司笛。后来程家每周六的曲会就命名为多多曲社。昆曲对程多多的绘画风格影响至深，他说，昆曲讲究以虚拟实，这和国画一脉相承。我们画水墨讲究线条气韵贯通又节制有度，正如优秀昆曲段落干净利落，毫无拖泥带水。唱曲讲究内紧外松，画画也一样，我时常在作画时听昆曲，笔下带出的气韵都不同。10岁的澎湃雅集从古北市民中心的二楼搬迁到三楼，拥有了一个小小的露台。3月14日乔迁之喜，雅集被布置的姹紫嫣红。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郭凯和张寻鹏一同为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揭幕。前来捧场的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戏迷和昆曲爱好者。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张小姐刚工作时就迷上了昆曲，她感慨道，行政执法和昆曲其实是相融相通的，根本点就是规范。昆曲通过手、眼、身、法、步、曲牌、音乐等城市化的表演体现规范，城管执法是通过查、看、问、记、处依法行政，规范操作确保执法精准公正，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恰如水磨昆曲般细柔严谨。
1: 扫描文艺动态，引领文化生活，欢迎来到今晚7点半。

好，一起走进今晚七点半。那么每年的5月18号呢，对于昆曲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20年前的这一天，昆曲入选了世界非遗的榜首。而今年对于600年的昆曲艺术而言，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据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介绍，今年518期间，上昆将会有4大板块6场活动隆重举行。今年还有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庆贺活动，包括季振华、梁谷英主演的昆剧电影《邯郸记》的拍摄和大型革命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的创作演出等。那么5月15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庆贺活动将拉开大幕。此次518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是国内首部由全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将于5月15号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另外呢，16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将会有3场庆祝演出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集结了上昆5班3代艺术家和国内众多的戏曲名家名角儿。其中呢，2台经典的折子戏有黎安、吴双、沈一力、于斌和罗晨学等中生代各具特色的代表作，更有昆大班老艺术家蔡正仁、梁谷音、张明荣的看家绝活，包括太白醉血、痴梦、西厢记、游殿等9位舞台的经典。那么18号呢，名家名角主题晚会，除了上昆国宝级的老艺术家悉数亮相，最大的看点当属上场

王蓉、史一红以及曾静平等戏剧名家也将尝试昆曲演出，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跨界名家的昆剧表演。以色列的舞者阿维夫·格林菲尔德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中国了。4月16号到17号，阿维夫的现代舞作品《脚步》将会登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剧场。《脚步》是一次装置艺术和现代舞的结合，由上半场双人舞口哨和下半场的独舞钟摆组成。口哨呢，是由阿维夫和湘雨两位舞者同台表演，将童年回忆作为线索，带领观众打开童年五彩记忆的大门。下半场的钟摆是阿维夫的独舞作品，一个钟摆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周而复始来回摆动。他认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阿维夫说，人生就是如此矛盾，我们挣扎着接受并且希望最终能够释怀，这就是他想表达的。结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钟摆人》送给大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先锋派报告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昆曲名家柯军的为您带来的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当中的经典唱腔。
1: 洛阳两口何惜杂陈，不许京城教化，今日一见，共看民国。

0: 何？
1: 你我不过逢场作戏。
0: 秀马自幼酷爱严寒失礼，杂剧窜弄，
1: 果真是风流慷慨戏性情，
0: 俗狂不羁真性情，
1: 好听的口舌，
0: 深香的音容。

0: 老夫半夜永康，今时送殿下为臣，膝下一子聪明过人，只是迷恋三月杂剧，使我放心不下，不免到书房查看一番。
1: 杜冠走啊来了，孩儿见礼
0: 罢了。
1: 弟弟请坐，参见公爷。
0: 儿啊，清早起来做什么去了？
1: 弟弟，孩儿练武驯马，唱唱三月杂剧。
2: 瘦马哥哥的曲儿唱得可好听啊，
1: 来孩儿唱上一曲日活。
0: 儿啊，你年纪轻轻，当以学业为重。
1: 你不是也喜欢唱曲儿看戏吗？
2: 一番经验。
0: 儿啊，想你祖父曾任前朝宰相，辅有金枝千度燕京，功勋盖世，为秦当朝。为夫苦读十载，仅剩河南府统治。儿啊，你乃宦门之后，当吏之仕途，不可痴迷三月，学业荒疏，误了前程。
2: 是啊，
0: 老总管，
2: 公爷，
0: 从今后你要带我严管他私房共读。
2: 不是，你要用心共读。
1: 是，
2: 不要痴迷三月。
1: 是，
0: 老夫坐下去了。
2: 公爷慢走。从小在府里，霍家见莫喜，服侍三代人，办事无人比。
3: 哥哥，与我来背诗啊！
1: 背诗。然说的了么？还要背？背什么啊？
3: 酌之半酒，合理吃粥。
1: 错了，是关关雎鸠。
3: 对，就那首背。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金榜，瘦马好裘。
2: 有这词儿吗？
1: 你们我是文盲啊，又金榜了又。啊，不过。

0: 还，你与我去之够了，
1: 去之够了。
0: 他还王金宝，
1: 他还王金宝，
0: 来到虚院
2: 中
1: 啊，来到虚院中，哼，
0: 做什么呢？我们试试话呀。
1: 有话咱俩说，你何必找他呢？
0: 你呀，会唱戏吗？
1: 不会。啊，国公，公爷要我管你不施，你却要我去换美女，此事若被公爷知道了，只怕
0: 爹爹父呀办事去了，怎会得进？
1: 我换不来。
0: 你就以爹爹名义换官身，他不就来了吗？
1: 你别连累我，我不去。
0: 你不去，
1: 不去，
0: 你不去。你不去摸脚，哎呦，老督官、啊、老人家，你呀办事无人比。
1: 哎呦，我就爱听这句话。
0: 快去，
1: 瞧你急的。哈，哥哥，此事要我办吗？就让要你管。
0: 好，断尽猪头肉，一瓶老白干。哈哈哈哈哈哈。金宝，你要快些来哟。
3: 金宝，该办戏了。什么杂剧呀，母亲，孩儿今日身子不爽，难去够难哟，这话从何说起呢？哦，儿啊，咱王家班可全靠你支撑，为了一饭不能

0: 一连碰到了可有东平府三月王恩生哦。
1: 哦，杜官爷来了，杜官爷请进呐、啊。杜官爷，你来干么事？看杂剧的么？
0: 不，我是来换官声的。

0: 呀英啊英西的马前去莫迟疑，
1: 待我收拾切莫就来。
0: 不要切莫，只是金榜一人前去小场而已。难道换骗你们不成？去了就知道了。
2: 哎呦，都管爷，我儿肩膀身子不爽，时时不能前去。
3: 去，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
2: 唉，你就去。
4: 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公子，金榜心中无限欢喜。
0: 别忘了半斤猪头肉，一瓶老白干，拿去银钱自己去饮。我呀，自己预备下了。
1: 姐姐，你一死小虎不敷衍，好难亲哟。
2: 哥哥，你是黑瞎子去巡阳，好难得见呐。
1: 姐姐，九秋不见，苦君俺实无畏也难免。
2: 俺是记忆之后让他先来陪你，
0: 后人生子还没我进不来哟。
1: 姐姐，若不着都管请你来施援，只怕要相舍人命来了。
0: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1: 都管你到外面自己饮酒去吧。
0: 这儿有我特殊任务。明白了，明白了。
1: 姐姐，可曾带来长记？
2: 你这皇族的哥哥不读诗又唱曲，只怕被老爷知道不是双翅。
1: 哎，弟弟扶呀去了怎会得知？来来来，且把那世上的传奇叫我敷衍一番。

0: 有一种力量，
1: 有一种。
2: 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日前举行，近200名戏迷票友齐聚中国昆剧院，共襄公益昆曲的盛宴。昆曲牡丹亭惊梦、宝剑记夜奔、长生殿酒楼、牡丹亭幽媾以及苏剧花魁记醉归等轮番精彩的上演，精彩的演出不时博得阵阵的掌声。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3: 昆曲最魅力的地方，我是觉得对以前文化遗产的一种体现吧。
4: 因为没有体验过，所以来感受一下。我也是想等这一次欣赏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地方就是比较好、很精彩。
5: 17岁开始学艺，21岁正式走上昆剧表演道路的国家一级演员吕嘉，至今已经从业20多年。这次他作为杨字辈之一。

0: 能够和搭档一块表演昆曲片段《水浒记·秦钩》，也是自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一跃成为剧院中坚力量的一个充分体现。
1: 很多的观众都慕名前来看我们演出啊，像今天这样展示呢，每个人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片段，都是自己艺术经验的一个积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豪的。
0: 2001年5月18号，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排名第一。这门来自苏州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在新世纪初，以它独有的艺术魅力征服全世界，迎来了新的生机。20年来，苏州昆剧院始终以昆曲发源地职业院团的觉悟，为昆曲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付出几代人的心血，走出了一条苏昆特色的昆曲百年传承之路，为昆曲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苏州昆剧院携手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推出百年传承源远流长，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展现苏昆20年来传承有序、薪火相传的绵延生机。
2: 昨夜，在虹口区四川北路的沪上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朝八弄北广场演艺新空间里，600余岁的昆曲艺术与有着百年历史的海派弄堂进行着他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现场，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未来交织的戏曲新生澎湃而出，一起跟着小红去感受下这令人耳目一新、带着冲击力与生命力的首秀吧。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通过多年努力，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通过丰富的艺术课程和活动，将艺术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质。学生团员们以热情和专业素养演绎了一部部经典的剧目，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风采。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前身是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北校戏剧分团，于2019年正式命名为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学校始终践行知天知地知探究，会演会奏会怡情，能动能静能健体，为人为学为成才人才培养方略，尤其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培养。几年来，学生怀着对百戏之祖昆曲的崇敬之心，演绎了《长生殿》《牡丹亭》等多部优秀剧目片段，感受昆曲艺术之美，亲近戏曲经典，普及昆曲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曾举办浦东新区戏曲进校园名家讲堂之昆曲专场，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做主题讲座。艺术点亮人生，艺术成就未来。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将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立志在上海昆剧团的支持下，多方合力培养更多喜爱昆曲的艺术人才，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让青少年戏曲爱好者们在艺术天地里收获成功的喜悦。
3: 位于苏州的少年昆曲班最近闯入一个名叫张然的15岁少年，校长敬老见到少年带来的一方旧手帕，便不顾众人反对收下了他。昨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勋儿童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璐琪写新作《锦商少年》做客扬州市少儿图书馆，与小读者们面对面，给大家带来一场600年昆曲艺术和儿童文学的碰撞，讲述了昆曲艺术的传承故事。
4: 北京时间起，大家好，我是李欣，现在我是在我们上海故事广播的直播间，一个全媒体的直播间，在进行今天心动时光恢复直播状态的第一期节目。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看心情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我跟我的好伙伴们、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久不见的心情。
5: 是，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就是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哼唱啊，
4: 对啊，
5: 哇，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真的好久不见。
4: 你要不要跟他一块唱一下？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又有演出了，而且又是水墨新调。
5: 这一晃就5年了、
4: 哦，5年了，那个水墨新调又要回到大众的面前，而且是在一个老式弄堂。或者是说新翻修的老师弄堂，就是金朝八弄嘛，因为我最近去金朝八弄的机会还挺多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5: 对对

0: 我也是。
1: 对，然后当我看到说这个水墨新调本来就是一个新昆曲的音乐会，放到这么一个希望大家感受到老上海风情的一个弄堂当中，我觉得好适合。所以说哎呀，一定要请张俊来聊一聊这个水墨新调。今年4月14号、15号
0: 两天
1: 在这个金草八弄，一定会跟你在梅赛德斯奔驰唱不一样，跟你在这个唱牡丹亭就这个园林牡丹亭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次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0: 感谢，首先我觉得谢谢虹口这个文旅红的邀请，还有一个音乐季，然后金草八弄也是从其实还没有正式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不同的空间里面的这个昆曲的演唱。我觉得江巴弄是一个，它其实也是一个老的里弄，上海的老弄堂，变成一个
1: 对里面的好像建筑都是好多年历史的，
0: 对，
1: 有很多故事的，
0: 变成当下年轻人的潮地啊。我觉得它其实是跟我在做水墨新调时候有异曲同工的。那它本身有三个很特别的建筑，应该是一个书院还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建筑。我想在这个建筑前面的这个舞台上去呈现空间建筑跟昆曲音乐之间的对话，这个对我来讲一直是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再加上呢，我最近其实有参加一个卫视的节目叫戏曲也国潮，我结识了一批其实是在网络上挺红的孩子
1: 是吗？
0: 我的学弟学妹真的，
1: 就他们学戏曲的，但是是网络红人。
0: 对，他们因为就是有的还在我们戏曲学院导演系就读，有的从这个老旦毕业了以后就去签了唱片公司。就是网络上那个一嗓子出来就把大家震撼到的，哇，原来周杰伦的歌也可以这样唱。以外还有其他的戏曲门类，我都有好朋友，像高博文团长，
1: 对，平潭
0: 的，对对对，然后像赵志刚大哥，像傅希如我们的学弟，还有
1: 京剧的，
0: 对，京剧的，然后粤剧像张凯南，
1: 对，
0: 这是赵志刚老师的
1: 学生
0: 《天上掉下过林妹妹》唱成 R&B，
1: 真的。
0: 哇塞，我不会唱，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国潮节目呈现的
1: 都可以表现。
0: 我非常非常震惊震动
1: 震撼。
0: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于传统戏曲的热爱跟驾驭，到了今天他有了一个新的场域场景可能性去呈现它。啊，我的夕阳啊，那个阿宽他也会来。我希望能够除了我自己的扎实的音乐呈现之外，我希望4月15号那一天的这个国潮的呈现真的金昆互为怀剧也有
1: 还有怀剧。
0: 对，王俊杰的他唱了一首他唱了怀调的声声慢。
1: 我是希望这个老祖宗的艺术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得到整个社会的推广，所以这次的这个水墨新调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能看到张军再用一种新的方式和一个新的场景去把水墨新调带给这个城市，带给很多的年轻人，带给很多可能来上海去体验真正上海风情的这些游客都是很好的。现在其实很多的文艺的作品或者是文化的演出都是跟文旅结合嘛，
0: 对，
1: 它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品牌。你来到上海除了要去逛这个商业街之外，其实文化的内涵可能是更加值得去保留的记忆。
0: 对对对，无论是我们的上海里弄也好，还是传统的园林也好，它跟戏剧在一起，跟昆曲在一起，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那我们因为金草八弄是4月14、15号
1: 是
0: 就是在户外的，当然我也希望不要下雨哈。对对，没事，下雨你们打着伞看好了，也极其美妙，极其美妙。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建筑物，
1: 非常跟这个情景其实融合会蛮巧妙的。
0: 对对对对，我希望空间有建筑，有空气，就不仅仅是听觉视觉，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
2: 江南，一方充满诗性精神的地域，一个让人眷顾流连的地方。它是诗人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它是画家吴冠中笔下的烟雨迷蒙，它徜徉于现实，更深存于每个人的记忆之中。美自江南。

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壁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千百年后的今天，当你在江南园林沉浸式的体悟昆曲的魅力时，听水袖翩然的六百年时光，喜欢便在一念之间。有一种东方美学，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让人过目难忘。有一种唱腔，气纳丹田，声响云表，堪称百戏之师，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作为百戏之祖，昆曲在明代就达到了其美学高峰，多年流传下来，也成就了华夏之美。美在唱腔，美在词藻，美在意境。用戏迷们的话来说，从皮相美到了骨相。很多人对昆曲的喜爱，就如《牡丹亭》里的唱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爱置于人间繁华的巷陌，情藏在世间岁月的阁楼。一半是深深如许，一半是绵绵无尽。昆曲具有鲜明的江南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属性，是传承时间最长、文化沉淀最丰富的戏种之一，是我国不可忽视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纵观世界三大古典戏剧，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早已烟消云散，而经过时光淬炼，昆曲《牡丹亭》的旖旎绮丽却看醉了台下人。一曲水袖单衣，一曲游园惊梦。牡丹亭前，梧桐暗哑，长亭送别，歌喉缱绻，唱不完眼前良辰美景。水袖轻舒，舞不尽心中百转千回。昆曲《牡丹亭》以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成为我国戏曲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经过多次改编，有很多版本，如梅兰芳版的《牡丹亭》、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大师版《牡丹亭》等等，每个版本都深受观众喜爱。通过《牡丹亭》这部伟大的昆曲作品，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昆曲艺术的独特审美意蕴，传达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内涵。昆曲是最能表现东方美学、抒情、写意、象征和诗化的一种艺术，无不传递着经典艺术的魅力与感召力。江南古镇的时间感总是相似的，无论胡适的故乡徽州，养育过木心的乌镇，还是陪伴谭盾的朱家角，都让那些曾经远行千山万水、久居世界各地的人们重拾一种家的乡愁，找回故乡的山水诗情。昆曲糅合了唱念作打、舞蹈及武术等，无一不工，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现细腻著称。元末明初，民间南戏和昆山当地民谣曲调相融合，经精于南词、善作古赋的昆山人顾坚改进，发展为昆山腔。嘉靖年间，戏曲家魏良辅在昆山腔的基础上，吸收余姚腔、益阳腔、海盐腔等诸派特点，创出水磨调，至简至繁，诗情画意。在文学语言上，用了长短句的方法，使每句的字调、句法、结构参差错落，疏密相间，通过精彩的说唱方式来演绎。其中经典曲目有《惊梦》《游园惊梦》《牡丹亭》等。

0: 台。当观众置身于和杜丽娘、刘梦梅共同呼吸的同一场景，体验一步一景、一颦一笑、梦境与现实的咫尺瞬间，梦中情、人鬼情，倒影在池水中的纸灯笼，临水听曲，水榭歌台栩栩如生，在场的身临其境，实现了一次亦真亦幻的梦幻之旅，也成就了谭盾对音乐空间的超越和守望。就如牡丹亭里的爱欲与文明是一种对极力宣扬的理学礼教的对抗与反叛，通过人与鬼、梦幻与现实的转换，呈现了一个精妙的美学架构，也是杜丽娘对男权统治世界的一种抗争，对自由爱情和人性解放的向往和尊崇，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的呐喊。愿君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原是春闺梦中人。美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但美、自由和爱情都需要有心人千呼万唤使出来。国学的美、昆曲的美，在江南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美。江南的美更胜在它古典的情愫，这隐逸其中的文化底蕴成就了慢生活的愿景。西方有莎士比亚，中国有汤显祖，当国人的自信力在被西方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处溢散的时候，它似乎又慢慢凝聚起来，在快中求慢，让你忘记当下、忘记时间，放缓自己的生命进度，放下心头的千千结，许下生命的感动，在江南水乡的波光潋滟里。从经典到新编，从历史到现代，尽显昆曲风华。一曲水磨情韵悠悠，昆曲之美犹如春日里一朵氤氲在江南烟雨中的海棠，既艳丽又雅致，正如牡丹亭唱词那般，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美学与艺术哲学副教授袁欣：
1: 这个东方的美学迥然不同于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重点是强调理性的那样的一种西方美学。东方美学所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审美情感的积淀，是无我两忘的审美意境的生成和万物归一的审美理想的实现。所以通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所缘起的由一虚一实的梦境和一幻一真的现实所构筑起的杜丽娘的这样一个生活世界，它一头联系着繁华的世界、岁月的变迁，另一头则联系着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时代的精神内涵，从而最终构筑起了一个奇丽的东方美学的世界，一个独特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这就是昆曲，这一已经走过了近700年的古老的剧种的魅力和其所蕴含的审美价值所在。
2: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传，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198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借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工丑角，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仓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3: 小娘子啊，哥哥是宋公明杀了之内，怪得我张三郎杀。

老裤子金牙队的光景非要说是我个谁是谁个嘛与后方则将啊。

0: 9日起，林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将亮相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取寿荣华、叶洵、铁观图、刺虎三折精选，呈现昆曲文戏与武戏的多元风貌。作为上海建图文化集团打造的戏曲艺术品牌，林歌三叠着力于让传统戏曲之美在新时代下重绽芳华。演出剧目既有家喻户晓的经典传奇，也有濒临失传的冷门佳作，每一折都承载着厚重的传承故事。玉簪记讲述书生潘必正科举落第后寄居女贞观，与道姑陈妙常因琴曲相知互生情愫，最终冲破礼教束缚的爱情故事。韩宜家在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指导下，融合京剧青衣的沉稳与昆曲的雅致，以悠扬婉转的声腔、自然优雅的身段、巧妙灵动的神情，精准演绎陈妙常的羞涩、勇敢与深情。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曲皇冠上的明珠，本次演出的版本源自昆曲传自辈名师姚传湘。上世纪80年代，姚传湘因材施教，为演员王凤梅整理了这一版本。当时写真、离魂等折子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传湘运用传统技法，并鼓励年轻演员进行新的创造，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如今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将这出精品悉心传授给韩宜家，重现姚传湘经典的身段设计，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梦幻意境。辽杜庚提取是一出极具传奇色彩的冷戏，清末苏州全福班名旦钱宝清以此戏飞升曲坛。1929年，姚传湘向病中的钱宝清抢学了这出绝响，并将其丰富完善。1982年，姚传湘亲授王凤梅，如今王凤梅又传给韩宜家。此折为武旦独角戏，讲述才女乔小青被纳为妾后遭妒，幽居西湖孤山，读牡丹亭自况身世，题诗寄怀。韩宜家将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共鸣。铁观图刺虎是一出考验旦角功力的重头戏。清初传奇铁观图以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京城，崇祯帝自缢殉国的历史事件为主线。刺虎又为全剧高潮，讲述了宫人费贞娥假扮公主，刺杀一只狐李过殉节。京剧名家陈德林、梅兰芳都擅演此戏。本次演出由张敬贤指导，韩宜家饰演费贞娥，展现上派青衣文武并重的特色，既有大段的唱念，又有激烈的刺杀动作。
1: 由张敬贤饰演萧熙芬，林继凡饰演诸葛按。
2: 呀，他竟睡着了，先生，先生，先生！
3: 哎呦，

0: 俺不是鬼。
1: 哥们，你是啥？
0: 牙翠，俺和你讲了一日的实话，难道连声音都听不出了吗？
1: 这话说起来，你算是年里个狮子吗？
0: 真是。
1: 哎呀，狮子啊，狮子啊！年龄手指我已经上下分走，你在压力下微笑个爹夫落个来寻我家。
0: 俺有话告诉你了。
1: 哎呀，狮子啊，狮子，你努力晓得，你做孩子的空吗？

0: 公爸爸后让杀中少爷了爷我
1: 啊师嫂口曾看见观音龙鱼吃什么
0: 你老家犀利皮啊我老给他说是七八岁一个高子
1: 啊
0: 说七八岁中没的
1: 但是七八年
0: 家公啊总得不能可惜孤阴龙女的那些那是哪一类与孤阴龙女吃一类那毕竟是虚无啊
1: 在前面最顶岂不是观音那后面随地该不是龙女吗
0: 啊那是方才更凉啊
1: 真是
0: 不如非也非也那前面最顶那是蔡相国家的
2: 一言三三
1: 三三
0: 那回民水的嘛那是四壁红娘穿个故意的龙女啊那是那东国时代是高门的戏个什么
1: 啊师兄不要看他比比就是这双小卷就是一千两金子
0: 我可我要告五百的了
1: 啊啊啊
0: 啊那小子是啥老李将军真记得
2: 算
0: 大仙
1: 看见你们吃家人不加其中一一
0: 怎么介绍呢张相公那边不是好小生召开聪明家对此的一了知己一二一
1: 啊
0: 我是现在好人工啊

0: 你笑什么？
1: No， 方才小姐这一步是去的，
0: 去的
1: 哪一步也是去的，
0: 也是去的
1: 这一步只想告回来，就见儿对手，就见儿谁告他相识之意。
0: 哎呀，那可的是那乡的女的张相公啊，哎，那最开的，哎呀，最开的呀，娘们好让一类谋你谋
1: 啊，好上一眼谋你，
0: 我还眼泪，你去给张相公啊，那方才是相信这一谋是去的。
1: 清醒
0: 真的啊，那有没意思啊？
1: 清醒
0: 我没去那里吧，我不让谁够亲家去那个自家够嘞，就这还对手，就这还身体够配下身之意，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娘亲娘亲娘亲呀、啊！哎呦，我们让这彼此遇到的样子，
1: 红叶在不
2: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巡演，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台北场的演出1月20日在台湾戏曲学院内湖校区碧湖剧场举行，展演了《青冢记》《昭君出塞》《货郎担》《女弹》《天下乐》《钟馗嫁妹》《西厢记》《假期》等经典折子戏。高雄场的演出则于22日、24日在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演艺厅举行，演绎了《牡丹亭》《石化教化》《三岔口》《牡丹亭》《游园》等经典折子戏，岛内观众近距离感受了昆曲艺术魅力。此次巡演吸引岛内许多戏曲爱好者前往欣赏，现场座无虚席，甚至有不少观众站着看完全场。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此次巡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

等主演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昆剧《长生殿哭像》当中一支快活三朝天子的伴奏音乐，由顾兆琪司笛。

0: 听众朋友们，刚才
1: 4月10日晚的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迎来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排演出的《博龙夜品》。《博龙夜品》根据明代著名戏剧家梁伯龙生平往事创作而成，其创排对于600年昆曲有特殊的意义。梁伯龙是利用昆腔写作戏曲的创始者，所著《浣纱记》第一次成功地把水磨调用于舞台，正式将昆曲引向大众。为了更生动地还原昆曲第一句和第一人，《博龙夜品》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将梁伯龙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及其对历史、人生、艺术、现实的思索呈现在舞台上，引发观众共鸣。该剧在创新内容的同时，在审美与形式上遵循南昆传统艺术风格。全剧只有4名演员，涵盖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恢复了400年前昆曲角色设置。
2: 令行之声生动中国，这里是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进入剧场内外，聚焦影视动态，寻访街巷里弄，发现城市故事，发掘江南门脉，关注文化热点，是思想者，也是先锋派，长三角先锋派。

0: 空中一体都市圈文化一脉，快时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我是慧南。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见未来。
0: 哎，怎么样，今天通过这段音乐是不是确实听见未来了啊？能不能感受到未来啊？看每个人的悟性，但是我敢保证今天在直播室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不仅听见未来，还能听见古老和美感。
1: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有位特别重要的嘉宾。
0: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戏曲哈、啊，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反应，
1: 比如说京剧，昆曲，还有我们的沪剧，很多粤剧。
0: 对，我把这个范围再缩小哈、长三角地区
1: 啊，长三角那可数的就不多了哈。比如说昆曲，因为昆曲其实我们最熟悉了，从昆山发端，上海现在还有昆剧团，
0: 是
1: 还有这个粤剧，还有黄梅戏。
0: 好了，别数了，再数就走远了。接下来我再说。那么既然你想到了昆曲，从昆曲你又想到了什么？
1: 昆曲啊，第一个人印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一定是这个名字，
0: 对，
1: 张君。
0: 是的，那么今天哈、我们也不给大家再打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谜题了，我们就给大家揭示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1: 就是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来自上海张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我们加个形容词哈，叫气质风雅的昆曲小生张君。
0: 欢迎张君老师。
2: 大家好，先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笑声有力量。希望早上听上去嗓子已经醒过来了哈。
0: 没有，您醒不醒过来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下就醒了。
1: 大家
0: 有没有精神了？
1: 对，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戏曲的委婉动听哈、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2: 小声有理了，当然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是昆曲舞台上的小声惯常跟美丽的小姐姐打招呼的方式
0: 啊，跟你没什么事儿，
2: 跟
0: 心里退下。
1: 最后了，
2: 最后真是感恩，一来哈试试嗓子哈，二来是感恩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也好，还是跟未曾谋面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能够大家来分享昆曲，谢谢，感恩。
0: 张俊老师，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问候哈，尤其是跟这个花样美少女的这个打招呼。
2: 是，
1: 那你不能这样。
0: 我已经迷失在这个昆曲的美好当中，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回力吧。张老师，如果您是这个打完招呼，
1: 小女子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小声呢？
2: 小女子应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0: 我等了，我退下了。是，那么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请到张君老师哈、和我们一起来聊昆曲，聊昆曲艺术，聊昆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段段的美好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张君老师这段时间刚好是从国外演出回来，
2: 是
0: 吧？
2: 是，刚刚完成了6月27号在德国汉堡的著名的世界级的钢琴女皇玛塔阿格里奇艺术节上的跟她的合作。
0: 对，
2: 因为她弹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Prokofiev 的双钢琴版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主办方跟玛塔特别提出来要跟我来对话牡丹亭，因为我想熟悉戏剧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同时代，前后只差3-4年的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哈，在我们的汤显祖的这个明代的时候，莎士比亚跟这个汤显祖都写了这样的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和《牡丹亭》。那因此说，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跨界的互动合作，一来让这样的表演非常的有特别之处，
0: 是；
2: 二来是能够，我觉得世界上都在关注中国，能不能让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对话带来更多大家对中国的理解。我们在德国的演出盛况空前，因为一来呢，阿格里奇实在是这个在钢琴界，在古典音乐界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他其实刚刚在5月初的时候，应上交的邀请，在上海做了音乐会的表演。那从我们了解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如雷贯耳的。
0: 对，听说当时开票一年之前说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2: 15分钟
1: 秒杀
2: ，因为而且理解这个熟悉古典音乐界的朋友知道。他不一定会演哦，
0: 他就
1: 还会放鸽子呢。
0: 对，你一年前只是买了一个期望，
2: 但是呢，依然在世界上他取消的这么多演出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他觉得我状态不好
1: 啊，
2: 我不演了，我能不能下次状态好的时候再演给大家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退票。 啊，然后呢，大家等下一次你愿意演的时候再演。但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阿格里奇在德国的他的名字命名的，就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音乐节、艺术节，到第二届的时候，十天几乎是11场音乐会，他每一次都要上去弹。
0: 对，
2: 更重要的是，他让这样的音乐会充满了各种对话。
0: 对，
2: 但是他邀请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戏曲的艺术家来参与，是唯一的一次。
1: 那么这次和这个中国的昆曲哈、和我们的昆曲艺术家对话，
0: 对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国外艺术家，他对我们的昆曲是怎么评价的？
0: 是，
2: 他的女儿也是音乐家，演出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妈妈今天弹的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
1: ，
2: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音乐会非常的紧张。”他因为十天要弹11场音乐会，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是在演出前2个小时正式跟他彩排
1: 啊，
2: 彩排，因为我之前沟通是非常多的，但是彩排就是到演出前2个小时，他也是要记住这个音符跟另外一个巴巴扬钢琴家的合作，以及要记住我什么点要甩给他怎么样，他第一次才知道这个演出全貌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他，我说你看罗密欧朱丽叶最后死了，
0: 嗯哼，
2: 杜丽娘也死了，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文化里面。死了他才活过来，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厉害之处是我们最终是穿越生死的，我们是到达永恒的。他就很惊讶，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他。所以牡丹亭引领了他的罗密欧朱丽叶的整个钢琴的这个演奏会，然后他听完我的彩排所有的表演以后，他晚上演出的时候呈现了完全另外一种风格。他女儿评价说，妈妈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钢琴生涯当中，如此的动情跟细腻是他非常绝无仅有的一次。我相信这不是我打动了他，是昆曲和中国文化打动他，我非常的高兴。
0: 好，咱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当时的这个音乐现场。

0: 哇，好有激情的一段演奏啊！
1: 没错，
0: 啊，这是当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段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
2: 嗯，不然你很难想象。因为阿格里奇是以力量见长的，因为他除了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像这样的力量型的作品，他非常的在行，让男演奏家都会。感叹说我怎么出不来那个激情哈、啊
0: 哦、
2: 然后你看这个两个钢琴的声音非常的厉害，但是我恰恰给了他另外一个可能性，我其实他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结束以后，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我带他到朱家角去带他游江南古镇，感受江南文化、中国文化，我给他演牡丹亭在园林里面演牡丹亭，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细腻委婉是可以被这样去做演绎和经营的，所以我说大师，我说要不要这样，我说在你这么猛烈的音乐之前，你听我来一段

0: 是那音乐，
1: 是。
0: 然后说我特别的委婉悠扬，在2000个人的音乐厅里面，又没有麦克风，那个声音飘飘荡荡的。然后回头我给他一个眼神，他就，砰砰砰砰砰，哇，那个瞬间，知道吗？就是我用昆曲的方式把钢琴家引出来，把这样一种氛围建立好之后，大家在感受它会是什么呢？没想到出来是如此具有反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所以那个开场所有人都觉得哇，
1: 一
0: 个
1: 鸡皮疙瘩，
0: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慢慢的这个引导他们
1: 去感受。
0: 你们今天弹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钢琴曲，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
1: 我觉得有点这种大力金刚手对化骨绵掌的这样一来一去哈。
0: 没错，我们就是润物细无声，以柔克刚。
2: 对，而且从这个西方观众在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讲，可能像这样的两种音乐形式的这种结合，他们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
0: 从来没有
2: 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哈。
0: 其实我是挺怕的哈，因为我也是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有的时候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跟导演，也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李小平导演，他拍了我很多戏，
1: 对，
0: 我就跟他一起说，请他一起做的同时，我跟他说，我真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说我
1: 这不像你，
0: 我坐在音乐厅里面，我说我今天是作为观众来听贝多芬、听莫扎特的，突然我说跑出来一段京剧在里面唱，你会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我不接受，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的纯粹性是很需要被建立起来的。那你一弄不好呢，我觉得就是画蛇添足，就是多余的。我说一定要找到非常恰如其分的合理性。所以我们这个演出是我引领，我是个线条，但是我引领完了前面四段我一点都不介入的，然后呢我慢慢开始深入，我说哎，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不要动啊，给我3分钟，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再演四段我又不动了，然后我们俩做了两次的深入的这个引领拉扯以后，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就要干净纯粹，但是演到第11段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啊，我们就要1+1=1了，就说你有你就有我
1: 了，
0: 融为一体了。第11首曲子叫做《当罗密欧朱丽叶出发之前》，我说那段曲子，对不起，我就要舞蹈了，我叫昆曲的身段，用身段来发展跟解释这段音乐的意境，让我想起当时的这个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义三郎跟马友友的巴哈的这个大提琴
1: 合
0: 作，就怎么用我们的东方的表演，让你这段曲子不仅仅是听觉，在眼前展现了。这一段设计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个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
2: 但是刚才张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出来啊，其实有一种矛盾的这种在碰撞。他自己在质疑，在怀疑说能不能。
1: 对。
2: 但是自己又在尝试。我首先问一下张老师，您融合讲到传统戏曲的融合，其实您做的是最先的，然后也是做的可能最多的。您给我们罗列一下，从音乐门类来讲，您融合跨界过多少个这种音乐戏曲的形式、音乐的形式？
0: 我先说一个定位啊，我肯定是长三角的先锋派。
2: 先锋派，所以您最适合来上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算是见面了。
0: 是我大概其实第一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就是98年年底开始在同济大学。我们昆三班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解读、介绍、普及昆曲，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所谓的跨界的合作。昆曲还是昆曲，非常的守护住它本来该有的圣诞节目酬、唱念做打饭以及它美学方面的特质。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居然是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90分钟，让年轻人知道，那个是打开我们一扇巨大的视角、一扇窗的。之后有跟爵士的这个钢琴的合作，上马龙，也有跟这个谭盾大师的歌剧的合作，也有跟王力宏演唱会上他流行歌曲在那边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跟这个彭程一起做水墨新调，差不多整整10来年时间了，就把昆曲变成各种各样的音乐可能性，再有后来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共同逝世400年，2016年的时候做了昆曲版的哈姆雷特。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领域的艺术上的不同媒介的对话。
1: 对，通过张俊老师的这个尝试，你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是越来越上瘾了，而且也是越来越好了哈。
2: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
2: 对，而且这种跨界的艺术的这种碰撞啊，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我相信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会互相的促进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那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张俊老师分享他的 昆曲梦想。

0: 在昨天召开的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将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共23条，条例的起草旨在加强永嘉昆曲保护，更续南戏故里历史文脉，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温州是南戏故里，永嘉昆曲是南戏田变岩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在保护体系方面，条例第8条和第9条明确规定，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永嘉昆曲资源调查，建立永嘉昆曲资源名录，载明名称、类型、保护级别、保护责任人等内容，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并向社会公布。
1: 先锋派报告。
2: 刚刚过去的周末，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与上海图书馆东馆拉开帷幕，近40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展现昆曲艺术台前幕后的高光时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应邀参加长三角之声线下播客《先锋派报告》时，畅聊当代昆曲作品中的守正与创新。来听秦月的报道。
3: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5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4: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3: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3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5: 以及在杨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3: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近年来，江苏省

5月18号正值昆曲获颁人类非遗称号17周年纪念日，同时作为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巅峰之夜，昆曲王子张军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献上水磨新调新昆曲万人演唱会，诠释昆曲当下的澎湃活力，演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下午关于本场音乐演唱会的发布会呢，是在静安区文化馆举行，现场介绍了演唱会将由与张军合作多部作品的著名导演李小平指导，由著名独立音乐制作人、曾为《我为歌狂》《认真的雪》《年轻的战场》等多部音乐作品作曲的彭程担任音乐总监。除了将原有的水磨新调全面升级为现场乐队的 live 演出之外，目前已经确定的演唱会嘉宾有女高音歌唱家黄英、指行者乐队、王浩王厂长带领的白香乐队等等。本次的万人演唱会，张军挑战的可以说是历代昆曲人的一个宏愿，唱给10000名观众听，或者说让10000名观众一起唱昆曲。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节目监制音乐评盛燕姿，编辑乐器王维唐月，我是旭东，在稍后的八点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9 东广新闻台，在新闻实验室当中呢，将邀您一起听节目长知识。
1: 心动时光，
2: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27号，伴随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作为导师的昆曲艺术课开课，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也迎来了正式开幕。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旨在打破传统的昆剧观剧形式，突破过去一贯的观演关系，利用3月27号到31号的5天时间，从赏、观、习、工四个方面为初春的上海带来一整套的昆曲新体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昨晚开始上演，该剧由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两位梅花奖得主单文、施夏明领衔主演，通过明末文人雅士的离合之情，抒发秦淮河畔的兴亡之感，为观众带来两场视听盛宴般的精彩演出。与此同时，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将拆解与重构昆曲的样式，通过流动的影像、音乐、展品以及互动体验，带领观众深入声、淡、静、丑的世界，在四场讲演与互动中聆听锦绣乾坤，品鉴传世经典唱段。此外，样剧场还特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声行演员施夏明和旦行演员蔡晨成两位老师，以牡丹园惊梦一折戏开启私人定制班的小班化教学。
3: 我想请三位放开来想象，这是一匹马，我要骑着这匹马从家里面到剧场。好，然后呢骑到这匹马走，行，打算找你。
2: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服化道团队也会在现场给学员打造专业的昆曲演出造型，帮助他们完美呈现最终的学习成果。

0: 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四代花脸演员赵于涛携昆五代优秀青年演员们将在初春与参与者一起开嗓练功，将省昆的晨功环节搬到样剧场广场，让参与者了解到一个昆曲演员的日常，揭开台下十年功的神秘面纱。浮影幽兰摄影展和南昆样式主题展也会在周末限时开放，前者用39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呈现昆曲台前幕后的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的生动瞬间，后者则将舞台布景变为独立展览，传递原汁原味的南昆风度。与此同时，国家一级舞美设计洪亮老师的盔帽作品也会在现场展出。样剧场2024两仪春夏演出季于上月拉开大幕，六大主题板块，超过30舞台，近100场类型丰富的舞台演出，展现国风与海外、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新生等两极元素在剧场空间的碰撞、交融、传承和创新。首先呈现的国风板块，除了已经演出结束的新国风音乐剧《杨戬》以及本次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以外，还将带来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由自得琴社演绎的江南丝竹新国风乐集《江南好》，以及上海京剧院花样年华系列演出。样剧场致力于在不一样的剧目形式中探寻文化传承的奥义，让剧场承担起推动传统艺术创新的使命，做到传统与现代的两相宜。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是一次对昆曲的全新探索，亦是对传统文化活力的完美呈现。在昆曲周的多项演出和活动之外，样剧场还将于上海市民文化节城市美育日启动之时，在3月30号到31号周末两天举办春来国风剧场开放日，包括国风市集、民乐快闪、昆曲展览、贴金箔和编织桃花扇手工工作坊，以及多个舞台导览等活动将在剧场各处展开，并推出12部热门剧目的超值惠民票。样剧场希望通过丰富多样的开放剧场活动，让更多公众有机会走进剧场，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氛围，推动市民艺术素养的提升，丰富百姓向美而行的精神生活。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心动时光，
2: 3月11日至12日，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力作1699桃花扇惊艳亮相丁香路上的蝴蝶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尽管这部剧连演了17年，但依旧座无虚席，昆剧爱好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浦东捧场。由此汇集9台12场精品演出的第13届东方名家名剧月正式启幕。
3: 欣赏昆曲《孔子之为民》选段，由袁国良饰演孔子，邵天帅饰演男子。

0: 黄秋在此。
1: 此话从何是？

夫人毫不心疼。

六日，昆曲《世说新语》主创分享会在苏州举行，导演石小梅率昆曲《世说新语》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和主演施夏明、孙京、赵于涛、杨 洋等与苏州观众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据介绍，10月13日

0: 日至十四日，春风上四天昆曲《世说新语之大哉死生》即将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开锣，这也是该系列作品首次亮相苏州。《世说新语》是中国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谈及昆曲《世说新语》的创作初心，导演石小梅说，为了把舞台还给演员，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和舞美，也没有宏大的乐队烘托气氛，但是我们有优秀的演员去充分表现角色的特点。这部剧也集齐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的角色。昆曲《世说新语》的定谱也严格遵循昆曲一字行腔的音乐规律，同时依据现代人的审美稍作变化，因此整体的音乐呈现是古朴的、传统的，同时又是流畅的，符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昆曲音乐样貌。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介绍，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谱曲风格是按照剧本情感、人物的走向进行设计的，对曲牌的挑选都经过了细心的推敲，节奏、容量都有所考虑。他强调，音乐节奏要跟上新的节奏。作为昆山《世说新语》系列最早面世的四折，《大哉死生》经历了4年的沉淀，从初次演绎到历经4年打磨，演员们对于各自的角色和舞台表演也有新的体会。
1: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好，那边。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3: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真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1: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啊，我们开问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
4: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折子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 也能否

0: 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失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1: 让我的
2: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1: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真的是它的年这个年这个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这不是昆曲，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过因为他的这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老本子，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这个老本子，现有的。传统本质为主，像《金大半》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它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这，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2: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3: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1: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二三十所高校，那么那是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你引导学生去看。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就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魏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习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3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 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看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请了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这。我觉得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们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2: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啊，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4: 28日晚上，国家一级演员、昆剧、苏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获得者王芳将做客众说学习诗说，为苏州市民带来昆腔悠远、苏韵流芳的主题分享。1977年王芳初遇昆曲，1995年其凭借着昆剧《寻梦》、《思凡》和苏剧《醉归》一举摘得戏曲界最高奖梅花奖。从2017年起，王芳担任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主任，中心原创现代大戏《国鼎魂》在第12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大奖。作为昆剧、苏剧艺术的守护人，王芳坚守戏曲舞台40余年。褪去华服，洗净铅华之后，王芳在戏曲舞台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苦。入学初始家人反对，练功过度导致倒嗓，昆曲艺术遭受市场冲击。面对这些曲折，王芳用坚守二字表达了对于昆曲的热爱，以及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本期诗说将邀请王芳为观众讲述昆曲和苏剧的起源，以及各剧种间的渊源，并现场示范首演身法部戏剧表演艺术手法技法。诗说栏目是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众说学习理论品牌重点项目之一，是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推出的人文社科类品牌节目，邀请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大咖、杰出人物与苏州市民对话，分享思想成果，启迪未来方向，让不同领域内的思想能量相互补充、相互激发，共同营造城市的浓郁人文氛围和独特气质，
5: 增强民族自信。
6: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科技选段。 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7: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8: 文化浸润人心，点亮万家灯火。为了持续提升幸福社区品质内涵，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2月17日，莲塘镇在东庄社区中心举办了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和文化大餐。启动仪式上，上海昆剧团的老师介绍了昆曲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从昆剧唱腔、角色行当、舞蹈身段等方面解析了昆剧的前世今生。夜奔、游园惊梦、借扇等经典折子戏片段轮番上演，昆曲华丽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表演、飘逸的舞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文化的视听盛宴。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永亮表示，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是一个团结携手、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期待双方通过联组学习、队伍共育、工作共商等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多方位文化交流合作，为广大群众送去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现场，莲塘镇党委书记张兵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了幸福合伙人荣誉牌，双方表示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营造更加浓郁、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把舞台交给艺术家，以精品奉献老百姓。据了解，此次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将以知识讲座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陆续走进12个幸福社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昆曲婉丽细腻之美，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9: 如何让千年昆曲焕发新生？永嘉昆剧团通过原创剧目、舞台革新、沉浸式演出等创新实践，让传统戏曲以更贴近当代人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6: 昨天上午，在永嘉昆剧团会议室内，演员们正为原创新剧目《探伶丁》进行剧本围读，反复打磨情绪表达与唱腔细节，为后续正式排演打下基础。永嘉昆剧团演员胡曼曼：
10: 难点就在于它既不能脱离我们昆曲的韵味，又不能拘于昆曲的传统模式，在不打破传统的基础上去提升。
6: 永嘉昆剧团副团长冯成燕：
11: 他的表达会更加的先锋性，也许会像话剧，但是我们的载体还是戏曲。
6: 探伶丁是永嘉昆剧团打造的小剧团戏，也是他们在昆曲创新道路上的一次大胆尝试。该剧融入更多现代化表达，采用多时空穿梭的叙事方式，加入一人分饰多角的表演形式，在叙事、表演、舞台呈现等方面实现突破，力求让古老昆曲贴合当代审美，走进更多观众视野。冯成燕：
11: 以前的昆曲呢，我们戏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桌二椅，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要再外化一点，也许会用上很华美的这个舞美背景，需要灯光去把剧情人物把它切割开。
6: 从叙事手法到表演形式，从舞台呈现到传播方式，永嘉昆曲的创新正全方位推进。冯成燕透露，去年永嘉昆剧团推出实景版《牡丹亭惊梦》，探索沉浸式演出，让观众从台下看变成戏中游，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物理隔阂，为戏曲创新开辟新路径。
11: 就我直接可以跟观众就互动，或者让你来回答我，或者是让你深入其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守正创新哦，我们其实永昆也一直在走这条路。
6: 永嘉融媒体中心报道。
12: 小小昆曲馆连接五大洲，在黄金城道尽头的古北市民中心，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已在此深耕15年。 这家小小昆曲体验馆的主人是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寻鹏的弟子赵金宇。15年来，这家昆曲体验馆接待过五大洲80多个国家数千人参观体验，他们中有跨越半个地球来中国交流学习的外国学生，也有居住在古北被普及讲座或是沉浸式体验圈粉的邻居。小小昆曲馆时常高朋满座，传递着昆曲的美，播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我们中国人谈恋爱是很含蓄内敛的，不会直接手拉手，而是像这样扯住他的袖子，水袖不但能舞蹈，也能保持距离地表达亲密之意。昆曲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艺术，要求手眼身把部的配合，做一个动作，眼神、手指、身段都要全力配合，力求一个美字。暑假刚开启，昆曲馆已提前进入接待高峰。前几天，一群来自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师生来到昆曲馆，他们穿上戏服，女孩踩着绣花鞋，开启了昆曲第一课。从如何捻一个兰花指，到怎样走步能把脚藏在裙摆中，从开门关门的无实物表演，到男生女生如何表达情谊，在城市化表演中，他们领略昆曲之美，也解读着这美背后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24岁的莫根维多学习商业管理专业，这是他第一次穿上戏服舞动水袖，和同学谈一场含蓄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初恋。或许是感受到那份含蓄，说起感受，他脸红道，我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文化真是可以跨越国界。54岁的萨缪尔·帕纳雷拉是马克思·博卡斯研究所的教授，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昆曲。他说，此前我看过中国喜剧表演，但昆曲的美还是深深震撼了我。从艺术上来说，中国永远能给我惊喜。对于古北社区居民而言，开在家门口的不只是个昆曲馆，也是一个生活馆。它让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变得触手可及，也用精致浪漫的古典换回人们对慢生活的渴望。在古北住了十多年的顾青，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踏进了昆曲的天地。我记得那是个双休日，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举行普及讲座，我就来听了一次，没想到就入迷了。自称是体验派的顾青在讲座后找到赵金宇说要学戏，他自己也没想到就此坚持了近十年。接触昆曲的那段时间正是顾青身体频亮红灯的阶段，那时候觉得慢悠悠的昆腔能抚平焦躁，跟随赵老师学了戏曲呼吸吐纳的方法，惊喜发现昆曲不但美还能养生。得益于这一发现，他之后甚至改换了行业，开发了中医人工智能项目。赵琼是跟随赵金宇学戏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被小伙伴们亲切唤为大师姐。在上海，他开了五家音乐幼儿园，日常就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也将自己感知的这份美带入教育工作中。他说，我办音乐幼儿园的初衷和我喜爱昆曲是一样的，当下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学着慢下来，感受艺术，滋养心灵，回归生活本身。有意思的是，被居民视作老邻居的昆曲馆还给周边带来了改变。赵金宇接待来访者，一年四季都是旗袍。昆曲馆开了15年，赵金宇一直在红溪菜场门口的裁缝店做旗袍，昆曲馆越来越火，裁缝店也被带热了。虽然这家昆曲体验馆连带办公区域一共才百来平方米，却成了很多人走进昆曲之美的引领者。赵金宇说，用艺术的语言去交朋友，是我开设昆曲体验馆的初衷。昆曲的美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而对于一期一会的观众，视觉之美是最直接的，让他们体验才能感同身受，了解中国的美好。
13: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旗，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0: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德润申城新时代好榜样长宁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左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很熟悉也很喜爱，就是有着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说到昆曲，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它可能穿插于很多人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当中，包括伴随了很多的人成长。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昆曲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中国首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如今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国粹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现了咱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啊，可以说是民族自尊心、凝聚力、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愚园路电台的嘉宾，他从小就和昆剧结起了缘分，而且这么多年来呢，他的整个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围绕着昆曲徐徐的展开，就是全国首位职业昆曲的推广人，昆曲彭湃归门旦传人，上海昆曲彭湃艺术研习中心主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上音书院导师赵金宇女士。赵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简单介绍一下赵老师啊。赵老师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经的荣获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的荣誉称号，还是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上海教育十大年度人物、上海市最美社区志愿者等等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啊。而且赵老师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常多昆曲大师的一些指点啊，这方面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是的，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啊，12岁就走入了昆曲的世界。其实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昆曲是一个什么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老师很巧妙，他拿了一张杜丽娘的剧照给我，然后我一看，哦，满头珠翠、舞袖翻飞的造型。所以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昆曲的初见就是如此的美好。老师说，你只有来唱昆曲，你才能有这样的扮相。你跳舞唱歌可能就没有这样扮相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昆曲的外在美是这么吸引和打动我的。那么后来就像您说的，我特别幸运，就是当我走入昆曲世界的时候，就遇见了好的老师。那么首先到于正飞大师，昆曲泰斗于正飞大师家，然后受到了于老的指点，然后呢又遇见了蔡振仁老师，都是一些国宝级艺术家，我们的武旦皇后王之泉老师。然后最后呢，我拜在了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老师的门下，专攻彭湃归门旦艺术。
0: 归门旦其实也是昆曲当中独有的一个
1: 行当。对对对，就是大家闺秀嘛，16、17岁还未出阁的那种大家闺秀女孩。
0: 这个也满足我们对于昆曲它很多的一些这种印象所在哈，包括其实赵老师说到，他是由于内心的这份对于美的追求，可能最初是因为昆曲它的外在美，
1: 对，
0: 然后接触之后会发现它昆曲的这种传统文化之美，更多的内在美。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赵老师围绕着在弘扬传统昆曲文化中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主题，讲一讲赵老师的一些亲身经历，包括您的故事。刚才赵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他是如何和昆曲结缘的。那其实我在开头也有介绍到啊，赵老师也是全国首位的职业昆曲推广人。
1: 是，
0: 哎，这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您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呢？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机缘。就是说当我有这么多好老师在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在舞台上去更多的去表演。那么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我举办了个人艺术专场，我希望向老师啊，向观众们做一个汇报。那么结果呢，我把票子送给了朋友，然后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最后票子又回到了我的手上。那朋友也是跟我说，其实并不是说不愿意去，只是怕听不懂。对于昆曲，对于他来说太高雅了。然后他怕跑进剧场他会睡着，因为昆曲太慢了。

0: 所以后来我就想，有可能第一次邀请大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因为大家觉得我跟昆曲有距离感，那么所以我希望自己就开始要做一件事，就是做昆曲的桥梁，我昆曲跟大众之间去做一个桥梁，让大家能够如何学会走进昆曲，不再觉得它只是曲高和寡放在博物馆的艺术，所以这样我就开始做职业的昆曲推广人。
1: 那您是如何进行推广的？因为确实哈，很多人对于昆曲的印象就是您刚才说的，它曲高和寡，尤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它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份文化，但是离我们的生活它有距离，我们不熟悉不了解就何谈去接触。您是如何把这份东西能够推得更近一些，离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0: 一个呢，我就是觉得互联网加这个理念我用到昆曲，叫昆曲加，
1: 昆曲
0: 就与万物互联，就是找寻到昆曲能够把它舞台上的一些艺术美学一些健康理念延续到生活当中。
1: 我觉得这个好难啊，听过昆曲的朋友都知道，它其实整个的这种不管是这唱念做打吧，就各个方面都是极其的专业，那作为一个你看我已经20多岁30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想去在我的生活当中融入昆曲，是不是太难了？
0: 其实也不是很难，只是一个方法，就用什么样的适合的方式去来做一个昆曲的播种。所以我做了一个叫昆曲的种子计划，
1: 昆曲的种子
0: 播种昆曲，而这种播种昆曲它用的途径就是昆曲家，就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啊，包括当年的于老，他们在他们70-80岁的时候都还能在舞台上舞袖翻飞的去演绎，那么其实昆曲它是就是有一个养生功效，
1: 昆曲还有养生功效，
0: 然后特别是昆曲的慢，很多人觉得哎呀好慢啊，这些跟
1: 节奏
0: 太遥远了，
1: 对，
0: 现在大家都要快节奏，
1: 对呀，
0: 太慢了他们家接受不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太极、瑜伽、冥想、站桩，跟自己调理自己的气运有关系的，跟养生有关系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慢的？
1: 还真是，而且好像就是我们讲说啊，越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可能你就越需要去找得这样的一份慢，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
0: 对，然后让自己心里找到一份宁静，同时恰恰是这份慢才能够让你提炼啊，包括自己运化自己身体的精气神。
1: 这样一说，确实在台上我看到那些演员哈，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状态，经常会说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就感觉没有精神，整天都很萎靡，
0: 但是戏曲都是精气神，
1: 永远都是精气神
0: 十足。对，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近他呢？或者说您这个昆曲加，那后面能够加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出来呢？
0: 那比如说我们编了一套手指操。
1: 手指操，
0: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手大脑控制最远的地方就是指尖，
1: 指尖
0: 和脚尖，当然我们不能一直亮脚，对吧？我们亮的是手指，那么我们编的手指操呢就是精细动作，这叫精细动作，这个不叫精细动作，精细动作就是
1: 每
0: 根
1: 手
0: 指都能分开，对，精细动作对大脑的锻炼，所以说我们编的昆韵手指操用昆曲的兰花指，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兰花指，它就是要大脑发出指令，让你的五根手指做不一样的动作。你看五根手指成不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对吧？四个手指
1: 这个很简单，
0: 对，这是一样的。
1: 是，
0: 那么我们是做五根手指成不一样的动作。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大脑发出指令，然后肌肉和神经进行控制。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昆曲里面，我们是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两个手，哎，这有难度了。你要不试一下？
0: 我们比如说，右手做兰花指，
1: 兰花指，
0: 左手做兰花掌。你看，那是那个人从来没见过。你看，我们的手指，两个手在不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好美呀，
0: 对吧？但是这个就是要你左右脑进行协调和锻炼。
1: 而且还要再跟你手指这边接收到信号，再用肌肉去做出来。
0: 对，
1: 这个真的蛮有难度的。我刚才试了一下，其实我单手要想把那个动作做得标准，就需要费点劲儿了。
0: 对，所以我们昆韵手指操呢，它不但是这样，还要转换。
1: 嗯，
0: 就是当你这右手做兰花指，左手做兰花掌的时候， 翻过来

0: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很多医院啊，包括慰劳中心啊合作，让更多的老人从昆曲里得到受益。
1: 哦，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我知道就是喜欢听昆曲的，
0: 是
1: 这个时候有机会能够就是学一些昆曲当中的一些这种一些手势啊，一些动作啊，而且还能达到一个日常的我们养生的功效。
0: 对，而且它这个很简单，不受到任何地域的限制啊，时间的限制，都可以哎拿起来就练
1: 啊。那、这个是叫昆曲
0: 昆韵手指
1: 操。昆韵手指操，
0: 对，
1: 这一套它里面是有很多
0: 我们有四节
1: 哦，有四节
0: 哎，对，有各种组合，有兰花指和兰花掌的组合，兰花拳和兰花掌的组合，啊，然后剑指和兰花指，就是一和二的组合，剑指和兰花指的组合。
1: 哦，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俩在这聊着，可能很多的观众和粉丝已经坐起来了，或者说想问，哎呀，去哪里可以看到啊？有些这个我们合作的医院，包括一些刚才说到的
0: 徐锡强国都有完整的这个操，
1: 它有视频的，
0: 有视频的，
1: 太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下啊，这是一个昆曲加养生，
0: 对，加健康
1: 的，它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比如说，很多女性很爱美，
1: 对，
0: 上海作为一个江海红、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一个基地，然后呢，我们女性有一套服装叫旗袍
1: 啊。
0: 对吧？很多女性我相信都很希望自己有一套很好看的旗袍，
1: 要有一套的。
0: 对，
1: 而且上海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这种旗袍的文化。
0: 是，
1: 我记得是在黄埔的，是在哪一条路上？包括长宁也有，它有专门的
0: 路。长乐路上有旗袍一条街，
1: 旗袍一条街，
0: 对对对，很多
1: 旗袍就是女性的那种对于美好的向往嘛。
0: 对对对、
1: 啊。那昆曲和旗袍又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0: 其实呢，就是昆曲跟旗袍呢，旗袍不仅仅是一件服装，我们原来觉得以前的人为什么穿着旗袍这么优雅这么好看，
1: 对、
0: 其实除了是这件衣服之外，还跟人的举手投足。
1: 举手投足。
0: 而昆曲刚才的那个行当是什么行当？
1: 闺门旦，
0: 就是大家闺秀、
1: 大家闺秀。
0: 大家闺秀的举止，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举止的优雅恰恰是穿旗袍所要必备的，包括你的步子，穿了旗袍，因为旗袍两边开叉，你就不能步子快太大，那么就是步子小，就跟我们古代小女孩走路的我们这种抬步啊什么，当然不用走得这么快，但是步子要小，我们叫足不出群，那它就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1: 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喜欢旗袍的女性，她其实可以穿上它练一练我们这个昆曲里面的一些这叫什么步伐，
0: 就是举手投足的仪态。
1: 举手投足的仪态。
0: 所以我们有一堂课叫闺门旦跟旗袍。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做穿着这个旗袍？包括是喝咖啡的举止啊等等啊，那就会变得很优雅。很多女性穿着旗袍就像凹造型嘛，对吧？那么然后恰恰闺门旦的这些身段动作就很适合旗袍。
1: 听您介绍完这个昆曲加健康，昆曲加旗袍，我一下子觉得昆曲这个东西好像离我没有那么遥远了，它跟我的生活产生连接了。
0: 包括昆曲我们还加到企业文化，
1: 企业文化，
0: 对，因为很多企业也会请我们到他那儿去进行一个昆曲文化的传播。那不仅仅是演出，我们更多的是分享昆曲精神，因为我觉得昆曲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
1: 是
0: 它的精神就是精致唯美，
1: 对，
0: 讲究而不将就。
1: 总结得真好。
0: 那么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对于我们企业来是很有作用？我们现在企业都要讲究匠心啊，
1: 对，
0: 就那个，而在恰恰昆曲它的所有的这些的产生，我们都叫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
1: 台
0: 下十年
1: 功。
0: 所以匠心它的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一个持之以恒，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吧？第二个，它还是要精益求精，所以说昆曲当中它就是告诉跟企业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用品德、品质、品味，最后打造好的品牌。
1: 是的，而且其实在说这个昆曲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懂行的朋友们会知道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人物，赵老师也是有进行过很多的演绎啊，包括从这种杜丽娘到百花公主，从杨贵妃到谢素秋，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种舞台上面昆曲的精致，这些唯美
0: 是
1: 它真的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而且您在这个传播昆曲文化的时候，其实还把这个昆曲文化讲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0: 对吗？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跟90多个国家的朋友去讲过昆曲，分享过昆曲。
0: 嗯，
1: 其实当中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大家对美啊都是有共性，无论你是什么语言、什么肤色，
0: 嗯，
1: 但是大家对于美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0: 是，
1: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欧洲的团，他们有人就会问我，哎，你们昆曲当中绣的戏服很好看，
0: 嗯，
1: 然后上面的这个花有什么讲究？
0: 嗯，
1: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花啊都有很多美好的祝愿和期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玫瑰肯定是爱情之花，
0: 哦，对，
1: 对吧？要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用的是荷兰用的是那个郁金香，它象征着高贵呀，啊，对吧？比方说像意大利啊什么，它用雏菊，象征着和平啊，象征着天真啊、纯洁。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那我们绣花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花语。
0: 我们戏服上，
1: 哎，对，梅花，那很多。哎，衣服上会绣梅花，那么就是装，
0: 是
1: 那种不畏严寒的那种精神品格。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戏服上会绣兰花，
0: 兰花
1: 那种优雅高洁。
0: 嗯，
1: 哎呦，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衣服上会绣牡丹花，
0: 对，
1: 那就是吉祥富贵。
0: 是，
1: 所以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都用这种花进行美好的祝愿。其实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体现。
0: 还真是，就是通过昆曲这样的一个介质，有很多的国外友人，他们可能就从此对中华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大家找到了共同语言嘛？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艺术，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桥梁工作。
0: 对，我们讲艺术，它是没有国界和门号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找到大家共同的语言，
0: 嗯，
1: 我们一起去讲述共同的美好。
0: 嗯，哎，他们有的人是不是自己感兴趣之后？也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包括后面可能也会想，哎，我要去了解更多的一些。
1: 是是是，我们曾经接待一个罗马的那个高中生团，那100个人打着飞机来听一场昆曲。
0: 嗯，
1: 他们这些高中生很有意思的是，有人竟然把我的戏服硬要买回去。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回去？你们回去没有用啊。
0: 对啊，
1: 他说我回去要表演给我爸爸妈妈看，就是他在课堂上学了一点水袖的动作，他又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他要买回去给他爸爸妈妈表演。
0: 嗯，那他一定是真的是觉得这份美是美到心里面
1: 了，
0: 所以他想把这份美好能够给自己最亲的最爱的家人们去展示。
1: 所以还有一些法国学生，他跟我学了以后，哎，现在他用法文去念“不到园林整治葱色归许”，今年不是正好是中华建交65周年？我看他老是用昆曲活跃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国的这些平台上。
0: 嗯，
1: 还有我教过俄罗斯的学生，他们用那个一对双姐妹，他们用昆曲去表演，跟他的这个朋友圈，国际朋友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输出，很好的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这样一个方法。
0: 对，哦，太有意思了，法文版的。
1: 对，他用法文来念那个“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戏”。
0: 我没看过，但是我想象当中一定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哎，这个结束之后我要去搜一搜。我知道赵老师哈，其实这些年不光是致力于很多的，我们讲说这个在上海很多可能跟一些医院啊、跟一些社区啊，包括跟很多这个团有一些这种推广文化的一些活动，还有其实您在2021年的时候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昆曲的科普读物，对吗？
1: 是是是，
0: 嗯，
1: 当时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0: 嗯，
1: 专门出了一个普及的昆曲读物。
0: 嗯，
1: 那么其实今年12月就这个月，
0: 嗯，
1: 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
0: 嗯，
1: 也给我出了一套，它是视频，
0: 哦，是
1: 15节的昆曲课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套课程我也很感谢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因为昆曲院团在全国也只有8所，
0: 对，
1: 那么除了这8所所在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其他的更多的地方，其实他们有可能没有机会去遇见昆曲，
0: 对的，
1: 而这一套15集的这个数字课程，
0: 嗯，
1: 它恰恰能够，哎，到学校，它适合全年龄段的小朋友，
0: 嗯，
1: 或者学生，
0: 嗯，
1: 啊，能够系统性的去作为一个昆曲的文化了解的这样一个课程，数字课程，
0: 数字课程，
1: 啊，所以我很想 跟很多的单位啊什么合作，
0: 嗯，
1: 去这种边远地区能够以这种以这张。

0: 光碟来作为一个艺术扶贫数字支教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嗯，这份课程就是没有说一定是要多大的一些孩子才能看的，
0: 全年龄段，
1: 全年龄段。
0: 嗯，因为它里面做得很好，所以我也很感谢上海开放大学。它里面设计的有动画啊，还有它讲到的除了有昆曲的赏析，它还有水袖啊、扇子啊等等等等，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昆曲的零基础的一个普及课。
1: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啊，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一些可能是昆曲它这种历史的一些溯源
0: 啊历史的讲述，对吧？
1: 但
0: 还不仅仅，对对对，它有小动画，还有一些小典故设计，
1: 然后里面还放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昆曲的，
0: 对，还有昆曲的扮相，比如说什么是刮片子，什么是爆花水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哎，这个太好了，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适合小朋友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实各个我，所以我觉得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去了解昆曲的一个这个点吧。
1: 嗯，对，其实前面我们在系列节目当中也聊过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通过旅游的方式啊，去把这种可能偏远一些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去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精神，
0: 是
1: 或者说让他们能够来到上海去看一看这个城市的一些精神风貌。我觉得这个能够让昆曲以一种数字媒介的方式去上学，其实也特别好。
0: 是，
1: 因为他们可能如果不是这次契机，可能那些孩子一生里面未必会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种门类啊。
0: 对，就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百戏之祖，所以用这样一个数字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预见，我觉得很重要
1: 啊。您说的这个预见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一定强求他说他看完之后他未来一定要从事相关的一些行当一些工作，你只要去预见到这份美好就已经足够了。
0: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艺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就能够达到这种陶冶情操，达到这种熏陶的效果，其实就非常好。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说科技武装头脑，人为养护心灵，
1: 人无
0: 也，其实养护心灵还是很重要的。
1: 好需要哦。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是大家肯定跟我同样会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和想法，就特别希望赵老师能够，你看前面说了很多了，也能够稍微的能不能简单的唱一小段，让我们也在直播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昆曲它的魅力。
0: 好的呀。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牡丹亭》游园当中最经典的皂罗袍的一个片段。
1: 好呀。
0: 这个大家其实《牡丹亭》游园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很多影视作品啊等等里面都会有，对吧？我就唱这一段。
1: 期待了。好。

0: 赏心。
1: 哎呀，太好听了！疯狂的鼓掌。

0: 看外面已经有我们路过的一些行人在鼓掌，真太好听了。而且前面一直在说这种昆曲的魅力啊，我觉得只有听到的那一刻，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里的那种文化的认同感。
1: 对，
0: 而且今天其实在这里，张老师并没有完全的扮上昆曲的整个的行头，包括其实张老师只是还坐在这里面，没有整个的这个一些这种
1: 身段的表演啊，
0: 就是这个唱腔和一些手势，就足够打动人了，我觉得。
1: 所以说就是中国式的美学嘛。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不仅仅只是唱戏，它包含了我们中国式的一种美学，中国式的一种情感，中国式的一种价值观。所以它就是一个代表着中国的大的文化内涵。
0: 它是一个，其实它集大成啊，它凝结了很多的这种中华优秀的传统的文化，然后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门艺术。我觉得真的是到今天，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消费习惯会有变化，但是这些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我真的特别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和途径被大家所接触到，
1: 对，被大家看到。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是一个能让你走进美学高度的一个艺术，然后通过昆曲的了解，你就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个欣赏美的心灵，最后能够有创造美的双手。
0: 对的，我讲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心里面有对这份美的向往，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看过了现在大量的一些快餐式的或者说一些节奏很快的一些这种内容的话，你其实整个人你会有点麻木。
1: 是，
0: 但是说你去感受这种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比如像昆曲，我在旁边啊，我就一直在我在看这个赵老师他的一颦一笑，这个每一个里面都是饱含了这种真的是魅力。我一下就特别特别期待赵老师以后什么时候有演出，我要
1: 看，
0: 真的太好了。
1: 我
0: 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其实赵老师前面讲掉很多的一些内容呢，赵老师的一些我们讲昆韵的一些手指操，
1: 对，
0: 包括我们后面做的这个15期的一些
1: 视频课程，数字课程
0: 大家都可以去通过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是学习强国的 APP、金色学堂，还有上海开放大学网站上面这种课程和表演，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当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链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到今天了，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去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当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像赵老师这样他们身体力行的在做着很多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表演啊、传播也好，当然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作为一个观众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门类。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你只有在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美，你才会爱上它。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啊。今天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去畅谈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其实也是我们2020的直播访谈节目啊，所以在直播最后呢，也是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也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明天再见了，再见，
1: 再见。

解码吴越千年传承的文脉，共启江南文化家园的未来。这里是大型长三角文化节目《听江南》。

0: 指路江南，阅读城市，这里是上书房。
1: 欢迎收听上书房，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两本昆曲艺术家的口述实录，一本是《青山金谷何时了》，季振华艺术传承记录，另一本是《笑立春风已画屏》，梁谷英艺术传承记录。这两本书呢，都以两位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心得为经，以具体的剧目为尾，详细记录了剧本、唱腔、表演身段、配乐、舞台艺术等，深入文化发生现场，将凝聚在中国传统戏剧传承中的表演艺术精华发掘出来。此前我们也做过几期关于昆曲的节目，有朋友说欣赏昆曲的美还真是有些萌道，我觉得也有理。正如著名文化史家郑培凯所说的，昆曲是表演艺术，它又不只是表演艺术，它里面浸润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精粹，从表演的声腔身段，到演唱的词曲音乐，再到舞台呈现的服装、化妆、置景，无不代表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巅峰与典范。日前在新华资本读书会的一场活动中，郑培凯先生通过线上讲座的形式，与季振华、梁谷英两位表演艺术家的线下互动，一起就昆曲的审美境界这个话题与众多曲友进行了交流，并且两位表演艺术家还介绍了上面我提到的两本口述实录。关于昆曲的审美，郑培凯提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说法，也就是剧本的文学性配合水墨调的音乐，再加上舞台表演发挥艺术感染的三结合。他因此将昆曲称作为百戏之魔，模范的魔。
2: 百戏之魔是一个模范，是个典范，这样表达原因很简单。我们讲百戏，从古就有，战国以来到汉朝非常多记载记载百戏，而且百戏人包括所有的表演，包括各种各样的曲艺。那你不可能说是明朝发展的昆曲是秦汉以来或者战国以来百戏之祖或者百戏的母亲。第二呢，其实昆曲整个脉络呢是从南戏来的。昆曲审美境界到底为什么高？一个呢，就是昆曲的剧本的文字是非常的美，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了不起的贡献。第二呢，是它的音乐，从北杂剧到南戏，它的音乐都有发展啊，还有曲牌啊，可是在唱腔最流美、最优美，代表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风味的发展，就是昆曲水墨调，我们一般说昆腔水墨调。第三环其实就是表演，在舞台上打磨的经验，从明朝万历年间，嘉靖万历开始，一直到今天，其实都没有停顿。
1: 对于表演艺术家来说，感受昆曲艺术之美则是在具体的表演体验里。梁谷英将昆曲之美概括为文字之美、音乐之美、舞姿之美、人物之美和意境之美。
3: 唱一句就是感觉啊，

0: 这种味道，你不要喊。昆池的载歌载舞，有歌必舞，有舞必歌是它的特色。但是载歌载舞不是乱歌乱舞，一切要为人物服务。像他们老生这样说，松柏一样挺立；像我们花旦旦角，就是像桃树李树那么婀娜多姿。人物美呢，我们有很多行当，有正旦，有闺门旦，有花旦，有贴旦，有刀马旦，有武旦，有行当。但是官人不要被行当所束缚。最后一个意境美呢，那是要在座的人跟我们共同完成，只能意会不能语言，很明白，这就是昆曲。
1: 而季振华则从自己近年来影视作品拍摄的经历，反思传统昆曲艺术与现代传播手段的结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发展与艺术创新。
2: 拍完这个《邯郸记》，他是用电影手法来体现这个戏，舞台剧如何跟电影之间的结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是首演声发部唱念做打，是一个写意的那种表演，而电影是蒙太奇那种电影手法，电影那个是在实景里面拍，实景里面拍有时候情绪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舞台上那种带有形式的一种表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演体系的碰撞。当你激情满怀的时候，它往往是推了一个境界，舞台上你可以放声的去唱或是念，你那时候必须要从内心发出那种情绪。通过电影的表演，我觉得对我们演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由外到内一些体验的表演。我想昆曲的一些美，它是从内而发的。
1: 在追溯了昆曲自诞生以后的发展与变迁、高潮与低谷，乃至如今的复兴之后，郑培凯指出，昆曲能够存活到今天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奇迹，如今的读者要格外珍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典范的昆曲艺术。
3: 我觉得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都要有的，一个文明的发展有高的有低的，有各种各样的多元，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文化它才持续性才强。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审美的境界是文明追求的极致。文明是什么？文明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一些美好。
1: 下面来说说两本口述实录。2008年起，由郑培凯牵头对中国六大昆剧院团39位老一辈昆曲名家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他们探访了各院团资料室，搜集当地重要的昆曲表演资料，陆续邀请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张继清、侯少奎、梁谷英、季振华、岳美提、蔡振仁、刘义龙等进行采访记录，累积了大量文字与影视资料，并请表演艺术家们再度参与修订出版。2020年9月，文汇出版社推出了其中的两部新书，就是《季振华艺术传承记录》与《梁谷英艺术传承记录》，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以上就是本期上书房，我是吴燕。
4: 昆曲发源地千灯水彩画。
5: 6月15日，江苏省电影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西厢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 SHO 迎来首映，为影迷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的沉浸式体验。这部由两岸电影人携手打造的作品，不再是对舞台的简单录制，而是将600年昆曲的唱念做打与电影镜头语言深度融合，让古典《西厢记》焕发出全新的银幕生命力。这也是一场跨越600年的对话，古老的昆曲终于找到了和年轻人交流的方式，既有写意的韵味，也有年轻人能看懂的感情。两岸携手将经典从舞台搬上大银幕，我们不是在拍一部戏曲电影， 而是在用电影语言重新讲述一个昆曲故事。将昆曲搬上银幕，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舞台录制。在导演崔晓东的镜头下，昆曲的唱念作打与电影镜头语言、光影调度有机结合，焕发出全新的艺术形态。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汇聚了两岸电影人的共同智慧，从戛纳最佳编剧梅峰坐镇剧本打磨，到中国台湾艺术总监黄文英与摄影指导姚弘毅操刀视觉呈现，这场跨越海峡的协作并非偶然。制片人郭长龙认为，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承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记忆与文化基因，《西厢记》是独具中国人文趣味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电影和昆曲的交融中呈现它在这个时代稀有的新面貌。在经典版本的选择上，影片以《莺莺传》为基石，聚焦莺莺在欲望与礼法之间的摇摆。由于作者袁枕的书写视角，莺莺的内心留下了许多谜一般的空白，反而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导演崔晓东说，《红娘》一角借鉴了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塑造，在跳墙、听琴等广为流传的戏剧情境中，红娘带着观众去揣摩小姐的心思，而崔夫人的形象参考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朱公调》，丈夫去世后，面对家族的衰落，内心充满焦虑，当她发现女儿的秘密后，又回归到更富人情味的母亲形象。在戏曲专业层面，非遗传承人王芳、昆曲王子张军担纲昆曲艺术指导，戏剧梅花奖得主周雪峰等一线昆曲演员参与戏曲指导。周雪峰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年轻演员变成昆曲专业演员，而是让他们理解昆曲的表演逻辑，将其内化为身体记忆，再在电影镜头前自然地流露出来。古典爱情的韵味加现代爱情的表达，在选角上，影片全部启用95后青年演员。
6: 西方的古典音乐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曲，音乐与生活在自然中和谐交融，是一种幸福的选择。2020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经典947，好音乐在这里。
7: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
8: 昆曲之昆曲表演。昆剧已有6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三大古典戏剧之一。由昆剧奠基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德国布兰希特体系同被称为世界三大表演艺术体系。因而，中国昆剧艺术是人类艺术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精神的长期浸润下，昆曲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重写意色彩的表导演体系，演员角色行当的确立，虚拟手法与程式动作的运用，使昆曲表演具有了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特点，成为诗歌舞合一的综合艺术，主客交融，虚实互见，行云流水，一无拘滞。角色行当又被称为角色行当或角色家门，是对演员所扮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所进行的类型划分。清代中叶以来，昆曲表演体系更加的成熟和完善，行当也随之扩展到20多个，分工日趋细密，同时各行当的表演技术也开始由粗陋走向专精。但无论如何变化，昆曲角色行当都不出生旦净末丑五大类。角色行当不仅同各种戏剧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还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行当的划分及其表演特点的确定，本身就是表演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技术语汇，它融合运用唱、念、作、答等规范化手段，刻画人物，交代情节，传达情感，渲染氛围，组织全部演出。
7: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9: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昨天开始，2022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正式开始，现场考生的热情非常高。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采写的报道。
10: 昨天在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教室里，

0: 少年儿童组的考试格外有意思，有的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昆曲却已经唱得有模有样。五周岁考生郭素，
1: 我自己在电脑上学的，我今天自己考的是二级三级，
2: 很好，因为昆曲可以戴漂亮的头饰，穿漂亮的衣服。
0: 从去年开始的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九级，今年开考一级至六级，儿童、青少年、成人均可报名，评审合格及以上者方可获得考级证书。目前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昆曲考级机构在苏州。记者看到，来参加昆曲考试的考生既有三岁幼童，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都是昆曲爱好者，有的还特地穿好了旗袍或者汉服来参加考级。考试组织方告诉记者，有了上一次考级的经验，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多了一倍，达到500多人。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3: 我们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昆曲考级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昆曲考级，这次呢，我们是总共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昆曲考级，把全国八大院团的所有的力量呢，全部集合在一起，共同来为昆曲的发展来做同一件事情。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苏州昆剧院能够让我们的考生在这边更多的来感受昆曲的氛围，同时来更好的来把昆曲考级能考得更好。
0: 昆曲是世界古老的三大戏剧源头之一，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又称为中华戏曲的活化石，还登上过2008年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惊鸿一瞥。昆曲八大院联合编写的教材不仅有书面的曲谱唱词，还印有二维码，学生用手机扫描以后就可以看到专业老师的唱段表演，学习起来更加生动有效。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昆曲曲社和自学的爱好者，今年一位从深圳来的考生自学了七八年，今年特地赶了1400多公里来苏州考试。考生张静莲：
4: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到深圳的一个曲社，然后就听到这个声音，我从来未曾听过的，就像天外之音。
0: 而对于参加考试的考生，专家建议还是要稳扎稳打，不要贪求多快。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3: 我想戏曲学习还是扎扎实实的一级一级考，专注在昆曲的韵味体验演唱的过程中，然后咱们再加上昆曲的身段，再加上对于公尺谱的理解，最后达到最高级别九级，能够上台表演。
0: 而对于受疫情影响部分未能到现场参加考试的考生，接下来主办方将为他们安排补考，另外还计划在全国各地增设考点，方便考生参加考试。王真：
3: 那我们可以在疫情相对比较缓和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考试。另外呢，我们也在考虑想把昆曲考级放到，比如说昆山有一个考点，北京有个考点，成都有个考点，南京有个考点，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昆曲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昆曲考级。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首届上海夜生活节压轴大秀昨晚于黄浦江畔拉开帷幕。上海昆剧团与携程集团联手打造的浦江蓝韵昆曲演出首次登陆黄浦江上网红游轮船长八号。即日起，上海昆剧团将在船长八号游轮上开始周末驻场演出，精选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合雷峰塔、游湖、玉簪记、秋江等传统经典折子戏，打造上海浦江游览文化新 IP。
7: 近日，曲唱少年美育未来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在昆山市信义小学举行，进一步推动昆曲艺术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培养昆曲艺术表演和文化产业人才。昆曲被誉为百戏之师，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次考级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专门设置了欣赏交流区、知识闯关区、展示展览区、唱腔演示区四个区域。活动中，主办方通过昆曲赏析游园、昆唱古诗词表演、昆曲视频播放等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昆曲的丰富内涵，通过知识问答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昆曲相关的专业知识，为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昆山市信义小学深度挖掘和淬炼本地文化，贯彻新课标内涵，弘扬美育价值，精心推出昆曲系列课程，让师生了解昆曲的艺术特点，体验昆曲的唯美唱腔，激发对昆曲的爱好和兴趣。
8: 日前，位于仓城历史文化风貌

0: 区的江南取胜纪念馆已进入最后布展阶段，预计最快12月中下旬即可与市民见面，届时将让更多人近距离欣赏昆曲之美。江南取胜纪念馆原为清代末期的张氏宅，2020年底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昆曲，纪念余素庐与余振飞等昆曲名家，松江区文旅局永丰街道余氏家族及其家属代表余金农共同筹备建立了江南取胜纪念馆公益项目。一走入江南取胜纪念馆，映入眼帘的便是会有昆曲表演场景的特色屏风和以余素庐为原型的雕塑，而随着旁门缓缓拉开，老宅内更是别有洞天。庭院里最显眼的便是一座仿古戏台，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仿佛回到了昆曲的鼎盛年代。值得一提的是，戏台上曲尽奇妙四字是从余素庐墨宝中集字而来的。日后各类昆曲表演家会陆续登台演出，不论是周边喜爱昆曲的居民，还是来风貌区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昆曲的魅力。纪念馆还设计了水磨传心在云间、江南取胜余素庐、绕梁三日余家唱等几个展区，除了展出余素庐的书法墨迹与所藏金石拓本、诗有尺牍等作品外，还有余素庐之子余振飞、侄子余建厚等的书法作品、图书资料等。此外，场馆运营方已与上海昆剧团达成合作意向，拟将精致秀丽的昆剧服装纳入展览。余素庐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昆曲清曲家、叶派唱口传人，享有江南取胜之誉。他曾经生活于松江仓城，如今在此建立江南取胜纪念馆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江南风貌的老宅里，通过空间营造、场景还原、陈列展览等方式，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及多媒体互动手段，展示出松江戏剧之乡的丰厚底蕴和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迎接江南取胜回家。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来源：上海松江。
1: 新年伊始，苏州昆剧院昨晚举行了新年昆曲音乐会。不过为了防疫疫情，这次音乐会不对外售票，而是采用了网络直播的形式。一起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的报道。
2: 昨天晚上在苏州市昆剧院，众多名家联袂演出，虽然台下没有观众，只有网络直播，但是大家演出的劲头还是非常认真。苏州昆剧院副院长周雪峰：
3: 由我们五代人继承弘扬，五代人同台演出。那我们季志培老师呢，因为年龄原因呢，他写了一段寄语。那我呢，作为杨志培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这次演出中呢，演唱《铁罐头梅山》的小桃红。
2: 本次演出一共有民乐合奏、红色记忆、百年传承、尾声共四个篇章，16个曲目组成。在建党100周年、昆剧传习所成立100周年的背景下，特意安排了有中国琴、红梅赞、绣红旗等特色选段与曲目，还有不少名家名爵参与演出。著名笛箫演奏家、一级演奏员邹建良：
4: 我们这个活动呢，已经今年第八个年头了，主要是以昆曲苏南吹打是我们乐团的一个特色。今年呢，我们还是请了就是我们院的王芳老师，还有我们梅花奖的周雪峰、沈凤英。
2: 现在民乐团里有30多位演奏员，其中一级演奏员2名，二级演奏员14名，而且近几年还引进了一批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演奏员，这对演出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不少市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市民小爱、市民小叶：
5: 第一次看嘛，也是非常的震惊，非常好，非常好看。
6: 那么这个方式呢，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因为足不出户就可以观赏到这么优质的一个文化盛宴，以后这种形式可以大大的推广一下。
7: 2018年，昆曲小生名家张军水磨新调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创下万人观演记录，成为海派文化赋能传统非遗的经典案例。8年之后，这一文化 IP 选择回流昆山。为庆祝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5月20日，水磨新调、好久不见、昆山演唱会在昆山当代昆剧院梁辰余剧场官宣。作为沪苏州同城化战略在文化领域的标志性落地项目，这场由上海顶尖演艺资源与昆山文化载体深度融合打造的跨界盛事，将于6月20日登陆昆山体育馆。 以前是上海人跑到

0: 昆山听传统昆曲，现在是上海的创作团队，演艺资源跟着昆曲一起回家。演唱会艺术总监张军表示，演出以好久不见为核心主题，正是呼应这种从浦江畔的深情告白到娄江河畔的精神归乡的双城叙事。演唱会将敏锐捕捉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将传统曲牌与电音、摇滚、流行元素大胆融合。无论是萨克斯风版《潮源歌》还是电音版《长刀大功》，都以 Z 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非遗刻板印象，激活文化消费新动能。据悉，演唱会主创团队集结上海核心文艺力量，艺术总监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音乐总监彭程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一级作曲，知名音乐人担任周深 C929 全国巡演，坐镇天赐的声音等多款王牌音综音乐主创。视觉灯光总监李洋洋曾操刀张杰、汪苏泷、鹿晗、许巍等顶级演唱会。服装造型总监黄威代表作涵盖梦华录、长月烬明等现象级 IP， 演出现场乐队伴奏由上海轻音乐团担纲，将为昆曲注入海派先锋审美。作为昆曲故里，昆山不仅启用可容纳5000人的昆山体育馆作为核心演出载体，更依托百戏盛典这一国家级文化平台的影响力，展现沪苏州两地文化人才一体化的实质成果。自2018年起，昆山连续举办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将全国348个戏曲剧种和木偶戏、皮影戏汇聚于昆曲的发源地，实现了戏曲界的空前大团圆。此外，由昆山当代昆剧院昆昆委托上戏附属戏曲学校培养的2019级昆曲表演班学员已全部入职昆昆，成为院团坚实后备力量。昆昆一级演员张征耀正是张军的同门师弟，这种同门接力互昆共育机制，让本次演出超越了单纯的舞台表演，成为两地共育共用文化人才最生动的注脚。本次演唱会打破传统观演边界，构建全方位的双城互动场景，依托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观众仅需20分钟即可从虹桥抵达昆山南站，实现上午逛外滩、晚上听昆曲的同城化生活半径。演出特意设计上海与昆山对话环节，由上海轻音乐团担纲的现场伴奏将与昆山当代昆剧院的传统行当表演同台辉映，昆山演员将与沪上京剧、评弹、粤剧名家同台，完成跨越剧种与地域的跨界碰撞。演唱会早鸟票已在售票网站开售，5月31日前购票可享 8.8折优惠。
1: 就屏幕上显示，
2: 哎呦呵，您这个
1: 竹板R&B 说唱，这个两个怎么能联系到一起？
2: 哎呀，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竹板。
2: 竹板呢，是我们戏曲里边比较特色的，很多的丑角啊，或者是一些行当，他都会去念这个，就是一没有那个旋律在的，只有。只靠板的单机给打节奏，演员的念白念出一个节奏。
1: 哦，只用板来打节奏。
2: 对，把这一段话念出来，在这个节奏里面。哦、那么所以说，这种类型其实是跟那个 R&B 的那种类型是比较说唱类型有点像。
1: 有点像。
2: 哎，有那么一点像，但是完全不尽相同。
1: 那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像不像？
2: 哎、好嘞。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啊，这个叫《挡马》。
2: 挡马
1: 这出戏啊，这个是我们把唱词也打在屏幕上了。那么还是请娄云笑来给我们示范。
2: 这段整个的念白都是在节奏里面把它念成的，所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挡马》当中的数板儿。

0: 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商赌生涯，南来的北往的说的都是番邦话。虽然是虎狼之威不可怕，也只得假献殷勤伺候他。都职位身在番邦，我心在家，无有妖派怎把他难朝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
1: 好，谢谢谢谢娄云相，啊，这个叫熟板，只用板来伴奏，
2: 哎，只用板来伴奏，
1: 啊，所以叫熟板，嗯。哎，要说这个挡马，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挡马这个戏呢，
1: 它为什么叫挡马呢？哎，嗯，
2: 这个戏讲的是在那个焦光甫去拦那个杨八铁的那个马，拦下来之后呢，想盗他的那个令牌，但是呢，那因但是盗了令牌之后发生了误会，其实两个人都应该是。那个，
1: 其实都是南朝人，
2: 南朝人，其实两个人发生了误会，其实这点误会其实很有意思。
1: 哦，
2: 那么我们想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他们拦马的这点情节给大家表现一下。为什么呢？挡马就是有我们的锣鼓，那还有那个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叫乐器唢呐，
1: 唢呐，哎，
2: 唢呐会模拟那马的声音，马嘶鸣的声音，
1: 对，
2: 那么就是展现出拦京马的那个声音。
1: 嗯，
2: 还有呢，会有一个曲牌跟我和我的这些锣鼓来。
1: 和打击乐来配合，
2: 对对，这是一整段的东西。
1: 好，我们来听听打击乐和唢呐怎么来展示挡马的这一个片段，
2: 大家听一下啊。
1: 好。

0: 好，掌声送上，谢谢娄云笑和赵文英。
1: 通过我们这几样的乐器和锣鼓的变化，你就能听出来青州话，你他的蓝马，他的马精了，
0: 明白了，
1: 到最后能守住
0: 啊。刚才娄云笑扮演的店家，
1: 嗯，
0: 蓝这个赵文英，他手里拿着马鞭啊，
1: 是的，
0: 扮的是杨八姐的这个马，
1: 嗯，
0: 然后您这边的乐器打击乐和这个
1: 唢呐的
0: 模仿的马嘶
1: 啊，
0: 就形成了这个挡马的一个片段，
1: 嗯。
2: 一堂昆曲课，刘德亮。无论是京昆国粹，还是沪粤乡音，再到评弹滑稽，古老而宝贵的中华传统戏曲，都经历过未与鸡并存共生。在最艰难的时刻，各剧种也愈挫愈勇，乃至背水一战。其中，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突破。自此以后，昆曲的观众不再是皓首苍颜，越来越多秀外慧中、精致靓丽的青年男女乃至大学生，成为了不可小觑的铁杆一艺迷妹。戏思成功的原因，主客观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还是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击中了年轻人的时代审美。提及当代京昆艺术，就不得不提昆曲王子张军，技艺精湛，集各家之所长，自然是圈粉无数。这些年，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校长，他从台前退向幕后，更多的担当起培育新人、再振京昆的历史重任。当张军校长带领戏曲学校的资深教师和优秀学子团队来到古美文体生活馆，上演从昆曲到京剧的百年雅韵、戏入敏心戏曲主题活动时，作为一个热爱戏曲、电影等表演艺术又比较怀旧的素人，我自然十分欣喜，也有一丝担忧，现在的学生一族是否真的能接受这几百年前的艺术呢？我多虑了，更震撼了。整场活动以初步普及声、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为主线，将唱、念、做、打、翻武功串联，空城计、苏三起解、铡美案、三岔口等经典段子一一浓缩亮相。妙就妙在张军校长不是把这场活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展示，而是一场真正的沉浸体验互动的双向奔赴之旅。演出中场全程导讲亲自主持的张军校长上了大绝招，即兴邀请台下的学生上台来体验一把戏曲演员的夺目和辛苦。在一众学生的欢笑和起哄声中，众望所归的胖胖学生小刘自信大方登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一步步换上精致的武生行头，手持长枪摆出标准身段，过足了大武生瘾，也深感戏曲演员原来这么不容易。这个过程中，灵动机智的张军校长也把他幽默温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台上台下仿佛融为一体，传统现代犹如无缝链接，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欢笑声、喝彩声中，昆曲的普及也完成了一次看似简单实则深远的闭环。主角小刘会终生难忘这一刻，台下更多的同学也会久久记得这一刻。原来传统戏曲并不是想象中那般老掉牙，原来其中还

0: 有那么多乐趣和讲究，好玩有趣便是莘莘学子走进传统戏曲的第一步，这要比干涩机械的理论式宣讲强太多。当我们在抱怨时代如何之倦，观众口味如何之刁时，不妨多换换角度看问题，变得只是裹上了现代外衣，五光十色，看似多么无法做到的众口难调，不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骨子里对美的追求，对情的渴望，对笑与泪的真切共情。能听能看能玩能学这般全维度的沉浸式戏曲观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方向。张军校长和戏曲学校团队走出了漂亮而坚实的一步。忽又想到仍在不断吸粉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陈丽君、李云霄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青春越剧热，如一阵明媚清风吹入古老梨园。传统不代表古板，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关键是当代戏曲人如何在变革突破中把住本、把好度，使得传统戏曲不失风骨又更添惊喜。其实传统戏曲与现代心灵的距离并不遥远。
1: 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部特别的电影啊。如今呢 3D 大片已经不稀奇了，但是你看过 3D 和戏曲结合的电影吗？近日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呢，在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上是一举夺得了最佳戏曲影片奖、最佳戏曲导演奖这两项大奖。作为中国昆曲历史上的第一部 3D 电影，《景阳钟》在有着北方好莱坞之称的温哥华向世界展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哎，就在今天下午，影片的主创和媒体见面，我们首先连线东方记者臧明华。哎，臧明华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上所呈现的内容。
2: 这部这个 3D 昆曲电影《景阳钟》呢，它是昆剧当中第一次拍成了这个 3D 的电影，那么把它变成这个 3D 电影是在2015年的9月份开机，并且当月呢拍摄完成的，由原来的两个多小时的舞台版呢，把它压缩成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电影版。那么它情节上面呢有所删减呢，基本上保留了昆曲当中的经典片段撞钟、登宫，那可以使这个主体情节呢更为紧凑。导演今天呢他也介绍说呢，他们在这个因为是 3D 电影嘛，为了突出这个 3D 的立体效果，他对于乱箭一场的这个武戏的场面进行了一个新的加工和提升，可以说强化了这个戏曲表演程式的同时呢，也使得这个开打场面呢更为精彩纷呈、震撼人心。这一次呢把这个电影送到加拿大，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加拿大第二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上面呢有500多部影片呢来参赛，那最终呢景阳钟它是获得了最佳的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那作为整个这个电影的也可以说是出品方吧，那么上海昆剧团还有上海这个戏曲中心的总裁古好好呢，他也说从这一部电影的这个拍成这个 3D 电影之后呢，可以说是让这种传统文化像这种昆曲，让戏曲更能轻装上阵。如果我们想带着一部这个昆曲的这个景阳钟如果走到国际舞台上面来说演，虽然现场的演出的确能给人更多的震撼，但是上百人的这样的一个编制，一个大的这个队伍带出去的话，他觉得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而拍成了这个电影呢，用这种全新的影像技术能够把传统的中国戏曲能够把它重新包装之后，能够让戏曲轻装上阵，可以让戏曲走向世界，也让更多的这个观众呢能够接受。
1: 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昆曲《景阳钟》，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吧。
2: 那说到这个《景阳钟》的这出昆剧呢，它其实是根据传统名剧《铁冠图》来改编的。《景阳钟》它讲的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即将攻入这个名都燕京，崇祯皇帝呢敲响景阳钟，召集这个臣子来商议对策，但是呢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都没有结果。崇祯皇帝最终是在景阳钟声当中呢走上景山悬梁自尽。这出传统的这个名剧《铁冠图》改编的呢也是气糟粕饱精华，从这个古子老戏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一个架构改编，使这个景阳钟成为了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深刻厚重的这么一个全新的昆曲的一个剧目。它的这个舞台剧版呢是在2012年首演的，也是获奖无数，包括这个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重点资助项目、文华奖的优秀剧目等等，可以说是当代创新昆曲剧目当中的一个

护与弘扬方面所做的探索。其实除了景阳冬之外，近年来上海戏曲 3D 电影工程不断尝试，包括采用 3D 技术拍摄的粤剧电影《西厢记》，以及被列入国家拍大戏工程的《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和《堪舆川》。几年间啊，上海已经拍摄了五部 3D 戏曲电影，让戏曲电影进入创作的繁荣期。而这一波创作热潮呢，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从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开始，几部戏曲电影都采用了 3D 技术来拍摄。3D 不仅满足了戏曲表演的忠实记录和重现，还使得戏曲和电影的结合产生了特殊的化学反应，让观众如同观看真实的舞台表演，却能打破单一的舞台观看视角。比如说《西厢记》当中，崔莺莺每一个翩跹婀娜的舞步，每一套精美艳丽的服饰，都在 3D 画面中呈现出繁复而不繁杂、精致而不奢侈的美感。景阳冬当中，武戏环节多个连续的刺枪，崇祯自尽前抛洒的白练，都因为 3D 技术的使用，带给观众更加震撼的体验。与此同时啊，新技术下的戏曲电影如何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成为了摆在业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电影独有的类型，戏曲电影一度是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数据显示啊，中国电影史上共出品戏剧电影大约400部。然而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戏曲电影的繁荣被按下了暂停键。1992年全年出品的戏曲电影为零。此后，虽然每年都有两三部戏曲电影问世，却难以进入正常的市场发行和院线放映。2015年7月，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电影《红楼梦》上映，在暑期档众多商业电影的夹击中，票房惨淡，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还没上映就下线的尴尬。过去10年间，上海昆剧团的《班昭》《长生殿》和《桃花扇》相继被拍成了电影，但至今都无缘大荧幕。上海粤剧院的《玉清嫂》也遭遇了没有后续的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啊，不求票房，重在普及与推广，才能最终让更多人爱上戏曲，走进剧场。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将粤剧《红楼梦》拍摄成彩色影片，同年11月在香港首映，首轮连续放映38天，400多场，观众近40万人次。之后，影片在全国放映，人们带着铺盖卷是彻夜排队去买票，电影院24小时跑片，让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成为了老少皆知的唱段。

0: 如今啊，更多好剧有了好技术的加持，也希望更多常规院线能为戏剧电影争取更多的放映空间。希望像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这样优秀的获奖影片，不仅能成功的走出去，也能成功的走进更多中国年轻观众的心。
1: 暮色落金孤，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2: 我是上海昆剧团的张寻鹏，一个昆曲的演员，也是个越剧的迷。一九

0: 1973年呢，我到了上海越剧院的学馆任教，有幸呢和傅老师呢做了同事。生活中的傅老师是那么的悠闲优雅，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热情，还那么的大气。就像他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的美丽的形象一样的。有一件事我是终身的感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念念不忘。1977年我家中的突遭变故，丈夫蔡国强原是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他去河北比赛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心急如焚要上北京。临行前，越剧院的老师们纷纷地来安慰我。这时，傅老师悄悄地塞给我，硬是塞给我600块钱。这个6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在经济上帮助了我，在精神上提醒关心了我。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傅老师的恩情。在绝望中的我有了对生活的信心，这份情谊我一辈子难忘。这就是雪中送炭的越剧一代宗师傅老师，生活中的好人，舞台上的美人。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历史，元末明初，昆山千灯故间擅发南曲之傲，推动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流利又被别称为水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瑜依照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1921年成立的昆剧传习所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新世纪以来，随着昆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剧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特别是由台湾地区白先勇先生加盟，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观众，演出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东亚诸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著名品牌。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在2022年上海首演，2023年与台北两厅院上演后，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回归。导演马俊峰回忆，在去台湾省演出前，原本担心因为改动太大太先锋观众会不喜欢，结果却让他意外。
3: 然后演完以后就观众就不愿意走，然后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是想找个座位找不着。
2: 这种热烈反响让团队明白，传统昆曲只要找对表达方式就能够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而这份底气来自编剧罗周对原著的重新解构。此前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演绎大多是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最终因至情复生与梦中出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而罗周却用双梦交织的时空构想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让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只有至情才能够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张军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最长的要演21个小时，短的也有75分钟，而重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触发柳梦梅的梦，最终两人一起圆梦的叙事让他再次对这个十分熟悉的故事充满兴趣。
4: 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2: 在上文看来，虽然这一版本的牡丹亭的剧情极具颠覆性，但唱词却比以往更加贴合原著，简洁的舞台也让演出聚焦于表演本身。
5: 我们之前演的一些版本的唱词其实是被改过的，而这一版的唱词是原版的，可以说是每一句唱腔唱词它都是汤显祖笔下原汁原味的经典。然后这一版呢，最主要的是和张军哥哥的这个合作，而且还有我们的新式的唱法，就是老腔但是是新调。
2: 舞台上的巧思李洪良觉得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巨幅镜面映射出折叠园林、断井颓垣和亭台楼阁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特别妙。他笑称自己和袁国良这些配角是打酱油的，但正是这些角色与一生一旦的配合才能够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都感受到中式雅致。马俊峰表示，这次演出是全昆曲演员阵容，比之前的金昆搭配更加纯粹。戏云中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李洪良觉得是一群热爱昆曲的人重走经典之路，也是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相遇。
6: 从戏当中来体现戏的精致，中国人对爱的浪漫和决绝，更重要的让我们如何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其实真正要做的意义在于，我觉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它具有这样的平台，旗下的金昆乐互怀评弹有这么多的老中青艺术家代表，那么我们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大家都知道最近上海的文化设施的一个工程在造，但是工程造完了以后什么最重要？还是戏和人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人才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那么戏曲中心旗下有这么多的各个剧种的艺术家代表，他们鲜活的在舞台上现在还在承载着塑造角色的打造精品的这样的责任。戏曲中心嘛，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把艺术家们凝聚在一起。我们不仅在上海不断地推出演出，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走出去。那先从我们自己国内巡演开始，渐渐我们要走向国外，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艺术家带着自己的经典的演出的片段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剧种，让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上海培养的这些演员。这次活动是我们戏曲中心新的班子成立之后不久的第一次比较大型的巡演活动，我们集结号吹响之后马上得到歌院团的支持呼应，这种热情是非常高涨的。艺术家们没有开任何条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大家都很忙。在这样的季节里，你看尚老师啊，蔡振仁老师，他们两位假期都150多了，这两位老师是一口大

0: 艺，就是金昆两位艺术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作证压证，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自信。那么你看还有史一红、王佩瑜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毛善玉这样的沪剧的这一代，每个代人都不一样，包括钱惠丽，一代一代的我们带着自己的剧种走在全国，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包括宁夏方，宁夏的这些双奖演员梅花奖和白玉兰演员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兴奋，都说上海做了件好事，这个活动策划得非常好，因为这搭进了一定的平台，让我们走到哪里跟当地的演员进行深入的交流，不只是一场演出，可能我们院团有的时候出去就是把戏演好，把宣传做好，把票房卖好，我们就回去了。但我们这个我是觉得更加是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走下去，深入进来。那么我们跟当地的各个获奖演员以及剧团有一些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共建的活动，我们到基层去，到院团去，然后跟艺术家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些是很好的。啊，你像秦腔是偶尔到我们上海有演出，但是秦腔这两年也做了很多好的作品，花儿生生，他的狗儿也涅槃，都是在全国的戏剧界都非常瞩目的。但是他不好的作品是怎么诞生的，当中碰到些什么困难，机制是如何保障的，院团是如何排演这些戏的，导演的这里是怎么一个创作的过程，层层细致的核心，我们在这样的交流活动当中跟宁夏的艺术家们深入的交流，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这样的活动，对于戏曲中心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它不仅是演出，它是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更具体的，从而来推进我们上海的人才培养和剧目建设，是为了我们出人出戏出影响力。
1: 上海的艺术家们看到了秦腔的那些名角们也都非常亲切，
0: 您看排练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其实很多演员都坐在台下去看他这个剧种的特色，他这位演员的特色是什么，他的腔，他的声音，他的形象，这个都是让我们在艺术上的相互学习，而且是活态的，这种刺激力是很强的。也有很多人，宁夏的艺术家们就在侧目听毛善玉的唱上海话，这么嗲这么柔哦，他们那个刚强，因为他不一定见到上一次的沪剧演出，但通过今天晚上呢他又听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找一切机会来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只要是经典的，你的艺术是有自己个性的，你永远是有观众的，就看我们有没有想法，有没有做到。
1: 这次选的是银川西安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这三个点的选择，你们当时是因为
0: 我们因为这个角不大来，一直以来可能北京、广州、沿海这块、福建这些地方跑的比较多，剧团去的比较多，有些剧种我觉得就是要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搭建，让更多的艺术形式走到我们这个西北这条线来，包括沪剧。那么沪剧是刚刚他是争取到了戏剧节的门票才能将沪剧送到这块地带，如果没有戏剧节的话他可能就来不了，包括评弹这样的剧种，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包括前不久习总书记也是在我们的内蒙这一块是阅兵，大家很振奋，我们是随着这样的步伐紧跟去慰问演出，我们到草原去跟牧民去一起篝火晚会，我想对于大都市的艺术家这样的形式是非常饥渴的，到草原里直接跟牧民，他们就拉比如说他们的马头琴，我们就歌唱一个篝火，在草原里就有艺术家在里面，这是原生态的。我觉得艺术家就是要深入生活，他源于生活，他才能高于生活，所以一定要走进人民，他才能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所以我想这次采风一定是让所有的艺术家们打开灵感，打开胸怀，拓宽视野， 回到上海之后，将这种灵感投入到我们的各个剧种的创作之中。所以我们像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走更多的地方。内蒙是一站，我们希望将来还有新疆、西藏啊，包括天涯海角那一块，我们的整个祖国的天南地北，咱们都能走出去，这是我们的心愿。

的君，后令那大儿姜黄。

今天让我们相约的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张军呢，素有中国昆曲王子的美誉，他在昆剧舞台上呢，塑造了多个风格迥异的角色，从艺30年来主演过《牡丹亭》《长生殿》《春江花月夜》《我哈姆雷特》等多部大戏，获得中国戏剧表演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联合国促进昆剧发展大奖、全国昆剧优秀中青年演员展演十佳演员等奖项，并荣膺1999年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2004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首届全国文化新人等荣誉、2007年入选了上海市领军人才。

0: 2009年、2012年的获得上海文艺家荣誉奖，2017年的获评文化部的优秀专家。可以说呢，张军在致力于昆剧的表演推广和发展方面呢，硕果累累。尤其是他长期致力于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尽心尽力啊，做了很多的贡献。
1: 需要。
0: 那么，所以呢，也因此呢，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和平艺术家这样的称号，
1: 是
0: 不是很自豪啊？
1: 我特别自豪。其实是2011年的5月28号，我在法国的联合国教昆组织的总部接受了总干事博克瓦女士对我的任命。因为在此之前是2000年是巩俐，2006年是残疾人艺术团，2011年是我。当我面对着数百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我放眼望去，这是一个小小的文化的联合国的感觉的这样状态里面，他们来接受跟鼓励一个昆剧的传人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称号，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我也知道昆曲不再是我们的一个职业而已，昆曲是我们放眼世界文化之林时候的一种自信、一种自豪、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和力量，所以给我鼓舞很大。当然为什么我觉得会有这个称号，也是因为我之前因为世博会的关系，我做了园林牡丹亭，很多联合国的官员艺术机构的这个组织者都来看了，他们非常惊讶说，原来传统的昆曲今天可以在传统当中汲取营养，而跟当下有这么热烈的一个分享，演出很受欢迎，所以他们决定要来嘉奖跟鼓励我，也是向世界来更好的宣扬非遗，更好的传播，要在传统里面汲取营养，但是要非常妥善的和鲜活的做当下的呈现，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跟新的启示。

0: 今年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美琪大戏院火热开演。
1: 在很古老剧种的当中呢，昆剧是最有影响的，就在国际上，在我们的国家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特别是昆剧在我们这个戏曲史上呢，是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这个倒不是我干昆曲的人才吹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戏曲家各方面的专家都是公认的，就是中国戏曲，提到中国戏曲的一个最有权威、最高峰，或者是怎么说个说法都可以，但是应该说，昆曲就是有这个资格。那么，昆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高的地位？就是我们国家有300多个剧种。都受到昆曲很多的影响，是吧？也就是说，具体说呢，得到了昆曲的养料来这个丰富自己。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京剧。京剧这个剧中吸收了昆曲非常多的养料，是吧？那么因此说呢，后来呢，许多昆剧演员也可以也就参加到唱京剧。京剧许多京剧演员是最早是必须先学昆剧来打基础，然后他在舞台上既唱京又唱昆。所以我们的戏曲史上有一句话说，叫“昆乱不打”，文武昆乱不打。也就是说，这个演员。

文戏武戏昆剧，这个乱呢就是乱弹，就是京剧都行，他都能演，那文武昆乱不挡。这就说明呢，这个昆剧在京剧里面这个地位。那么我这样讲呢，就是要讲，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讲昆曲音乐。我认为一个剧种的主要区别就是主要是在音乐上，那么讲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主要是在唱腔上，这个唱腔上来体现一个剧种的特点特色，是吧？那么昆曲在唱腔上它有些什么特色呢，是吧？在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呢，就是昆曲是属于那个曲牌体，那个越剧京剧包括是就是这个这些剧种呢都是属于板腔体，在戏曲史上说是属于花部，那么昆剧呢是属于雅部，雅部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昆剧，那么在几百年前呢就是花雅之争，是吧？到了后来就是发展这个那些板腔体的剧种呢，确实为许多广大的观众所乐意接受，而曲牌体的这个昆曲就逐渐衰落。那么现在到了解放以后，我呢很荣幸，就是解放以后1954年，当时文化部委托上海的文化部门就是开办了一个昆曲演员训练班，那么我就是第一班的一个学生。那么从这儿开始呢，就是解放以后这个昆剧将已经确实到了已经奄奄一息，就是如果你不抢救的话，那个这个剧种呢就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就亡掉了，是吧？所以当时就采取了对昆剧抢救一个方式呢，就培养了我们一批学生。因为在全国当时昆剧只剩下几十位的昆剧老艺人，如果当时不抢救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昆曲就看不到了，是吧？就是在舞台上专业团体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呢确实在刚解放以后50年代初，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呢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及时的措施呢，就是培养了一批，上海培养了一批，浙江培养了一批，江苏培养了一批，北京也培养了一批，这样子呢就形成了到现在为止呢全国有6个昆剧院团啊，浙江、南京、苏州、北京、上海，还有一个湖南郴州，就湖南的昆剧团叫湘昆，它这个昆剧流传到那边就跟当地的地方风格结合在一块，就用当地的语言来演唱昆剧，那么就成了个湘昆。这样呢就是目前到现在为止保留了这6个院团。那么我觉得呢，我们上海昆剧团呢，这个像我们这一班呢，已经年过半百，这白发苍苍开始了，是吧？就是他现在讲我们这个戏曲里讲呢，我现在已经不能唱小声了，我只能唱那个老生，而且老生不是那个要唱那个外老生，外带那个惨三那个白的往这方面发展了，是吧？这个年龄已经到了这个，那么很荣幸呢，就是我们这培养了一大批小生旦角，这个现在出来了，年轻演员，是吧？他们来接我们这个班，是吧？那么看来呢，咱们这个古老的昆剧呢还是很有点希望。那么我讲到这个的问题呢，就是讲到我还得回到那个今天的讲课的主题呢，就是昆剧音乐。那么昆剧音乐究竟有什么特点，它的发展过程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形式，是吧？那么我刚刚讲的昆剧主要是个曲牌体，

就是他昆剧的唱主要是以曲牌为这个组成单位的，就是我们一个戏呢常常有十几支曲牌组成，是吧？那么这个曲牌呢又常常是有成套的，每一套的曲牌呢都有它固定的格律，所以昆剧呢有人就讲说昆剧这个剧种呢是比较高雅，它这个规律呢是比较严的，无论是它的音乐它的曲牌唱腔都非常严格的有一定的规定的，是吧？那么表演也是非常严，他的一句一动一招一式都是不能乱来，都要有一定的规定一定的要求，所以是比较严。所以我们呢培养一个昆剧演员，当时我记得我进昆剧演员训练班的时候，他这个招生简章上写的明明白白是学9年，要学整整9年才行。后来呢因为到了7年半8年不到一点，当时这个上海这个市委看见我们这一班学生说，哎，他们的台上已经挺不错了，不要9年了，就让他们提早毕业吧，所以我们就提早了1年多毕业的，是吧？但是按照那个规定的是要9年，而他们这些青年演员呢在戏校经过了8年的学习。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要掌握昆曲这个剧种呢，它确实需要比较严格的训练。那么我待会可能还要讲一讲，就现在发展到现在，我们确实已经在逐步的把也有一些比较成就的，或者说比较也太严了，那么这种格律或者是什么呢，我们逐步在打破。但是它不管怎么样，昆曲它仍然是以曲子，就是它以曲牌为一个演唱单位，这是昆曲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昆曲是演唱昆曲每一支曲子当中是没有过门的，它这个一开唱哆哆开始就来了，然后一气呵成到完，唱完了就完了。不像京剧那样子呢，先要拉很长的一段过门，是吧？然后我们唱一段，唱一句，唱完了它有一段过门让你喘喘气，然后再唱。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现在有时候到一些京剧团去请他们跟我们合作唱昆曲，这些京剧演员从来没有唱过昆曲，他们一唱昆曲，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口水这个唾沫也没有时间咽，他不习惯。那么就是这个道理，是吧？不要说他们不习惯，像我们这些唱了几十年的，如果好长时间没有或者唱了，猛一唱呢也会感觉到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个练咽唾沫也觉得有点困难，是吧？啊，还有呢，就是昆剧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的唱呢基本上是一字多腔，就是每一个字呢它有好几个腔，不是一个字一个腔，是吧？或者京剧呢它常常是到了尾巴有个长腔头，是吧？但是昆曲呢基本上它是常常是一字多腔的，当然也有很简单的，是吧？你待会我可以介绍一下昆曲的各种形式。那么还有一个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啊，我们在座许多音乐老师都在这儿，就是我觉得昆曲在我们的戏曲当中恐怕目前据我所知就是只有它呢才是有比较完整的记谱方式，就是完整的曲子传下来。因为京剧你比如讲同样一个四进式，马连良